0: 狐狸醒了，
1: 去喂奶吧。
2: 来，来，喝一口奶。
3: 姐姐，你好了没有啊？出来接一下如意啊。
2: 来。
3: 你要出去啊？
4: 今天又要见程亮。
3: 那如意怎么办？我还上班呢。
4: 今天是周二。
3: 那你不打算管了吧你？
4: 135我管，246你管。今天周二你自己负责。
2: 我怎么负责？我一会儿还上班呢，我。
4: 那是你自己的事了。妈妈晚上我回来吃饭，记得照顾好如意。
3: 哎，孙鑫，那你这奶你先喂吧。孙鑫，
2: 哎，来，我们先把奶喝了啊。
5: 姐，
4: 哎，
5: 今儿这身好看哎，这哪像当妈的啊，简直就18岁少女。
6: 就你嘴甜，叫车了吗？
5: 叫不着，我叫楚小雨了，在上门口等着。啊，你今儿怎么不开车呀？
6: 留给你姐夫了，今天轮到他看孩子，估计且忙呢。
5: 他会带吗？
6: 不会可以学。
7: 这绿豆糕可以吃吧？
8: 小想在里边放了好多馅儿，你自己掂量吧。
9: 反正你私房钱藏哪儿我都知道了。
7: 我换个地方藏，你不就不知道？
3: 嗯。啊！不哭不哭不哭！
10: 哎呀，
7: 妈！
10: 哎呦，小如意啊，老爷想死你了！别哭别哭别哭！
7: 妈，
10: 跟老爷走。
8: 你今天没上班
7: 啊？那个如意在您这放一天啊，我下班就来接她。
10: 好。哎，吃吃吃。
8: 哎，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呢？是不是欣欣跟小吴有点什么事儿啊？
11: 年轻人能有什么事儿啊？再说有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
8: 哎呦，宝贝儿。
12: 以后二位老板要用车，提前招呼啊！我把车洗好了，在楼下候着啊。
1: 谢了，没耽误你挣钱吧？
12: 钱什么时候能挣完呀？你们俩的事儿在我这儿排第一。一会儿到了，是我在楼下等呢，还是先忙着去？
1: 你先忙着吧，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呢。
12: 那得嘞，小小，你那鼓捣什么玩意儿呢？
13: 什么叫玩意儿啊？这个是我亲手做的，一会儿给你留两块尝尝。姐，没吃早饭吗？
1: 那我选这个了。
13: 这个。
1: 新琢磨的
13: 啊？
1: 怎么样？味道不错哎。
13: 我在里面加了点百香果泥，还有发酵的黄油，都看起来这个颜色跟绿豆糕差不多，但实际上它的酸度更高了，而且黄油的风味更浓。
1: 我给程亮尝尝。
13: 嗯。哎呀，不是让我看视频吗？嗯，这是跟他们学的。这么一比呀，光会做饭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1: 然后呢？还看出什么了？
13: 嗯，大概就分几类吧。嗯，有教程类的，像我做的这种就是比较普通的，但是他们会加点噱头，比如说，加一句什么如何抓住女人的胃，怎么成为厨艺大师之类的。还有田园风，有人在村子里做那种向往的生活。
1: 嗯，
13: 还有创意类的，教人怎么在，教室啊、办公室做美食。还有一些就是探店啊，吃播之类的。
1: 那你觉得想食心语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13: 嗯，教程类的吧，其他的都太复杂了。

0: 成类的，这人类也挺好的。
1: 嗯，
0: 不过你刚才说他们都弄得很有趣，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得别致一点吧。
1: 我们就不能老老实实做饭吗？健康好吃才是关键。我觉得他们弄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也未必真的好吃。
2: 二位老板，我插一句啊，我觉得那得有看点。现在的人都那么忙，哪有时间做饭呀？都点外卖了。
1: 那就不是我做想学心语的初衷了。
0: 你初衷你也得有人看呀，人都不看你谈什么初衷啊？
2: 你姐说的对，你得拍的有看点呀。现在挣钱都没时间，哪有时间看那个呀？你得好好想想啊。

0: 心想事成，
1: 好兆头啊！这都是你做的
2: 啊？总得先给您露一手，省得您觉得花了冤枉钱，就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3: 你放心，我是做投资的，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1: 这不用尝我就知道，你一定行，毕竟是孙欣的妹妹嘛。小心坐，坐。
2: 哎，
1: 这个呢是合同，股权转让和补交税款都已经解决了，现在这个工作室就干干净净属于你们姐妹俩了。
4: 谢谢你啊，陈亮。
2: 谢谢。
3: 咱们之间不谈鞋子，作为老同学，我很高兴你能在困难的时候想到我。那作为投资者，为我的合作方扫清障碍，是我分内的事。
4: 想事心语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好，那接下来我就有问题要问你们俩了。现在那么多的美食账号，你们两个打算怎么突出重围？
4: 老实说，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想事心语确实有一定的粉丝基础，但还是比较小众的。想要做大，肯定是要改变方式方法。但坦白说，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最合适的。怎么感觉你还挺高兴的？
1: 哦，没有，我只是很高兴你能够认清这一点，并且很诚实地告诉我。说实话，我见过太多的创业者了，他们都太自以为是了，他们总看到好的，看不见坏的，还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啊，你们放心，很多事情只要有了资本的介入，咱们就换一种打法了。走吧，我带你们看一下工作室。
4: 好，
1: 走。
4: 走。
5: 哎，梁总。
6: 迟到了
5: 啊。
7: 吴总，今天怎么回事？这都晚了一个小时了。
5: 不知道呀。

0: 来了，陈总。好，
1: 来，咱们都到齐了，我介绍一下啊，这是姐姐孙欣，妹妹孙晓。
2: 你们好。
1: 这是文竹，负责宣传营销，做过美食项目，经验非常的丰富。
2: 你好。
1: 这是李阳，负责咱们的视频团队，以后大家就都是同事了啊。
2: 你好。
1: 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化妆间，道具间，会议室，操作间。
2: 这么大的厨房，都是我的吗？
1: 都是你的，随意发挥。
3: 哎，但参观一下。
2: 好，
1: 陈亮，谢谢你啊。客气什么呀？要做，咱们就做到最好。但是呢，我能提供的，只能是资源，接下来还得靠你们自己。
2: 嗯。
3: 我还有事儿，你带他们熟悉一下啊。
2: 好。
1: 晚上咱们一起吃饭。
2: 好。
1: 行，交给你了。
4: 要不这样，咱们去二楼会议室聊。
2: 好，
4: 孙翔，哎，他过来。
2: 好，
4: 谢谢。
1: 怎么样，跟文竹他们聊的怎么样？
4: 特别有启发。我们打算将之前的菜谱全都做成视频，完善素材库的同时，也能维护老粉丝。
2: 嗯，那想好定位了吗？
1: 定位我们还是维持在之前的定位进行尝试，毕竟我们想是新宇偏小众，如果贸然转型的话，也会担心适得其反。嗯，这个都说啊，万事开头难，但我觉得咱们今天算是开了个好头。我提议咱们庆祝一下，祝你们不祝咱们心想事成。小小，
5: 哎，
1: 一直都是你姐姐在说，你聊聊。
5: 我啊，你可是咱们享食新语的核心啊，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嗯，我还真的从来没想过有人会给我投资。我一开始做公众号就是觉得好玩，一个是我真的喜欢做饭，想跟大家分享。
1: 嗯，
5: 还有就是，觉得不上班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4: 又能挣够自己的花销，真的没想过会到今天，我还有点懵呢。我觉得我的水平还不够。
1: 想想挺有意思啊，我见过不少的创业者吹牛的，但是像你那么谦虚的，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2: 想想是比较单纯的，
1: 单纯的人好啊，单纯的人容易专注，专注的人更容易成功。
5: 嗯，您别笑话我了，我说的都是真话。
1: 我是真的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够。好啊，那你就和享食新语一起成长，我们期待你的表现。来，嗯。真的，想想尝尝他们家的菜，看有什么启发没有。
5: 嗯。
1: 程
5: 总，
1: 嗯，
5: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当然。
5: 您为什么同意投资享食新语？嗯，
1: 没事儿。小小，你就对自己那么没自信啊？
5: 也不是，就是觉得咱们又没见过几次，也不熟，您就这么大力的帮助我们，究竟为什么？
1: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5: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那是什么呀？嗯，
1: 小小，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喜欢做菜？嗯，
5: 就是觉得吃到好吃的特别幸福。
1: 嗯，
5: 还有就是看着一堆食材在自己的手里做成一道道受欢迎的菜，特别有成就感。
1: 嗯
5: 啊，还有就是看着别人在自己的指导下做出美味佳肴。
1: 也特别开心，嗯，那咱俩一样啊，只不过你是喜欢做菜，我喜欢的是投资。看着一个个有梦想的创业者在我的帮助下走向成功，那我也很快乐，我也很有成就感啊。当然了，他们如果能为我挣钱，那当然更好了。
5: 那您看过我们的享食新语吗？
1: 以前还真没有，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以后像我这样的人，也能主动去想看享食新语。
0: 一定会的。
1: 好，来，少喝点。
2: 好。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哎、欸，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9: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1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1: 这部分，好，你按照这个数据再核实一下。
12: 嗯，好，去，好。

0: 妈，星星有没有去接如意啊？还没回呢，肖翔也没回来，如意刚睡着了。
1: 我这边马上下班了，一下班我去接他。
0: 好吧。

0: 小吴来电话了吗？
1: 来了，说一会儿过来接孩子。
0: 够晚的吗？都快九点了。
2: 现在这工作可真不容易。
1: 可不吗？
0: 要不你再给小吴打个电话跟他说，就别来接了，就把如意放这儿吧。
1: 放这儿？你带呀？
0: 啊，我带。
1: 得了吧，你现在胳膊还没好利索呢，抱不好孩子给摔了。
0: 那你抱着，我给你打下手。
1: 我抱，你做饭，你收拾屋子。伺候你一个都够够了，再给我整个馅儿
0: 的。瞧你这话说的，哪有当姥姥的不带外孙女的？
1: 咱俩要身体好啊，肯定没问题。现在是你那胳膊腿都不利索，我呢，一到晚上颈椎腰椎疼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怎么办呢？

0: 反正现在事情呢就是这样，一三五欣欣带孩子，二四六我来带，但我还要上班，所以……那你们都商量好了？
1: 也不算商量吧，欣欣单方面通知我的。哈哈，
2: 没事没事，以后你要去上班啊，你就把如意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帮你们看着。
0: 那就谢谢爸妈，辛苦你。
2: 谢什么？辛苦什么呀？这是一家人，不说这个。
0: 那我先带如意回去了。
2: 那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给你抱孩子。

0: 回来了。
1: 把如意的东西洗了，我明天还要用呢。
0: 喝酒了？
1: 嗯。
0: 我跟爸妈商量过了，我上班的时候他们会帮忙带如意的。
1: 嗯。
2: 你说我们要不要找保姆？
3: 都行。干嘛？
2: 我们这样子，你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3: 刚一天你就受不了了？

0: 我觉得你还是要趁早习惯，工作室已经弄好了，马上要进入正式营业了，到时候我可能有时间管你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彻底不管陆毅了？管啊，135我管，246你管，周末我们一起。等以后我赚的钱可以彻底覆盖家里的开支，你就能辞职了。
0: 去吧，再喂一次奶就该睡觉了。

0: 目前在市场及网络上最火的几款美食分别是脏脏包、毛巾卷、豆乳盒子、西红柿焖饭以及云雷泡面。而在这前五名中呢，甜品就占据了三个席位。在网络的美食热搜榜中，甜品的分类更是占据了整个搜索量的30%。
1: 现在市面上很多甜点店都会推出像芝士蛋糕、马卡龙这种精致糕点，深受年轻人的喜欢。相比较家常菜的清炒烹炸，烘焙糕点它看上去确实更加干净、更加温暖。它的外形对于喜欢拍照

0: 年轻人来讲就更加具有吸引力。
1: 嗯，没错，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附加吸引力。
2: 通过这种附加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们的转化率及点击量。
3: 嗯，这个挺好的，就做这个吧。
1: 嗯，
3: 笑笑，你觉得呢？
4: 听你们的。
1: 行，那我就安排他们准备食谱。
2: 对了，之后的视频呢，我建议露脸，你没问题吧？
4: 啊？为什么？
2: 我想通过这个搏一搏，看能不能搏几个爆款出来，而且是在粉丝群里面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大家对你的长相比较好奇。
0: 放心吧，技术跟设备上我们都尽量改善。想想长得这么漂亮，拍出来肯定好。
2: 这个非常重要，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账号火起来，也有助于打造个人 IP， 关乎我们未来的发展。
5: 何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6: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5: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6: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5: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6: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散会。哎，吴江，晚上你跟我去见个人。
1: 今天晚上？
0: 你可别说你的事儿啊，这可是大客户。
1: 没事，
0: 收拾一下，咱们就出发。
1: 好啊。

0: 爸，今天晚上我晚点回去。
1: 对，
0: 临时有个饭局，你跟欣欣说一下，让她来接如意吧。
1: 哎，好，
0: 辛苦了。

0: 闺女，
1: 嗯，
0: 你这么多好东西放在一个锅里，你这要干什么呀？
1: 这可是我跟我师傅磨了好久，人家才乐意教我的国宴大菜，开。

0: 水白菜。
1: 哎呦喂，这菜厉害了啊！
2: 那你这里边全是肉啊，那白菜呢？
3: 我得先吊高汤，然后才是白菜呢。
2: 哦，合着这么多肉就为了一锅汤啊？
3: 当然了，我得熬6个小时呢，
0: 之后还得用肉泥扫汤，最后才能得到一锅上好的汤。
2: 哦，哎呦，快，如意醒了！
4: 哎，别哭，来了，老爷来了。
1: 老爷陪着你玩。
5: 哎，你姐怎么没回来啊？
0: 她在开会呢，都要研究人设了，但是打算让我出镜。
5: 那你怎么不跟她一起啊？
0: 他们说那些我不感兴趣，那有那功夫还不如回来研究研究菜谱，提升厨艺呢。您歇着去吧，我来可以。
5: 这么多东西呀、真白瞎。
6: 之前我们也考虑过真人出镜，但是担心分散大家注意力，就一直没有实施。
7: 我明白，但是就目前看来呢，我们的内容并没有做到独树一帜。虽然有一定的粉丝量，但是内容不够有趣，同质化也比较严重，缺乏新的噱头。目前这样的也不是不行，就是有点中规中矩。我的身边有很多资源，各种美食大 V 号、营销号都可以帮我们推广，但我们就是缺乏一个发力的机会。所以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博一个爆款出来，然后我们着重发力。
8: 我现在看很多市面上的这个视频账号都是美女加美食，也没什么独创性啊。
7: 其实我有一个新的方案，但我觉得小小可能不会同意。
8: 什么方案？
7: 你们姐妹俩共同出镜，打造励志姐妹人设，这样呢有话题也能讲故事。
8: 讲故事？
7: 嗯。对于想食心语来说，虽然美食是主题，但是太过单一了。从营销宣传的角度来看，它既不够有吸引力，也不够有冲击力。但是励志姐妹人设有它的独特性，它可以跟市场上的其他美食账号区别开，又能延展出各种各样的剧情，这样保证了它的趣味性。小小的食谱呢是很具备操作性的，但也就只能到这一步，剩下的需要我们去帮他填充。
8: 那你再想想吧。
7: 行，回头我把文件发给你，你看了再做决定。
8: 嗯，好。
6: 我们继续吧，我看看这个。
9: 妈，欣欣回来没有？还没有啊。哦，我这边马上结束了，一结束我就回去接孩子。好。
10: 哎，
9: 梁总，
10: 老王他们几个太能喝了。
9: 是，
10: 你还行吗？
9: 没问题。
10: 挺不住的话，自己躲一会儿。
9: 嗯。
10: 哦，对了，待会儿他们几个要去唱歌，你订房。
9: 啊。
10: 有话说，今天怎么磨磨唧唧的？
9: 没事，真没事。
10: 那你订房。
9: 好，
10: 我上厕所。
9: 哎。
0: 老孙，吃饭了。
1: 哎。哎，不是开水白菜吗？怎么改面了？
0: 汤不成功，不做了。
1: 什么情况啊？刚才我看你那锅里还炖得好好的呢。
0: 炒什么呀？扫了那么多遍汤，上面还飘了一层油花，这就不成功。
5: 费了那么半天劲，什么都没做出来。
0: 这不给你们做的高汤面吗？
1: 哎，不是，那肉呢？这里边那肉呢？跑哪儿去了？
0: 都没味儿了，一会儿扔了。
1: 怎么能扔了呢？都是好东西啊！去，给我拿过来。
0: 煮一下午了，没味儿了。
1: 那也不能糟了东西。哎，小小，这白骨刺拉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0: 鸡肉蓉。
1: 李老师，你尝尝。
5: 哎呀，闻着我都不想闻，肯定不好吃。这你也别吃。
1: 不行，你那不能造东西，你去给我弄点调料，我蘸着吃。

0: 干什么站呢？这个你也不能吃，管住自己的嘴。
1: 浪费，真是。
2: 谁呀？
3: 我。啊，来。
4: 你姐。
2: 回来了啊！啊，行行，回来了。
5: 我快尝尝你妹做的这高汤面。
2: 不吃了，吃快了。来，
0: 啊，
6: 如意怎么样？睡着了吗？
1: 啊，睡着了。那个白天玩了一天累。
2: 哦，我去看看啊。嗯。小如意，醒啦？什么时候醒的呀？想不想妈妈？一饿，哦呦呦呦呦呦！哎呦，变胖了，变胖啦！嗯。妈。嗯。妈。
0: 怎么了？
2: 如意是不是发烧了？
0: 啊？
2: 别着急，我看看。你看，哎呦，白天还好好的呢。身上好疼吗？怎么回事？这是啊，
0: 好像还是真有点烧呀。啊，
2: 走吧，赶紧上医院。来，走吧。
0: 快，慢点。
2: 哎，走了，走走走。哎，我拿着咱这包。啊，哎呀，走。
7: 我们要出发喽！往上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8: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一个笑会被看见。
7: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 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8: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空气又不好，我就开了会儿窗户。
1: 没什么啊，医生说了，这丹田是发烧，这伤了就好。
2: 小卢呢？怎么还没回来呀、啊？
3: 病床。
4: 哎，爸妈，小蒋，你们怎么来的？
2: 你们说早回来吗？你看看都几点了。
4: 他们临时说要去唱歌，我也走不了，我得陪着。
2: 陪着陪着，光知道陪别人，自己老婆孩子不用管吗？
5: 姐夫，如意有点发烧，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4: 发烧了？嗯，
5: 刚睡着。
4: 医生怎么说？
5: 医生说观察一下，要退烧就没事儿。但要是反复，就得及时去。咱走吧。
6: 走。
5: 走吧，妈，我们回家。走了啊，
7: 慢点啊。
3: 赶紧去洗澡吧，一身的酒味儿。

0: 明天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孩子怎么办？你还要出去上班吗？
1: 明天安排了薛建成要。
0: 孩子都已经这样了，你非得要出去吗？
1: 不是没事儿吗？再说我都提前约好了。
0: 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想的？现在是孩子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1: 再让妈妈看一天，我结束了就去接她。
0: 不用了，明天我带着你。
1: 工作怎么办？
0: 我请假，没你忙，孙总。

0: 从北京走出的都市姐妹花，带你重新寻找心中的美味。姐，咱俩还要出镜啊？
1: 对啊，这就是文主给出的这个人设方案。我看了一下啊，还挺有噱头的。
0: 可是这样我们就不像是一个美食账号了。
1: 怎么不像啊？现在啊，账号都是这样的。我们核心呢还是美食，只是加了一个宣传方案，更吸引观众嘛。
0: 感觉怪怪的。
1: 没事啊，这是一个初步的方案，还有讨论空间。
2: 啊，
3: 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啊，咱们可以深挖一下。关键是要打出名气，只要有了名气啊，我就能为你们做担保，吸引更多的投资进来。到时候呢，咱们就推出自己的品牌，那我们就不单单是一个美食账号这么简单了。哦，对了，今天来找你们主要有一件事。我有一个朋友呢，办了一个网络红人榜，跟美食有关系，你们报个名参加一下，咱们也拿个奖镀镀金。
0: 这些美食大咖都会来吗？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0: 那我们肯定没戏。
3: 给自己点信心，咱们就是拿不了奖，那咱们去提高一下知名度也是好的呀。你想，你们两个姐妹两个啊，往台上那么一站，肯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嘛。嗯，
0: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出镜呢。
3: 想想，你不能总躲在幕后啊，你得到台前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只有更多的人认识你了，咱们才能提高知名度，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0: 你怎么跟我姐说的一样？
3: 我们俩都那么说，那就证明是对的。
4: 柴亮，这样，我们先回去，有进一步的方案，在第一时间跟你汇报。
3: 行，我送你。
4: 好。
3: 对。
0: 我想先去。

0: 这个洗手间。
1: 好，你知道在哪儿吧？
0: 啊，知道。啊。
1: 你出来创业，老公支持吗？
2: 他反对也没有用啊。
1: 这才是我认识的孙鑫。人有自己的事业很重要，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
2: 陈亮，有个事我想问你啊。
1: 嗯。
2: 你为什么投资想石馨予？
1: 我上次不说得很清楚了吗？
2: 你情怀的那一套，偏偏小想还行，在我这行不通啊。
1: 那你觉得我是因为什么？
2: 我不知道。其实想石馨予，我跟小想我们在市场上做的并不突出，而且经营公众号嘛，我们没有什么经验。你真的觉得我们有潜力吗？
1: 小新，我觉得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就像你说的，我在这个项目上的确付出很多，那同样我也有很高的期待。同时运作的项目有十几个，那公司更大规模的对赌的项目就更多了。我所有的这些项目里面，只要有一两个成功，那就能填平我所有的投资成本。啊，当然我上次说的也不全是假话，我的确是喜欢帮别人创业，但不是每个人。很多时候投资就是在投人，如果当初是小想来找我的话，我一定不会加入的，因为他缺了一点进取精神。但是你不一样，你敢拼搏，有韧劲儿。小心，你一定会成功的，别让我失望。
2: 谢谢。行，那我先走了。

0: 干嘛无精打采的呀？还在想人设的事儿啊？
1: 嗯，
0: 没事儿，你要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2: 真的？
0: 假的？
2: 我就知道。
3: 姐，要不这样吧，你出镜，我就躲在后面好好做菜。
0: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美女配美食多普通啊！再说你姐姐我不会做饭啊，翻车怎么办？
2: 我真的不想出镜，我不喜欢。
0: 先内部尝试一下嘛，实在不行，不行再说嘛。原主给那个方案怎么样啊？电影美食复刻，
2: 我看了。我看了《食神》，喜欢你，还有《金玉满堂》，啊，那个《食神》里边有一道菜特别厉害，是用五种鱼，然后拼成一种鱼，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做。
0: 我们把这个有噱头、有话题的，都先尝试一下。还有前段时间那个《中华小当家》也很火的，那个复刻。
3: 对对对，那个特别厉害，
4: 赶紧把它记下来啊。
2: 姐，要唇膏。
0: 你在哪儿找到的？
2: 就座底下，我给放这儿了。

各位佛光山的师兄师姐，大家吉祥。我想要来谈谈，就是从待客到被接待的生命修养啊。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值得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我们一定有当过主人，也有当过客人的机会，对不对？那当主人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就是客人感到感觉到我们的用心，我们的诚意，我们都希望宾主尽欢，对不对？那当我们当客人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被好好的接待，被好好感觉到有尊重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个一来一往之间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相遇很美好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来学习怎么做个好主人，怎么做个好客人啊。那我今天很开心。

0: 那我为什么要请万校长来呢？哈，这个万校长是前宏基资讯的董事长，也是前二代大学的校长。那他哦，这个在当这个高官的时候了哈，这个阅人无数，然后也走过这个全世界哦最顶级的餐厅，被最顶级的接待过，所以他最能够体会什么叫做这个最顶级的服务。所以我今天想这个以这个主人跟客人的这个心情，我们来谈一下待客跟被接待的这个生命素养。所以让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两位今天的语谈者哦 ，Sandy 跟 Ben， 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1: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大家吉祥。
2: 各位大家好，非常荣幸来这里，大家吉祥。
0: 好，没关系。一开始哦，这个语谈者都会有点拘谨。等一下我们话一打开了，他们就哦，很多事情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一开始，我想，因为大部分人没去过飞花落院，我们可不可以请 Sandy 那个，我们先放一下你的影片，让大家先感觉一下，然后等一下再来聊聊，就是 Sandy 为什么用十，他租了啊，等一下你来讲好了，租了一个房子用30年，可是用10年来盖这个空间，盖这个餐厅，等待了10年，好，然后花了2亿啊。所以我跟你讲，我有学员很多在做品牌的，他都跟我说，老师，我们这个品牌业界哈，餐厅有一个疯子，那个叫做 Sandy， 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座餐厅有多美，来，麻烦放一下。前面的灯可能要关一下。

0: 哇，看完这个影片哦，真的是那个美学的极致。你想想看，你就可以体会出哦，Sandy 为什么要创造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为什么要花10年的等待？这里面有好多好多故事。所以一开始我想先请 Sandy 来讲一下，你盖这栋这个飞花落院的起心动念，还有，等一下。飞花落院是取自于唐诗的一首诗，
1: 唐朝苏婷写的一首诗。
0: 你念一下。
1: 好，这其中两句呢是"习燕归岩尽，飞花落院闲"。那我们就取了这个"飞花落院"这4个字，成为我们的店名。
0: 好美哦，好美的名字哦！我想这里面哦，一定有很多故事。那我想请 Sandy，你先讲一下，你为什么起心动念想要盖这个空间？然后你为什么要痴痴等待？别人可能盖一个空间2年就可以，你要花10年等待，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好，谢谢老师。那我在台中呢开餐厅开了，到现在开了29年。那在我开到第14年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在市区开了很多家餐厅啊，可是因为我很喜欢到郊外去，我能不能够在离台中？

0: 大概不远的距离，然后有一点可以到，感觉好像到了郊外去，然后可以盖一间餐厅，是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地方这样。所以我就当时我就到了新社找了这块地，那当时地主就他不肯卖嘛，他就只愿意租，我们就把它承租了下来。当时第一次我们租约签20年之后，我们就想说我要做一个地方是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地方。那大家都知道做这个餐饮服务业的这个从业人员，这个服务伙伴通常呢他会比较没有自信。那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做一个很美的地方，让全世界然后每一个台湾人都很骄傲，有台湾有这样的餐厅，他来这里工作他一定会感到很骄傲，他在这里工作就不会因为他的角色而感到没有自信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一年四季都不同，我能不能够让每一个客人来到这里都很欣赏，然后很放松，然后心灵得到满足。当时用这个起心动念，那我们就把这块地承租了下来。那租下来之后，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说哇，在山上盖一间房子要这么久，因为我们在市区开餐厅其实不用到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当时就规划大概应该如果市区我们开一间餐厅可能半年好了，那我如果在山上开餐厅可能了不起3年，最多5年应该就可以完成。
1: 对
0: 对，所以那时候我的资金其实老实说我也准备大概3年5年大概可以够用就好了。对，但是没有想到这中间实在遇到太多太多的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困难。当然包括当然包括这个一开始我们那个土地呢有1000多坪，我们海拔500公尺，所以不管是云雾也好啊，然后太阳也好，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这个房子到底要坐落在这个1000多坪的哪一个地方。所以当时我们的设计师就是我的先生，他在租了这块土地之后呢，他花了1整年的时间，然后每天在山上去看说，诶，这个太阳从哪里升起来，以后呢我这个树要种在哪里，光影洒下来的时候客人走进来会最美，然后我门口的这个瀑布呢水声要多大，会不会溅到脚，我们会不会要很大的声音才能够听得到。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每次我到山上去我就看他坐在石头上面，我就跟他说你在发呆吗？然后他就说没有，我在观察风的方向，我在看太阳从哪里升起来。那等到黄昏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市区的其他餐厅嘛，到黄昏之后呢，我就到山上去，他不是坐在前面哦，他就坐在后面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就问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看哪一个角度以后客人走进来的时候什么季节在什么角度看夕阳最美。他就这样花了365天去看这个风向看夕阳，这样就花掉1年了。
1: 看风向跟看夕阳就要花1年时间。你先生简直是诗人哲学家再加艺术家。
0: 对，然后开始盖之后，因为在那个地方有时候因为我们在山上，那山上工班有时候比较不容易找到，那找到之后有时候可能他这个太远了他又不来了，有时候混凝土车来了，结果工班说我不来了就不来了这样。所以常常在施工上面也遇到很多困难，好不容易呢把这个1楼都盖好了，然后准备要盖2楼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这个梁下呢有一个燕子巢。那这个燕子巢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好不容易已经拖到已经大概快5年了吧，想说这个钱已经口袋都破洞了，钱都花光了，好不容易要盖到2楼，盖好之后我们要准备营业了，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梁下看到了一个燕子巢。哇，我们是应该把它封掉然后就让它 say goodbye， 还是我们要等它3个月到4个月，等燕子长大飞出去之后我们再开始盖2楼。所以那时候就非常非常挣扎，因为口袋也没钱了，然后又要等又要抢着工做这样子。那时候我们两个讨也没有什么讨论啦，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就觉得如果这个燕子是带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应该把它留下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停工大概3、4个月，等到燕子长大之后我们还跟他说如果明年楼上盖好了欢迎你再回来。各位知道他会再回来吗？
1: 会，
0: 他真的就再回来了。
1: 真的好棒哦，好感动。
0: 对，所以在这个10年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状况，但我觉得燕子这是祝福，它不是一个耽搁。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 那不如我们就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最好，即便那些细节可能客人也看不到，他也不晓得，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做好之后，当他来的时候他可能看到，所以追求细节，然后觉得哇很开心，居然现在还有人愿意好好的把这个房子做好，然后把这个木头用很多老木头去用接榫的方式把它完成，所以这样一来一往就花掉了10年。

0: 淹血出事，可以看到快要淹血的区域。
1: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0: 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放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待修复。

0: 就10年，然后2亿就这样飞掉了，啊，然后都没有营业。你看，有的人还可以这样撑下去，啊，我觉得你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样毅力跟那个精神支持你，为什么一定要完成这个飞花落院这样的一个梦想？
1: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梦想，我觉得只要我们再努力一点，一定可以达成。那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你花了10年都没有收入，你花了这么多钱投入在那里，到底值不值得？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当然那10年是非常的煎熬，你每天都在想我到底哪一天可以开张赚钱。所以每一个客人啊，那个校长来也会问啊，你这个一天才收几个客人，你要什么时候才可以赚得回本？那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可是当我每次看到客人啊，他走进来之后，经过那个瀑布，然后走过那个长廊，你就发现每个人的这个嘴巴的线条微笑了，然后每个人的肩膀的肩线松掉了，然后好像来到这里心灵被安顿了。我觉得哇，如果我看到这些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0: 真的，我觉得哈，我们社会一定要有这样精神的人哦存在，然后完成他的梦想，我们今天才有这么美好的这个，对不对？美好的空间，美好的餐厅，我们可以去这个就是享受，你知道吗？所以听完了之后，对，我觉得各位哦，真的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飞花落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你一进到那个空间，你就会觉得它如诗如画，它非常有禅意，它像在跟你说故事。我觉得刚刚那个 Sandy 有点轻描淡写哦，它只光燕子哦，那个是燕子怀孕，对不对？那个妈妈，你为了让它可以顺利的生宝宝，你可以等好几个月。听说你在那个什么
1: 石头，
0: 你知道吗？它石头一个一个要拼上去那个缝隙，所以那个石头是天然的，所以有大大小小，这样要拼起来。有时候为了找一颗那个刚刚好
1: 的石头，
0: 刚刚好的石头，可能又要等好几天，然后工班就在那边等好几天。
1: 对，这一面墙呢，我们叫它老石墙。为什么叫老石墙呢？因为它是老的石头，我们从这个苗栗三湾的矿区然后采购回来。采购回来之后，这个石头回来不是一颗两颗，它这个车子再来，板车再来，是一座像山一样的石头。那这么多颗石头，可是我们当时规划的这一面墙呢，是需要把平整的那一面朝外。那各位知道，那个石头它不会是完整的嘛，它每一颗都长得不一样。那平整的那一面呢，它可能前面小小，但是它后面很大。那所以呢，那怪手司机呢就每天在那转来转去。有一天呢，我就从山下的餐厅上去看看今天工程进度怎么样，在那里待了半天啊。那个怪手司机就这样拿着一颗石头这样转来转去，好不容易转到对了哦，那个有找到平整的那一面哦，然后就把这个石头放到墙上去。哎，下一颗再放上去的时候放不上去了，因为下一颗可能那个面很大，里面很小，或是面很小里面很大，就这样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整天有时候对不到一颗石头，对，就这样就花掉很多时间了。
0: 所以我跟你讲，追求美感的人哦，大部分都是很注重那个细节，有很多细节我们是看不到，可是那个有设计者他们当初的坚持跟理念。所以我们下次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飞花落院的时候，请你们哈，那个安下心好好去观察他每一个细节，每一砖每一瓦，其实都是 Sandy 跟他先生两个非常用心的，用10年的等待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空间。那最近 Sandy 也写了一本书，其实他这些故事里面在书里面都有写，我也是看他书我才知道，我真的好感动，我就说我一定要找他来聊聊哦，这个被款待的精神。那我觉得这书里面就讲很多，就是为什么他要创造这个空间的细节。那我想再问 Sandy， 就是说当你把这个空间创造好了，那你构想的一种就是款待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你书中想要传达的，就是你这个餐厅到最后也想要传递给客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
1: 在因为我们的餐厅在山上，那所以每一个人来呢都至少大概从市区上来大概要30分钟。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我让大家来到山上是一个很拘谨的环境，这应该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每个人来到这里是放松。什么地方最放松？就是像家一样。 对、哦、
0: 像家一样的感觉。
1: 对，所以我希望每个人来到这里都像回家一样。那可是服务伙伴他要做到让你像回家一样，这件事情是有点困难的哦，就是因为他平常服务客人，他是把东西送到他就可以离开了。可是他在飞花落院不一样，他必须要做到，诶，他可能知道这个客人他可能来了两次五次，他就可以叫得出来，然后来到这里的热情的招呼，让这个服务不只是送东西而已，而是他来到这里像回家被款待一样。那个款待是什么？是发自内心里面想要为对方，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为对方想，然后让他知道说他今天来到这个飞花落院，知道哎，这个季节来到这里兰花迎开了，然后今天 的这个天气有老鹰哦，然后或者是今天这个季节可以看得到夕阳。那他每一天每一个客人进来，他就想要把他今天所看到所听到最好的告诉客人，每天都可以跟客人 update 他现在的状况，然后让客人来到这里很可以很舒适的用餐。那在用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跟客人分享这个菜今天的菜色的时候，那我就在想说，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训练伙伴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让客人听到就是他看不到的，就是听到的是我们要跟他说菜的是餐盘上面他看不到的内容。所谓餐盘上面看不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这些菜料理背后的故事。包括可能主厨怎么去找这些食材啊，我们怎么做的，为什么要带着大家到这个五鹤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渔港吃到这个炖肉，因为五鹤这个地方以前呢它是军港跟民港共用的渔港，所以呢这些孩子回来的时候呢，妈妈阿嬷们就在码头迎接他们。为什么？因为要赶快带回家，家里有一锅这个热腾腾香喷喷的炖肉等着他们回来。所以把这些心意传达给客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款待的其中一环。
0: 哦，这就一种服务的灵魂。
1: 对对，是在招待朋友，不是在服务客人。
0: 哦，懂。那我觉得很难呢，因为我们做创办人或是负责人哦，我们当然希望就是创造一个美好的空间环境，然后给客人最好，让客人可以感受。可是我们怎么样让员工，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你创办人你的精神，然后他们同样，用那种非常极致精致的服务，啊，可以传递给客人。因为比如说你刚刚讲说菜好了，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现在有没有我们有时候去一些餐厅，现在说菜好像变成一个 SOP， 有的那个服务人员哦站出来，然后说这道菜叭叭叭叭叭讲，可是脸上都毫无表情，对不对啊？那你就觉得说。啊，你要说干脆就不要说好了，我自己品尝。可是哎，我去飞花落院真的不是哎，每一位你们的员工你们的服务人员好像都很真心的很想要让大家知道你们这道菜的这个用心在哪里。所以那个
1: 对
0: 我觉得要训练员工不容易，你怎么做到？
1: 好，这个真的是蛮难的，就是因为在飞花落院，我们每一个伙伴都要训练他要能够导览所有这个飞花落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除了这些之外呢，他还要说每一道菜，我们一个套餐有十道菜，每一道菜可能会有十个这个食材以上。那他每一个食材都必须知道这些食材的这个前世今生，他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特别好吃这样。那可是我一开始觉得哎，这不难啊，我们就记好就好啦，对我来说可能很简单。可是对这些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他连把它背起来都很难，因为要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后来每次他们来考试的时候，我都要验收完他们才可以跟客人说菜。那每次他们来考试的时候，我就说、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可能要退货退个二三十次他都还不行这样。那有一次我们一个店长，他就一直被退货，他就很懊恼，他就说他就被退货，他就走到外面去，就跟其他的同事就说哦，他们都叫我魏姐啊，他就说哦，我已经被魏姐退货二三十次了，不知道到被退几次才可以通过这样。后来他们很挫折，那我也很难过，我想说怎么办，我们已经要开始营业了，我不能这样子对客人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我怎么可以只是跟他标准的讲完菜就结束了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我觉得飞花落院想要传递的是一个主人的精神，就是呢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也是主人，不是只有我才是主人。 那怎么样可以当主人呢？我就跟他分享说，小时候我们家，因为我爸爸很好客，然后他只要有时候接到电话，哪一个那个阿姐阿伯要来我们家，我们家四个姐弟呢就开始出去烧水，然后准备茶具，然后切水果啊，擦桌子，折报纸，这样，因为等一下客人要来了。然后客人来了之后，我们要跟他打招呼，然后打完招呼之后，等一下那个泡茶泡一泡，要出来帮爸爸这个换茶叶啊，加水啊，这样，然后要跟阿伯要走，要赶快出来跟阿伯再见，这样。那时候我就想说，哎，这在我们家是很正常嘛。那我现在先问问现场的各位哈，那请问你们现在有没有常常把客人带回家？有的，请帮我举个手。哎，好，现在
0: 有
1: 对，
0: 哎，
1: 有，现在有哦，我有发现哦。但是其实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少的哦。
0: 嗯，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常常把客人，可能我们带出去吃饭啊，喝咖啡啊，哦，然后或是我们社区的交易厅就可以了。我们很少带客人回家，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呢，他其实他没有经验怎么照顾客人，怎么款待客人。所以当我这样跟他们讲了之后呢，后来开始他们说，哦，是哦，这样叫做主人哦，这样。后来我们就有一个伙伴，他就跟我说，他们住在那个新社的这个。村子里面，他就说，那是不是像我阿公，他都去那个土地公那里泡茶，请大家来喝这样，那我们就要去帮阿公准备东西。我说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从一个开始，然后慢慢变两个，然后慢慢变三个，然后才养成这样的习惯，才可以把好好的把菜说好，然后把自己定位为主人。
0: 的确，现在大家越来越少把客人带回家，因为大家都有那个边界感，对不对？都要有隐私，所以会把客人带回家，那一定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对啊，所以大家就慢慢有点失去如何待客的那种素养。所以我觉得现在对要教会年轻人如何待客，哎，其实也不容易。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先来问问那个万校长哦 ，Ben， 他去过飞花落院，去过三次，接下来他还要再企划第四次去，因为他觉得每次去哈、哦、都觉得，来你来讲好了，就对朋友来讲，他觉得是一个最棒最棒的招待。你讲讲你去飞花落院的感觉，好不好？
1: 我刚刚听了，其实又是更深一层的一种美感啊。那我左看右看，右看左看，我就希望听你们一直讲下去。
0: 要 cue 你就对了，是吧？
1: 我觉得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因为刚才Cindy 讲得很快，他讲那个唐诗啊。是叫习
2: 习宴宴归言
1: 归
2: 尽。
1: 言尽，习就是修习的宴子，他回到屋檐下，然后整个安静
0: 安
1: 下
0: 静，
1: 来，叫习宴归言，言就屋檐，习宴归
0: 归
1: 言
0: 言
1: 尽，
0: 尽。
1: 这很有禅意啊。后面那一句更厉害，然后这个时候呢，一阵风来，飞花落
0: 落
1: 院。
0: 院
1: 这个字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字叫闲，
0: 闲。
1: 闲，空闲的闲。飞花落院，我在看这个诗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最后一个字会是什么呢？哇，太厉害，是闲。那这样的一个意境啊，我觉得人到了那个空间，你们设计的那个空间，真的是呈现了那个意境出来，那个建筑。还有那个意境，那我感觉到一个好的像这样的一个可以讲艺术品啊，
0: 对，
1: 需要很好的策展人啊，就是策展。我们常常一个好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美丽的艺术品，要有好的策展人把它介绍给来宾。那来宾看了以后，就比较能够看到它的细致跟美感。那我们有感受到，我去的第一次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里面走，我有感觉到这个意境。那这个意境呢，就重在那个闲字啊，因为他先生啊，一年的时间在那边看日升日落，在那边四季在感觉风从哪里来，
2: 是。
1: 然后。在思考这个植物，在思考这个建筑。那我到那里面呢，经过他们的一些介绍以后呢，我完全被他们的这个策展呢感动啊。我一个人走的时候，我感觉到那整个的空间呢，就是那个闲置，因为好像是，我不晓得谁写的文章讲你们这个地方叫做。被时间忘记的空间，各位去想想看，很美啊！就是它是一个被时间忘记的空间，完全把那个闲置表达出来啊。但是在那个空间里面呢，你沉浸了以后，你会感觉到你拥有的生命跟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很珍惜当下哈。那另外呢，就是 Cindy 讲到的第二部分。就是他也做一个策展，就是整个的服务流程。那这里面呢，从我进到这个艺术品里面，看了这些东西，做到餐桌上的过程，不提刚刚提了的感动之外呢，他的工作的这些同仁呢，每一个都像我到朋友家里去，然后他们的兄弟姐妹出来招呼我一样。那个感觉呢，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就让我觉得我对每一道食物它背后的故事，还有它的用心啊，就让我感觉到说，我第一次感觉到跟大自然啊，跟这些背后的用心，变成是一个盛宴，是一个盛宴。我们讲说餐厅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场所哈，它分两种，极端来讲分两种，一种是 术语上讲是低语境的 low context。麦当劳啊，肯德基，它要讲求的是效率、快速、精准，用电子的东西去点餐，非常的方便，刷八扣，每一个人很高兴，拿了东西吃了就走了。这是一种简单明了，但是它的东西呢，是一个艺术品，是一个非常高语境的 high context， 那里面充满了十年的心血，还有后面不断改进的人文所带来的这种美感。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客人你也要有足够的准备，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些高语境的这些沟通。那我是深深的感触到这种高语境的东西，每次去呢感觉又不是太一样，因为季节不同，菜色不同，然后他介绍的重点有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当你把这样一个产品做出来，然后有不同的策展，随着季节等等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到了一个你自己把自己放空，然后让朋友在一起能够很珍惜的一个场所。那这个高语境的场所常常让人家发现很多的惊讶跟惊奇了。那所以呢，我去了三次，都是带着团去。刚刚跟 Cindy 讲我要再去第四次，那都是带我的最好的朋友和亲友，那让他们呢体会一下人间美好的事物。最后呢，我想讲的就是我很佩服他的先生这么样子的执着，能够把这个每一个细节都能够充分的考量，一个观众进到这个场域以后他的心理状态，他感觉的风，他看到夕阳，看到日升日落，看到那个光影，看到那个植物有什么感觉，能够有这样子的耐心的，所以我是非常佩服你的先生。那当然了，也这个整个发愿啊的这个背后这么强的心愿，Cindy 是了不起的。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用任何的市场分析财务数据来做预测的话啊，没有人敢做这个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就是一个心愿啊。那这个人生的一个梦想呢，他要把它实现，要在台中在台湾做一个最美的餐厅，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一个悸动。

0: 那这个事情呢，就超越了我们一般理性分析的程度，而到了一个愿景跟心愿的力量哈。那这个也就是我佩服他的先生和 Sandy 的一个理由。我先讲到这里哈。我想飞花落叶从那首诗来讲啊，的确就是一个让你到了以后，你会觉得那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空间。那个飞花落叶闲，那个闲字的意境完全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缘分才能够成就的一个产品。我非常高兴我们台湾有这样一家餐厅，谢谢。
1: 谢谢，谢谢校长。
2: 我觉得那个卞老师，你其实本身也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所以哦，他在欣赏美的东西的时候，他会用一种非常安定的心，然后他会去体会这个飞花落叶闲，你用一种闲的心情去欣赏这个一花一木，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走进这个空间。我希望未来大家有机会去的时候，不要吃饭就走，真的要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学那个 Santi 的先生坐在那边吹吹风，感受一下风的方向，看看夕阳，或者看看那个这个叶子落下来的声音，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美好。那我刚就讲嘛，这个尤其50+以后，人生美好的人生的时间就是要花，就是要浪费在这些美好的事物上，好好花个半天一天的时间坐在那里感受一下。
3: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4: 在露营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3: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4: 没错，
3: 台湾在地的哦。
4: 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3: 看看，
5: 好好吃哦。
4: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6: 瓜仔肉饭。
4: 瓜仔肉饭，
6: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很像。
4: 好吃！
6: 天哪、啊！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4: 这一定好吃。来，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7: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4: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7: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确实也蛮好吃的，
4: 真的、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
9: 哦，三岁，
8: 我的童年，
9: 对，
8: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9: 对，
8: 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3: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9: 对，
3: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9: 对，
3: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10: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把到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我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那接下来我就想要问那个 Sandy 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怎么样去训练员工、培养员工，让他们也可以具有这种热情以及服务的态度。因为我觉得现在，少子化，人很难请哦，对不对？那尤其是餐饮业更难请。那你怎么样去怎么讲传递你这样的心？我觉得你刚刚没有讲的太多，你可不可以就说你怎么培养员工，以及你公司有什么样企业文化可以去感动他们，让他们很愿意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
1: 我觉得跟我们带孩子一样，就是我做给他们看，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做。然后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去陪我的这些伙伴们。然后我记得我们刚开幕的时候，那我们整个院子大概有1000多坪，那室内呢，大概从左边走到右边，大概是这个距离，这样大概要60步的距离。然后我们刚开幕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山上嘛，就找不到人啊。那内场厨师只有3个人，外场只有3个人。我说你们要练习跟客人服务这样子，我就说你们都去服务客人，我来走菜。可是啊，你知道我一天啊，这样要走来走去走，我要走20000步。要走20000步才能够把菜送完，可是他们就会想说：哇，魏姐都这样走了，那我也一定可以。所以第一个我先做给他们看，然后第二个，当他们开始做的时候，虽然他们刚刚经历过那个很痛苦啊，练习说菜的过程，练习导览的过程，可是当他们开始跟来的客人互动的时候，客人会给他们肯定跟鼓励，他就得到力量说：哦，原来我这样做是对的。他就会一直在做。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几个伙伴在练习导览，那练习说菜，他就怎么说都记不了，因为要记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每天回家，他就跟我说：魏姐，我昨天回家，我爸爸要跟我讲话，我都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话。这样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对爸爸这么凶？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压力很大，你给我们压力很大。我如果没有说好，我爸爸如果问我说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压力很大，我一定会爆哭，哭出来。所以我就不要让我爸爸跟我说话这样。那我就说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就说：哦，我今天跟客人说啊，这颗石头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叠，然后这棵树是什么树，客人都说我怎么说的这么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有信心哦，然后一直被客人鼓励。那我觉得来自两个方向，第一个我做给他们看，第二个收到客人的回馈，当他收到正面的回馈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做对了这件事情。那第三个是我们每天呢有开2次会议，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大概要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那早上我们就会讲说，今天有哪些客人会来，那这些客人大概他喜欢什么样的这个食物啊，或是他带什么样的朋友来，我们就先介绍完。到了晚上就是重头戏了，因为晚上我们要开始去检讨。那通常呢，小孩子们犯错是不敢讲的，他就今天如果做错没有人发现，他就赶快盖掉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就不要讲，就不会被骂啊。可是我们家的孩子很特别，他今天呢，比方说他今天他有一次呢，有一个客人，他就带了这个，他每次来他来吃饭很多次，他每次来吃饭呢都带家里很好很好的红酒来，他觉得他的酒很好，所以他不要我们帮他倒，他都要自己倒。那一天呢，他倒完酒之后，他就把他的这个酒瓶呢放在他的这个椅子旁边，因为我们的椅子是比较低的，他就放在椅子旁边。那结果我们在送菜的时候，我们服务伙伴不小心就把这个酒踢倒了。哇，这瓶酒是这个好多
0: 价，
1: 好多钱，就倒了半瓶这样。哇，这个伙伴就好紧张啊，想说该死了怎么办，我这个酒都踢倒了，这下子我一个月薪水就没有了。这样，然后后来呢，这个客人非常非常好，他就跟我们主管讲说呢，你不要责备你们这个员工，没有关系，这个酒我们家很多啊，你赶快帮我们弄一弄就好了。这样，哇，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员工真的要哭出来，他说：魏姐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今天把这个大哥的酒弄倒了，大哥会不会生气？我们要怎么陪他？这样，然后后来店长就跟我讲，因为通常如果员工打翻，其实他不会讲。那他就赶快跟主管求救啊！晚上他就分享说，他为什么把这瓶酒踢倒了？因为他在服务的过程，他疏忽掉什么细节，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告诉他所有的同事说：“他说以后如果你们再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们要怎么避免跟我犯一样的错误？”所以，我们每天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在 让他们提出说他们今天哪里做错了，让客人不高兴了，或是犯了什么错误，让大家可以避免这个错误。然后其他的主管就会跟他说，下次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做才会对。然后他们也会复制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今天可能有哪一个客人，他带了很重要客人来，然后我们要怎么让客人在招待朋友的时候很有面子哦，可能有的客人是喜欢说，远远的就说，丁老师你来了。那可是有的客人想要很低调、很安静，就偷偷到他耳朵旁边说，老师今天祝你生日快乐。那每一个客人都不一样，那他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伙伴说，哪一些客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今天我帮客人这个生日来的时候，他生日的时候我

0: 在他朋友不注意的时候偷偷送了他一张卡片。我觉得都就是透过不断的复制成功的经验去避免这个错误，然后让团队一直不断的成长跟进步。
1: 哇，这真的不容易耶，你服务要做到记住每一个客人的喜好跟细节哦，然后真的就是怎么样做到心坎里去，那个真的不容易。
0: 就是我觉得他要先转换角色，成为他真的想要为客人在意每一个客人，
1: 他自己也是主人。
0: 对
1: 对, 对,
0: 对，他在意每一个客人，他才能够帮客人服务好。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不容易。我觉得 Sandy，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者，就是说你自己也以身作则，有那样的风范，然后你的企业文化也很好，就是让员工愿意犯错，他愿意说出来，然后变成大家避免在同样犯同样的错，所以服务就会越做越好。所以我刚刚觉得说，哎，你的客人会这么好，是因为你们的环境、你们的企业文化、你们训练出来员工，自然就会，你知道吗？好的灵魂就会吸引好的灵魂，
0: 对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有时候客人呢、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客人看到我，他就说，哎，你一定是这里的老板老板娘对不对？我就说，哦，对对对，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握个手？我就说，哦，好啊，这样。然后他就跟我握着我的手，他就说，我要跟你说谢谢，我已经来第三次了，我每次来都没有注意到你在哪里，我想要跟你说谢谢，谢谢你们把这么好的地方开放出来。他说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有招待所都这么漂亮，但每个人的招待所只想要自己拥有，没有人想要让别人去他的家。那谢谢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让我可以带我的朋友来。他说你知道吗，我都怎么跟我的朋友介绍你们的飞花落院。我就说你都怎么介绍这样。他就说我跟我的朋友讲说，如果这辈子你一定要去一家餐厅，你就一定要去飞花落院。哇，我听得都好感动哦，
1: 心有灵犀，我也是这样觉得。好不好，大家听完真的不管怎么样一辈子一定要去过的一家餐厅。那个 Ben 老师，你要这个旅游过这么多的国家对不对，你以前也是商务旅行啊，那个得到最好最贵的最顶级的接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觉得最好的接待被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或什么样的服务你才称得上你觉得是你心所向往的服务？
2: 我觉得说最豪华啊，最昂贵，然后墙上挂着日本的天皇曾经来什么皇室曾经来过，英国哪一个王妃来过啊，哪个电影明星来过的这种餐厅呢，有很多。
1: 你去过很多个、啊、
2: 但是呢像这种餐厅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高贵、嗯、可是呢你不竟然会觉得它很温暖、嗯、虽然它的服务非常的到位，你不见得会觉得它很温暖而有共鸣。我不是说它不好，我是说
1: 就没有那种亲近感、啊、对不对、哦、够温暖。
2: 它的这个所有的服务里面呢非常的标准化，非常的熟练，但是呢可能刚刚 Sandy 讲的那个心意你不见得可以感觉得到。第二个呢，我觉得一个好的一种服务啊是需要客人也参与的啊，那客人参与呢，客人也必须要有这种心意，也有这种心意。那客人如果没有这种心意的话，你在导览的时候，你在介绍你花了十年的时间这些心血的时候，你不会感到这个客人有共鸣，他可能拿着手机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过程跟体验呢，不但让提供他服务的人呢觉得挫折，他自己这一个之行呢、啊，这一趟飞花落叶之行呢，可能也失掉了一个人生中很难得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以上所讲的就是说，这个都是要有一种共鸣跟缘分跟心意在里面。 那

0: 双方面也都要有一个素养去结合。所以Sandy 他写书，他也有演讲，然后透过口碑相传就吸引到一些有共鸣的朋友，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会不断的带人去，然后我每次会有一种丰盛的感受。我常常讲哈，刚才酒倒掉的这种事情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所谓的他的品味风格到什么地方。如果说一个人在飞机上坐在头等舱里面，一个乱流来了，那个空姐不小心把酒红酒洒在他的身上，他准备要去开会，我常常跟我的小孩讲说，你第一个反应你是要问这个空姐有没有扭伤，不是关心你自己的西装衬衫上的红酒。当然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客人，所以像这样子做一个客人的训练，即使到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你怎么样的去体会去感受，那相对来讲的话也是一种素养跟这个一种慢慢的一种培养和主动的精神。我想我们虽然开这种餐厅的或者是服务业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体验，但是每一个人当客人的体验都有。所以我是非常的推广一个观念，我们如果到了一个用心的地方，我们接触到所有他用心的布置，我们接触到用心的弟弟妹妹年轻人，尽量给他们一个相互鼓励的一种互动，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1: 对，真的好重要。

0: 各位贵宾，这次幸福食堂这个法式餐厅即将迎来主食了，请各位拭目以待。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 chef， 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主厨。嗨，
1: 你好，
0: 主厨 chef， 前面已经这么的精彩了，然后后续不能后继无力，是不是？要那个味蕾一直堆叠到哇，升华
1: 不一定，说不定前三道那个高峰，高峰完就开始下坡。
0: 我相信你的实力，绝对还是会惊艳大家。好，跟大家复习一下，如果大家前面两集没有看过，我们前面两集做了浓汤，做了西米露的饼，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
1: 冻
0: 茶冻，对不对？蔬菜的这个茶冻，
1: 对，哦，
0: 非常的开胃跟可口。好，接下来这道是什么？
1: 西瓜冷汤。
0: 来，西瓜甜菜跟冷汤，
1: 对，
0: 冷汤呢？
1: 对，
0: 我记得啦，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口味哦，不代表大家哦。我记得我自己很少很少吃过冷汤，
1: 对，
0: 那我喝过冷汤是在飞机上。然后他端了一碗，我以为那个是果汁，但他跟我说是冷汤，因为他放在那个汤碗里面，然后我就喝一口，我就觉得不太习惯，就觉得好像就是
1: 怪怪的，
0: 好像煮熟的汤放冷掉，我很想说你可以帮我加热一下，但这是我自己个人口味，但是据说好喝的冷汤，反而喝下去之后胃跟心是暖的。
1: 对，
0: 它不会让你觉得怎么好像越喝越冷，其实没有，是可口的，
1: 是
0: 好喝的。好，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准备了什么？
1: 这边主体西瓜冷汤主体就是西瓜嘛，配备会有小黄瓜、

0: 是照着老师的那一套，然后拿来这边
1: 了解
0: 交给观众，
1: 也算是你自己开发的冷汤。
0: 对，就是会加入自己一些想法，算是属于我的口味。
1: 了解。
0: 对，
1: 好，我们今天来品尝肉饮的冷汤。
0: 对，好，这边还有准备这个葡萄汁，然后蔓越莓干。
1: OK，
0: 这个是核桃，核桃汁待会儿装饰用。
1: 就这样子，简简单单。
0: 就简简单单。
1: 好，那怎么开始？
0: 因为冷汤很快，它需要的时间就是过滤的时间，所以我先操作这个。
1: 好，
0: 然后我们先来切这个，这个可以直接下去。
1: 先下锅。
0: 对，
1: 葡萄汁是市售的。
0: 对，看尽量能不能挑没有调味过的是最好的，就是不会额外加糖的是最好的。
1: 了解。
0: 那如果真的买不到，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你买了，那但是你就不要再额外加糖。
1: 哦，好。
0: 对，
1: 因为外面市售的那种什么每日的那种，就是
0: 太甜
1: 太甜了。
0: 对，
1: 了解。
0: 对，那个糖分比较高。然后蔓越莓，你也可以直接下去。
1: 如果你看这拆开来看啊，朋友们，这是水果，啊，这是蔬菜，
0: 对，
1: 啊，又墨西哥，啊，这感觉又是什么糖浆？这真的法餐真的很难让人懂啊，不了解你能明白啊，
0: 很难，真的很难。我其实我也不太懂。也是你这样讲着讲着，我都很怀疑自己在做什么东西，但又不能怀疑，好像在教观众就是随便做，然后随便教这样。
1: 餐厅吃得到吗？
0: 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有一个婚礼的包场，我有做这道菜，
1: 做冷汤，
0: 对，哦，
1: 感觉反应怎么样？
0: 反应哦，我觉得有点两极，对，因为就像你说，可能有些人这个对冷汤不是那么熟悉，因为说真的，亚洲人啊，亚洲人应该是没有这个冷汤，
1: 亚洲味啦，
0: 对，没有冷汤的习惯，所以这个对大家对亚洲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1: 了解，
0: 对。那你说它不好吗？我觉得也没有不好，但换个角度去想，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在喝果菜汁。
1: 对啊，
0: 这果菜汁好不好喝就见仁见智啊。
1: 没错，
0: 对啊，
1: 每一个人的习惯不同，
0: 对，
1: 有些人觉得果菜汁加芹菜很好喝啊，有些人加了芹菜，
0: 对，
1: 不行啊，对不对？
0: 对，所以就见仁见智。
1: 了解。
0: 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东西不错，是因为它新奇好玩，然后也蛮特别的，因为一般冷汤我比较常听到是番茄冷汤，西瓜就比较少见。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分享给观众朋友，然后让大家回去试试看，看看这个所谓的冷汤喝起来是什么感觉。对，
1: 了解。讲到这个亚洲味，我自己也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老婆去意大利玩的时候，然后每天就是披萨跟意大利面，有时候会多吃一点可颂。然后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气越来越冷，就是大概3度2度这样子。后来就觉得吃意大利面，然后又不够热，然后呢，吃那种可颂面包又觉得好冷这样子，然后亚洲味就犯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打开那个地图，中间怎么找，通通都是这种意大利料理。最后我们两个去超市买泡面，亚洲味没办法，想吃热热的东西。
0: 对，可亲和。我觉得台湾不是台湾，就是亚洲好像都会习惯配个汤啊什么的。
1: 对，
0: 对啊。
1: 但这个是这个法餐的精髓。我刚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常常看到一些电影啊、影集啊，或者是那种料理比赛，他们会用心的去做一碗冷汤。
0: 对。
1: 那个风味，其实我觉得应该亚洲像我们自己吃饭的习惯是很难能够品尝到的。你自己喜欢吗？冷汤？
0: 我不排斥，
1: 不排斥。
0: 对，这个我要留，我待会要做装饰用的。
1: 好，那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吊一个汤，然后冷掉了，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冷汤吗？
0: 汤再换个角度去想，冷汤应该是不会加热。
1: 哦，
0: 对，
1: 了解。
0: 对，所以汤放冷的，就是叫做放冷的汤，应该不能被叫做是冷汤。
1: 哦，
0: 对，
1: 不能这样子说。

0: 对，冷汤就是不能加热。嗯，汤。
1: 对。
0: 嗯，汤加热。
1: 那我们这边，这个其实超简单，就是把这些食材
0: 有番茄
1: 全部
0: 打进去
1: 就好了。
0: 讲的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简单
1: 的。没有，真的很简单啊，真的很简单。
0: 来，
1: 我觉得这个算没有难度吧，可以呈现吧，把它呈现出好的样子来，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对，
0: 西瓜、番茄、芹菜，
1: 对，嗯，没有技巧，就是下去打三分钟就好了。
0: 好，
1: 然后过滤。就是时间，需要时间了。
0: OK， 哇，这个味道这样堆叠，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来哦，好了，不用加水，
1: 不用，
0: 直接打，
1: 先顺转，把西瓜打成汁。
0: 好，
1: 可以。
0: 这会像是那个夜市的哦。同学要什么？西瓜汁。好。他刚下课了，哦，辛苦哦。啊，去补习班哦，很好读书啊，
1: 哦，你觉得很适合哎，
0: 哦，
1: 你当明星太可惜了，
0: 要不要再大一点？是不是
1: 要。

0: 看一下。哦，来哦，
1: 慢慢
0: 滤一下哦，看一下哦。西瓜的味道蛮重的。
2: 我们定点，我们定点就好，我们不要把这个定点直接倒掉。
0: 哦，了解。
2: 不要把那个渣渣再冲下去。
0: 直接定点倒。
2: 对，
0: 这样子。
2: 对，因为你在绕的时候，你就会把渣渣再冲下去。
0: 了解，了解。哦，这个要注意一下哦。所以我们就倒一个位置就好了。
2: 对。其实这个渣渣也可以，可是就看你要的高级的程度。
0: 了解。
2: 如果今天一克五六百，那就一起下去，省一点成。啊，如果一克七八百，哦，可能
0: 清汤。
2: 就是这一个。
0: 了解，下面这个清汤。
2: 啊，如果一克三四千，甚至破万，那就是要再
0: 更清，等那个渣子全部滤下来，我只刮上面的走就好。
2: 对，对，
0: 了解。
2: 看你想要给客人的程度到哪边。
0: 我们当然就给大家最好的。
2: 好，那就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让它沉淀之后。
0: 对啊，
2: 我们再捞上面的。那这个煮，因为刚刚它的是腌过食材的，
0: 是
2: 煮到食材都露出来，然后甜菜跟软烂就好了。
0: 了解，
2: 就不要再煮了。
0: 了解，
2: 对，然后就可以放到这个破壁机里面去打。
0: 哦，也是全部无脑操作。
2: 对，
0: 丢下来。
2: 对，
0: 好，来。
2: 要小心这个会烫。
0: 好，
2: 然后盖个布。
0: 这也就这样子顺打。
2: 对，
0: 速度嘞？
2: 速度嘞，这样。

0: 可以了吗？
1: 来，
0: 哇，好香哦！这个就不用过滤了，
1: 不用，
0: 直接下来。
1: 对，
0: 好像那个果酱。好，这个冷汤
1: 要冰冰箱，
0: 就冰冰箱里面。这个呢？
1: 这个也把它冰起来，
0: 也把它冰起来。
1: 因为待会我们是出冷汤，所以这个就不适合是温热的。
0: 了解。
1: 对，
0: 大概多久时间？
1: 这个应该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会沉淀了。
0: 了解。
1: 我们就捞上面的
0: 上面的清汤下来。
1: 对。
0: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你有做过这道料理吗？
1: 没有
0: 所以是 首次尝试。
1: 对，
0: 刚刚是有爆米花的味道，现在多了一个奶香味，像一打完之后整个青豆的香气，哇，很浓郁很甜耶。如果害怕青豆的朋友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1: 我也觉得可以，
0: 真的。

0: 好的，各位贵宾，刚刚的冷汤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
1: 没错，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主食了。
1: 是，
0: 今天这道菜叫做什么？
1: 青豆杏仁炖饭。
0: 青豆杏仁炖饭。
1: 对，
0: 你有做过这道料理吗？
1: 没有。
0: 所以这是首次尝试。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1: 我以前有煮过青豆仁浓汤。
0: 了解。
1: 对，觉得可以煮浓汤的东西也可以拿来煮炖饭。
0: 了解。
1: 所以就试试看，
0: 它拿来做炖饭到底适不适合呢？今天来尝试一下。
1: 好，
0: 好不好？这个炖饭是不是也要稍微介绍一下？之前有介绍过嘛，对不对？再跟大家说一次，
1: 这是新住米，
0: 是，
1: 就是它是台湾跟那个意大利米的混种。
0: 了解。
1: 然后配出来的米，那这个米蛮特别，它是有机米，它有台湾米的香甜。然后又有意大利米的特性，就是比较不容易煮烂，所以它很适合拿来做炖饭。
0: 了解。
1: 对，
0: 这个也是隔夜的炖饭，
1: 预煮啦，不要讲隔夜不好
0: 听。预煮，
1: 预先煮好的。
0: 好，这个
1: 这是杏仁粉，然后杏仁角，这个是腰果奶。
0: 杏仁粉跟杏仁角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主要是为什么？
1: 应该是说，本来是想说用杏仁片，然后但是我发现，就今天有一道菜里面有杏仁粉啊，那我就不用再多带一个杏仁片，因为最终它的结果是一样，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跟青豆仁打成酱哦，所以它的效果是一样，那我就带杏仁粉就好。
0: 这个呢？
1: 豆蔻粉，对，
0: 多一点这样子的这个意式香气，
1: 对，不同的香气。
0: 了解，那这个就是摆设用的，
1: 对，食用化。
0: 好，了解。怎么进行？怎么开始？
1: 我先把杏仁角炒进，因为这是装饰用的，那它没有烤过吗？那我先把它用干炒的方式把它炒上色。
0: 好，
1: 炒这个坚果类的东西，像炒芝麻，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不要太常去翻它，要让它受热，那温度可以一开始可以高，
0: 了解。
1: 那温度上来之后，就赶快转小火。让它去受，用锅子的油温去受热就好了。
0: 了解。
1: 对，
0: 好。哎呦，很快就上色了。
1: 对，
0: 看它已经变金黄色了。直接干煸。
1: 对，
0: 不需要加油，
1: 因为坚果的油脂很多，就不要再外加油。
0: 有一个蹦米香的味呢。
1: 哦。
0: 蹦米香的味，很像是猫咪的手手。我不晓得大家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养猫的，我的两只猫咪，一只猫咪的手闻起来是焦糖的爆米花，另外一只是盐味爆米花。
1: 哎呦，
0: 好香哦！有时候晚上不能闻它的脚，闻它脚会饿。好。再来是来干煸杏仁粉，
1: 因为它是粉末，所以它会也很快就上色。
0: 了解，
1: 比起杏仁角。
0: 了解，
1: 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能说哦我就放着，然后我去做其他事情，最好是先顾着。
0: 了解，
1: 对，等它上色的时候再去做其他事情都比较好。
0: 我去意大利吃炖饭的时候，自己的心里面感受就是。就是为什么意大利人喜欢吃保留米心的东西，无论是意大利面或是饭都一样。他喜欢在他们吃饭的习性，就是喜欢每一口都咀嚼很久。
1: 对，
0: 然后把那个里面的淀粉质啊，跟这个米的香气啊，全部在嘴巴里面咀嚼到完全香气释放，他们才会炖下去。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种法餐会上一个炖饭，它其实不是让你稀稀疏疏就吃光了，是要让你慢慢品尝，
1: 对，
0: 慢慢吃，慢慢咬。
1: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要咀嚼久一点才不会胀气。
0: 哎，对
1: 对，在吃这个淀粉类的时候，
0: 没错。好，你看已经变成这样子，这个淡淡的咖啡色了。
1: 香味出来就好了。哦，我们锅子就不用再额外做清洁。
0: 好，
1: 直接可以下这个。哦呦。

0: 人是用水先煮过吗？
1: 这是冷冻青豆，
0: 冷冻的，
1: 熟的。
0: 了解。
1: 对，我要稍微把水分蒸发一下。
0: 好，这些步骤都是为了让这个我们炖饭的香气更浓厚，
1: 对，
0: 更多层次。
1: 下油，
0: 水分逼掉了之后，下油。

0: 差不多了，我就会把这个下
1: 再加下去哦。
0: 哇，就加水。

0: 的味道层次一直在变，一直不一样。刚刚是有爆米花的味道，现在闻起来多了一个奶香味。
1: 然后我有准备腰果奶，你要现在加也可以，要待会煮炖饭之后加也可以，
0: 了解，
1: 都可以。但是我等一下可能不是等一下才会加，
0: 嗯，了解。天哪，
1: 我来调一点味。
0: 这个酱子变成汤品，应该也就搞定了。
1: 对啊，就打就是破壁机打就是汤。
0: 对啊，而且浓稠度是很棒的哦。
1: 对，
0: 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哦，那个肉姨这次的这个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分享，照着肉姨的配方比例做哦，就不会失误了。
1: 好，我们来打，
0: 来，
1: 可以，麻烦
0: 这个就把它打成酱汁了。
1: 对。
0: 速度

0: 做炖饭，
1: 好，
0: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下来。
1: OK。Chef，
0: 好，可以。
1: Finish。OK。哇，就胖了呢。哎，刚才你煮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青豆的香气，像一打完之后，整个浓郁哎，
0: 对，
1: 扑鼻而来哎。哎，观众朋友啊 ，check it out， 这个汤就好喝啦。
0: 对，但是这个浓稠度比较不算汤，
1: 这算酱汤。
0: 对
1: 对，好。哇，很浓郁，很甜哎。如果害怕青豆的朋友。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0: 我也觉得可以，
1: 真的。
0: 早一集来做一个，把三色豆分解、拆开，再把它组装起来，让它变成适合的。
1: 哎、欸，可以哦，
0: 好不好？
1: 好，加了那个腰果酱，
0: 对，
1: 哦，腰果奶。
0: 然后这时候可以加一点豆蔻。
1: 好，我们要做一个企划，就是那种都市传说，大家最害怕的东西，我们把它变得好吃，让大家都可以接受。
0: 没错，
1: 有什么？除了三色豆之外，有没有观众朋友们在下面留言最害怕什么？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好不好？哎呦，好，腰果奶先下完之后，这个青豆的酱汁也加下去。

0: 而且颜色很漂亮。炖饭跟意大利面煮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怕水多，因为它会吸。
1: 对，
0: 它会一直收汁。哦，
1: 好了，
0: 我们刚才这个香料也已经丢进去了。
1: 对
0: ，OK。我有哎，这是专业的才看得到这个手势。
1: 好，
0: 最后面来一点黑胡椒。杏仁角，
1: 对，
0: 炒过的，所以它很香。哦，好漂亮！食用花，
1: 对，我家这花没有乱，因为它，我觉得这个菊花的香气跟它蛮搭的。
0: 哦，了解了解。
1: 红色的就是这个，就是比较配色。
0: 了解，
1: 对，这个我就不会放太多。
0: 这道是我们的杏仁青豆炖饭，请享用。太漂亮了啦，朋友啊 ，check it out，Roy， 辛苦辛苦，来品尝，多漂亮啊，来，哇，腰果奶下去之后更绵，更滑顺，然后多了那个奶香气，然后杏仁角你咬到了之后，它因为有先煸炒过，所以它那个。坚果的香气更明显，又提高了一个档次。炖饭的熟度我觉得刚刚好，因为它保留了那么一点点面筋，但不至于到意大利这么的硬，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应该是会能够接受的。而且台湾的那个炖饭米真的很棒，真的要去支持一下，怎么煮都好吃。你也可以在家里面，你今天做了一碗浓汤，然后收汁一下，也变成自己一个炖饭，
1: 对
0: 对不对？很赞，好。大家别忘了，我们在吃炖饭之前，我们有先在冰箱冰了一个冷汤。
1: 对，
0: 那正确的，我们今天这个餐厅正确是先喝冷汤之后再吃炖饭。
1: 没错，
0: 只是我们要先探修啦，先品尝了炖饭，好不好？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该来品尝冷汤了。
1: 没错，
0: 冷汤时候到了，
1: 是
0: 在里面冰了许久。
1: 对，
0: 你说如果是高级餐厅，就是要让它冷却之后，把杂质全部降到最低，我们只刮上面的清汤。
1: 对，但是这个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0: 主要是什么？冰的不够久，
1: 时间不够。
0: 了解。
1: 对啊，
0: 我们今天那个套餐800块而已。
1: 可以可以，那这样可以了，
0: 好不好？2300那个，
1: 好，
0: 再把它过滤一下。
1: 好，前天晚上我就先做。
0: 好，来，我们怎么操作？
1: 刚刚我切西瓜，我先把它。我觉得冷汤的风味很重，所以不用太多。我预想中是1/3到半杯左右。
0: 了解。
1: 因为这个风味真的
0: 很重，
1: 蛮强的。
0: 了解。
1: 我加一点点盐。
0: 加了一点盐巴。
1: 对。
0: 我原来甜菜根是这样子挤上去啊。
1: 对。
0: 有没有看到法式餐厅就是这样，这么大一锅。我们只为大家出2杯，我这光摆盘就很高纲哦。
1: 对，
0: 这一餐不得了啊！我个人认为，你玩叠叠乐应该是蛮厉害的，
1: 没有输过。
0: 再来一个。食用草，
1: 酸蘑，
0: 酸蘑就是有点带酸味吗？
1: 对，
0: 了解。
1: 好，
0: 来为贵宾呈现我们幸福法餐的冷汤部分，请享用。很高级耶，这样子做起来好漂亮，这很像那种高级的 buffet， 有没有？然后有很多杯摆在那边，然后可以自己拿一杯。
1: 对，
0: 好，辛苦了。它的汤品哦，这个冷汤喝下去哦，你一开始喝第一口下去，你会觉得哎，西瓜汁很重，可是进去之后，它完全不是让你会觉得是那种西瓜的甜。你不要把它想作是汤。我如果真的要去形容它的话，它应该是食物跟食物中间的一个过渡的桥梁，对，有点像是有些。泰国菜或者是有一些高级日本料理，它会在餐与餐中间 喝一个茶，

0: 或是喝一个柠檬的东西，酸的东西，或是醋的东西，对，让你的口腔去做重新的启动。
1: 对，
0: 这个就是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1: 没错。
0: 哎，很高级耶，精彩。好，我们幸福法式餐厅呢，陆陆续续会有更多精彩的料理。那个菜单啊，才做了上半部，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一道一道的为各位呈现，好不好？谢谢 Roy，
1: 是，
0: 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真心不怕火炼。
1: Jiwas， 你在想什么？
0: 我们就快离开山海部落了，我想送摸你一份特别的礼物，可是想不出来要送什么。
1: 可以送地瓜啊。
0: 地瓜？
1: 地瓜又甜又好吃，我也要送地瓜哦。
0: 地瓜太普通了。
1: 那就送石板。
0: 石板？摸你，这个送给你。谢谢你。石板这里到处都有，不特别。
1: 要够特别，又是这里没有的东西。
0: 哎，不行啦，怎么能把奶奶送人呢？你看这颗德姆浪很会转吧。我做了好几个，这个是我最满意的德姆浪，很漂亮也很会转哦。
1: 可是真的做太多了。
0: 摩尼，这个送给你。谢谢。摩尼，我们来玩德姆浪吧。
2: 我们回去以后就不能一起玩了。
0: 摩尼，可是这是你送的礼物，我想好好收起来。
2: 这样啊，
0: 那么我们来玩转圈圈。

0: 对不起，还是有几颗没找到。
1: 没关系啦。
2: 那些桃珠也好可怜哦，他们原本在一起，现在却分开了，一定很难过。
1: 嗯，慕尼，你还好吗？啊，我想起来家里还有事，你先离开喽。
0: 怎么办？慕尼看起来很难过啊。
2: 先吃饱，再继续找吧。

0: 奶奶，我不是不想笑，我只是觉得有点难过。
1: 奶奶，
0: 奶奶，谢谢你。对耶，我可以做那个，
2: 还是没找到。你们呢？
3: 我也没有，
4: 没找到。
2: 怎么办？都是我把套装弄丢了，
4: 都找不到，也不知道从哪里变几个出来。
5: 变几个？哎，对呀。可以重新做一个陶珠手环给莫妮，我昨天才刚学做陶珠，我来教你吧。
6: 陶醉

0: 好了，我们把陶珠拿去烧吧。
1: 你做得好快哦，
0: 因为我要快点送给 Mooney 呀。 Mooney 收到一定会很开心，这些陶珠一定会很漂亮。
2: 请问迪昂，陶珠做好了吗？陶珠怎么都裂开了，要怎么送给穆尼啊？
1: 当然不能送啊，可是如果重做一次也裂开的话怎么办？
3: 我们做的陶珠裂开一定有原因，我们去问问拔燕吧。
4: 虽然我不会做陶珠，但我大概猜得出陶珠破裂的原因。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你们揉土揉得不够久。
0: 可是我已经把土揉得很软很软很软，很好捏了啊。
4: 揉土并不是为了让它更好捏，而是把那些让陶珠裂开的东西揉出去。
5: 揉出去？
4: 先来说说热胀冷缩的原理吧。物体都是由许多微小的粒子组成的，当温度上升时，物体中的粒子就会获得更多的能量运动，粒子与粒子之间的距离就会变远，物体的体积也就变大了。当温度下降的时候，粒子的运动变慢，它们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物体的体积也就缩小，这就是热胀冷缩。
2: 所以把桃子拿去烤就会变成大桃子了。
0: 不是这样的啦，
1: 可是桃珠烤过以后看起来好像没有变大哎。
4: 不是桃珠变大了，而是陶土里的东西变大。陶土表面看起来只有土，但其实里面有一些不小心揉进去的大气泡，水分也分布不均匀。如果直接用这样的陶土制作陶珠，陶珠在烧制过程中就很容易破裂。这是因为当陶珠里的水分分布不均匀时，会导致陶珠各个部位的膨胀速度不同，使得陶珠裂开。而陶土里面的大气泡遇热膨胀，也会把陶珠撑开而破裂哦。所以我们才需要用力来回滚压陶土，把大气泡揉出去，让陶土里的水分分布变得均匀。捏好的陶珠也要经过阴干的步骤，用晾干方式把多余的水分排到空气中。没有大气泡，水分平均分布的陶珠在烧陶时才不会裂开。
0: 我这次会更努力地揉陶土，一定要做出最美的陶珠送给 Mooney。
4: 你和 Mooney 真的是把彼此放在心里面的好朋友呢。 Mooney 出来吧。
0: Mooney
4: 也想送你漂亮的陶珠手环，跑来问我怎么做才不会烧出裂痕，一看到你来就躲起来了。
0: Mooney 你不是在生我的气吗？
1: 没有啊，那为什么找不到陶珠的时候你看起来很难过？
6: 因为你们快回去了，我舍不得你们，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0: Mooney，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一起来做陶珠吧。今天除了做手环，我还学到了一件事，朋友之间如果有不开心的事闷在心里，坏心情就会像陶土里的空气跟水一样越来越膨胀，等到受不了的时候，友情就会有裂痕。把话说出来就像把陶土里的空气跟水融出来一样，火烧不会裂，友情才会更美好。Mooney， 这个手环送给你，上面的图腾是我们泰雅族的祖灵之眼，代表祖灵会守护着我们。
6: 我会一直想念你，祝福你。哇，谢谢，我会好好珍惜的。
5: 这个是我们排湾族的高贵蜘蛛和天牛蜘蛛，代表的是权贵地位以及智慧。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当门户的梦想。
6: 福尼，谢谢你。
7: 妈妈，
3: 你们做的陶珠都好漂亮。我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吗？这样你们的心意就连在一起了。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梦想的种子。
1: 有一天，星星、月亮和太阳聚在一起，争论谁才是最亮的。
2: 那还用说，当然是月亮最亮啊。
0: 为什么？
2: 不然，为什么它叫做月亮？
0: 才不是这样嘞。可是，星星、月亮、太阳，其实都是星星啊。嗯，真的吗，法燕？
1: 应该说，它们都是星球。天空里的星星、月亮、太阳，甚至是我们居住的地球，都是宇宙里的一颗星球哦。
0: 真的吗？那么地球是什么样子呢？
3: 啊，有流星！啊、快许愿！
2: 我希望不用手，食物就可以自己飞进嘴巴。
0: 太懒了吧！我好想亲眼看到地球的样子。

0: 要到太空才能看到地球的样子啊？
1: 希望，要看吧。
0: 北慧，你不想看看地球是什么样子吗？
1: 我也想啊，可是白燕说要当上太空人才能飞到太空，太难了啦。别烦恼了，我们来玩的Mulan。

0: 启动人工重力。你们是谁？你们怎么进来的？
1: 我是吉瓦斯，这是北惠、李安还有奶奶，我们从飞鼠部落来的。
0: 飞鼠部落的吉瓦斯、北惠，竟然有这种事！
1: 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闯进来的。
0: 你们不用担心。这里是六个太空站，我是驻守在这里的太空人

0: 你们就叫我比亚好了。
1: 太空站，吉瓦斯，我们上太空了！我们在太空，这里就是太空站，好多奇怪的东西哦。还有，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浮起来啊？
0: 你问题太多了啦，一个一个来，
2: 让我来说明吧。我叫比洛，是太空站里的万事通，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0: 比洛，你可以回答吉瓦斯的问题吗？
2: 当然。
1: 比洛，我想知道太空站是什么啊？
2: 简单来说，太空站就是人类在太空的猎寮。六个太空站是模仿1998年发射的国际太空站所建造的，是在近地球轨道上执行科学研究的设施。因为它绕着地球转啊转，好像一颗六个，所以以此命名。
1: 太空站距离地球有多远呢？
2: 太空站距离人类居住的地球大约有400公里，一颗长大的竹子大约是40公尺。假设猴子爬上这根竹子需要1分钟，那如果一根400公里高的竹子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将近7天才能爬到顶端哦。还是爬我啦。
1: 原来太空站离地面这么远呐、
3: 这根竹子可以做好多竹筒饭哎。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太空站里会漂浮呢？
2: 我们可以稳稳地站在地上，是因为地球稳定地支撑着我们的重力。如果没有东西支撑住我们的重力，比如在落下的时候，我们便会感觉失重。太空站受到地球的影响，以与地球重力加速度相同且朝向地心的加速度进行着圆周运动，就好像太空站绕着一个圆弧的方向一直朝地心落下。那么在太空站里的我们就会漂浮起来了。
3: 奶奶说她听懂了。
2: 什么？
3: 就好像本会在落下的时候，因为本会无法支撑住香蕉，所以香蕉对本会来说就好像漂浮起来了。
4: 原来如此。
2: 经过我的讲解，连猴子都听懂了。
3: 我想，
0: 美惠，想问什么就问吧。
3: 我想试试在漂浮的时候吃东西。
0: 啊？
5: 美惠就是美惠。
0: 好，来吃点东西吧。
3: 耶！
0: 在这之前，我替你们准备适合的衣服。
1: 是巧克力蛋糕。是柳橙汁。
3: 大家一起来吃吧，我请客。
5: 美惠，你向流星许的愿实现了耶。
1: 比亚，我有一个愿望可以请你帮忙吗？
0: 是什么愿望？
1: 我想

0: 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因为距离不够远，在太空站还不能看到整个地球的样子，但是能把地球上不同地方的风景看得更仔细也很棒哦。
1: 哇，我们住的地球真的好漂亮哦，可以看到我们住的地方吗？
0: 就快到了，飞鼠部落就在这个充满生命的岛上哦。
2: 谁把灯关掉了？
3: 这是因为太空站来到太阳照不到的黑夜区了。
1: 比如地球上怎么有一点一点的光？地球里也有星星吗？
0: 其实那些光啊，全都是人们点

0: 亮的灯光。
1: 外太空竟然看得到地球上的灯光？
0: 从外太空就看得到这些亮光，你们应该看得出来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有多大了吧？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却一直伤害地球，例如乱砍乱烧树木，害地球变得光秃秃的。地球暖化让海平面上升，淹没了许多小岛。幸好太空科技帮助我们知道地球受伤的地方在哪里，让我们可以想办法救地球。虽然宇宙里有成千上万颗星星，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1: 原来人类对地球的破坏这么强，这么严重。
2: 不要小看自己，每个人平常的小举动就可以影响地球。小小的想法经过长时间的坚持努力，也能改变世界的哦。
0: 看来道别的时候到了。
1: 比亚、比路，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太空站找你们呢？
0: 只要不放弃努力，不放弃梦想，总有一天啊，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太好了，吉巴斯对流星许的愿望成真了。
2: 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北慧，
0: 在泰雅族的传说里，我们的祖先是从一块叫做宾萨布干的巨石中走出来的。也许是宾萨布干的奇迹再度发生了吧。
3: 吉瓦斯，
4: 你们在做什么啊？
1: 我们想帮地球做一点小事。
5: 为了地球，我愿意拿出我最心爱的 Luke。
1: 我们要从飞鼠部落做起，我要努力成为守护地球的猛虎。

0: 肌肉的流失，其实都跟你大腿有没有好好的训练有关哦。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汪晨毅，晨毅。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孙伟晨，伟晨教练。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孙伟晨教练。
0: 好，欢迎两位，晨毅物理治疗师。首次来到本节目，
1: 是
0: 好年轻人，对不对？好，所以先请教你啦。本身也有在健身，
1: 有
0: 看得出来，体格很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大家健身主要第一个，像我就会想要瘦肚子，
1: 是
0: 好再来年纪大有掰掰袖，就想要练手臂。
1: 嗯，
0: 女生一定要练翘臀，对不对？哈，但是您认为说，其实练大腿比这些还要重要？
1: 对，
0: 其实为什么？
1: 其实主持人，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在练大腿的时候啊，其实是非常重要。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曾经有车祸受伤过，那时候呢，我只是
0: 几岁的时候？
1: 几岁的时候？大概24、25那时候。
0: 那你是骑摩托车？
1: 我走在路上，
0: 你走在路上
1: 被摩托车撞到，哇！然后那时候呢，就大小腿就骨折。
0: 嗯，
1: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
0: 哦，這照片有带照当时的照片来，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照片其实就是我啊，我那时候。骨折还需要拿着拐杖，然后去上班。
0: 而且你在帮别人做物理治疗，
1: 哎，对对对，
0: 认真
1: 认真。所以那时候个案都会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多休息一下？”但其实呢，我们后来发现，借由这次的骨折，我就发现到，哎，其实我们腿部的肌力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我那时候短短的几个礼拜的，没有使用我的腿部啊，我再去练我腿部弯举、往后弯、往后弯这个动作，我就只能弯2公斤，只有2公斤。我
0: 那时候往后啊，
1: 对，轻轻往后弯
2: 的动作。
0: 那不然我们一般人是可以几公斤？
1: 我以前健康的时候可以20公斤、30公斤都没有问题，
0: 所以只剩十分之一不到。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你的意思是说腿力会流失？
1: 腿力会流失，因为随着我们受伤都没有去使用它，它流失的速度其实比我们练的。练起来的速度要快很多，流失
0: 就是我们练要练的要你死我活的，
1: 是
0: 但流失只要躺2天就没了，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腿部肌力的重要性。对。
0: 那你后来花多少时间又把腿力练回来？
1: 大概也是一样，2-3个月，我就很快的就已经摆脱这个拐杖还有这些护具，所以我常常要鼓励我的个案说：“哎，既然我受伤这么严重都可以恢复得很好，那你一定也可以。”
0: 那时候是你年轻啊，24岁啊，42岁就不见得
1: 啊，有可能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所以要趁年轻的时候要有这种练腿力的概念。好，那就请教一下孙教练啦。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学员来跟您学上课的时候，健身的时候，请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跟你说，教练，我最想要练瘦肚子、瘦屁股、练手臂、练背部？
2: 像刚刚主持人就提到，我们大部分女生来，第一个。希望有马甲线、人鱼线，那腿后侧的线条再明显一点点，对，这是女生大部分会希望的。男生就会早期，其实早期的男生很喜欢练上肢，可是现在开始随着时代的调整之后，其实大家会有练腿的概念。第一个是可能他希望走久、站久，那甚至比如说像现在人很喜欢出国旅行，他要走的时间跟他走的路程比较长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体重拿重，他会知道他的腿没有办法负荷一整天或是可能半天的，所以现在大部分人都会知道说，哦，要开始练腿了。那尤其刚刚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有提到，大部分人来说要主动要来练腿都是因为有受伤有带伤的。像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长辈有摔倒之后他的髋关节就换掉了，那我只记得他只住院1个礼拜，医生出院的时候，第一件事就跟他讲说：“你要开始动了，因为已经80岁，不管几岁，你受伤。现在的观念，你一受伤，基本上换完关节或是做完治疗之后，就要开始搭配去运动，然后把你的力量开始找回来。”对，所以训练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好，那请教一下陈毅啦，从身体结构医学的角度来看，好，我们这个大腿的肌力跟膝盖退化还有跌倒的风险是有多大？
1: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举凡啊，我们要坐着然后等一下站起来这些动作，或者是咧我们走路这些动作，其实都需要我们大腿的肌力来作用。那为什么说这个膝盖退化的人啊，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这群人他在我们的股四头肌，也就是我们前侧这边的肌肉，以及我们臀部的肌肉，我站起来比一下臀部的肌肉，臀大肌的位置， 臀肌的

0: 位置都会萎缩的比正常人来得多。嗯，是啊，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些有关节炎的个案啊，我们会特别加强他的腿部的肌肉以及臀部的肌肉。嗯，那我也有一些个案，很多是因为退化性关节炎来找我。那我很清楚记得一个个案，他那时候是拿着拐杖来找我，因为他退化性关节炎嘛，不良于行。
1: 嗯，几岁？
0: 那我想一下啊，他那时候应该是六十五岁以上。嗯，那时候他拿着拐杖来医院找我，那经过我们帮他治疗以及训练之后，哦，他前阵子到欧洲去玩。我不用拿拐杖，
1: 太开心了吧？就说就算他65岁以上接受训练，还是可以把腿力练回来的。
0: 是，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腿力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维持我们行动力的关键。我们举凡要去旅游啊，去享受生活，都需要我们有良好的腿部的肌力。
1: 对，好，这个腿部的肌力真的太重要。那就来问一下教练，教练这边。你的学生大部分年龄层是落在有长辈吗？
2: 有，其实蛮多，就是各个年级年龄层都有。那最近有一个个案，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大部分我都是接一对一，那最近有一个一对二的个案，就是大部分来上一对不是夫妻情侣，然后不然就是好朋友，然后一起来做运动。那这个个案很特别，它是一对母女，是女儿鼓励妈妈来运动。那其实听起来很正常，小孩子鼓励长辈来运动，这是很正常。那前阵子刚好母亲节，那女儿就是希望说妈妈来运动，我帮你出钱。那大部分人就是把钱缴了丢给教练。那这个女儿真的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她以身作则，她自己下来跟妈妈一起上课，两个一起去做训练。那回到家之后，她会去督促妈妈说：“教练教你给你的动作有没有复习？有没有去做训练？”那结束之后，我会带他们做一些伸展。然后去做一些训练，然后从一开始妈妈一开始很怕来练习，那大部分人都会有长辈都会有个心态，就是子女会想说你要运动啦什么的，然后要去跟要听教练的话，可是没有以身作则，或是有些长辈他需要的是被鼓励，那女儿她就是以身作则带妈妈来运动。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妈妈讲了一句话，我那时候觉得说好揪心就是我带她做一个动作，就是一般我们做深蹲，那我那天我带他做了一个叫做 side squat 的动作，因为妈妈有跳国标舞，所以他两只脚力量不平均，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们两个面对面当镜子，那如果不稳的时候扶着女儿的手，对，他妈妈一碰到女儿的时候说，我好久没有牵到女儿的手，我听的时候想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昨天我们还在上课，然后我又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学完了，你回去练习，它就是你的，这就是你花圈来学的，然后是女儿对你的孝心。3年后、5年后，你想要这个动作，你就会想到你跟女儿一起来学这个动作，一起做这个运动。所以很多长辈他其实不是不动，他其实是希望晚辈或者是希望不是说只是丢钱，然后让教练来陪我。他希望说，回到家他自己练习的时候，可能也希望一个动力，就是有子女的陪伴，然后甚至教练来的时候他做对，他希望有同相等的鼓励。所以很多人来运动，像很多长辈，他可能他不是不爱运动，或是他不是怕练腿，他其实是他可能刚开始他不知道要怎么练腿，他可能怕做错，然后教练又可能一开始还没有很熟很陌生。那其实有晚辈的陪伴，然后先从一对二开始去上课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动力会更大，他反而一开始很怕来上一对一，后来我们先从一对二之后，他上完课之后，前两天他们上课前会来暖身，下课后之后会继续练习，对，间接的延长他们运动的时效，然后效果就会更明显的可以看到。
1: 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个案分享，
2: 对，
1: 是不是？好，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长辈很容易腿无力，但也不是只有长辈，听说现在很多上班族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0: 现在其实不止长辈会有这种腿力流失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图卡，其实像现在很多人他久坐在那边上班嘛，那坐着的时候，其实你会运用到你的脚吗？不会，所以呢，我们大部分脚都是放在下面，然后都是静态的工作，使用电脑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长时间来讲，我们的腿部就没有受到一些刺激，所以当然我们肌力就也会跟着流失。那还有一些人是我们的不当减重者，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希望很快速的减重，所以他用节食的方式，那这时候会导致我们蛋白质的摄取是不足够的。 那还有一群人呢，就是我们提到的有一些慢性病的个案。嗯，那慢性病的个案呢、啊，不只是慢性病，或者是刚教练有提到的那个长辈卧床。嗯，卧床的情况就会导致我们肌力是很快的流失，或者是像我之前受伤，很快的流失肌力，也是这样子的情况。
1: 就不分年龄，其实只要卧床，肌力都很快就流失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算是这才算是这个腿的力道不够呢？这有标准吗？
2: 基本上我们会用很简单的，比如说就是做站跟做这个动作。那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做深蹲。我稍微示范一下，很多人做深蹲的时候都会先是以我们的膝盖去做这个动作，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一对二 的方式，妈妈的状况就是说她有跳国标舞，但她长时间可能失地重心在一只脚上面，所以她在做髋屈这个动作，我们这个动作叫 hinge， 就是臀部往后走，是做髋关节的活动。这个动作呢，我们一般在做坐椅子坐下去，站起来，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很多长辈他光是坐一张椅子，他需要扶，没有把手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做，甚至到户外公共厕所他要上厕所，他没有手把，他没办法做这个蹲的动作。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做训练的时候，我不会一开始教他蹲，我会先教他怎么样坐椅子，所以我们去做到一个动作，就是测试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个动作。正常的人来说，基本上髋屈下去，坐正，髋伸展上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方式。年轻人如果稳定性或是力量，你们可以去针对单只脚做训练的话，先站稳，髋屈，哇，坐下去，不要一屁股坐下去，站直，
1: 要控制它，
2: 对，然后脚都不可以碰到，稳住之后再做。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动作，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
1: 做不到的，
2: 真的做不到，对，所以透过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椅子髋屈坐下跟站起来这个动作，就可以知道你的关节活动度跟你的大腿前侧、股四头肌、腿后侧跟臀部的力量有没有是符合我们肌肉量是稳定的，而不是有流失的状况。
1: 好，那这个不同的年龄或是不同的族群真的想把腿力练起来的话，还可以怎么训练呢？先休息一下。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想象不到的是，有人说大腿肌群如果没力的话，不止你的动作安全受到影响，听说连你的代谢啊，还有血糖控制也会产生波动，是真的吗？
1: 哦，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哦。
0: 嗯。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糖尿病只是跟肥胖的人是比较有关系的，我们传统都会这样认为。但是呢，近期的研究我们都发现，哎，有一些人他看起来瘦瘦的，可是他大腿的腿围啊，大腿的腿围很细，那还有他的肌肉的质量占比很少，他的肌肉量很少的这群人，我们称之为什么？泡芙人，就是前阵子流行。

0: 些名词。那这群人，我们发现，他发生糖尿病的几率也是比一般人来个高。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腿力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腿的肌肉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血糖的波动不要这么高。对，而且它也可以让我们的代谢是比较好的。
1: 就是大腿的肌肉量够多的话，
0: 对，
1: 血糖是可以被控制的。
0: 对，不管是肌肉量，还有我们的肌力，都要做一些提升。
1: 这个不错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
0: 是。
1: 对？好，那这个以族群来讲，青少年、上班族或中高年龄的人，练腿重点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
0: 其实因为现在来找我们做物理治疗的个案，不只是老年人，也有很多青少年。因为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过来？为什么年轻人也不舒服？我们现在发现这群年轻人呢，其实他也是有在做很多的运动，但为什么会不舒服嘞？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姿势没有那么好。因为青少年的时候还在学习这些举凡游泳，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可能做的不是很标准，那这样子就容易会有一些受伤。所以我们在青少年在练腿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强调肌肉的肥大，而是更应该强调这个肌肉的动作的品质是怎么样，会不会产生一个不容易受伤的动作的品质会是比较重要。那还有提到像是我们讲的上班族，因为上班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长时间都不动，坐在那边上班。那这群人呢？我很常看到这群人会去健身房做重训，可是做完之后呢，他会变成这个姿势。练完之后，组
1: 松
0: 间休
1: 懈是不
0: 息，
1: 是？
0: 对，休息的时候他又这样滑手机啊，然后再去练。这样子其实对于这个姿势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首先呢，应该是先去调整他们的姿势，就是借由我们的一些伸展，像是上班族久坐，我们这个髋屈肌可能会比较紧。那我们先去做了一些伸展之后，然后我们这时候再来强调一些肌肉的训练。好，我等下站起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很多人上班族啊，常常会有一些骨盆前倾的问题。
1: 对，
0: 对，骨
1: 我
0: 盆
1: 自
0: 前
1: 己就
0: 倾，
1: 有，
0: 骨
1: 对，我
0: 盆
1: 自
0: 前
1: 己
0: 倾
1: 知
0: 的问
1: 道。
0: 题。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办法把骨盆往后倾，做出这个后倾的动作？好，这时候要出力的肌肉是哪些嘞？首先是我们肚子的肌肉
1: 核
0: 要出
1: 心
0: 力，
1: 是不
0: 对，
1: 是？
0: 核心要出力，没有错。还有我们的臀部的肌肉也要出力。好，可是很多上班族他是感觉不到这两条肌肉在出力的，
1: 对。
0: 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只收缩我们的肚子的肌肉，让我们臀部的肌肉放松？但我还是保持骨盆在后倾，或者是我做臀部的肌肉的收缩，那肚子有没有办法放松？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你要先感觉得到这条肌肉在收缩，你才知道你在练什么东西。所以上班族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先从姿势做一些调整，而不是直接进入到训练。那老年人就更重要，这些很多长辈我们当然知道，肌少症是跟他们很有相关，所以练习肌肥大是很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嘞，我们还要加强他的像是心肺功能的训练，以及爆发力的训练，是什么意思嘞？爆发力的训练就是指我们现在很多长辈啊，他可能站起来之后，他要坐下来，他是怎么做？他是这样，叠
2: 屁
0: 坐
2: 股
0: 下
2: 坐下
0: 去，
2: 去，
0: 叠
1: 就是
0: 坐
1: 整
0: 下
1: 个
0: 去，
1: 力
2: 趴
1: 量
2: 下
1: 他都
2: 去，
1: 控制不来，
0: 他都
1: 对，
0: 控制不来。所以嘞，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让他训练？我们要请他慢慢的坐下来，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好，可是站起来的时候就要快，好，一秒就站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发现长辈啊，他肌肉流失的这群肌肉比较多是这种快速收缩的肌肉，它流失的比例是更高，所以我们还要针对它的爆发力以及平衡去做训练。对，
1: 所以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年龄，训练方法还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假设我的时间有限，一周就是最多可以练两次的话，我要怎么样安排我腿部的训练课程？
2: 其实基本上来说，一周两次的话，去做训练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腿分成左右两边、前后，所以你可以做踢腿的动作，针对前半段。有些人是股四头肌比较弱，那有些人是腿后侧。我们的稍微示范一下，我们腿后侧有半腱肌、半膜，还有臀大肌。所以如果你一周要练两次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两只脚不平均，我就会建议你把两只脚分开练。那如果你两只脚还平均，或是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可以针对 身体的前半段，下肢。

0: 的前半段或者是下肢的后半段分成两天去做训练、嗯、对，那像一般来说大部分像刚刚我们的医师有提到说，很多人刚开始在做训练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动作角度跟姿势，如果没有做正确的话，你会做到一个是事倍功半，就是你做再多做再重做再久、嗯、但是你效果没有出来。但我们要做的训练是事半功倍，效果你一个礼拜练两次，但是我的效果要是 double 上去的。嗯，对。那像刚刚医师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有提到说，像我们为什么要去练腿，因为腿很重要，是我们身体的肌肉群，四大肌肉群，胸背腿腹，腿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肌肉群，所以你要增加你的肌肉量，你肌肉量起来之后，你的代谢，你的身体机能，甚至分泌这些东西，基本上你肌肉量起来的情况下，会帮助你的身体跟帮助你身体内部的分泌会去做达到更好的平衡。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没有去练腿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名词叫做代谢症候群，它的代谢不足跟代谢不够，就是因为它没有去足够去练到下肢、嗯、下肢的训练量的强度跟它的运动频率是没有达到的。嗯，对。
1: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银发族这件事情嘛，就是最重要我们还是要预防上了年纪之后容易跌倒的问题。
2: 是。
1: 那如果我要预防容易跌倒的问题，我是应该要练先练大腿还是先练小腿，哪一个比较重要？
2: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嗯，其实呢，我们大腿跟小腿整个下肢的关节都是很重要，
0: 全部都要练，
2: 没错，
1: 全身都要练啦。
2: 所以像刚刚教练有示范、嗯，我们要做一些深蹲的动作。
0: 对，
2: 其实呢，我们长辈强调的训练，嗯，要是以这种多关节的功能性训练为主。嗯，多关节是什么意思？就是像我们刚刚深蹲的时候，髋关节有弯，膝关节有弯，踝关节也有用到力。嗯，这种就称之为多关节的训练。嗯，那除此之外，长辈最怕的是跌倒。嗯，像刚刚教练有提到，他们家长辈有跌倒过的
0: 经验。
2: 对，嗯，那其实呢，我们在医院常常要推动一个运动，叫做保命防跌。嗯，在长辈，嗯，这是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如果你有长辈有髋关节的骨折之后啊，他在一年内死亡的，就是过世的几率高达 20%。嗯，哦，所以其实比例是非常高的。嗯，那我们在促进它的平衡，不可以只做肌力的训练，我们还需要加强针对平衡去做训练。嗯，可以怎么做呢？我们等一下站起来示范给大家看，针对平衡可以做怎么样的训练。首先我们在静态平衡的训练呢，我们的一只脚在后面，另外一只脚可以放到前面去。嗯，好，这样子站，看可不可以保持身体不要晃动，保持平衡。嗯，哦，那做完这只脚之后，我们还要换脚，
1: 就身体不会晃动。
2: 身体不会晃动。欸，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嗯，其实对于长辈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嗯，对。那如果这样都做得好，我们甚至还可以往前走路。哦，脚这样子走一直线往前走。嗯，哦，如果这样子都 OK， 我们现在有发现可以再加上算术，也就是多重任务。就是说，因为我们走路不可能说很专心的在走嘛。我们常走路是一边滑手机一边想事情。嗯，那这样才贴近我们日常生活，所以我们会一边帮他们训练平衡的时候，请长辈算数，来100-7=93，93-7=86，
1: 手脚并用，手脑脚脑并用，
0: 对，
2: 是
0: 动身体也要动脑筋，
2: 没错。所以藉由这样子的训练，就可以让长辈的平衡是比较不容易跌倒的，
1: 感觉也预防了失智症。哎，欸，
0: 对，就会动脑筋，
1: 全身都要动一下。
0: 对，
1: 好，那如果这个我没有办健身房的会员的人，如果我在家里面也想要练腿力的话，嗯，可以怎么样教教我们吗？
0: 好，那像比如说家里一定会有一些重物，或者是我很多学生都是像前阵子疫情的时候，其实都会买一些很基本的壶铃、哑铃，健身器材。嗯，对，那比如说像家里如果没有说像那么进阶或是这么专业的器材的情况之下，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大腿前后内侧外都要去做训练。那我今天会教两个动作，第一个是针对前后，第二个是内外。所以基本上你去感受一下，如果你的内收肌，基本上女生的内收肌都会比较发达，因为女生都会夹脚或者是翘脚，男生都是外侧肌，走路会有点外八，会比较发达，所以会内外会不平衡。那等一下我们会带到的话，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股四头肌，它就有分成是股直肌，中间还有一条在深层叫股中肌，外侧头跟内侧头。对，那我们要训练这个内侧的跟外侧的力量的话，我们就会 透过这个杠片，或是有重量的箱子，你可能放一些重物在里面，我们可以去练一个动作，踢出去，往内搬进来，踩稳之后踢出去，搬进来。
1: 所以内外都练到了。
0: 对，往内的话是内收肌，往外的话，你可以用
1: 外扩肌
0: 的，是不是？臀中肌。
1: 臀中肌。
0: 对，跟外侧肌。那内收肌呢？基本上在做的时候要帮我注意一个点，就是如果有些人怕做错，或是说，他就是直接这样子踢，好，所以你的脚尖跟膝盖都是要朝同一个方向去发力。所以如果像长辈他可能站着的时候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先从坐着的动作，你先确定你的脚尖跟膝盖在同一条。同一个面向，踢出去，身体不动，你要感受到你的内侧肌在用力。那这条肌肉有一个很特别的，它会顺便带到是一般人比较少去练到，叫做缝匠肌。那只有特定几个运动项目它会去用到这个肌肉，但这条肌肉你只要去训练去刺激的情况之下，你的平衡感跟你的稳定性就会很好。这个缝匠肌长的位置呢，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它长的位置。它是从我们的髋骨，绿色这一条，髋骨到髌骨下面这一条叫缝匠肌，它只有一个动作会去做到，因为一般人会很少去做，但是你有去训练这一条肌肉的情况之下，你的稳定性会很好。第一个它要做的训练就是踢毽子，这个动作一般人很少会做这个动作。再来就是踢足球，你去控球这个动作，那最近因为有很多学生他是跳润吧的，他们会有做这个动作，有氧的动作，那他跳久他没有去放松这条缝匠肌，他就会导致他可能髌骨或是膝盖周围不舒服。所以不是来自于他的膝盖不舒服，而是他的缝匠肌去过度强化，或者是训练完没有去做到放松。所以同时去放松的话，像物理治疗这边部分应该有蛮多的病患都是有缝匠肌或是膝盖不舒服，都是因为缝匠肌不舒服而导致的。
2: 对，我们有一些个案缝匠肌的不舒服，会发现，它痛的位置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髌骨，也就是我们膝盖骨头的下面，这边会产生疼痛，就是我们这个肌肉要接到骨头的位置，那边产生了一些拉伤。那还有一些人他的姿势不良，会常常翘脚，这条肌肉也容易比较紧绷。
0: 好，
1: 但我练大腿，表示说这个我一定是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明原因的错误，或者是你们会知道我们常见的错误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以前啊，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在做运动的时候，以前的概念就是有氧运动，是不是？好，就是要做一些什么有氧训练啊、跳
1: 疯
0: 舞
1: 狂
0: 啊，
1: 流汗
0: 来
1: 呐、啊，
0: 流
1: 暴
0: 汗，就
1: 汗，
0: 觉得自己哇
1: 瘦了。
0: 瘦了。好，后来发现都没有，是不是？哈，但我们现在知道说，很多人他就是觉得说做有氧，他会有瘦身的效果，会提升我的心肺功能，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说他们要做重训或是要去练腿这件事情。如果我只有做有氧，我没有练腿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吗？
1: 因为像肌肉是水跟蛋白质去组成的，好，我们刚刚提到水，那刚刚提到有氧会大流汗，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流汗就是瘦身，所以我常常会跟学生讲说，哎，我有运动啊，我都有去跳有氧啊，或是我都有去跑步啊，我都有流很多汗呐、啊，然后我就说，所以你觉得流汗就是等于瘦身吗？他就说应该是吧，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如果去蒸汽室烤箱？闷在里面30分钟，流了很多汗，你觉得你这样会瘦吗？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重训的时候，我们是透过运动的强度去帮助你身体体内去达到燃脂，去让你的肌肉去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脂肪跟热量。所以你基本上，你如果做有氧做越多，有可能会让你的肌肉流失的更多。所以早期很多人就会变成是说，哦，只做有氧，或是有氧做太多之后，或是先做有氧，它的步骤。放错了，他前面可能运动前他会先跑步30分钟，流了满身汗，然后试试的时候去做运动，然后做运动会发现没有精神，没有体力，因为水分大量流失的时候，你的血糖也会降低。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只要适时的加入重量，有强度的情况之下，它也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你做到重量的时候，大组数的时候，你会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很喘，你不一定要跑很快或是要跳很高，或是冲很快，或是动作要多快，其实基本上你的强度有到，你的肌肉被刺激的情况之下，你的心肺功能提升了，肌肉量有练到，心肺功能也会有提升。对，
0: 好，那很多人都说深蹲会伤膝盖，但是又说深蹲对腿训练很好，所以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2: 其实深蹲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只是很多人现在可能都会有一些做错的地方。像我们刚刚教练有提到，如果说我们只做膝盖的弯曲，而不是屁股往后坐，这样子的深蹲方式，其实对于我们膝盖关节的压力会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等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几个点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等下可以请教练帮我们示范一下。
1: 可以。
2: 好，那
0: 深
2: 先，
0: 蹲吗？
2: 对，然后我们等下来请教练帮我们做一个漂亮的深蹲。那我们等下来讲
0: 正确版，
2: 正确版是。
0: 好，是哟。
2: 很
0: 直角，
2: 好，
0: 直角。
2: 那帮我们撑着一下。那首先呢，从我们的脚看起，脚的地方啊，其实我们有3个点都需要踩到地板，也就是我们大拇指的脚球、小拇指的脚球，还有我们脚跟的位置，这3点一定是要有着地，让我们的脚是有很好的刚性。好，还有一个重点，我们的膝盖啊，是不是有对准第二脚趾头？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他在蹲的时候会怎么样？膝盖往内扣，这样子就是不好的姿势。
0: 哇塞！你要快一点哦，我们家伟成快不行了。
2: 好的，好 ，OK，
0: 好，
2: 謝謝，
0: 休息一下再来。
2: 教练，好，那还有几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脊椎啊，脊椎还有骨盆是不是在中立的位置，在稳定的位置？好，以及我们很重要，我们的视线是不是有看向正前方？因为我们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啊，如果我们的视线是一直往下看，很多人练想说，
0: 就掉下去了，
2: 我们一定要漂亮的姿势，那一直看我的脚，到底有没有在正确的位置？对于我们脊椎的稳定度反而是不好的。
0: 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在做深蹲的时候，眼睛要直视正前方，
2: 沒
0: 平行线这样子。
2: 对，最好是看一个目标物。
0: 对，有道理耶。好，所以到这几年都很疯这个深蹲这件事情嘛，但是做错比不做还要更惨。
1: 对，因为像我们这个图片，下一张也会看到，我们一般在健身房很常看到有人做一个动作，就是背杠式深蹲。对，
0: 有哎、欸，我很不喜欢做这个，我觉得好累、
1: 喔。你觉得很累？
0: 对。
1: 好，你讲到一个重点，背杠式深蹲跟你现在发现左右边的是我们叫 front squat 的杠是放在身体的前面，

0: 杯杠四是放在身体的后面。嗯，好，那很多人长辈或是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他的膝盖有不舒服，或是他的膝盖控制能力没有那么好。嗯嗯，等一下，我刚刚深蹲有够喘的。
1: 我看得出来。我觉得陈毅你故意在整身教练哦，
0: 大概
1: 讲得很慢哦。
0: 有够喘的，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深蹲，
1: 真的有用
0: 真的就会这么喘，心肺就会上升。
1: 真的有用
0: 对，好，我们回到杯杠式深蹲，我看到很多在健身房在做的人，他可能膝盖上面可能会套，可能有受伤或是有套一个东西，可是他一直做杯杠式深蹲。嗯，杯杠式深蹲的情况之下，他在蹲下去的时候，他是启动到我们的臀大肌比较多，但是相对之下对膝盖关节压力是大的。嗯，所以因为你的重量是压在这上面的。那相反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在运动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拿东西的时候，重量都是在前面。嗯，所以我会去让他练 front squat， 就是重量是放在前面的情况之下，骨四头肌参与的比较多，膝盖负荷比较小。嗯，所以像有一些长辈刚开始在练的情况之下，我会先试着让他把重量放在前面，让他的膝盖负荷比较小。嗯，对，启动四头肌比较有感觉，等到慢慢的他的关节活动度有了情况之下，我才会去带，可能才会去让他去做杯杠式。那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做杯杠式，
1: 对，
0: 他可能上了一整天的班，然后可能平常要拿压力很大，可是你就是叫他背重的情况之下，他的腰椎压力也会很大。嗯，然后加上他如果做不对，你就跟他说，哎，做不够，做不对，他重量又上来，然后平常压力又很大，他就会觉得说好挫折，然后这次就一直跑掉。所以原则上我会去模拟两个选项，如果你想要训练你的腿后侧多一点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杯杠是可以。那如果你想长辈的情况下，膝盖压力要小一点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做 front squat。超喘的，
1: 超喘的，你休息一下。
0: 我喘到现在，
1: 而且你刚做那个深蹲做很久
0: 很久，快要
1: 好几分钟的时间哎、
0: 啊，所以深蹲真的很有效。
1: 深蹲有效，你看，感觉什么都没在动，但其实你全身都被启动，
0: 全身都在参与的，
1: 内在也启动了，对不对？好，你知道对很多长辈来讲，他说虽然我没有特别去健身房练什么深蹲，但是我每天有爬楼梯，我每天早上都去爬山，我应该已经是锻炼到很多腿部的力量了吧？这样算不算？
2: 好，我们先讲结论。其实这些日常的活动啊，是没有办法完全来取代我们正式的腿部的训练。
1: 怎么会这样？
2: 怎么会这样？对，长辈一定会想说：“哎、欸，我都有在动啊，也有流汗。”嗯，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跟长辈讲一句话，他们很喜欢爬山。嗯，我常常跟他们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嗯，为什么呢？因为下山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脚是在做离心的收缩，也就是像我们刚刚坐下来这个姿势一样，要慢慢的做。下山也是一样，我们脚要慢慢的踩，这个是要有很好的控制。可是很多长辈呢，他的膝盖控制原本就不好，那还要一直去做这个下山啊、下楼梯啊的这些动作，那对于我们膝盖关节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所以我会建议呢，走路跟爬山这些运动都是很好的活动，但是呢，它并不能取代我们正式的肌力腿部的训练，所以两个应该是要相辅相成。你有好的肌力之后，你在做这些爬山啊、走路啊、下楼梯，就更不容易受伤。
1: 有道理耶。
2: 是。
1: 那万一如果长辈他很想要练，但是啊，我以前就是膝盖就很痛啊，就很容易不舒服啊，我有膝盖不舒服的问题，我一定要练腿吗？你会建议我是休息不练腿，还是就算很疼痛还是要去练？
0: 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受伤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觉得说不可以运动。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们去回想一下，或是去反推一下，运动员虽然他有专业的训练，他每天都在做训练，他甚至他是有受伤的情况之下，他可不可以运动？可以。我们除了教练以外，有一个东西叫做运动防护员，他可以在你运动前受伤，或是你在运动中受伤，在很快速的情况之下调整你的身体状况，恢复到70%-80%，让你有好的运动表现。所以运动前要适时的做一些运动防护，运动后要做一些收操，运动中要做正规，或是甚至不要让姿势跑掉偏离太多的运动项目，或者是强度超过自己负荷的情况之下。所以原则上我们在做受伤的情况之下，只要有专业的人去陪同，基本上还是

0: 可以去做到肌肉控制的部分，对。
1: 嗯，这也很重要。好，女生每次说你要教她练腿，她都说："哎呀，我不要练啊，那样腿会变粗。"好，是不是常遇到这种问题？
2: 对，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迷思。怎么说嘞？因为其实女生啊，并不会说你深蹲了几下就变成金刚芭比，
1: 对嘛？
2: 对，这个 是
1: 要
2: 不
1: 练
2: 可能
1: 成金刚芭比，真的要花很多时间
2: 的。对啊，
1: 欸。
2: 我们男生要练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是不太容易发生的。那为什么有些人练完还是觉得腿有变比较粗呢？我们后来有去看，其实是因为他的肌肉里面，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如果说肌肉训练，我们产生一些微小的损伤，肌肉会有微小的损伤。这是为了帮助我们肌肉后来变得比较强壮。那因为这个微小的损伤会产生了一些水肿，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变得比较粗，但其实那个等到你的水分消失了之后，你的腿围是会比平常还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脂肪的组织啊，跟我们肌肉的组织如果是同样重量，脂肪的组织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0: 对，
2: 啊，肌肉可能就同样重量的肌肉它可能是比较小，
0: 对。
2: 那大概会小20%，所以呢，如果你把腿练得比较有肌肉的话，其实看起来反而是更细的。
1: 那这样也蛮好的哈。
2: 对。
1: 好，那如果说这个我上了年纪，我就觉得说，哎呦，可是叫我现在练好累哦，会不会来不及？这样的问题，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站着啊。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好，现在资讯超爆炸的，大家随便滑手机都可以看到一大堆高难度可以练腿的动作，但你觉得那些动作是真的可行吗？有没有危险？
1: 对，主持人提到说我们现在网络上资讯量真的很多，可是我们在收取资讯的时候，你要知道出处是来自于哪里。很多人很会练，他会去示范动作，这个动作他可以做到，不代表你可以做到。好，那我等一下会示范一个动作，我们会请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一起帮我去做这个动作。一般我们叫这个动作叫做弓箭步浪举，应该有听过分腿蹲这个动作。好，那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个动作。网络上很多人在教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一般的弓箭步。好，帮我做侧边，帮我面向主持人的动作，因为我们要看到很标准
0: 侧面
1: 的动作。然后我们可能手会放在胸口，保持平衡，直上直下这个动作。好，那我们可以先稍微吸气的时候往下，吐气的时候往上。那我在健身房很常看到很多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有个关键，这个动作主要是练我们的后脚的大腿前侧。很多人都以为是练前脚的大腿后侧。
0: 哦，
1: 所以吸气往下的时候呢，我们会轻轻的先跪在地板上面，会先找出三个90度角。好，来，可以来。第一个，前脚的膝盖到脚踝要帮我成90度。
0: 好，一定要90度。
1: 对。第二个是髋骨到后脚的膝盖。第二个90度。那最重要的是，刚刚我们在做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来帮我站起来，吐气站起来的时候，很多人的脚跟是往后压的。
0: 对。
1: 所以腿后侧、前侧这个地方会参与不到。
0: 对。
1: 所以呢，脚跟是要踮起来。所以吸气往下。膝盖不碰地，吐气上，吸气往下，吐气上。这个时候会练到我们的后侧脚的大腿前侧的离心收缩。如果你的腰椎有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你的身体重心可以往前一点点，吸气往下，吐气站。对，我们可以反复这个动作，可以去针对你的两只腿前后如果比例不平衡，或者是很多上班族坐着的情况之下，前后侧脚的力量肌肉不平均，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动作去做训练。那因为真的很多人在健身房会做这个动作，但是都是做错的，因为他的九十度角没有找出来。对，
0: 那所以做的时候一定要看着镜子，要不然旁边一定要有教练。
1: 一个很简单的，如果说像你知道有这个三个九十度的概念之后，基本上你跪下去之后，前面两个九十度角会找得到，对不对？最后一个90度角，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脚跟下压这个动作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放一个哑铃，或者你的后脚跟是踩在墙壁的，对，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脚跟就不会是往下压的，所以是直上直下。你可以顾到前面的180度，确定我这三个九十度角是有找到。后面这个部分你后面没有眼睛看不到，我们可以透过墙壁，脚跟踩在墙壁的位置去做到这个动作。谢谢。
0: 好，我谢谢陈毅的示范。刚刚应该用了3分钟了啦，差不多两个人都有示范3分钟啦。好，那陈毅，我们来问一下，你也是上班族吗？
2: 好，
0: 那所以这个你自己是怎么利用上班时间来保持下肢的肌力，帮我们示范一下。
2: 是，
0: 还是你可以叫他来示范？
2: 没关系
1: 啊，来，
2: 这个我自己来示范。其实呢，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啊，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不能只光练腿部，还有我们的内核心也是很重要。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啊，常常会用一个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内核心。那等一下咧，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吐气的时间越长越好。那我们的手可以放在我们骨盆这个皮带这个位置，然后往内一点点。确认我们内核心有处理，有变硬这样子。好，然后等一下同时间做垫脚尖，重点不是垫脚尖这个动作，而是我们吐气的时间要越长越好。好，我们来示范一次。
0: 哇塞，气很长哎！
2: 再放下来，证明我是真有在练。所以咧，藉由这样子，我们同时启动内核心，又训练到我们小腿的肌肉。这样子就是非常好，我们在上班可以训练的方式。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上班其实不方便站着，那我们坐着可以做什么样的训练呢？其实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动作，像是我们可不可以把脚伸直？好，那这时候脚板要往上翘，有没有感觉肌肉股四头肌、大腿前侧肌肉
0: 都在出力了。
2: 好，这时候还要 hold 住哦，hold 住10到15秒。我常常会请个案要把 数字数出来，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憋气。很多长辈训练如果是憋气的话，对于他的心血管压力是比较大的，比较不好。对，然后还有咧，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哎，帮助我们整个下肢的循环。嗯，因为长辈常常会有一些下肢循环的问题。嗯，那藉由这样肌肉的活动，可以促进我们循环的部分。嗯，这个都是我平常每天都在做的，上班常常都在做的运动。
0: 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看电视也是可以这样子，
1: 对，
2: 是
0: 运动一下，训练一下这个肌力。好，那其实我自己在讲，虽然我也上了年纪，我真的很想讲，我大腿内侧肌肉松软无力，这个要怎么锻炼啊？
1: 其实基本上我们刚刚有示范出就是内收肌去做假的动作。好，那像我们一般在家里会做到很简单的动作，臀桥式。好，那比如说稍微示范一下，如果想要加强你的大腿内收肌的情况之下，我们做臀推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外收、外展、内收、下、臀桥、
0: 臀桥，
1: 对，外展、内收。如果你想要增加强度、有张力的情况下，你的膝盖上缘可以套一个弹力带，它有张力的情况之下，你的外收或是内收，它基本上感受度也会去提高的。

0: 这一样看电视，躺在自己家里面的地毯上面。
1: 对，所以运动没有任何的理由不运动，躺着就可以
0: 好，
1: 做了。
0: 这个如果我想要练腿，之前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测试，也可以让教练或是治疗师做动作要求的调整依据？
2: 是，主持人提到这个观念非常好，因为我们练腿的时候最怕就是有一些运动伤害。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有运动伤害呢？首先，我们在练腿之前要确定我们的活动度是不是 OK 的。那可以怎么样做呢？我们可以把脚这样子拿上来，看可不可以放到我们的椅子上。哦，如果可以这样
0: 哇
2: 子
0: 塞，
2: 弯
0: 在台
2: 曲，
0: 湾农家社会的时候，应该
1: 都是这样子，
0: 都是这样吃
1: 这样
0: 饭的，
1: 对
0: 不
1: 骨
0: 对？
1: 盆会好吗？
2: 这样子对骨盆哈。这个只是做一个测试，所以它只是
1: 不能
2: 测
1: 长
2: 试
1: 时
2: 说你
1: 间。
2: 不能长时间这样子。我们长时间这样做是不行的，
0: 对。
2: 但是我们要测试的时候，简单的版本就是我们这样放上来，看你可不可以弯到最底，因为这样子我们膝盖有弯曲嘛，髋关节也有弯曲。那因为深蹲是需要有髋关节还有膝盖都需要弯曲，所以就有这样子方式的检测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是不是本身活动度就有一些问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再测试，就是。看我们的膝盖，等下在做的时候，脚踝的活动度是不是足够的？那可以怎么测？主要就是我们这样膝盖弯曲的时候，脚板往上，至少要可以到达30度。这样子我们在深蹲的时候才不会让力量都跑到膝盖那边。
0: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很好，就是深蹲的时候，你的大拇哥、小拇哥。还有脚跟的地方，一定要稳稳的扎住，
1: 三点
0: 要稳稳扎住，要不然你会晃，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所以这也是测试的方法，也可以训
2: 这个
0: 练
2: 也
0: 自己
2: 是，
0: 的大腿肌力。
2: 没错。
0: 好，如果我想要我的晚年生活过得健康的话，一定要赶快把大腿力量练起来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毅跟伟成，谢
1: 谢
0: 两位，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6月12号人间新闻。为了来提升佛光人信仰内涵与服务的精神，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讲座，礼请到了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主讲，引导大众学习如何成为真正的佛光人，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1: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生活案例分享服务结缘重要性，引发现场共鸣。台下信众专注投入讲座，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佛学讲座，吸引超过200位佛光人和信众参与。
2: 那也让我身为会长呢，以后在会务上，如何的来推动，能够更顺利，能够更进步。
3: 在儿童教育方面呢，我发心从义工到老师到讲师，那呢我从道场呢就是把我的专业课程呢就是度化每一个孩子。
1: 慧传法师以勤俭发心、服务结缘、因果道德逆向思考，说明佛光人应该具备的精神与态度，并引用星云大师佛法真义内容，勉励大众缩小自我、广结善缘，建立和谐人际关系，

0: 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1: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功德回向给你，也回向给常住。常住表现的

0: 联合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会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礼请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主讲，引导大众学习转化嗔恨与对立，在纷扰的世代当中寻找安定身心的力量。
2: 肯定我跟你之间一定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解开的，那我先停一下，我不再造那个新的恶业。
3: 演讲内容让与会大众重温佛法的中道智慧，也重新思考慈悲与同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均头国中小校长胡金枝更深刻体会慈悲对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4: 重新帮我复习了一次法师跟我们开示过的中道，就是在那个中道里面，不是叫我们好像就是只是持中而行，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找出那个平衡，
5: 了解真正的慈悲是什么。真正的慈悲是心里有人，目中也有人，心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目中也清楚怎么样可以去同理去协助。
3: 觉培法师表示，慈悲不是一味退让，也不是纵容错误，而是以智慧面对问题，在冲突中保持清明，不让他人的情绪牵动自己。当一个人能安住自己的身心，并在他人的恐惧无助时给予力量与依靠，也正体现佛教所说的无畏师精神。
5: 慈悲的背后其实有相当的智慧，让他去碰撞，去跌倒，然后去体会，但是不是放弃。嗔恨就像一把火，不停下来先灭这个火，其实烧的是自己。我先从我自己的火先灭，我再来说让这个火不要延续。慈悲另外一个用词叫无畏，在人们在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给予他安全感。寺庙的存在就像一个人生的加油站，就像一个避风港。
3: 透过觉培法师的精彩阐述，大众更深刻理解面对冲突与对立，唯有从自身开始止息嗔恨，学习换位思考与彼此理解，才能够将和平种子带回家庭、社会乃至世界，共同为和谐共生的未来注入正向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由慧平法师带领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缅甸等地的师生一起共同参与。学子们分享了求学历程与生命转变，引导大众看见他们追寻真理、实践佛法的愿心与力量。
6: 讲座在佛光山义工会人间人生乐团悠扬歌声中揭开序幕。慧平法师表示，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在团体生活中锻炼品格、磨练身心，此次特别来到凤山讲堂与信众交流，让护法信徒看见佛教新生代的愿力与承担。
7: 你不知道那时候法师们不会心里很受伤，说原来信徒们的贪欲还是很可怕。
6: 学生依序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谈及在佛学院的学习与成长，他们深刻体会佛法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也逐渐明白唯有放下自我，学习理解与包容他人，才能在团体中共同成长，展现出青年学子的蜕变与收获。
8: 希望能够延续星云大师这个人间的正法，所以我们给自己
6: 凤山讲堂期盼借由此次讲座，让更多人认识佛法的智慧与价值，并共同护持正法，为社会注入更多善美与祥和的力量。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佛光山的南屏别院呢，则是举办了健走活动，吸引超过300位的佛光人以及眷属热情参与。大家在运动健身之余，也要提升环保的意识，实践爱护地球、净化身心的生活理念。
9: 我们也走出政治政见、佛子正信的道路。
3: 活动在佛光山南屏别院住持妙乐法师勉励与祝福下正式展开，大众迎着晨光与微风迈开步伐，在绿意盎然的自然环境中展开健走活动，以实际行动响应环保与健康生活。沿途除了欣赏自然景观，也安排走读导览与互动体验，让参与者深入认识生态环境。各分会佛光人携家带眷踊跃参与，在互动交流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10: 小朋友其实快乐很简单，就是接触大自然，他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满满的快乐。
11: 重要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佛光人来这里来行三好，然后来自我提升。
12: 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哦，天气好，大家走得很开心，而且每个人都好像18岁。
3: 南屏别院透过健走与生态教育相互结合，引导大众走进自然。

0: 认识环境，从爱护地球开始培养环保意识，也在亲近山林的过程中沉淀心灵，实践环保与心保并行的生活态度。人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有超过40位的师生前往到了宜兰白鹅村活动中心，要来举办的是蔬食业主巡回活动。学生们利用了课余的时间，发挥烹饪的技术，为社区长辈们暖心备餐，以充满温度的蔬食料理要来传递实质的关怀与陪伴。
2: 好吃，赞。
3: 活动中心里笑声不断，面对桌上热腾腾、兼具创意与营养的各式蔬食佳肴，社区长辈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业主全程由学生一手包办，推出包括白菜狮子头、星光豆腐及新洲米粉等丰富菜色，美味健康口感成功虏获了全场长者的心。
4: 看到阿公阿妈吃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也会感受到，是不是？我们学到的东西也可以回馈给社会的。
3: 这场义煮不仅是社会实践，更是学生累积经验最好实战课。义煮活动已经连续7年不间断，未来将持续带着这份善美深入宜兰各社区，让学生在分散到各地实习前奠定深厚基础，也为社会大众传递温暖力量。
4: 不管是负责的还是说来协助的同学，他们到分散到各地去实习的时候，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来做好他们未来实习的一个工作。
3: 蔬食系学生透过实际行动走入地方，不仅展现出极高团队合作默契，也体会到服务奉献快乐。看着阿公阿妈脸上洋溢幸福笑容，同学们深深感受到用双手回馈在地的踏实感，更坚定了推广健康蔬食的发心。南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在佛光山的兰阳别院，2026三好儿童绘画比赛，不只是小朋友，就连家长们也一起来参加。透过了画笔，画出生活中的三好真善美，有超过百件的作品历经了评选、颁奖表扬。
0: 丰富色彩呈现小朋友眼中的三好世界，每一幅作品都描绘生活中助人的画面。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三好儿童绘画竞赛，引导孩子透过画笔描绘心中的真善美，
5: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大师的三好的精神，那持续在人间佛教上努力。
6: 从小就行三好，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7: 觉得这个很有意义。那加上小朋友很喜欢画画，来这边可以跟阿弥陀佛结缘。
8: 我们这次的三好儿童绘画又特别加入了一个家长一起来绘画的元素，让大家呈现呢一个画这个三好的一种很祥和的一个欢喜的心。这世间的一切的美好呢，就从我的自心做起。
9: 记得把笔还给大会这边。
0: 挥动画笔，把爱与感恩呈现在图纸上。本届绘画竞赛特别邀请家长共同参与，让亲子协力创作，成就学子们在艺术与品格教育上的成长。历经评选，从作品当中选出优秀奖项表扬，由妙行法师亲自颁发奖状以及奖金勉励，看见小画家们的创作成果。
10: 做好事有分享食物或是捐钱，还有救助动物或是捐零钱发票。说好话就会让遍地生花，然后存好心可以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0: 透过绘画竞赛，让孩子以画笔创作，把心中对三好的认知画出来，从中学习成长，扎根菩提种子，让亲子们享受天伦乐趣，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林君毅、黄永琪宜兰采访报道。
11: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2: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13: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哎，
12: 我也希望。
14: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5: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13: 这好累，对啊，这好难哦。
15: 下腹。
13: 哦，这好玩哎。
1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8: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1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位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佛光法鼓醒狮团，常年的投入社区文化推广，经常受邀活动演出。日前出席了唐人街的大夜市开幕典礼，就以法鼓与醒狮要来跟大众结缘，展现出东方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潇洒团员吉鼓气势十足，渥太华佛光山法鼓醒狮团受到当地唐人街大夜市活动登台演出。渥太华市长亲自参与醒狮点睛仪式，为活动揭开序幕。随着锣鼓齐鸣，祥狮起舞，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赏。光青年团员借公开演出传递东方文化，培养合作精神。
2: 带着中华文化啊，来到这个唐人街这里，看看那个路上可能应该有几千上万人吧。来参与这个传播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盛会，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把三好啊，佛教的三好理念要带进来。
1: 唐人街大夜市汇聚亚洲美食、文化展示、艺术展演以及特色摊位，现已成为渥太华重要社区文化活动之一。华人积极投入，展现实践本土化精神，透过实际行动把人间佛教在地扎根。今天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卫赛节庆祝活动持续，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东禅美术分会在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了歌唱比赛，透过优美的歌声来演绎人间因缘和佛曲作品，不仅展现出了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以及人间佛教的精神融入在旋律当中，来传递真善美。

参赛者站上舞台，深情演唱，自信展现才华，歌声回荡整个会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人间因缘及佛曲歌唱比赛，分为儿童组及公开组，共有27组选手参赛。评审仔细聆听歌曲演绎，记录评分重点。参赛者除了展现歌唱技巧，也透过服装造型、舞台设计以及歌曲诠释，呈现人间因缘作品内涵，藉由音乐弘法，透过歌声传递佛教文化之美。

0: 透过人间姻缘与佛曲歌唱比赛，不仅展现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融入歌声中，让音乐成为弘法利生桥梁，把善念希望传递给更多人，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同样是马来西亚佛光山的东禅寺举办了卫赛节的填色比赛，吸引100多位的小朋友报名参加。他们用了缤纷的色彩描绘出心中的佛陀世界，也让卫赛节增添了童趣以及温暖。
2: 小朋友拿着彩色笔，全神贯注替画纸上的佛陀上色。有人选择鲜艳亮丽的色彩，又有人细细描绘佛陀庄严神情，一笔一画都充满童真的想象力。这场由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的卫赛节填色比赛，依照年龄分成幼儿组、国小低年级组及高年级组，共吸引120位小朋友参与，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主办单位也表示，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让孩子在彩绘的过程中，自然感受佛陀慈悲、智慧与平等精神。不只是比赛，更是一场心灵教育。经过评审反复讨论后，各组优胜名单也顺利出炉。评审认为，比起名次，更珍贵的是孩子们在创作中展现出的专注、耐心与真诚。一幅幅充满创意的作品，也替今年卫赛节留下温暖又充满希望的童趣色彩。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接着呢，同样是东禅寺的卫赛节庆典举办了月龄祈福典礼，有200多位的家长带着60位的宝宝齐聚在大雄宝殿，透过了虔诚仪式，共同见证，为小朋友们带来温馨祝福。
3: 庄严符号声传递虔诚祈福愿心，家长们带着小朋友齐聚在东禅寺大雄宝殿，参与卫赛节庆典育龄祈福礼。副住持满慧法师主法，带领家长引领幼苗皈依三宝，让佛法成为成长道路上的智慧明灯。
4: 皈佛，
5: 皈佛，
4: 皈僧，
5: 皈僧，
4: 我要奉行三宝，
5: 我要奉行三宝，
4: 立愿身作好事。
3: 透过发愿种下行三好美德，勉励大众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学习榜样。法师手持羊脂法水为小朋友洒净，祈愿他们在观世音菩萨加持下平安长大。此外，东禅佛光青年第一分团也特别规划抓周活动，依据不同年龄层，每一个关卡都不一样。手握毛笔，象征未来学业有成。家长陪着小朋友欢喜抓周，气氛和乐。透过趣味游戏，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从过程中借由家庭团聚，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默契。最后带着东禅寺结缘品欢喜回家，为成长历程留下珍贵纪念。人民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配合卫赛节的到来，佛光山东禅寺携手佛光会举办公益活动，吸引众多的民众一起来热情参与。2天的活动呢，是总共募集了69袋的热血，并且为100多人提供了健康检测的服务。
2: 民众挽起衣袖，躺上捐血床，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赛节公益活动，包含捐血、运动及义诊服务，共有7位专科医师、11位医师、4位中医、17位牙医师，以及约80位医学生共同投入服务。民众依序接受健康检查，了解自身健康情况。这次成功募集69袋血液，并提供119人次健康检测，希望借由公益行动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精神。
6: 我们不只是让马来西亚服务，我们要走出去，让东南亚、让世界看到马来西亚的医生一起把。
2: 透过捐血与义诊活动，不仅展现佛教慈悲济世精神，也让更多人将关怀化为具体行动。东禅寺也会持续结合宗教与公益，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善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庆祝佛诞节，并且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了庆佛诞报母恩的系列活动，结合了浴佛法会、还有纪念特展以及三好园游会，吸引超过200位的信众以及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在温馨又庄严的氛围当中，传递人间佛教感恩以及祝福的精神。
0: 活动由迎宾舞揭开序幕，现场贵宾云集，共同见证宗教与社区交流的多元面向。
7: 那这60年相当的不容易，星云大师所提倡的就是欢喜，人间佛教的欢喜。
0: 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现场举行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互动展区与经典著作回顾人间佛教弘法历史。
8: 今年庆祝佛陀圣诞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机会生长在佛

0: 时代，但是我们有这个机会跟着星云大师在这60年来从佛光山的创办到今天。
1: 接着玉佛典礼在钢琴与巴松管合奏音乐中展开，小菩萨散花迎请悉达多太子圣像安坐莲台，现场气氛庄严温馨。佛光会干部也献上星云大师中英文著作，象征智慧法脉延续。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分享，它不光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价值，它同时也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那去告诉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朋友家人。
1: 云游会现场设有素食摊位以及 DIY 体验，吸引许多家庭参与，整体气氛热络，也为这场融合文化、信仰与社区交流活动画下圆满句点。任修美国综合报道。
2: 纽约佛光童军团日前在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了浴佛活动，有超过100位的幼童军、大童军还有家长们都一起来共同参与，在法师的带领下礼佛、浴佛，也透过佛法故事以及三好发愿，让孩子从小学习慈悲与感恩，在温馨庄严的氛围当中体验到了不一样的生命教育。
3: 双手合十，依序以净水灌沐太子像，纽约佛光童军团与家长齐聚佛光山纽约道场，在法师引导下参与浴佛仪式，现场超过100位幼童军、大童军及家长共同感受佛诞节祥和氛围。纽约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向孩子们说明，浴佛不只是替佛陀沐浴，更重要的是洗涤内心的贪嗔痴，学习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把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中。另一头，家长们也在法师带领下虔诚浴佛，透过浴佛重新沉淀心灵，祈愿以慈悲与智慧面对生活挑战。纽约佛光童军团透过浴佛仪式与生命教育结合，也让孩子与家长在海外感受佛法文化，为忙碌生活注入一份平静与温暖。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来自加拿大天主教圣心高中的师生走进了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参访，学生们透过了佛法分享、浴佛仪式以及禅修体验，认识到了佛教文化以及生命教育的内涵，不仅促进跨宗教的交流，也让青年学子从实践当中学习到了三好精神。
4: 天主教高中38位师生走进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交流。学生专心聆听佛法分享，不时举手提问交流。参访行程内容涵盖佛法分享、浴佛仪式、殿堂巡礼以及户外禅修体验。
5: Vacation for you.
4: 学生依序上前浴佛，透过仪式体验佛诞节意义。永固法师以三宝、三好以及三读等佛教观念，引领学生认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鼓励青年要在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6: 你今天大家同学们来到佛光山啊，你来学习认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4: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跨宗教学习经验，透过浴佛、禅修以及佛法交流，不仅增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静心观照中学习尊重、包容与感恩，同时感受人间佛教促进和谐共荣的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绘本新书发布会，有超过100人一起来参加。绘本创作团队希望孩子们可以透过阅读学习正念，来挖掘珍贵的宝藏。
3: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大家都兴奋讨论即将出版的绘本。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绘本新书发布会，由澳洲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赞助，除了绘本之外，还有作家顾问以及卧龙岗市长出席参加。
6: So fast.So much information out there, so helping them cope with the busyness of our world, I think is a wonderful thing, and I think Bodhi helping them will be great.
7: I honestly believe that Seeking Treasure with Bodhi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important resource, both for parents and for teachers, because they serve as a reminder that the only treasure that we actually need can be found within us.
8: I'm also the very lucky author of Seeking Treasure with Bodhi, a very auspicious and lucky project and a book that will help many children.
3: 绘本由南天寺委托创作，作家与南天寺社教主任、助理法师等许多伙伴一起合作，让佛法智慧融入故事。
6: We are very grateful that Karen

0: Emma and then Bill Jilly's team has put together, and we hope that through this book, all our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acknowledge themselves that I am a treasure.
1: 觉方法师提到，这本书的重点是孩子本身就是宝藏。大部会上，智理法师带领大众禅修，主办单位举办抽奖活动，赠送新书，期许孩子们透过阅读，自然走进禅修与正念的世界，让自己变得更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今年大学个人申请统一分发的结果呢，在6月11号统一公布了，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也公布了今年的数据。现在呢，就由我们来带您一起来关心。
1: 高三学生历经学测、填志愿、面试等许多流程，终于在6月迎来个人申请分发结果。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也分析今年的各项数据，说明今年的分发率和缺额情况。
2: 我们来看这19类的一个名额的使用率哈，那我们可以看出呢，超过90%的前三名落在资讯好学群、工程学群。好，那我想大家也知道，跟现在的产业结构偏向于 AI 半导体有关，然后所以这个名额使用率是比较高的。那比较名额使用率比较低的还是落在这

0: 的外语啊、文史哲、法政这几个学区，
1: 受到科技业崛起影响，跟学生填写类似志愿，重复录取，最后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让医药卫生学群出现缺额。
0: 那针对申请入学医学系的这个招生缺额哈，我们今年是有137，那是统计下来是近五年的新高。
1: 受到少子化影响，各校申请入学皆有缺额。从录取校系数可以得知，学生填志愿趋向保守，报名分发率更是近四年来新高。学生偏好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如何在少子化浪潮中吸引学生就读，成为学校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年欧洲台湾形象展首次在波兰的华沙举办，今年是聚焦在三大主轴，有超过百家业者一起来参与，显示了台湾企业对于波兰的浓厚兴趣，也借此机会要来拓展欧洲的市场，展现我国的创新以及科技实力。
3: 请蒋市长市政象征台湾高文化的香包给刘市长。
4: 象征台湾的粽子香包交到波兰台北办事处处长比尔斯基手中，展现两国建立友好交流。2026欧洲台湾形象展首度进军波兰，将于6月22号起在华沙举办，象征我国与中东欧关键伙伴关系迈入新里程碑。
5: 将台湾的科技还有我们的文化哈来传达，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展呢，去让这个整个欧盟，甚至还有波兰、欧盟，还有中欧地区的这个业者知道，台湾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6: Offer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bilateral connections and to showcase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the resilience that characteriz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4: 台湾形象展自2017年举办，巡回9个国家、14个城市，今年二度挺进欧洲，聚焦三大主轴，包括韧性供应链、信赖科技伙伴以及乌克兰重建，规划6个主题展区，完整呈现台湾创新科技与高品质制造优势，期盼透过政府与产业携手合作，协助台湾企业以波兰为起点拓展欧洲市场，共创永续与共荣的未来。人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最近这几年呢，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开始关注到了运动赛事，从国内的棒球到国外都有，就有购物网的业者是看准了在家追比赛的新兴需求，推出了年终的折扣活动。
1: 近年全民风运动赛事，从今年3月在日本东京的世界棒球赛，到最近的巴西世界杯足球赛，都引起高度关注。就有购物网业者锁定最新娱乐方式，在家追比赛，推出大尺寸电视、显示设备等，要让民众可以看个过瘾。
7: 是，就是其实我们观察到运动赛事嘛，其实我们今年有观察到，其实整体在电视的这个升级潮啊，就是其实今年我们发现，在65寸以上的电视的销售量是逐步的一个提高。那我们今年在618其实有推出一个86寸的一个电视，而且它的销售售价其实在20000块以下，算是非常的超值。
1: 运动赛事带动运动风气，让民众开始关注运动设备，而近期的 AI 风潮也让民众倾向寻找 AI 相关产品。
8: 因为我平常是宅女，所以我超常用 PC Home 买东西，然后我很常在家里跟朋友一起看球赛，那我就会提前前一天呢就在 PC Home 订饮料啊、零食这样子。
1: 购物网锁定年度关键字，为民众打造年终最强采购计划，推出电视和许多3C周边产品，要让民众有更好的居家享乐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9: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
10: 再来一点点，
11: 再靠近一点点，
12: 靠近一点点，
13: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14: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15: 再来一点点，
16: 一个笑会被看见，那一点会
17: 被看见。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18: 我觉得空巢

0: 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1: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嗯，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七岁
2: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三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三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啊，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0: 那么简单？
2: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元大文教基金会以公益关怀为核心，自从2016年开始发起了元大公益圆梦计划，今年第九届翻越山海，横跨地方，携手了八个圆梦团体，集结数千位的志工一起来投入响应。走入的是偏乡校园等据点，要透过教育学习串起圆梦的力量。
1: 阿公阿嬷换上学生制服，搭配流行乐，大跳健身舞蹈，还有这群身穿阿美族传统服饰的孩子，铿锵节奏带着满满自信。元大公益圆梦计划发表第九届成果，透过教育、艺术与陪伴，串起世代共学力量。
2: 元大志工一起陪伴我们共学，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家长跟小孩得到很大的鼓励，让我们这一出戏剧呢，去到很多的地方演出的时候，让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
1: 除了提供圆梦金支持和课程陪力，更横跨区域，从特偏小学、山区长者到身障自立青年与家庭，累积志工服务近2800人次，服务对象近10000人，持续转化回馈，成为改变的行动者。
3: 我们都知道教育公益的初衷呢，其实是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不分年龄，其实有小朋友、有青年、有长者，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协助他们圆梦。
1: 元大公益圆梦计划自2016年开跑，持续借由子公司营业据点自发性的志工服务，并号召各界共同为教育公益挹注力量，把爱扩散全台各地。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环保在最近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致力于推动食品包材循环的民间倡议组织频道频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了会议，并且也发表了2026台湾市场再生频产品的清单，启动百日环岛倡议，呼吁业者以及民众要来选择再生塑胶。
4: 桌上放着的瓶瓶罐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性，却也带来不少垃圾。为了提倡资源循环，民间倡议组织频道频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共识会议，号召各产业响应选择使用再生塑胶产品。
5: 我们跟自然环资三人很好，这个频道频专案小组想要把所有的再生瓶清单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那民众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改变的力量，就可以优先选择台湾的再生瓶。
4: 除了推广企业多多使用再生资源，减少浪费，相关单位也希望可以鼓励民众消费时优先选择使用再生材料包装的商品，一起支持资源循环。
6: 我觉得就是媒体大家尽量的一起报道，就讲一句话啊，国际都在走台湾，对不对？当然要汲取直追啊。
7: 我们在过去就去年114年开始推动以后，整个一年下来有35家的一个品牌业者啊，就是成功导入25%添加这样一个再生料。那这个等同他们已经使用了1600公吨的这样的一个再生料，也等于代表减掉相同的一个原生料的一个使用。
4: 频道频专案小组预计启动长达100天的频道频环岛接力计划，和不同地点合作，放置宣传看板，向民众推广买饮料选再生瓶，让台湾迈向资源有序。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生成式 AI 以及高效能运算快速的普及，全球数位基础设施现在正在面临的转型。发商施耐德电机在今年的 Computex 展出了800 VDC 架构的样品，同时呢也携手辉达部署加速引擎数位孪生新技术，共同要来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
1: Computex 2026汇集全球 AI 指标，其中施耐德电机首度展出800伏 DC 高压直流的直立式扩充机柜架构样品，并发布 AI 工厂电力架构3阶段蓝图。此外，生成式 AI 普及，也让资料中心转型为专责生产算力的 AI 工厂。
8: Power density per rack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t is a natural transition from AC to DC.And 800 volt DC is not a single architecture for now. But i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whole evolution.
1: 施耐德携手辉达，利用数位孪生与800伏 DC 配电等技术，共同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重新定义新世代资料中心的设计逻辑与基础建设。而800伏 DC 架构的转型，能够降低电流需求，减少传输损耗，还能够有效释放机轨空间，以配置更多运算设备，建构出兼具高效率、高韧性与永续性的 AI 工厂。联合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的压轴课，邀请到了国立体育大学张维刚副教授来主讲，传授的是如何正确运动、不伤膝盖、有效的强化肌力等等的观念，要透过专家的引导来让大众都能够动得健康又安心。
9: 讲座现场互动热烈，张维刚副教授不仅详尽介绍各种运动防护用品的选择与特性，更亲自带领大众示范从静态到动态的暖身操动作。同时，教授也当场示范如何正确使用筋膜枪进行深层肌肉按摩。
10: 这届教授来上的时候，他讲得真正确啊，真详细啊，这对咱这个运动前的防护哈。加运动后哈，迄个恢复哈，拢有真大的帮助。
11: 从静态的暖身到动态暖身，都讲得很清楚了哈。那我们运动的机制啊，怎么样来使用它？怎么样来放松恢复？今天他张教授讲得很详尽啊，让我们收获很多。
9: 副教授强调，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必须从建立正确的预防机制开始，透过专业器具的辅助，正确的专项模拟暖身与运动后的伸展牵拉，才能有效避免运动伤害。
12: 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让身体先有一个暖开的过程，不管你打羽球或者是跑步，你只要针对这个专项做一个模拟的动作，运动后的话就会建议有一些紧绷的肌群或者是疲劳的肌群，适当的牵拉，让它完全的伸展开。
9: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丰富实用的专题分享，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发掘身体的机制与防护，成功将健康乐活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是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的主题呢是聚焦在共融与参与，不仅把艺术舞台延伸到了户外，还深入到社区以及校园，要鼓励大小朋友们一起探索城市艺术。
13: 你神心星空派对，玩具王国的星空派对。
1: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14: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1: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15: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奇怪的迷宫。然后如果孩子们呢跟着家长一起来挑战一下，看看是台湾的孩子比较容易跑出迷宫，还是欧洲的小孩比较容易跑出迷宫。
1: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南市美术馆推出了黑色香格里拉的束光，展出的是艺术家张树树多年的创作成果，展现从建筑跨足到了绘画艺术的独特风格，也透过浓烈的色彩以及人物的笔触，要带领观众朋友们一起进入到艺术与生命交汇的内心世界。
16: 走进展间，鲜明色彩和利落的空间设计，展现出艺术家从建筑跨界到绘画艺术的独有风格。台南市美术馆推出黑色香格里拉的曙光， 展现出艺术家张素素超过40年的创作历程，从女性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感受作品背后的情感记忆。
17: 我个人认为，这是建筑完成的过程还要进行的，对吧？好，所以绘画就是画布上的建筑，所以张素素老师呢，可以说那离开的建筑，也可以说从来并没有离开过。
16: 艺术家张素素从建筑设计转向绘画创作，并借由色彩和抽象形式呈现艺术家对空间、生命与城市文化的深刻观察。
18: 观众到达我们展场之后，可以来拆看看，来对比一下，究竟张素素老师的哪一幅画化身为展场中间的一个建筑装置，可以在上面看到过去的一些档案跟他的绘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16: 透过一幅幅充满情感和色彩作品，观众不只欣赏艺术创作，更在绘画中感受生命故事和情感流动，回顾艺术家创作历程，同时了解台南现代艺术发展脉络。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炷清香不如一瓣馨香，一束鲜花不如一脸微笑，一杯净水不如一念净心，一串念珠不如一句好话。

0: 家好，我是曾宝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谢谢你。你会觉得这样的对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稀松平常，但是对一群病友来说，不管他们是因为先天的，或者是因为后天的意外，或者是生病，不管是用言语的表达，甚至是连手势，对他们来说都非常的困难。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位组织，叫做木木非盈利。他们其实致力于开发依靠眼球就能够沟通的科技与技术，听起来好像很未来，但其实这项技术呢，真的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病友。而今天呢，我们要采访的呢，就是木木非盈利的詹玉书 Jenny，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呢，眼动老师苏佩如 Mandy，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眼动老师苏佩如。
0: 请问黑白是你们的 dress code 吗？是你们有说好吗？是制服吗？还是
1: 刚好？
0: 没有 ，OK， 刚好，好好。木木非盈利，其实当然一听，其实我们就知道这是跟眼睛有关的。那它是一个算是社会企业就对了。我觉得Jenny 先跟我们说一下好了，木木非盈利是在做些什么的？
1: 木木非盈利主要是透过眼动的科技去结合教育的服务，然后去创办像这样的一个眼动课程，提供给需要的身障朋友们，让他们可以透过眼动科技去跟外界做沟通表达。那他们一旦有了一个沟通的管道之后，其实在未来的可能生活啊、就学、就业，甚至是医病沟通上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0: 简单的说，就是你让这些无法不管是用言语或者是身体表达的人，透过眼睛有一个跟世界沟通的可能性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好，那眼动老师就是真的在第一线执行教学的人了。
2: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专门的科，就是你本来是学什么的？
2: 本来是物理治疗背景的。
0: 本来是物理治疗背景，其实本身对这个就已经，因为眼球的肌也是肌肉的训练的一种
2: 嘛。没错，没错。
3: 对，如果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我觉得眼动科技这件事情，像我们刚刚讲眼球肌肉训练嘛，那透过几堂课的课程当中，其实我们其实最短其实在十堂课里面一定可以看出一点的成效，但是平常的复健。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甚至有时候不见得有非常的
0: 明显的
3: 明显的成效。对，但眼动科技这件事情可以透过练习跟学习，它开始可以跟家人产生另外一个连接。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服务个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他们给我的回馈跟感动，让我觉得好像一定要继续再走下去。
0: 我看到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感觉眼睛好像有光，他们点燃了你很多东西的那个感
3: 觉。对，没错没错。
0: 好，待会我们可以好好聊这一段。但我想 Jenny 应该先来聊聊，其实木木非盈利主要服务的对象大概是哪些人？
1: 主要服务的是重度肢体障碍者。
0: OK，
1: 那他们的诊断可能是重度脑性麻痹，甚至是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然后渐冻症，或者是中风等等的。只要是他们的四肢是几乎全瘫的状态，那他们还有剩眼睛可以沟通，意识是清楚的，那都会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0: 所以不限于小孩，不限于大人。
1: 对，
0: 基本上你们最小的小孩是几岁？
3: 三岁
0: 就可以开始训练了。
3: 其实我们会界定在三岁，很大原因是因为三岁之前他们都在
0: 摸索
3: 急诊室住院这等等的，在身体的条件

0: 这九年的期间里面，其实没有经过太多的治疗以及复健。女儿其实非常非常的积极，她一直觉得说我每次去看爸爸，但爸爸好像有话要跟我讲，好像有话要讲，但是好像又没有办法表达这么清楚。你请他眨眨眼睛，有时候觉得他好像只是眼皮很重而已对，然后你握握他的手也不见得好像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正确的。那我们进驻这个服务了之后，我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花了2个小时坐着，坐在轮椅，半坐卧，然后侧躺等等各种方式，我们最后才找出哦，他原来微微的侧躺的这个角度是他眼睛最好张开的一个位置。他终于让这个影片启动了。北北是一个很喜欢看网球的，所以他因为我们放了他喜欢的看影片，触动他的兴趣，他眼睛看了这15秒钟，他女儿在后面说：“爸，你有在看呢。”然后我觉得当下那个是那种感动，你很难言喻的说：“哇，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嗯，好，那。自从那一次之后，我们觉得他是可以使用眼动之后，我们就开始每个礼拜进驻这样的课程。每个进驻课程之后，我们发现他们跟家人的互动变多了。例如讲，虽然他们的孙子都在国外，过年过节，那甚至比如说，我们再也不是说在床旁看阿公而已，我们可以透过眼动跟阿公互动，可以跟他要红包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1: 阿公可能会觉得说，我这沟通不是为了红包这件事哦、喔。
0: 对，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互动其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大家都知道阿公是有意识的，可是该怎么做这个连接？那还好，眼动科技协助他们，所以产生这个新的家庭的氛围。
1: 嗯，你知道刚刚佩如在说话的时候啊，我就心想说，哇，佩如这工作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辛苦，但是你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见证奇迹的发生。
0: 对
1: 对，而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奇迹的发生，会让你觉得这样子的付出跟耐心实在是太值得，这个时间的投注真的太值得。
0: 没错。
1: 好，那刚刚有说到眼动科技，我觉得 Jenny 要跟我们来解释一下，你们是先就是开发了这项科技，然后才成立了这个非盈利的事业，对不对？
2: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是用眼动科技，然后去做的广告分析的一间行销公司。因为像国外他们都会用眼动的分析，然后去看每个人在电脑上面的行为。那过去是想要做这一块，对。那后来是因缘际会，我们遇到了渐冻症的患者，那照顾者又问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帮他开发一个眼动的叫人铃？那我们就制作了一个眼动叫人铃。对，所以他只要用眼睛看到电脑里面的那个铃铛，那铃铛就会响，那照顾者就会知道说，哦，你有需求，那就可以来就是来处理你的需求这样。对，那有了眼动叫人铃之后，就发现到说，他好像还有更多的需求，因为他是肚子饿了吗？他想要上厕所吗？还是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开发了眼动的打字板，那各个功能这样一个一个集结起来，那一个一个开发就变成了我们的第一个眼动的软体，叫做 iPlayer， 就是我们的眼动滑鼠。它简单来说就是用眼睛去操作电脑的一个滑鼠。嗯，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是在特尔圈就传开了，然后就很多人来找我们。
1: 对 ，OK。所以其实你们真的就是有不断的需求来叩问，说那可以这样吗？那可以这样吗？我们就想说，好像可以耶，然后就开发解决，然后慢慢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了。
2: 对，
1: 好，我觉得我们要先去外景看一下，我们先来看看佩如是怎么上课的，好不好？请看。
3: 你帮妈妈选婆在哪里好不好？
4: 婆。
3: 哦，婆，好棒哦。小丹现在大概上了大概两年又多几个月哦，那实际上他的进步我觉得是很显著的。这几个阶段来的这个眼动科，他其实能够培养的是他在专注力上面的时间的延伸，认知上面的提升，包含形状啊、颜色啊等等之类的。我们在透过这个课程当中，他实际上可以表达他是喜欢不喜欢，或者是说甚至他早期的是二择一，后来有选到四择一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对于这个四择一已经到有一个概念的程度，只是他需要的时间可能还是比一般人的时间来的长。
5: 明天你想要穿哪件衣服，看一次就可以了。
6: 蓝色短袖。
5: 好哦，蓝色的短袖哦。
6: 蓝色短袖。
5: 好，那
3: 口不能言其实是一个很无奈很无力的这个巨大的这种无奈是这个小朋友他这个年龄他不应该承担的。那如果说能

0: 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软体的互动性，能够让它跟我们有多一点的这个接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对他来讲是心灵上面也会有不同样的体验这样子。一直都是一个希望给他做一点比较积极的学习的母亲，我觉得我是预期他能够透过眼动软体去有一技之长的这样子。我认为这个孩子他有无限的可能，对，在接触眼动之前我没有觉得他的可能性有这么高，对。非营利组织通常其实他们在供给或者是说援助所需要的族群，其实他们都是物资为主，但是教育跟学习这方面实际上是这一群孩子最需要被了解的。你们的资源是放在教育跟学习上面，因为是科技辅具嘛，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们为了这个很好的目的集结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
1: 其实我看到这个 VCR 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真的好难，因为小孩子如果他一旦没有办法口语表达，然后而且是长期无法口语表达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可能都活在比较容易愤怒、不被理解的状态。那你们要如何？就比方说佩如，你是第一步一定会先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房，然后让他们觉得说，哎，我正在做一件好玩的事，而且做完，我只要有耐心的做完这件事。不管是我或身边人都会很开心的。
2: 我们初期认识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请家人准备家中的互动影片跟家人的照片来进行初次的评估。那虽然孩子的眼球技巧相较不成熟，但是他们透过熟悉的照片跟影片，其实能比较能快能引导，然后了解他这孩子的潜能。那其实我觉得比较可以分享，其实是在每次初次评估的时候，你在访问这个家长的时候，家长都会说，其实我其实不太想要给你我们家的照片，很大的原因是我很担心他选不出来。
1: 对，家长也很怕受伤。
2: 对，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的眼球讯号可以比较稳定的在电脑荧幕上面了，那我就问他说，请问哪个是妈妈？对，然后他眼睛就移过去之后，电脑发出那个妈妈的声音，然后就看到那个妈妈红了眼眶，
3: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4: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5: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青蛙，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但是他等每次经过这个评估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欸，原来我不只是位照顾者，我是位妈妈，我是位爸爸。嗯，对。那在第二个，你会看到的是这个孩子他露出的一个很自信的笑容，他觉得说，原本我是这么的被动，可是我今天换为主动这件事情，我会告诉你，这是我爸爸哎、欸，这是我妈妈哎，然后我可以告诉你我需求，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嗯，那如果你问我说，孩子到底喜不喜欢上眼动课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到那个特教学校的这个场域里面，你会发现在特教班级的特教老师，他其实要服务的障别太多了。例如说可能是高功能自闭症，或者是他可以行走但是他是有智能障碍的孩子，那相较于我们的孩子就受限在轮椅或是站立架上面，所以跟别人的互动的机会其实是很少的。但是我们只要眼动老师去上

0: 老师会跟我说，老师他4点就在等你，他就是看窗外，他其实在看窗外，看你哪时候来。
1: 他知道，
0: 对，他知道。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一个小时对他们来讲何其的珍贵。那这一个小时，这个礼拜的一个小时，就是他们可以说话的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主动表现自己这个机会。所以对我来讲，只要能理解这个沟通上的意义的话，其实孩子在上课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好，你曾经教回，就是应该说你教学的对象大概累积有多少个人了？
0: 应该是500-600位，应该都有了。
1: 所以台湾真的有很多这方面的需求。但我觉得你们对我来说，你们出现真像天使一样。真的，很多家长可能都已经放弃了，或者很多人，不如他们是后天意外，然后失去了沟通的能力，或者是行动的能力，可能很多时候他们都放弃了。但是你们像天使的光一样，突然就唰这样照进了他们的生命里面。
0: 我觉得我很感谢自己在这个位置，然后有办法去协助到这一群孩子，然后比如说培训这些老师，让这些老师能更服务更多的孩子，是我觉得比较荣幸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可是因为你们之前是做科技业的，但是要进入非盈利的事业，是因为你们也真心觉得其实台湾很需要这个木木非盈利来帮助大家，是这样？
2: 对，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提自己培训老师，然后自己创立眼动老师这个职务。那 Mandy 就是我们的始祖，对，那
1: 始祖，始祖就说出来了，
2: 把眼动的课程，对，就把它带到各个学校啊，或者是家庭里面。那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眼动课程的需求。那我们发现说，其实每一个家庭他们要照顾小孩的。经济能力上就已经非常的压力就已经非常庞大了，那也不可能让他们说可以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个月缴一笔学费来上眼动课。所以我们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用专案的形式，可能跟企业提案啊，或者是跟各个单位提案，那去筹助这些公益眼动课程的资金。但专案的形式毕竟还是短期的，他没有办法做长期的学习。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几位孩子，他们上完课之后，那妈妈就问说还有没有下一期课程，那这时候其实就很难回答。对，
1: 你也在第一线你们两个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你突然觉得好像这像是一个承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开始了，你照亮了他们，已经看到光了，那个光还能不能够持续的照耀他们呢？所以木木非盈利就很努力的在燃烧啊。好，我们大家都先缓和一下，好不好？我们请佩如教我来使用一下这个器材，我也想知道这个眼动到底是怎么样来操控，不管是电脑或在沟通上的，我们来学一下好了。佩如老师，请问我现在要做什么？
0: 好，现在是你的眼球，眼睛帮我看到这个白色的球。
1: 好。
0: 1、2、3，好，那这样我们都校正成功了。
1: 好，
0: 那在我们来练习一下凝视。凝视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拼图，好，帮我拼到这个位置。它需要停久一点点，
1: 好，
0: 帮我看到尾巴。那我们就是在训练他的眼球的6条肌肉做一个协调的运动。
1: 哎，我觉得这个机器好厉害哦。
0: 那我们透过游戏的训练之后，我们接下来就会再进行到比较认知上的一些问答。好，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比较简单的问他说，哎，你要上厕所吗？是还是否的问题。对，不是。对，是或否问。所以我们其实前期遇到蛮多是气切的个案，他可能没有办法透过嘴巴说话，但是他可以透过两个去做快速的回答。等到他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格数可以调整的越来越多个。对。然后我们来做打字的动作，让你体验一下。啊，
1: 可以打字，难怪可以写书他们。
0: 好，那你帮我打大家好了的，好，然后四声。大家，
1: 他你不用指，因为大家，要不然观众可能会以为是其实是你按的，对不对？不对啊，错字了啊！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好，谢谢佩如，谢谢。
0: OK， 哇，
1: 其实不容易耶，真的。我可以想象的是，他们为了想要跟这个世界沟通，或者是让这个世界理解他们花了多少力气， 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些我们学的很简单的，刚刚我只是这样测试了一下，我就知道我要专注，要其实要非常专注，而那个专注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是蛮大的身体上的一个负担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很佩服你们两个，就是因为你们漂漂亮亮的，大家可以去做很多轻松的工作，但是其实你知道在第一线最不容易的就是你也不知道能够帮到什么程度，很有可能然后疫情来了，补助少了，然后你可能就必须要跟一两个个案说不好意思了，其实那都是很难的事情，对，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实在也见到太多的美好，
2: 对，像我印象中我刚踏入就是刚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我看的第一个个案就是一些青少年的个案，那他们的话他们其实是很厉害，他们学习力很高，那他们只要透过他们的双眼然后去操作电脑，他其实可以做到各式各样的事情，那可以想象说他们用眼睛代替双手去操作电脑，那他们可以去做设计啊，然后去做文书处理，那甚至是影片剪辑等等的，我们想得到的职业他都可以做。
1: 你看我们现场听说有些书就是他们写完的，
2: 对，像微小的我那一本是用眼睛打字出来完成的书，非常的厉害。那旁边的饮料袋跟食物袋的话，它上面的那个图案是我们的眼动的学员他们用眼睛画出来的图，那我们再把这个图印制在饮料袋跟食物袋上面。
1: OK， 那其实佩如你觉得在教大人跟教小孩有些什么不一样？
3: 我可以举例一下，像我们影片中的看到的丹丹好了，那丹丹其实是有伤到皮质的关系，所以视觉是损伤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训练的初期的时候花了好多时间在找他的眼球讯号，那我其实相对来讲其实每次课程都会觉得蛮无助的，因为你好像不知道你可以给什么东西，对，然后很挫折很无助，但是妈妈还是固定礼拜三的时候她都会特地请假来上眼动课，那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一阵子，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她的眼球讯号可以比较稳定的在电脑萤幕上面了，那我就问她说请问哪个是妈妈，对，然后她眼睛就移过去之后电脑发出那个妈妈的声音，然后就看到那个妈妈红了眼眶，
4: 妈妈
3: 好像这个孩子四岁了，从来没有叫过妈妈，虽然是这么冰冷的声音，但是对他来讲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大的，那其实透过那一次之后也让我在教学上更有信心，就觉得对，没错，他是听得懂的，他还可以理解我所有的话，所以即便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天气状况不好，他可能常常在医院里面有就是出现进出在医院里面，但是他只要可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全力以赴，那包含在比如说在家人间每次我们上课的时候阿公阿妈都在后面做笔记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此时此刻当眼动老师真的很幸福，对，
1: 那你很幸福，
3: 真的是很幸福，对，然后再提到我们可能是我觉得年长者的跟青年的整个心境上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年长者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妈妈要离开了，她就请我帮她问说告别是想要什么样的话等等的，就是关于她自己的往后的一些规划跟安排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哇，我原来还可以做到这一步，去协助到他们去完成那最后人生一里路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教学上不太说什么技巧啊什么难度，我觉得那都可以再学，可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真切切的关心到这个学生，但是他突然有一天离开打击会是最大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话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对于主持人来说有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你觉得教小朋友难啊教大人难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你要注意的地方啊，但是因为这每一个案例都过于个人也都太特殊了，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一概而论的用很标签化的方式说哦，小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大人就是那个样子，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如你所说，就是只要我们去做了 当你在第一线真的做了，

0: 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而没有人真的到了应该要放弃的时候。
1: 嗯，哦，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来自于是收重度身障者的学校都在郊区，
0: 很不容易到。
1: 所以其实今年自己这两个年度我也在想说要怎么培训一批老师，把他们收进偏乡里面。

0: 因为我的疾病跟我的人生未来可能会很苦。那如果当我不微笑的话，我的生命里会苦上加苦。或许因此这样，就变成让我非常的开朗，非常的乐观，也非常的阳光。大家好，我是陈景维，大家都称呼我伟伟。我罹患的是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那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同时也是一名生命教育的讲师。那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整合行销工作室的负责人。然后现在还希望手机也有眼控。对，就是已经开始有依赖它了。现阶段我全身只剩下一根手指头可以动，以及颈部以上有力气。那这根手指头就是我现在能稍微活动的那一根手指头。那接触眼控之后，我是透过眼动的方式跟滑鼠手指头的方式轮流用，然后减轻眼睛跟手部的压力。我眼动工作坊我做了绘画图形，还有设计跟排版，然后还有上颜色，也有打出文字。那我觉得参与工作坊最大的帮助，我觉得是我可以跟学员们交流，那也认识更多的生长学员。眼动工作坊很棒的一点就是从零到有的规划，就是让学员们可以从不会到会，然后甚至可以大家共同完成这个作品。我的书《微小的我想撼动这个世界》，我花了10个月的时间，透过一根手指头搭配眼控滑鼠完成的，答出了108000个字。所以我想要鼓励每位生长朋友们，就是勇敢的跨出自己，跳脱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才可以创造自己很棒的美好记忆。
1: 我认为眼动科技对于这些孩子其实是一个沟通的媒介，那透过眼动科技跟教育课程的这样子的辅助，可以是让这些孩子在他们的年龄阶段学习到这个阶段相对应有的学习的认知能力，那进一步他们可以学习电脑操作啊，打字，然后跟外界有更多的联系，或是透过上网他们也可以跟更多人有更多的连结。那其实在开阔他们的视野的同时，我们认为也是拉近身障族群跟一般人的一些距离。
2: 上次比起来，
1: 其实身障家庭可以透过电脑辅具的补助的一个条款去申请政府的一个补助款，但是这个补助款它其实比较针对成人，就是他认为说像是渐冻人他是逐渐的退化，然后他的头脑是非常清楚，他只是四肢退化，所以他可以申请这样子的电脑的辅具。但是有些孩子他是出生他就失去了语言跟肢体的能力，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有任何的表达沟通，所以其实评估人员会认为他可能是认知上有障碍的。那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他们就很难申请到这样子的补助款。我们的目协会提供的是公益的眼动课程，所以来受课程，就是来接受这个课程服务的这些身障家庭是完全不需要负担任何费用的。从开成立到现在，一开始比较关注身障议题的，可能就是家长或是特教界的这些相关的族群。那其实慢慢的，大家看见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会主动的表达一些关心或是一些合作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去扩圈的方式。那乔凯老师他主动跟我们联系，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周年庆的计划，然后希望可以捐赠睫毛膏的伊曼索德给我们，因为他们对于我们的这样子的组织的理念也很认同，然后我们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合作，我们其实也非常的开心跟觉得很感恩，因为我们认为身障者的自主沟通这个议题或是这个权利，应该不是只有这个族群看得见，一个是可以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也可以去了解这个议题，并且重视这个议题。
3: 我觉得在看到成年人教学的时候，我会很有感触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身体上的缺陷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他就是不能做什么。可是这个科技在教会我们的是 no， 你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他们可以剪片 他们可以写书，他们可以对这个社会表达，用不同的角度，从他们的角度，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你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据我所知，其实木非盈利也经营的相当努力，我不要说很困难，就是相当努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社会企业，它需要非常多人的关心资助才能够继续盈利下去。你觉得在目前来讲最困难跟最需要帮助的部分是什么？
2: 觉得最难的地方会落在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师资人力不足，没有办法去协助到这么多的小朋友。那另外一个是这个议题距离大众太遥远，可能很少人知道有重度肢体障碍者，那可能我们在路上也很少看到他们啊，
3: 他们没办法出门，
2: 对，他们很难出门，即使出门也有很多障碍要去层层的去破关，那对他们来说真的太难了。对，那跟别人提到说重度肢体障碍者他们没有办法说话，那这件事情大家很难想象，大家可能连重度肢体障碍者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样貌是什么也不晓得，那可能也会觉得说他们可能只要被照顾好就好，或者是对身障者有很多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什么都不会。那其实很多的社会对于身障者的一些错误的印象，也是我们这边很努力的想要去做突破，然后跟大家沟通说，哎，他们其实什么都可以做，只要给他们对的工具跟对的机会，他们其实可以跟大家一样。
3: 国外有类似的就是案例，或者是说机构，我们可以借鉴，把他们的经验复制到台湾来吗？因为这种科技应该国外也有吧？
2: 对，科技的话，我们之前有看过用眼睛去做混音，非常厉害，然后还有用眼睛去画画等等的，就是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对，那但是就回到台湾的话，我们当时就遇到一个眼动的设计师，他叫做瑞克。对，他是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就发病，那他的身体的状态现在是只能躺在床上，但是他可以透过

0: 电脑，然后跟外界做互动。那端玉他也跟我们说，他觉得他在电脑里面的世界是自由的，嗯，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做 T 恤，然后做网拍，然后甚至可以帮他喜欢的直播主去剪辑影片，做字卡。对，那就是他让我们看到说，身障者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嗯，对，所以我们后来也开办了像眼动的工作坊，去协助更多像他一样的身障族群，可以透过眼睛去做一些电脑的操作，然后去学习怎么样做居家就业的一些技能等等。嗯、
1: 那佩如会觉得招募老师很困难吗？
2: 我们现在招募老师其实都有专业背景的、嗯、例如刚刚提到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跟特教背景的老师等等的，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来自于是我们到第一线服务的时候才发现重度身障者的学校都在郊区，
1: 很不容易到，
2: 学生为了要就学，家长就必须要全部移居到郊区了。那但是来培训老师大多都是在市区嘛，那因为交通方便啊，他们可以比如说服务好几位个案，所以其实今年自己这两年度我也在想说要怎么培训一批老师，把他们收进偏乡里面，例如说花莲啊、台东啊、屏东啊、南投啊等等的，这才能实际他们落实我们讲的偏乡的眼动科技服务这样子。嗯，这是我觉得现阶段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嗯，
1: 但我相信今天透过我们的节目啊，有更多人看到这个平台、嗯、其实提供了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性。比方说像有的人如果不知道这个组织，现在他知道了，他知道如果有一天他觉得说、嗯、我想要帮助一下别人，哎，墨菲盈利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他家里有需要帮忙的人，他可能已经放弃了这个家庭继续往前走的可能性，然后看到你们，他们又点燃了希望。然后我们可能也有一批很有心的老师，潜在的老师，不知道他们全身的热情要往哪里流啊。然后看到你们两个刚刚这么澎湃的分享，就觉得
2: 希望能感动到他们，
1: 好希望能够跟你们站在一起那个感觉。我觉得那这样今天的访问也就很值得了。谢谢木屋非盈利，谢谢老师，我觉得你们都好美。谢谢你们，
0: 谢谢，
2: 谢谢宝仪姐，
0: 谢谢宝仪。
3: 我们陪跑其实就很像是以前大家小时候在玩两人三角，你的手白手跟白脚要都是完全一致的，两个人跑起来才会舒服。那我觉得在陪跑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自己先放下来，然后去配合你的跑者。
4: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5: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和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里，和植物人。
6: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7: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6: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7: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6: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7: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刚刚我们的访问里面呢，充满了很多感动的眼泪。我要预告一下，接下来这则影片里面也有很多眼泪，而且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也流眼泪了。我们知道最近不管是台湾或者全世界都很疯路跑，大家觉得跑步是一件 fashion 的事。可是你知道，其实有一种跑步不是两人三脚哦，是要两个人一起跑，他们的手要绑在一起。这个组合呢是视障跑者跟陪跑员，它不只是一项运动而已，这里面有很多很美的陪伴的故事，而陪伴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支持还有爱。我们来看一下视障陪跑员蔡金玫的故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好，跑者准备起跑咯。
0: 好，来来回转，好，单走，好，脚抬高。OK。好，我一点。好，脚抬高，路不平。
3: Okay。 好。大家好，我叫蔡金玫，那我是一名视障陪跑员。视障陪跑员就是陪伴视障者跑步的人，就是从他们到的那一刻就要负责他们的安全，所以就是包括从车子引导他们下来，然后帮他们准备好包包，然后最后再把他们安全的送上车，我觉得才是陪跑员一次的任务的结束。陪跑绳是陪跑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是用绳子来去做沟通的，我们会用绳子来引导方向，然后当然也会用嘴巴口语的方式来做辅助。
1: 好，来 go go go， 跑直线。
3: 那这个绳子呢，它大概就是长30到45公分。我们牵起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需要注意的就是摆手的幅度跟频率要完全一模一样，这样两个人跑才舒服。那这个30到45公分就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距离。比如说拉太紧的时候，两个人跑得不舒服，太近的话，其实就很容易会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会让陪跑绳呈现一个弯弯的微笑曲线。我们陪跑其实就很像是以前大家小时候在玩两人三角，你的手摆手跟摆脚要都是完全一致的，两个人跑起来才会舒服。那我觉得在陪跑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自己先放下来，然后去配合你的跑者。所以基本上就是每个人的步频步距可能都不一样，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就会需要去配合对方。我加入这个跑团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们的团练是一周两次。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蛮早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5点半集合的这个团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只要有空有时间，我几乎都会过来。我们这个每次团练在当天早上，团长会根据不同的人速度或者是有没有一起参加赛事去做配对。每一次在陪跑的过程当中都会跟不同的人去做搭配，像我今天的 partner 是灿煌，灿煌是我们团里面资深的跑者，那也是非常厉害的超马选手，他才今年完成了100公里的挑战。
1: 慢慢开始就好。
4: 我跑步的时间将近10年，那参加赛事也大概也有20-30场以上，曾经在山上马拉松的时候情况之下，曾经跑过第一名，然后也有最长的距离是今年的那个镇西堡啊，那个100K， 那这个也是视障组来讲的话是第一个啊，我是意外车祸，然后造成2个眼睛失明，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就了解视障者的生活，去了重建院，然后结束了以后。就参与社会的服务，从事按摩。
3: 愿意出来运动，然后参加跑团的这些室友们，他们都已经某种程度上过了自己人生的困难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些朋友们，他们第一个就是都很乐观，然后第二个都完全不怕任何的挑战。 只要设定目标，他们就会尽全力去达成。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他们很敬佩的其中几个原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视障陪跑团就不只是跑步，还有陪伴，然后以及就是说可以去听他们发生的故事，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的工作是兽医师，那我专精的领域是毛小孩的癌症，所以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常我们不是治好他们的病，我们常常

0: 会需要陪他们走他们人生当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路。我人生的第一只猫，在我很多年前的时候得癌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因为它是我生活的一切，然后它也是为什么我当兽医的原因。那在那个很忧郁的情况下，我就发现说，其实只要旁边的人多问一句说你还好吗，我就会觉得好像我没有那么孤单。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只要多为旁人多关心一点，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变得更好，这样子。
1: 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的话，成立已经超过20年了啊。最早期的时候是有几位那个热爱跑步的室友，然后他们成立的。因为视障朋友其实跟我们明眼人是很大的一个差异性，尤其是身体状况来讲，因为他们行动不方便嘛，因为看不到，就成立了这个协会，然后就鼓励多一些视障朋友出来参加。全省北中南大概有14个属于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里面的跑团，我们每一年目前来讲大概有3次的那个陪跑员的那个培训计划，对对对，然后招募那个多一些陪跑员，因为那个流动性非常的高的，只要他们对那个陪跑有兴趣的，我们都欢迎加入。
0: 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环节叫伪盲跑，那就是让我们这些明眼人去体会看不到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视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把眼睛蒙起来的时候，就更可以去设身处地的为这些视障朋友着想。那我们的做法就是会拿一个口罩，然后把眼睛蒙起来。那当眼睛蒙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很害怕，因为其实你会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东西，然后会撞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当有陪跑绳去引导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很安心的把自己交到另外一个人手上。
2: 好吧，那我们就来互换一下角色，我带着你跑跑吧。
0: 真的吗？
2: 好了，开始。
0: 等一下，会撞到吗？等一下。
3: 他们有人能带他们跑步，真的比他们自己待在家里会快乐很多。
4: 我觉得其实在跑团里面就像一个家的感觉，其实会有陪跑员陪着的那种温暖。
5: 在陪跑的过程中，其实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在帮助别人，其实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那我不会说当陪跑员是一个成就感的事情，而是我觉得它是一份责任，就是我们需要平安的带他们出去，平安的带他们回来。
6: 陪跑员对我来说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陪伴者了。除了陪伴之外，他像个半个教练一样，可以指导我们跑步的一些技巧啊这些。
3: 他原来可能半马不到2小时的，我陪着他一起练了，然后我们一起参加赛事，然后跑出破2小时的成绩。所以你知道，当过终点的那一刻，那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哭，那个感觉是真的是很有成就感，真的很有成就感。
4: 其实跑团里面也会透过这样子的跑步的部分，然后纾解压力，然后也得到自信跟成就感这样子。
0: 我听过最感人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个视障朋友他说，就是他觉得不是跑步改变他，他觉得是陪跑员改变了他的生活，因为他没有想过自己在看不到之后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这样子奔跑，所以他很感谢陪跑员来当他的双眼。这一段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因为那个当下我就发现说，我在他人的黑暗里点亮了一盏灯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也被这个温暖的光给照亮了。这份感动是让我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原因。那我也觉得这些视障朋友他虽然说是我们陪他们跑步，但是其实他们在陪我们走人生的路，因为他们都是 值得我去

0: 学习的对象。
1: 刚刚的访问里面有一段话，我还特别停下来，然后把它写下来，想要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因为他说，我在他人的黑暗里点亮一盏灯的时候，我自己的生活也被温暖的光照亮了。我觉得今天一整集，虽然我们讲了很多跟眼睛有关的事情，不管是你只能用眼睛跟这个世界沟通，或者是你没有了跟这个世界沟通的眼睛，但不管怎么样，不要放弃跟这个世界沟通的可能性，不要放弃你对身体的使用的方式的可能性，还有不要忘记，其实你真的有那个能力去点亮别人的人生，而那个人的人生同时也可以点亮你。这是我觉得今天最美的注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桌子上的这些给大家展示的东西，其实就是告诉大家，生命真的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像这个是，
2: 这是专为身障小朋友设计的一个童书。他们可以跟里面的一些角色做互动，给小朋友一个多元的学习的一个教材。
1: 我觉得节目的最后，我们三个要来拥抱一下。
3: 哎呀，太不容易了，你们！
1: 给你们拍拍手，希望我们木木飞鹰力可以越走越远。谢谢你。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师的棒喝脆浊，是交禅；禅者的扬眉顺目，是论禅。一日不坐，一日不食，是参禅。赵州八十上游行脚，是修禅。

0: 是社团法人高雄市明灯慈善会的理事长。啊，明灯慈善会是一个30年的慈善会。然后平常呢，我们都是在做济弱扶倾，帮助我们在高雄、屏东、台南还有澎湖的乡亲们，作为就是老残穷的一些月租户的服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安葬、无力安葬的一些家庭，我们予以扶助。
1: 有滴哦，来啦，帮忙啦，来帮忙。
0: 还有每年呢，我们都会在岁末年冬的时候，会做一个全市的这个各重点区域的一个发放。好，对于一些低收入户或者一些经济需要帮助的家庭，还给予辅助。
2: 第一次就是他们来到我们里访问，有访问社会局，并且来跟我们来好好解一解。一个低收入户哦，啊，较艰苦的，有给伊救助。啊，我今麦遇到还有一个中风的，哦，他也是很严重。啊，我就甲迄个民政这边建议，啊，他们也很热心，啊，就来看，哦，啊，就给关心，啊，就给伊斗三工。所以我是有点真担心嘛。
3: 我厝我真正是该是一个人，我无人啊。啊，经济我无多啊，无通做安排啊。到阵我嘛搁无多迄落行路是行路难啦，行一个啊，哎呦，更无会喘，变难去。啊，了，规工唔知要创啥，行无通行做安排，无通做啊。
0: 就是在30年前，一群这个很有心为社会服务的伙伴，就集结了这个明灯的力量。好，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字，叫做明亮灯火，温暖我心。就是在社会的黑暗面呢，我们去点亮一盏明灯，然后呢，让社会所有的伙伴能够感受到温暖。就是我们发觉，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伙伴，他们家庭都很辛苦，可能遇到了疾病，也可能遇到了。这个突然之间的一些意外的变故，结果呢，就经济上是很困难。可是呢，可能家里面有一些持分的土地，或者曾经领有退休金，一下因为生病或意外一下用完了，啊，可是他们在社会上很需要帮助。然后我们的会员有1000多位，都是很有心为社会服务的伙伴，然后能够就是发现社会上的角落，如果政府没有办法去立即的予以扶助跟。那个的一些经济补助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立即性的一些救助的服务。
1: 我是27年前来参加这个，因为也是朋友号召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对这个社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工作，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得很好，但是。社会还是有一些阶层在黑暗面，需要我们去关心关怀。这样，那明灯慈善会的传统一直以来就是非常好，就是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就会到。

0: 以前拢是咧，拢无娶某的啦，啊，生活足艰苦的，啊，搁身心障碍的，伊无法度讨谈的，哦，阮拢是拢做，哎，会请迄民政来甲咱斗协助，斗帮忙安尼啊。啊，你来讲一般，伊有家庭的，搁有咧讨谈的，咱当然甲即款的补助来，互其他需要的人安尼。是哦，弱势团体，阮心里他比较照顾到啦。啊，所以一寡艰苦的人，啊，早期我们这边是码头，码头工人很多嘛。啊，即马留落来是拢是一寡迄个照顾到的人，啊，所以因会较艰苦，状况啊，哦，啊，家己的人啊，啊，无人无法度甲照顾啊，哦，啊，就都伫我李办公室的隔壁嘛。啊，说明灯啊，即马十个月拢会关心伊呢吼，啊，我嘛是来甲伊。到照顾安尼啦，啊，民政是阮啊，讲实在，这段时间呢，我跟伊配合，我也很感谢他们啦，很关心这些弱势族群啊。
1: 那我们也愿意，我们的说李监事所有的会员伙伴都愿意呢，去把社会上需要被帮助的伙伴能够回报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立即的去辅助，让每一个人可以在生命上的生命的历程里面可以得到一个温暖，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那我们在每一个月跟立即的关怀的过程中，我们也觉得说，在帮助人的过程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那我们也让我们所有会员伙伴大家可以聚集起来，然后一起把这个力量，啊，为社会去做一些这个有帮助的事情。
2: 那人家都叫我那个热血工程师，哦，那我以前就是还没生病之前，我就很热心地方公益。其实，哦，这十年来高雄的那个里长的那个网页也都是我做的，因为工程师有经常熬夜，然后又在外面，因为我单身嘛，已经也那个离异一段时间了，所以都吃外面了，那结果造成那个什么生活习惯不好，又加上不爱运动，然后造成那个右脑深层从脑干小脑眼脑那一边整个血管都破裂，然后那个破裂的时候，当时就是送到医院，医院说开脑能够救，才能够救活，但是几乎可能会变成植物人。那因为我只有一个9岁的小孩子，所以我不想让他有这个一辈子养我的负担，所以我就跟家人告别，我就走了。就想说，就医生说一个小时后就会去了，那我就我以为我会死掉，结果没想到一个礼拜后醒过来。
1: 吉娜那时候第一次不是我去的，第一次说吉娜去抱回来说，这个爸爸要照顾孩子，然后中风蛮严重的，啊，然后中风又在复健，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好。那我们回来开会，是不是就可以说继续援助？那时候我们家都共识决嘛，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就要继续帮助。
2: 那我妹妹就协助我，就是联络到那个我们明灯慈善会。那明灯慈善会他就是来评估我，那个就像医生讲，我是属于还算是年轻范围的中风，那只要努力的话很有机会站起来，虽然出血状况很严重，但是我把这个心愿跟那个慈善会讲，慈善会他就是希望我一定要努力，只要我能够站起来，就能够减少社会的压力。那所以就是这几年啦，啊，慈善会，我在前两年有接受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捐款的补助，那第三年开始，我就尽量不要有这个金钱上的补助，因为一直要人家补助金钱，我会造成依赖。那生活如果说刚好过了去，我就一定要靠自己。
1: 可是我去看他的时候等了很久，他开门出来的时候就是很肢体很不方便，很不方便的情况来开门，然后我就去跟他谈了一下，哇，这个可是我觉得他很特别，是他房子整理得非常干净，哦，虽然他照顾他孩子，所以他房子还整理得非常干净，表示他这是一个并不是一个要放弃的人，他虽然身体很，可是他就是充满了力量。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帮助，我就跟他谈了蛮久的，我就一直鼓励他说啊，这个生病都会有，然后我们也非常关心，我们会持续帮他一段时间。啊，他也很好，他就几个月以后，他就是说， 他这个电脑的专业，他可以来

0: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的网页。是那时候我还开始想说，那时候我心里面还想说，你都病成这样子了，没关系吧？我说我也是听我那时候一开始想，我一开始也想说，没关系啊。我知道，就是我心里面的纳闷是说，没关系，我帮助你，我并不是要你回报，就是我还是鼓励他。可没想到后来真的就这样子，他就越来越好，然后也开始真的帮我们做网页。
1: 那协会很用心，每一次整理好每一个时段，都会把那个财报做一个公开，所以我们在那个。
2: 我们的那个明灯慈善会，我后来有发现他们有网站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服务会员的一些资讯项目，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以前是南工的网络工程师，那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帮忙他们？那我就是了解了以后，就是一般网站每年都要付那个年费，那我就想说，哇，这个年费如果能省下来，那是不是能够再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那我就跟我们慈善会的窗口，就是照顾的窗口跟理事长做简单的说明，就说啊，如果不嫌弃的话，我的网络服务我可以帮忙那个明灯慈善会做免费的网络的维护，那也能够让大家知道说啊，我虽然要够不阿多请正常人，可是我还是不会被大家忘记。
0: 那时候我还想说，哎，我们网页多少钱，我们就一样给他。结果他的心不是这样子，哎，他的心是希望他来帮我们做网页以后，那个钱可以省下去帮助更多人。我就觉得更感动了。我觉得那个过程就刚好就点点滴滴就在那个这个帮助这些年的过程里面，他帮助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一个循环的力量。那时候我内心的里面的我还不是这样想，我还只是想说这个我们帮助你并不是要你回报，而且。你能不能帮助社会，我们并没有说给他很大有什么压力或什么，可是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为一个这样的循环的时候，我觉得最高兴的是在于我们。
2: 那明灯是少数小型协会有做网路的，那也其实他们做了网路做得很好，没有不好。那其实我就想说，我就去反追踪明灯网路的环境，我发现这个环境是要花钱的，好，要花钱的。我当下其实很简单，大型的慈善会他们可能有很多东西的系统机制跟会员机制，他们要花很多钱做网络维护，这是正常的。可是小型慈善会是要让大家看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而且传播率要更高，更容易点出去。那这个是在传统网页比较不具备的。我开始能够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我就会经常的那个协助那个办公室窗口，慈善会窗口。那目前网络都比较发达，我们的那个协会的师姐大部分也会透过网络跟我联系。那我能够帮忙的部分其实就是网络的管理跟资讯的维护。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不管是捐血活动，还是像捐官活动，还是一些关怀的一些个案探访，那我们如果到现场去要拍照，那拍照回来其实个案要经过一些马赛克的处理啦，或者一些敏感资讯的一些遮蔽。那还有就是那一些活动的，像捐血活动当天的那个盛况跟捐血的状况，然后我们要把图片跟文字整理到网路。那这个动作就是所谓的发新闻稿的动作。好，那发新闻稿的动作其实我们都很熟练。那我们的那个慧兄慧姐，他们不见得就是像我们网路这么厉害嘛，那我就是尽量会来帮忙处理。那另外就是说协会的版型网站的资讯有需要调整，我也会尽量把出门当作附件来那个协会这边。那如果能够就是真的有哪些地方不懂，我都会那个什么直接我们电脑开机，因为我虽然左边还没办法恢复，可是我的右手是好的，我就会那个透过滑鼠键盘指导慧兄慧姐怎么操作这样。
0: 我大概我前面去了那段时间，我大概去了四五趟，每个月这样去。他有时候他就要去复健，那时候他有时候他身体状况不好又要去复健，因为他那个刚中风前面的，通常我们知道中风前面三个月到六个月是黄金期嘛，所以我们那段时间那半年的时间，我大概去跑了四五趟，我每次去看他，然后每次去鼓励他，然后每次去看他，因为那个案刚好就是我去看他，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过程里面真的是得到他很多的正向的能量，然后去看他的过程，他都很努力的去想要过好生活，而且他把他孩子都照顾好，他一个人要照顾他的孩子。 然后自己又要把自己生病又很忙，又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又很极力了。他每次去，他都会把电脑打开，来，我帮你们把网页做成这样子，他就很兴奋的跟我说，我也得到那种，他就感觉他那种一个新的想法，然后想要去帮助别人那种心啊，就整个被他感动起来。因为每次去他就把电脑打开给我看，我觉得那个好直接，好直接的感受。而不是说像有的人家就哦，我很辛苦，我很难过，啊，你们再多给我帮助，哎，可是他完全是一个反差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发现说，哎，我们社会福利的补助呢，在政府的话，因为这是属于这个政府的税收，我们必须要去对民众一个交代，所以通常在给予补助的时候都非常的严格，甚至需要去走很多很多的程序。啊，常常很多的一些的家庭，他们遇到变故的时候根本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就有立即性。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发现或是由各地的里长啊，或是一些社会局的社工回报回来给我们的时候，转借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好给予急难的补助。我们先不问原因，也不问现在的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最主要是我们要立即把这温暖去送到需要帮助的家人的家庭。哎，
3: 这个我买，
4: 这个我也不买了。
3: 哦，来，这个我
0: 打了，来，强姐。他的女儿车祸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过程，我们想想看，一个重残的三十年的一个要照顾的小孩，等于是家长没办法好好的工作。啊，他必须要去独立去照顾，因为要照顾要抚养这样的一个孩子，基本上早就已经能够有的钱，事实上是非常的拮据的。
5: 包给房子三个，我做到四个月，啊，我真个钱少咧，做工都拢忘开了了啊，啊，甲无钱在看后生，伫个电子公司咧上班，啊，加减无阮做住食饭安尼啊，啊，这个倒阮就规个工作。
0: 然后加上他的儿子，就加上他的儿子后来又往生了，那等于是对这个家庭来讲是非常残酷的，等于是原来还算好过而且有希望的，啊，就是让他们进入了这个社会的底层，而且是变成进入一个很贫穷的一个阶段。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的并没有符合低收的资格的时候，就等于是他们会变得比较孤立无援。那他求助的时候，我们就去访查去了解他的状态。好，我们刚刚去看的时候就发觉说，他们生活确实是很辛苦。哎，然后我们虽然说我们给予每个月帮助并不多钱，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给予关怀跟支持。我觉得社会上是需要一些温暖，是需要一些光亮，让人觉得有希望。
4: 因为我们的流程是这样，我们是不管写信来或里长报来、社工报来，我们的有一个探访组会先去访视，访视如果需要，我们就先给钱。先给他慰问金、救济金，然后回来我们再开会讨论，决定一次性还是三个月或半年，还是用像我们那个有一个现在已经也是癌末啊，那个也是给他好几年了，就是。没办法，就是他的生活就是需要，而且本来他还雇一个小孩，啊，现在小孩已经上大学了，那自己已经没办法了，就挨磨了。那就像这样，我们就继续，没有说一定是怎么样，就我们会看个案的情况去做决定。
2: 很清楚啦，因为在这个过程哈，其实一开始哈，不瞒大家说了，那个时候身体本来活蹦乱跳，然后也一副很高傲的样子，那得了时真的很丢脸。那慈善会来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已经废了，已经不可能再好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是很感谢他们那个会。愿意面对我们那种负面的情绪，然后我就发现哇，慈善会一直搞我鼓励啦，就是讲一开始我们理事长啦，我们总干事啊，他们是先来探访，结果没几天就赶快把第一笔那个什么 那个补助金，就是急难救助金，赶快送给我，然后就是帮我支付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住院费用啊，那些生活的那个营养品跟便当，每天要吃便当的费用。那我就想说奇怪，怎么他们素昧平生愿意这么快就帮助我。那其实真的很感谢理事长，他一直认为说因为我还年轻，重新站起来机会很大，真的不要因为那个中风就放弃自己。那医生也讲了，中风很怕的就是啊，他很怕你懒惰，你只要勤，你一定能够维持一定的身体。你若懒惰吼，你搁安怎，你搁安怎食药啊，迄拢无效。
0: 实际上就是，既然是一个小的慈善会，我们就是一群默默在付出的一些人，我们希望做一些好事，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是三十年来这个会就是大家努力去把它，就是慢慢的把它做起来的。那我们同样的知道，我们慈善会并不是要把它做得很大，可是我们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能够去把我们原来有在做的好事情继续去做。尤其这社安全网开始做了以后，我们就发觉，因为我很多社工界的朋友，在社工他们是没有子弹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去跟安家，就好像他们就是基本上只能去安家做关怀，而他没有物资，没有钱啊，因为政府他们又是公务员，他们有一些限制。他们就等于是有点像是法官的角色，就是必须要去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辅助的资格，然后我们社会局才有一个社会福利的机会去给予。可是事实上，我们社会上是很多跟这种边缘的伙伴是需要帮助的。我觉得我们继续会去跟公部门合作，来跟其他的一些团体一起合作，就像一样，不管是只要是有人愿意去发掘。这有些的个案或案家没有办法帮助的话，我们就去帮，持续去帮助。因为有一些是葬仪社，我们合作的葬仪社，他葬仪社发现，这个案家来他没什么钱，很辛苦。然后葬仪社跟我们讲，这个家庭很辛苦，他就会跟案家讲说，你埋葬真有辛苦的，你埋葬真有困难的话，有明灯来帮忙好不好？我们就去帮忙。有一些是没有家人的。完全没有家人，那葬仪社还是得去收啊。葬仪社有怎么办？那葬仪社就是找我们，我们就来帮忙这个部分。像之前的慈中城大火也是一样，就需要帮忙，我们就去帮忙。
2: 其实我今晚要出去找头路，就是要去找工作的等级哈，还是一样会吓到人家。所以我身体可能还没好，但是我会尽量去努力表现自己，让自己有信心。好，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可能我会调整这个方向会比较好，因为真的要讲得好了哈，会可能还有一段差距的。
6: 即做侪做较艰苦的人吼，希望讲吼，即大家还得到关心嘛吼，陆续族群都需要人去关心的啊。吼，阿姨，多谢您今仔日来这所在，来关心这下一寡较基层的人。吼，姐，感谢您。
0: 一次性补助就是我们最早期是好像是3000块嘛。都有3000、3500、3600的，可是看情况，那时候我们3500、3600最后，对，我们逐年因为这个通膨嘛，所以我们会现在是最少是4000块，我们一次性的话就到，就直接有的是在医院，有的在按家，我们就直接先给，我们就不会问那么多，我们钱都带着，我们会计都给我们已经是身上都准备领据，好领据，然后我们去就立刻。我们身上就会带钱，就直接就先给。我们觉得自己评估，里面是评估需要帮助，我们就直接给了。不要问那么多，人家就在医院的需要嘛。实际上，在我们华人社会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家人是不是有人生病，我们是不是会包个红包给人家？我们就秉持这样的观念呢，就把它当作我的家人啊。我们去医院探望我们家人，是不是会包个红包？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做这个事情，就把它当作是我的亲人。那我们对我们亲人，我们何必？我们对我们亲人，为什么要评估他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我们何必去评估他到底现在是没有钱或有钱？你会对你的亲人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帮助他吗？不会嘛？那我们就把他当做我们的亲人。因为我们这样的发心去，那我相信我们被我们服务的个案也是不是也同样感觉到我们的温暖？不问呢？不问什么？就是关心。那他需要继续帮助的话，我们回来再讨论嘛。他是不是需要继续帮助？
7: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它有很多神话，但是在我们心中它是一个保护神，它也是我们的母亲山啊。所以这个隧道听到轰隆轰隆的声，心里就想着家到了，那种情感是不一样的。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所以我常常想说，没有健康的大自然，人类只会走向灭亡。因为大自然可以没有人类，但是人类却不能没有大自然。
2: 你可以来六龟认识很不一样的六龟，你可以认识生态，你可以有文化，你可以有历史，你可以有产业。那所以我就觉得一加一要大于二，出来才有力量，就是那个力量才会更大。
3: 把环境永续为核心的理念行销出去，那透过大家的努力，可以让更多外面的人看见，那我相信一定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机会。

0: 高雄六龟地形壮丽，河岸边浅丘山峦交错而生，区内老龙溪贯穿其中奔流，景色宜人。早年当地因樟脑和伐木业繁华一时，然而随着时代更迭，过往风华不再，现在的六龟正积极寻找转型重生的契机。
1: 早期的话，日本人他们把桃竹苗地区的客家人牵引来六龟这边，就是为了山区的利用他们现有的技术跟资金啊，开采山里面的樟脑的资源，采樟制脑。所以六龟这边日据时代成立的樟脑出樟所，樟脑仓库。
2: 其实像老一辈他们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在山上，爸爸妈妈在山上工作，那他大概就是这一区做完大概半年或是一年，这一区可能好几甲做完之后，他们就要再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整个山脉都有他们的足迹，然后就是一直流动，就是我们讲的逐漳而居嘛。
1: 六龟这边的话基本上只能算是一个产区啦，最前端的一个收集地啦，收集完之后日本政府再透过仓库的汇集，然后再把它运到台北去精炼啊、包装啊，然后卖到国外去。
2: 它会红是因为它可以提炼出赛洛洛片嘛，那在没有塑胶的年代，包括所有东西，像我这个眼镜也是赛洛洛片做的，那在战争的时候它是无烟火药的一个原料，所以包括全世界都抢着要它，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红嘛。 它也是在整个台湾的出口是占第一的，那在日本人眼中更是最重要的经济出口。
0: 早期六龟对外交通封闭，为了解决林木资源运送的障碍，日本人找来当地奉工陆续开凿贯穿山腹的隧道，只是当年设备简陋，再加上十八罗汉山地质特殊，因此历经十年才终于完工。而这条重要的交通干线从此也成了六龟人的主要出入门户。
3: 刚才说了，他们要快速的运送我们山上珍贵的林木木头整个运送出去，那如果没有路的话，卡车不能走，那你靠那个河床，好像雨季的话他们会用竹筏或者流笼，那旱季的话，像现在干季的话，他们就在溪床这样行走，所以总是不是那么方便啊。像这个主要的交通啊，一年四季卡车都可以通行。那这个所在就是咱六龟的十八罗汉山哦。那这个十八罗汉山呢，有按这个台湾小桂林之称哦。那为什么叫台湾小桂林？那就是它也沉积啊风化哦，整个雕刻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砾岩的地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层理分明嘛，那就像三明治一样一层一层，所以不同时期的洪水带来不同的沉积的沉积物在里面哦，形成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地景哦，叫做我们六龟砾岩层。啊，那你这边给把这些隧道是第六号隧道。那这个第六号隧道也是啊，后面在民国三十二年才完成啊通车的。那这个隧道我们进来一看，明显跟一般的隧道不一样，就是这个隧道呢没有做水泥衬砌。那为什么没有做水泥衬砌？它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了，还是完好如初，没有崩塌下来。所以那日本人其实他们很厉害，他知道这个砾岩层。那么砾岩的地质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排水性相当好，所以每次大雨过后，大概三到五天，上面的含水几乎都已经快要排完，所以就没有什么含水量跟重力的侧压的问题，所以这个隧道呢就不容易崩塌哦。
1: 台语讲崩坑崩坑嘛，拢用炸药去崩的嘛，啊，的确老人家有讲过，他们有很危险的一些炸药用去炸那些砾岩层，它除了也是有人工开凿的，但是因为那个太硬了，以前没有机具啊，没有大型机具去协助，所以就只有用人工，不然就是用那个炸药去把那个隧道的岩石炸毁之后，再把它分小块，再把它运出来。
3: 哦，那六个隧道其实前面是从我们新威那边算过来，那边一号这个隧道已经第六号，那一号到五号当初是在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用十年时间就是完成通车。他说一号到五号它上面都有做水泥的衬砌，那经过六年，一次台风季大洪水，大概十月初的时候呢，大水就把五号要往六龟的北口整个就冲毁，地基就掏空。那时候呢，日本那时候战事也非常紧急，那我们知道三十四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三十五年几乎就撤出台湾，所以在三十二年的时候，日本在我们台湾的 北部到南部的樟树大概几乎已经采完了，所以他开始在砍我们山上比较珍贵的林木，比如说红块啦、红豆杉啦、烧楠之类的木头。所以呢，当这边冲毁之后呢，他们木头运不出去，所以他们就当时就开始征调我们当初好几个村庄的壮丁，我们所说的奉公，那来这边开始开挖。所以呢，五号隧道啊，从一半的地方开出挖出来，挖了105公尺。那六号隧道呢，挖了134公尺。那这两段呢，大概多久挖完？一个月通车。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五号隧道中间有一个岔口分岔的地方哈，那其实在民国26年之前，我们要进来六龟就是走这边直接出去，好，直接通到六龟。那因为32年的时候也是大洪水，把这个往六龟的出口这个地方呢，全部地基跟山壁整个都崩塌下来，掏空。那所以呢，日本那时候为了快速要抢通这个道路，要运送我们山上这个珍贵的木材，所以呢，他们紧急调派我们这边很多村庄的年轻人壮丁来修这个隧道。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呢，这个隧道的墙壁大概15度角的地方这边打出去，就打了105公尺，就打到那个地方出去呢，又遇到刚才我们经过那个六号隧道，那边又打了那个隧道。所以这两段隧道我们看到很明显，上面都是什么，没有水泥做撑起，都是岩石裸露。那一号到五号呢，我们就会看到，哇，这边原来都有什么水泥撑起，包括我们前段后面那边，你看整条路都是有水泥撑起的。所以这个水泥也是日本时代在民国26年的时候完成的。
0: 随着产业转型，六龟也另辟蹊径，开通了外环道路，六个隧道因此乏人问津。而为了保护该区特殊的生态地景，1992年林务局依循森林法，将18罗汉山设为自然保护区。只是这也让原先可以自由进出的隧道，变成要申请获准才能通行的禁区。
4: 你看，它还在风化一直都风化，你看就掉了很多屑，你看这个环路哇。里面越清，你看越清楚啊。
5: 它那个隧道的高度也不是很够，那你知道在70年代那种旅游都开始坐双层巴士啊，进去就会卡住了，所以其实那个隧道在交通上的一种功能哈，已经渐渐不敷使用，所以后来也就开始就是开设了这个台27甲线啊，就是我们现在去六龟走的那条公路嘛，那这个隧道就几乎就没有交通的功能，所以呢，在这个一个特殊的这种地形还有地质这种很特别的景观哈，还有再加上这个地方就是一种恶地嘛，所以过去在这里的开发其实就是比较少啊，然后呢再加上有这些隧道里面呢也开始有很多珍贵的资源，包括像蝙蝠啊也会栖息在其中，所以它这个地区就成为许多野生动植物的庇护所啊，所以在民国81年的时候就依照森林法划设为自然保护区。
3: 我们这个隧道里面最主要的主人就是蝙蝠，那这边大概住了3种蝙蝠。好，那因为现在是冬季，蝙蝠它大概都到高山去度冬，所以我们现在蝙蝠的量就比较少。那蝙蝠量最多大概9月、10月、11月的时候，那蝙蝠量在这边最多的记录大概快要2000只啊左右的蝙蝠。所以我们看到地上的排蚁就知道啊，这是蝙蝠的排蚁，所以当初它已经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当初这上面是整区的整个蝙蝠。那么看到蝙蝠的排蚁呢，有点花亮啊，微微花亮的感觉，那就是它吃了大概，鞘翅目的昆虫，比如说金龟子啊、天牛啊，这个甲虫，它的翅膀没办法完全消化，所以排泄下来的发亮的鳞片。好，那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哇，我们看到这边，好，哇，好，这个有一个燕窝啊，它叫做羊燕啊，太平洋的羊。那它的燕窝呢，我们也称它叫做半碗形的燕窝。那羊燕非常聪明，它会利用地形地物，比如说这边有一块石头掉下来，那这边就形成一个凹槽，然后它呢就用一半的材料一半的工时，那就把做半个碗把它套上去，就形成里面一个完整的窝。所以你看它的燕窝都是坐在那个有凹槽的地方，凹洞的地方， 那它不用那么多的材料，也不用那么多的工时，就完成一个完整的窝。像现在白天它们就出去觅食，那现在它的育雏期也已经过了哈，大概在五月六月的时候进来啊，这条隧道是相当热闹的，哇，叽叽喳喳，很多小燕子，只要听到声音就以为妈妈叼着小虫子回来了哈，它的嘴巴就会伸出来等着要吃。
0: 2009年莫拉克风灾袭击南台湾，六龟赖以为生的观光产业遭遇重创，因此地方人士希望透过18罗汉山的地景资源重振观光，但却与当时法令相冲突。在官方与地方多次沟通之后，开启了当地社区参与式的经营模式，以环境教育为核心，朝永续的精神迈进。
5: 因为天灾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地方受到很大的重创就对了。那等待恢复期又非常的长，所以在后来呢，就当地有许多观光业者还有地方人士都不断的在诉求，就是说18罗汉山自然保护区这六个隧道应该要开放观光。可是呢，这个六个隧道有五个是在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那保护区它并不是为了观光而设立的，它是为了珍贵的自然资源啊，人文资产去划设成立的，所以要发展这里的观光，明显就是跟法规不符。
2: 地方觉得说它不能一直封闭着，然后只是自然保护区，好，那很多人会提议说，它是不是应该要做开放，或者是让人可以进去？好，那时候叫林务局嘛，哈，就找了几个社区来讨论说，那如果来培训在地的解说员，那未来就由解说员去做管理，那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包括你有专业的知识，或者是你是在地人。再后来慢慢的这些解说员的组成就很特别，就是每一里几乎都有，然后甚至还有里长，还有很多是理事长，然后还有是一张白纸嘛，他其实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然后他们就一起来学习。
6: 没有牙，没有牙齿，还有果吧？
7: 他一年长绿啊。
6: 有没有果？
7: 五块，春天还没到
6: 。
7: 不一样的，这个花果。
6: 哎呦，这是花芽，花芽。花芽了，春天快要到，它这个花芽会冒出来。老龙溪的河床岩石一直堆积，一直堆积，然后木材在高压之下产生高温，把它碳化掉了，那是这个是以前的木材啊。唐林球花，它的花丝是鳞片状啊，它那个小小的花朵在这里，有没有？它跟六角鹰他们，跟花九头狮子草是同科的，
7: 同科同属。
6: 停的是芽旗、芽叶，无花无果。没有，有枯黄。田代柿呢，是我们在台湾消失100多年的谜一样的植物，目前发现的它的生育点就在我们18罗汉山自然保护区里面。今天来是带领另外两位伙伴呢，一起来做植物跟动物的监测，一方面让学员我们的伙伴呢，在监测过程中去发现这边有什么资源，然后也希望也能补充他们解说的一个能量。88风灾以后，我们希望用把我们六龟的生态资源、自然资源也结合，变成是一个生态旅游的模式，把它推广给一般民众，哎，希望他们进到六龟来发现六龟的美。
3: 18罗汉山变成有条件要开放的时候，所以就大量在召集我们当地的人，对这个解说有兴趣的人。那我当时也听到这个消息，就去参加我们18罗汉山的这个培训。那培训完之后，经过林务局，那是当时的林务局，那口试、笔试还有演示，那完之后呢，我们就成为合格的解说员。大家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职业，那做这个是必须一个兴趣，然后对家乡的一个环境的保护的一个职责跟使命，所以就这样投入。那本身我已经退休了，我当然是比较自由一点，那对这个环境的保护跟这个生态平衡一个投入，我就是只要是对的事我就做。
5: 当时就提倡说，我们是在保护区里面来推动环境教育，而这个环境教育是由当地的居民来作为一个环境教育、环境解说的人员啊，带领外界的民众进到这个神秘的保护区。那这个保护区呢，因为在地的参与，就得到在地居民的守护。那更重要是强化在地跟保护区的情感的连结，让在地社区以保护区为荣，所以就成为全台湾第一座，就是社区参与式的自然保护区经营管理。
0: 六龟的社区居民除了加入守护自然保护区的行列之外，也因为地理环境的优势开始发展林下经济，以人和大自然和谐共生为前提，创造在地独特的永续经营产业。
8: 那是小猴蛙哥，没错，嗲嗲嗲才是小雨蛙。最晚出现的青蛙就是夜猫子，就是它。好啊，它喜欢在我们这边的树上，然后包括芒果树啊，或者是这种树上。秋冬我们最忙的就是要去抓虎头蜂。那如果你没有把虎头蜂解决掉，两只就可以灭一个巢。哇！上面这些这个叫做蜂盖蜜，就是他们觉得蜜够了，好，所以他们会储存上来。像这个还有亮晶晶的。哦，蚂蚁上来了，赶快用手指头挖一下，试试看。
5: 其实我们这么多的森林啊，底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发展属于啊森林的一种田？好，那它这个森林的田，当然是前提就是要保护森林的田嘛，是跟森林共生的田嘛，哈。那这样子在六龟，它就不止一般的农田区，它还有在森林里面发展出来的农业叫做林下经济。所以目前的林下经济的发展，其实就是六龟地区的乡亲善用这种森林环境，然后所从事的一种农业生产。那它可以去生产出跟外地啊一般的农业区生产的不一样的这种农特产品。更重要是说，它会带来环境的价值。
8: 来。然后在蜜蜂的体系里面啊，生态体系里面只有三种，一个就是女王蜂，只有一只，哈，然后另外一直工作的叫做母工蜂，然后最开心的是谁？你们哪龙仔呀？
2: 这边呢就是多多鸟湿地学校哈，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两个湿地，当时在建造的时候，我们觉得湿地因为它可以孕育很多的生物哈，所以。在慢慢的建造完之后，三五年后，我们做调查就发现说，池子里面长了很多不一样的水生植物，好，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发现青蛙回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你给它一个很好的环境，或是我们讲干净的水源，它其实可以让这些小生物开心或是很自在的在这边生活。我觉得我们在做养蜜蜂这件事哈，我们去做物候调查，好，那透过林业专家跟蜂农给我们的一些协助哈，所以按照这个基地，然后去画出圆周五公里，因为蜜蜂可以飞五公里，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林道上去去看春夏秋冬不一样的季节，到底有什么样的花在开，好，然后去做命名，那。这个花开是不是昆虫喜欢的，是不是蜜蜂喜欢的，还有呢，它是蜜源植物还是本源植物，那这个叫南飞叶，原本是想要帮山茶遮阴，那后来发现它开花的时候却是很多昆虫很重要，在这个季节很重要的蜜源植物。

0: 其实养蜂很辛苦哈，它除了你看到它让它这样很自然的进进出出哈，它其实不然哈，因为必须要很细心的去照顾它。这边就是秋冬一定要喂糖，好，这已经糖霜了，那不喂糖它可能就会饿死。原先是我朋友在养的，然后我就跟他拜托说，是不是可以车一些来放在湿地，因为我姐说可以用到，好，所以那时候他就车了几箱，大概十来箱，然后放在这边，然后他就不定时的过来做记录啊，然后过来整理哈，因为蜂箱其实是需要整理的。那你可以看到哈，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就是蜜，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不同颜色，像这个有橘色的，有粉白色的，就是粉，就是花粉。李森其实是日本翻译过来的语汇嘛，哈，那其实它的定义就是它比较浅山，然后呢，其实居民就是住在这样子的浅山环境里，然后可以依靠着这附近的生物资源或是环境资源去做，不管是采集啊、狩猎啊，哈，传统的这些生活都依靠的这个在地的资源，哈，那所以。我觉得包括像这个湿地依靠着这一个山脉，包括我们的水是从这个山脉下来的，我们不是用自来水，然后包括这些植物后来是它在这里慢慢慢慢的更替演换慢慢的上来，那其实我们其实想要追求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依靠自然，包括我们的蜜蜂或是山草，我们就不多给它一些化肥啊，或是人给它的东西。哦，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李山的概念跟精神啊。女王蜂在这里，来，有没有呢？它的体型就跟蜜蜂不一样，对不对？它比较尖，屁股比较尖，比较长。好，哦，它就会在巢穴里面走来走去。生蛋吃东西，到处生蛋，到处吃东西，这样子，就是一箱，一箱就一只女王蜂。后来我们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应该透过环境教育，然后来让更多人了解蜜蜂，哦，然后它其实很友善嘛，你看像我这样拿，它都不会叮我嘛，哦，那你只要不让它生气，它就不会用它的生命来跟你赌那一针啊。那我也是慢慢克服的，因为前几年我不是说被叮到送医院吗？然后每一次叮我都必须要吃药、打针、擦药，要不然我整个就是肿得像猪头一样。
1: 这样也不放弃？
0: 嗯，好像没办法走回头路。就是你还是觉得你必须要去跟他们和平相处吗？
2: 所以我觉得林下经济不只是产出这些特色的而且有差异的农林产品，更重要的是做了这样的一种生产，它的森林被保护得更好，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有这么漂亮的森林，有这么好的自然环境，所以它带来的就是跟旅游休闲又扣合在一起。所以你看他们在养蜜蜂也不是说养得非常多，他们在做这些林下的生产都是相当的有承载量的观念，因为呢常常来到这里不是把它当成农产品，而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体验当地，然后可以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旅游，所以呢，这个就是环境价值的重要性哈。
0: 那想要让更多人去了解说，其实，这一块土地小小的土地，但是它蕴含的生态，好，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出半日游的游程，好，那包括我们慢慢的从网络去建立自己的品牌。然后建立去写自己的故事，好，那我们发现说真的蛮多游客会细细的去看我们的东西，然后透过我们的解说你可以更了解什么叫文化，然后六龟的文化脉络或者是林下经济，然后去体验蜜蜂，然后去品尝一口很特别的森林蜜。
2: 事实上这些十来年，我觉得六龟乡亲他们自己也在试图的在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但是我想整体来看的话，应该是说我们要用整个大六龟区为思考，老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那我们还其实各地都有很好的这些点，这些场域， 那接下来应该是发展 DMO， 就是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哦，去让这些各自在不同场域努力的伙伴有机会链接起来，一起呈现六龟的多元样貌，丰富的旅游产品跟服务，然后彼此的合作让彼此更好。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很多人都说，什么时候才要开始养生啊？是初老的现象吗？不是，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养生了，好吗？不是说你开始注意喝温的，或者是开始懂养生，你就是初老现象。我倒是觉得养生应该就是从小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的观念。尤其现在大家都很忙碌哦，又都是外食族，吃的好不好呢？对自己好不好，其实很重要哦。今天我们请到专家来到现场，就是健康教育中心的负责人吴宝芬吴老师。
1: 大家好。
0: 吴老师今天呢要告诉我们就是如何来养生啊。那其实讲起来好像很严肃，其实事实上只要吴老师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呢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其实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你之前是在医院服务，后来从事为公共卫生然后预防医学的工作，
1: 是，
0: 然后自己后来就有发展出自己一个很独到的一个养生的看法，还有听说有一个口诀。
1: 口诀，
0: 对，我们都调查你好了。
1: 哦，真的，太好了。
0: 你有说，你说有一个原则哦，就是好的留住，坏的送走。
1: 是，
0: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1: 那个粗鲁的话我来讲就好，你不要讲太斯文了。
0: 我觉得那很健康，那是正常人都有的。
1: 是是是，其实是这样子哈，因为从事每一个行业的专业其实都很重要。就像今天现场的摄影师们，他们很专业，你是主持人，你很专业，大家的专业彼此要互相。倒沙缸，人要人互相帮忙，
0: 是，
1: 但是医学界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很多的说法，所以会有人说，怎么他说这样你说那样呢？其实不是独到的问题，
0: 是，
1: 当你到了一个年纪，你阅历了很多的书籍，看了很多的病人以后，你会把当中的问题简单的四个字融会贯通，然后加上你自己的人格特质，发展出一个办法。就像大大跟我说，老师你讲的方法养生很简单啊，
0: 对，
1: 那为什么把事情变得很复杂？有人说我喜欢复杂，我喜欢简单，可是我简单例行的结果是我过得很健康。好，不要讲别的，来把体检报告拿出来，来 PK。你看我头都没有红字，我全部都很好，这把年纪很好，那我笑口常开，我事情放得下，所以我有我的理解，是我的人格特质加上专业。但是我愿意跟大家说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像我这样，他可以这样子做，可是可以做到很好的这个想法，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做到的事啊，
0: 对，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很忙啊，尤其现在我觉得女性朋友现在也是蜡烛好几头在烧，如果能兼顾那当然是最好，如果能简化，
1: 对，
0: 应该是说对我们来讲是很 easy 的事情，不要我回家还要想说我今天还要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我觉得就不能长久了。
1: 对对对，
0: 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你的养生之道，然后我们也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就是学你的 paper 来试试看，我们也要之后见那个见检出来报表都漂亮成绩单，对，好不好？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从一些我们可能很常有的一些养生的迷思开始？我们大部分很容易犯了一些什么样的错误？
1: 比如说年纪嘛，你刚刚讲的哈，你到什么年纪了开始？其实养生的那个生字就是生活的生，有人把它写成身体的生，不管是生活还是身体，反正就是你每一天的生活态度。从婴儿开始，他当然有他的意见，只是你一开始听不懂，他一直哭，他妈妈就知道啊，起码是棒流啊，起码是被咬，啊，起码是被好狼婆，我们就知道孩子的语言表达是什么东西了。那人与人之间透过这些方法，那我觉得自己本身的想法要很正常。正常的意思不是说你所有的逻辑都按照社会的标准，而是说你可以很豁达。那我觉得豁达，我们谈到跟正向的人，这个很正向的人相处。我举个例子告诉你哈，2010年我第一次来佛光山的人间大学演讲，我碰到了觉心法师，我一直都觉得法师们应该是 awful， 端庄严肃，就觉心法师是一个哈哈大笑，笑到牙齿都露出来的人，哇，我非常惊讶，这个法师怎么这么可爱？觉心，他的心就是高兴的那个兴，他就跟我说，你看我的字，我的法号，这个名字是很好玩。后来呢，我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年我到苗栗，佛光山又是学校大明寺，我碰到了觉藏。住持觉藏，那个女生也是哈哈哈哈大笑，然后她说了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她说：“吴老师，我发现我当初应该找你，告诉你你很适合出家。”她说：“我很适合出家。”我说：“为什么呢？”她说：“你这个人很执着。”

0: 你会觉得，哎、欸，对哦，我还没做完。嗯、那个卦记就让你变得不简单，
1: 是
0: 很复杂。那如果你的生活是很简单的，嗯、那我们的养生方法很简单的，你找一些正向的能量啊、哦，当然方法很多嘛，哈、哦嗯，你可以常常看一些好的节目、好的书、好的朋友都可以。但是重要的是说你自己内在的自在，你自、嗯、内在的自在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宗教哲学的问题，而是从健康来看哈、哦嗯。所以我们说的迷思应该是指心情。我觉得心情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嗯、不可能一个人每天身体都好好的啦，
1: 对，
0: 今天鼻塞，今天声音沙哑，今天喉咙痛，今天心情不舒服、嗯、可是你如果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这些事情就变成小事，
1: 是没错、哦、像我每次都会讲我明天就好啦，
0: 对，
1: 我永远都说我明天就好了，
0: 对，
1: 你会好好休息，我明天就好了，
0: 对对对，
1: 每次都这样就好了，
0: 所以你是一个很正向的女生，非常棒。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所以就很我应该是说，我很正向，然后再来是我当然也有我很负面或者是有不高兴的时候，但是我很快就
0: 过了，很快啊，对对对对，
1: 就是、也蛮健忘的啦，
0: 生气的事情气短一点点点，
1: 哎、欸，
0: 对
1: 对
0: 对, 對，这个非常重
1: 要，也是有时候要跟大家一起嘛，就有一点情绪，但是很快，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我很蛮喜欢我这样的个性，
0: 这个非常棒，嗯，非常棒。
1: 那我们刚才讲这个养生的迷思啊、嗯，所以你说情绪，但是饮食上面呢，很多人就会说。就是要清淡，这才是真正的养生。
0: 我举个例子好了，清淡的食物真的对身体比较好吗？嗯，一个人肚子很饿哦，现在血糖很低，
1: 对，
0: 请问你的脑袋一片空白还是一片灿烂？嗯、
1: 好饿，
0: 肚子好饿的时候，
1: 空白，
0: 对，空白。嗯、血糖很低的时候，手温度很高还是很低？很低。想不想吐？有一点。嗯、头昏哦。嗯、情绪很坏，坏透了、嗯，快点给我发便当。
1: 对，
0: 快点，我要吃饭。嗯。当一个人血糖很低，身体发出了危险的讯号，卡紧呢，我要吃饭啊，我也活不下去、
1: 嗯。
0: 所以他开始愤怒，开始找食物，脑、嗯、筋想的就是吃吃吃。当这个时候你还不给他吃，糟糕了，就吵架了。嗯、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给他一杯甜食，嗯、或者给他一碗热汤，好了好了，一杯芝麻糊，嗯、好了，两颗糖果好不好？给你拿哈、嗯，只要给他任何一些含糖的东西吃下去，你观察那个人，五分钟不到。啊，好了好了，我刚对不起啦、嗯啊、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哎、嗯欸，这个人怎么变脸变那么快？因为血糖低对人的身体是危险的。血糖不足的时候，我们肝脏无法储存肝糖。嗯，肝糖是在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他没办法一边睡觉一边吃饭，对不对？
1: 对。
0: 好，他在睡觉的时候，心脏还是要跳啊，嗯、肺还是要扩张啊、嗯，他的细胞还是要运作。在那个时候，人没有办法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拿出一个备用电池。嗯，就像有人说啊，我带那个备用电源一样。那个时候的备用电源就是人的身上肝脏储存的肝糖。嗯，所以你告诉我糖不重要吗？抱歉，这个说法大错特错。好，我们说到盐重不重要啊？盐要少吃一点。人的大脑在下达命令，比如说你现在跟我讲话，
1: 对，
0: 我们俩在做。讲话，我们在做事情、嗯。我现在左手要举起来，右手要举起来。嗯、我的动作从大脑发出讯号的时候，我去执行这些所有的事情，它的连结物质，其中一个字叫做钠。嗯，钠跟氯结合起来，不就是盐了吗？嗯，氯是有毒的气体。嗯，钠跟氯单独存在，都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可是结合起来，它变成盐吧？哎、嗯欸，它就有口感、嗯嗯。可是如果人缺乏了钠，它的细胞连接、神经传导会有障碍，嗯，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就没办法流利的对话，嗯，就没办法我想干嘛就干嘛。所以很多学生跟我说啊，老师温刀吼、哦，猪粉叉菜都不放盐巴呢。我会跟他讲，恁全家款还都傻傻的呢，你知不？哈哈，连吵架都输吧啦，因为恁唔知要讲啥，反应慢好几拍，不是半拍。所以你吃点盐吧，没关系的。我们在医院里面，病人打的那个大瓶点滴的药水，你看它叫生理什么水？
1: 食盐水。
0: 对、嗯，怎么不是生理食盐水、嗯？叫做生理肥皂水，不是吧？嗯、生理食盐水这个食盐的钠是基本款。嗯，我们决定给病人多少浓度的糖分，葡萄糖、嗯，我们再按照病人情况来决定。所以没有盐还得了啊？嗯，所以大家说吃的清淡，身体没有负担，拜托你变傻瓜，谁来帮你负责？我都搞不清楚了。
1: 所以这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应该是说就适量的吃，还是一定要吃，对不对？
0: 我们所谓的适量，应该是指说你的口感习惯是什么？就像我们吃麻辣火锅，有人说你要大辣、小辣、中辣，有人说特辣，有人说不要辣、嗯。为什么对辣那么厉害？因为你有天赋。嗯。为什么你今天会坐在这边当主持人？因为你有你的天赋、嗯。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天赋去尊重它、嗯。你要吃很酸吗？像我就不能吃酸，讲、到酸我就。变成酸没脸，嗯，有人说不，我觉得柠檬好好吃。有人说我吃甜，你要甜，你要咸，你要酸。如果你能很自在，去欣然接受， 你的细胞也会欣然接受。嗯，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不应。

0: 该拿一本医学上的书说你按照规定就要这样，不应该这样，我们去尊重每个个体才叫做真正的众生平等。
1: 哇，太棒了，好喜欢我们老师哦，起码公家家的是你欢喜就好，
2: 对，
1: 你尽量欢喜就好，不用那么这个那么多规矩就对了。对，所以这些迷思到吴老师的这个耳里，到他心里面，其实画出来的都是你自己要很自在。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

0: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 在录影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0: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 没错，
0: 台湾在地的
2: 哦。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好看，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瓜仔肉饭。
1: 瓜仔肉饭，
3: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很像。天哪、啊，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1: 这一定好吃。
2: 来，
1: 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1: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4: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
1: 真的、哦。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7: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8: 说起我的乡土情，
7: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9: 自有知道的乐趣，
7: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欢迎回来。今天吴老师在养生真的是超简单。刚刚讲说那个不要太清淡，你开心就好，对不对？以你自己每个人本来就是独立的个体，你有你自己的习惯，你有自己的胃口，所以不要说一定要按照规定每天斤斤计较，
1: 是
0: 过得太不开心了。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呢，一个迷思就是说，我们每天都会听到人家讲，一定要多喝开水哦，一定要多喝开水。
1: 是。
0: 那老师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1: 喝开水要按照体重计算哦，体重乘上30，体重乘上30就是一个人喝水最适当的量。然后小孩子15岁以下，他要乘50哈。那白开水为什么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不是这么好？人的血液在7.35到7.4 pH 值的时候，人最健康，这叫弱碱性。白开水都是七哦，它是中性的。假如白开水是七。而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大部分都是酸性食物居多，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现在说啊，你是酸性体质，所以你容易疲劳，容易生气，容易生病。OK，如果我们的食物以酸性体质、酸性性质比较多，然后你又喝了一堆的白开水，这个很难回到我们的弱碱体质。你已经考的分数60分，别的分数考40分，你还想考到第一名吗？都很难呢。你除非英文考100分，国语考100分，把补回来。所以，我们今天想办法去找一些弱碱性的饮食、弱碱性的饮料，让身体变成弱碱。所以，我会告诉你们，喝单纯的白开水它不是这么好。就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生理食盐水，
0: 对，
1: 它怎么不是给你打蒸馏水呢？蒸馏水不就跟白开水一样的吗？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吗？可是蒸馏水打进人的身体，它改变了细胞的渗透压，这样人会，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给病人打了500cc 的蒸馏水。

0: 我们把它打跟人体细胞浓度相符合的 0.9% 的生理食盐水，因为人的身上就是 0.9%， 嗯，所以这个基准点我会告诉大家，喝白开水的话蛮白痴的，对不起啊，还是要喝一点有东西的饮料才对。
1: 那所以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就是除了矿泉水之外，还有也有碱性的矿泉水，这种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呢？
0: 碱性水它的说辞会说啊，我们今天你看它的标示，它会说哎，我在7.35、7.4以上，帮助你维持身体。碱性水的碱，当然它的来源可以透过矿物质，
1: 是
0: 比如说钙、锌、镁、钾、铁、钠。这六个东西含量只要比较多的，它都可以叫做碱性食物，叫做碱性水。可是如果这个碱性的食物、碱性的水里面又多了一些更多的好处，比如说加了儿茶素的话，那不是更完美了吗？
1: 所以这样讲起来就是喝茶，
0: 对，喝茶。
1: 对，所以这就是连接到我们第三个迷思喽。很多人说，哎呦，茶跟这个咖啡哦，绝对不能多喝，又好刮胃哦，或者是呢，让你晚上睡不着，骨质还会流失，哎，这也是一个大迷思。
0: 其实我们说喝茶的时候，它里面所含的儿茶素，它可以强化人的骨质吸收在身上累积下来。举个例子，就好像你去银行碰到一个很有良心的理专，他说：“佩珍，我跟你讲，现在你不要乱投资哦，你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把钱存起来就好，免得你到时候撩紧。”
1: 对。
0: 那今天人体的骨质在留在身上的时候，它不但可以解毒，还有很多其他的功效。可是让钙质留下来的关键就是跟儿茶素有关系。好，在十几年前，英国的雪菲尔大学他们证明，如果关节因为过度的磨损，我们现在讲退化性关节炎，全台湾的流行率15%，哇！这很多人这样，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磨损的时候，让关节缓和疼痛，儿茶素是有效的。儿茶素是有效的，茶叶跟咖啡里面所含的碱性物质都是很多的。当人喝下去的饮料是碱性的，它不会让身体拖累变成酸性的时候，我们不会造成骨质流失。钙质有个很重要的关键，血液里面的钙跟骨头里面的钙，它除了拿来解毒以外，就是万一你变成酸性体质是个坏孩子的时候，就像有人说我做生意赔钱吧，你再借我一点钱好不好？好啦，你爸借你从银行把钱领出来。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吃了太多酸性的食物，让体质变酸，我们必须从骨头里面去代偿身上的酸性，所以在吃酸性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人体才会流失钙质。那如果咖啡跟茶都是碱性的，它是赚钱回来给你存呢。它没有叫你领钱帮他赔哎，所以咖啡跟茶不会造成骨质流失哎。我讲得好慢哦，就是在怕大家听不清楚，对不对？所以你看不用 review 了哈、就是这个问题呀、而且咖啡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它对人体的好处，不要讲别的，咖啡酸。和咖啡因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1: 是
0: 咖啡因，我们都会讲它会兴奋神经啊。
1: 对，
0: 对不起，咖啡因不是海洛因，好，虽然都是一个因，
1: 没那么兴奋，
0: 没有那么可怕。我们人的神经系统完全都不兴奋，那你今天大脑都不运作，那你今天每天都死气沉沉的话，那也不行。
1: 对，
0: 可是咖啡酸不同，咖啡酸在医学上是一个防癌的成分。咖啡酸会保护我们的肝脏，它有保肝的好处。
1: 是，
0: 所以喝咖啡是也是够乖，知无？啉咖啡来一杯，够乖，很棒。喝咖啡会帮助人体一样代谢身体不好的成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人体太多代谢的脂肪，咖啡可以把它代谢出去。
1: 是，
0: 咖啡可以预防女生不要得乳癌，这很重要。哇，乳癌是会遗传的。
1: 对对，
0: 我们不用像那个安杰丽娜小姐把两个捏捏切掉，不必。可是乳癌确实有基因的风险，所以家里有人得乳癌的人要很小心。好，如果要预防乳癌，喝咖啡有效。甚至于在多伦多。我们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他们证明我们女生喝了咖啡以后也能预防子宫的病变。子宫不是只有子宫颈癌耶，它有子宫体癌。所以喝咖啡对女生可以顾三点呢。
1: 哇，
0: 这咖啡怎么可以不喝呢？
1: 对，但是你现在讲的是那种就是好的咖啡嘛，不是说调和的，或者是说三合一啊，还是加了什么很多的调味的那
0: 种。其实咖啡的好与坏，它的品种注意就可以了。我们只要尽可能买阿拉比卡豆。阿拉比卡豆有人把它叫做阿拉伯豆。所以你们去买咖啡的时候，你只要注意看它的标示写阿拉比卡。这很简单的阿拉伯。阿拉比卡豆的咖啡豆，它可以变成即溶咖啡粉。它也可以整颗的豆子让你回家自己慢慢磨，没事干，吃饱撑着你就慢慢磨吧。没关系啊，有人说好，哇，我吸干阿里伯吸干买即溶咖啡粉。买二合一、三合一可不可以？可以啊。他如果用阿拉比卡豆也是可以。有的人习惯，我喜欢加点糖，
1: 对，
0: 它有味道。小孩子家喝黑咖啡，他会说妈妈， 这跟中酱汤没两样吧、嗯、他绝对不愿意，
1: 太苦。
0: 像我就喜欢加奶精，嗯，我可以不加糖，可是我喜欢加奶精，所以我绝对不喝黑咖啡、嗯、可是我会买100%的即溶咖啡粉回来，我加上奶精就好了、嗯、这不就很好喝、欸、还是那句话你刚刚说的，欢喜就好啦，你喝下去就欢喜的时候你的细胞也就欢喜耶，
1: 对 啊，
0: 啊你细胞欢喜，这些人怎么会不健康，
1: 真的耶。
0: 对啊，
1: 因为有一阵子在谣传什么喝咖啡会骨质流失的时候，我妈妈很可怜，她就不敢喝，可是她明明就是每天一杯咖啡的人，她就变得意志很消沉，然后提不起精神然后都会这样子、哦、哇你没喝咖啡我整个人这样神道道，然后这样我说妈你就去喝，
0: 你中的好像哦，
1: 对，她就是这样，然后就很忧郁，然后我就说你就喝啊，一杯真的不会怎样，
0: 对
1: 啊，门哥我今天干嘛过讨爱生，就是你知道人家讲什么她就
0: 信什么，心理作用，
1: 心理也有作用。我说妈妈你明明就是有在运动，而且你也没有身体不好，你为什么要担心什么流失？而且我才不相信喝一杯咖啡你会怎样骨头碎掉是怎样？怎么可能啦、啊？有你就喝啊！我觉得就是你妈妈你欢喜的喝。
0: 佩珍，我必须跟你解释哈，一天一杯这样的咖啡，
1: 对，
0: 真的不够看，要三杯，
1: 要三杯才够，
0: 一杯不够看。
1: 所以如果要真正达到就是说顾三点。要到三杯的，对
0: 哦，今天当然不是三点一点一杯男生没有那么多点，重要的是我们一个人喝咖啡的量、嗯、也是按照体重来计算，体重乘上十、哦、体重乘上十是你今天喝咖啡安全的量，嗯，所以你看哈、哦，你的咖啡喝下去对身体的对等比例
1: 是
0: 没有什么关系，嗯，那你咖啡要喝浓还是要喝淡，那这就看你的喜欢，有的人我不要喝浓缩的好恶心、嗯、有的人说我喜欢喝淡一点，嗯，所以你要喝加浓还是加淡完全用你个人来喜欢、嗯、所以我们今天常会计算说咖啡因有多少，它是高的还是低的，其实这都不重要，你喝下去，但你妈为什么喜欢一天喝杯咖啡、嗯、有人说哎、欸、不行她上瘾了，嗯，注意瘾这个字不一定是坏事，嗯，有人在路边看到别人在要钱，他忍不住手痒就把口袋的钱掏出来了，请问一下他的瘾好还是不好？
1: 这非常好，
0: 非常好。如果你这个瘾是好的，维持血液当中一定浓度的咖啡因跟咖啡酸，我们哪里有错？嗯，每一个人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有一个瘾，我们有需要氧气的瘾，
1: 对，
0: 所以人的氧气如果在大脑缺乏超过6分钟，完了、嗯、永久脑死、嗯、所以我们讲这叫黄金时间，这叫上帝时间、嗯、Garden Time， 你要把它救起来哦、嗯、不然的话救到医院去都没有用、嗯、所以我们的瘾很多是好的而不是坏的啊，毒瘾当然不行，打牌也不行，打小孩也不行对不对？所以你看咖啡维持着运作，你拿你妈妈做例子、嗯、我非常赞成，不是只有你妈单一的例子、嗯、我们维持一个好习惯，每天做点好事很好的，所以咖啡喝三杯我要给你大家尽管喝
1: 好棒哦！你看，你又可以维持你就是你的兴趣、你的嗜好，然后那是一种，我觉得那有时候是一种寄托，就是我早上起来一个香味出来，我心情就好，
0: 没错。
1: 然后我觉得，哎，有一天迎接一天的开始，
0: 啊、对了，
1: 你就是
0: 灵魂都醒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打坏你那个 balance 的习惯，我觉得就这样，以老师来的讲法来讲，你自在，你很 balance，
0: 而且更何况我们从专业上来告诉大家咖啡的好处，嗯，我不是来卖咖啡嘛我从医学的角度很客观的告诉你说它有哪些的好处、嗯、从医学文献上来看它的好处这么多，我们当然不要再被蒙在鼓里。
1: 是哇，今天好颠覆，对不对？那当然呢，还有另外的这个养生迷思，就是大家都会说一定要常常去爬山，要去跑步，这样子呢才能增加肌耐力啊，增加你的肺活量。到底这个观念是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我们回来再来请教吴老师。

0: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1: 我有点担心他。

0: 欢迎回来。我想大家都很想说，哎，每天都有好多老师啊、专家都说我们一定要运动，而且要333，所以我们赶快假日就去爬山，要不然动不动呢，我们去外面跑个马拉松。现在那个健走啊，活动好多，什么小三铁啊、半铁啊，一大
1: 对
0: 堆的活
1: 啊，
0: 动，
1: 是，
0: 是不是一定是好事吧？
1: 当然不是好事啊。当你的关节受伤、膝盖受损、十字韧带受伤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它好在哪里。我们的运动，平面运动最好，平面，所以我非常非常赞成快走、健走，它不要上下。
0: 不要有
1: 当你
0: 坡，
1: 上跟下的时候，我们关节承受的压力不同。比如说，我现在爬山、爬楼梯，我上山的时候、上去的时候，我们关节承受3倍的压力，下去变7倍。所以有一句话说："上山容易下
0: 好
1: 山
0: 难，
1: 伤
0: 哦，不是难，是
1: 难，当然
0: 伤
1: 是没错。可是我妈改过来叫做下山。"很伤，
0: 伤。
1: 所以有的人说啊，哎呦，我上山还好，就我下山回到家，整个腿都铁腿，你看都不能走路，因为我们的关节磨损，然后它会累积太多的乳酸，乳酸太多了，腿就酸痛。你今天可能一天打鱼30天晒网，不是3天晒网。所以我们今天运动要以不伤关节为前提，不要让磨损变得更严重。所以你走平面，哦，走路。或者是快走，或者甚至有的老人家说啊，我散步也是呗，也是啊，你散步我慢慢走。我们走路是训练我们的心肺功能，还有一点，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脚底的穴道它会反弹刺激我们的大脑，让整个大脑变得很活络。所以为什么常常走路的人他比较不会衰老？他比较不会有身体的退化，记忆力也会比较好，这有好处哈。所以，我们走路的运动是全身性的，以外它会刺激大脑，让大脑的运作变得很好。那你说一天要走几分钟？我真的觉得不要勉强。有的人说我下班回家已经10点了，姑奶奶还没吃饭，你知道
0: 怎
1: 吗？
0: 么走？
1: 对，你还怎么走？在路上爬吗？所以你要自在。所以今天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说333是指标准。那其实，在很多医院里面，我们工作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值班时间那么长，哪有时间去运动？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在你可以休闲的时间，你可以连续走半小时。如果我做不到，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很简单。你坐捷运是不是走到前一站去有位置坐？走到一站好不好？
0: 哦，
1: 15分钟嘛，
0: 走一站其
1: 你
0: 实
1: 走一
0: 就可
1: 站就
0: 以
1: 好了，
0: 了。
1: 好不好？因为你有目标，眼睛不要乱看，或者买衣服不要乱看哈。目标捷运站啊，前一站，我就走到前面去，有位置坐。那这个情况，走前一站或后一站。公车也是走一站最多15分钟，
0: 对，
1: 好，你15分钟，如果你一天上班15分钟，下班15分钟，那不就30分钟了吗？你不觉得你被压迫，
0: 是，
1: 你不觉得被压榨？但是我一般会讲，上班不要走15分钟，因为上班不会胡啊，
0: 哎，挂，
1: 而且会扣钱，迟到被扣
0: 会
1: 钱。
0: 紧张。
1: 那你下班走15分钟，会把一整天在办公室的鸟气，走路的时候就一边走
0: 一
1: 边想
0: 释
1: 一边
0: 放。
1: 丢，就丢掉了。有的人说："我今天在公司好开心哦，我领到奖金。"那也可以扩大你的快乐。好，所以在这15分钟是把你的心情转换好，准备回家。你回到家是妈妈、是爸爸、是儿子、是女儿的时候，不是在公司当协理，回家还是协理，谁理你啊？是不是？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回到家的心情转换15分钟，这样走走就好了。而且走路不用道具，也不用准备工具，不用换什么有氧衣服，
0: 也
1: 都
0: 不
1: 不
0: 用
1: 必，
0: 技巧，
1: 都不必。如果你真的要想放松，然后，想要走一走，我会建议大家吃完饭的晚饭时间，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在公园里面散散步。因为它没有红绿灯，
0: 对，
1: 也没有车，顶多踩到狗大便还没关系啦，走一走啦，安全，
0: 对，安全
1: 很重要。
0: 的，对，好，那所以那爬山这件事情，
1: 可以开车，到山顶下来散步，或者坐缆车上
0: OK，
1: 去，因为山顶的空气比较好，
0: 对，
1: 它的芬
0: 真
1: 多精比较多，然后空气比较
0: 真的
1: 清
0: 空气
1: 新，
0: 好，
1: 我们可以上山，在上面散步啊，在上面走路啊，
0: 是，
1: 然后一样交通工具上下，所以我会觉得爬山很好。可是有人爬山，他爬那种什么登百岳的那种山，铁人三角的，他是慢慢慢慢透过训练，他们有这些时间，去从他的肌肉韧带去训练他一
0: 锻
1: 步一
0: 炼，
1: 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今天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钱，我们就做非常平民的又有用的运动就好。
0: 了解，
1: 对。
0: 好，所以不要在这个强迫自己，或者是哇来爬个山，然后结果 tattoo 真的2个礼拜，
1: 没错，很惨，
0: 得不偿失。

0: 是，对对，所以这些
1: 是。
0: 迷思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再矫正过来了。那同时，今天也要跟我们吴老师学这个养生。我们本来以为是有，哎，可能有几个 people，哇，结果很好记，有八宝啊，八个宝，这学会了就是你一辈子的宝。所以这养生八宝可以请老师来教我们吗？
1: 可以呀，
0: 对，
1: 可
0: 这个
1: 以。
0: 我很好奇，就是睡前喝豆浆，它的
1: 是，
0: 好处是，
1: 所以喝豆浆的原因是豆浆是豆类，黄豆类哈，黄豆类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氨基酸，而且豆类里面所含的氨基酸是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人体吃下去蛋白质会产生二氧化碳，让体质变酸，可是它会分解成23种氨基酸，23种氨基酸它里面有15种人的身体可以重新运作。合成再生，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吃这么多蛋白质，体质就不会太酸，对不对？可是有8种氨基酸，人不会制造，不会制造怎么办呢？黄豆可以提供这8种氨基酸，有了足够的氨基酸，我们细胞的修复就会很好。啊，今天死掉好多个细胞，没关系，明天再来，就是你刚刚讲的，我明天一定会好。
0: 对，
1: 我最好你说的那句"我明天一定会好"，你除了加上你的意念以外，你有点身体的本钱，所以睡前喝豆浆，人在躺平休息的时候有足够的修复，喝豆浆它不会让身体变胖，它有最优质的氨基酸，然后呢，喝了豆浆安定我们的情绪以外，它会帮助身体有很好的睡眠品质，所以在空肚子睡觉的时候其实是睡不好的，有的睡到半夜它很挣扎，然后天人交战起来搬冰箱，还不是吃了半天。所以你与其乱吃，你还不如在睡觉前做一点小小的准备，喝一点豆浆，喝豆浆喝250cc 就好，250一小杯豆浆哦，让睡觉睡得好，明天才有好的精神，让身体在睡觉的时候有足够的氨基酸，让肝脏可以好好的修复，这是睡前喝豆浆的好
0: 好
1: 处。
0: 处。那这个豆浆就是说是可以那种有加糖的吗？或者
1: 随
0: 是
1: 便，
0: 便利
1: 欢喜
0: 商？
1: 就好。
0: 便利商店的也可以吗？
1: 我们如果买豆浆，我会建议大家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要买非基因改造。非基因改造的农产品，它在目前医学界上来看，它就属于原来传统的农作物。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基改食物对人体绝对没有影响哦。这种研究报告现在太少，
0: 是，
1: 我们也不敢讲这种大话，所以我们就还是告诉大家买原来最传统的非基因改造。那如果买回来的豆子，你要自己煮，要自己做，或者先会标示，它会上面写哦，非基因改造，我们先看清楚，只要认得这几个字就可以了，这也是规定要写的，这样就好了，
0: 好
1: 加不
0: 的，
1: 加糖没关系。
0: 哦，好开心哦！好，再来呢，就是吃水果会比吃蔬菜还要好。水果不是很甜吗？如果我们想要瘦身减重，通常营养师都会说吃蔬菜比水果好。
1: 水果比蔬菜香，它比蔬菜香就赢在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做分类分。我们讲的分是指分开的分，旁边加个九字边。我们常说哦，植物多酚，什么什么酚。这种植物多酚就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植化素，水果的颜色比蔬菜丰富，所以它的植化素的含量比蔬菜多，它的抗癌、增加免疫力的效果就比蔬菜来得好。蔬菜里面的水果里面的糖比蔬菜多，你刚说的没有错。可是水果里面的糖，它容易转换成肝糖，它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糖有分身体很好吸收运作的和不好吸收运作的。如果淀粉类、面包啊，真的那个糖容易变成肥肉，那如果是好的糖。水果的糖，它会变成身体的能量，所以变成能量跟变成热量，我们当然会说，变成能量
0: 能
1: 好
0: 量
1: 啊，
0: 好，对呀，
1: 我又有精神，又不会变胖，不是很棒吗？又没有肥肉，
0: 觉得好吃，
1: 又好吃，所以每一个孩子都说："妈妈，我可以不要吃蔬菜，吃水果吗？"每个孩子都是这样，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水果还有一个，水果不用经过煮的话，它会没有热的破坏，它没有热的破坏。它原来所含的成分的活性效素，就会比蔬菜来得多。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水果不经过加热，它是活的；蔬菜经过煮熟，它是死掉的。有人说："老师，我如果吃生菜沙拉，那叫半死不活哦，因为它没有很甜，它没有很香，它顶多就是蔬菜而已。所以，如果你要吃水果的优势，它会比水果多，比蔬菜多。还有水果，还有一点就是，它如果不用去煮的话，不是省瓦斯水电吗？
0: 是啊，
1: 现在电费不是
0: 省
1: 很贵吗？
0: 事。
1: 瓦斯也很贵。好，还有一个水果一般有皮，它把皮剥掉或者把皮削掉，它的农药残留的问题都比蔬菜来得简单。所以你看很多水果，它套袋套起来，它为了怕虫子去咬它，所以它把它套袋套起来的时候，它的 农药也会比较少，还有水果的表面也比较平滑，
0: 对，
1: 比较好清理，嗯，所以比蔬菜好太多了。哇，
0: 太好了，我们就多吃点水果吧。
1: 对，多吃点水果。
0: 我们家冰箱一打开至少四种水果。
1: 哦，好幸福哦。
0: 对，我好幸福。你看，我刚刚你来的时候，我还在吃水果，
1: 太棒了。
0: 早上还是一杯那个蔬果汁，
1: 你把它打成汁，
0: 对对，
1: 都可以啦，
0: 比较多。
1: 对
0: 对，好，再来是绿茶。的效益胜过水，
1: 是我们刚刚解释过的水的问题跟茶的问题，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喝一点绿茶。再来第四宝，就是天天来一杯咖啡吧。
1: 刚刚也特别广告过了，
0: 对，咖啡。
1: 我不是孙悦，现在假装是孙悦好了，
0: 还是小五哥，现在
1: 没关系，所以还是咖啡要喝。对，
0: 咖啡，哎，我以前会觉得说，好像咖啡跟心悸有关系，
1: 咖啡因。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心脏很兴奋，但是这个原理是什么？咖啡因在医学上是一种用药，
0: 是，
1: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咖啡喝下去是不对的。咖啡因在医学上的用药，一个就是心脏的强化剂，有的心脏衰弱啊，你也莫打被顶下起来呢，怎么办？赶快跳一下吧，心脏跳动恢复它的功能，咖啡因是有效的。咖啡因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所以咖啡因造成心悸，是因为有人喝了咖啡，他喝了以后，他觉得身体很敏感，还有一种情况，买到品质比较不好的品种的咖啡豆，比如说罗贝塔、爪哇豆，这种咖啡豆喝下去真的那心跳很快，所以就像举个例子，我们刚刚说买阿拉比卡豆，
0: 对，
1: 阿拉比卡豆呢，就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人家说佩珍你喜欢吃再来米还是蓬莱米？你的喜好？
0: 应该是蓬莱米吧。
1: 一般喜欢吃蓬莱米的人比较多。
0: 对。
1: 可是不会有人说我爱吃糯米。
0: 或 对。
1: 糯米偶尔吃一下马吉可以，吃个汤圆可以。可是每天都吃糯米吗？我东北屌呢。那很少人会说我爱吃泰国米。哎呦，我们吃不习惯。
0: 吃不太习惯。
1: 可是有些朋友就说，我觉得泰国米很好吃。所以当台湾人喜欢蓬莱米的人比再来米的人 多。同样的咖啡也有分品种。喝阿拉比卡豆的人，他觉得比较舒服，他比较温和。如果你喝到的是爪哇豆，他真的会心悸。所以有人说我喝到心悸怎么办？很简单，吃过饭再喝。哦，
0: 吃过饭。
1: 你吃过饭有食物在里面，你身体吸收了咖啡因，它就不会那么明显。有人跟我说啊，那吃哪一餐？我会跟你讲，吃午餐。因为午餐吃的东西会比早餐来的多
0: 一点。
1: 那有的人早餐就一杯咖啡，
0: 对，
1: 就像你刚刚讲的，哦，从那咖啡的香味醒过来。可他只有喝咖啡配一片吐司，可能食物的量不够啊。中午加起来本多个零咖啡没关系，刚好可以去油解腻，不是蛮好的吗？
0: 对，听起来很不错哎，太棒了。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呢，还有四宝可以跟大家分享哦。

0: 欢迎准时收看。
1: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
2: 三岁，
1: 我的童年，
2: 对，
1: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2: 对，
1: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3: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2: 对，
3: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2: 对，
3: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嗯，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4: 因为这个心结哈，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拔到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就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欢迎回来。其实养生呢真的很简单，就是把正确的观念导入之后呢，就融入在生活当中，而且一定要很自在，然后很平衡的去做这件事情，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来学学看。另外呢，养生八宝里面的第五点就是将癌细胞改邪归正的番薯。
1: 对，
0: 所以就是地瓜，
1: 没错，
0: 最爱吃的地瓜，的确非常好。
1: 哎、欸，好巧，我今天讲你都爱吃哎。
0: 对，甜的我爱吃
1: 哎。地瓜，对地瓜、嗯，地瓜里面的成分有一个很特殊的专有名词，叫神经节苷脂、嗯。大家不用管那个名词怎么念、嗯，因为你念了不吃还不是没有用，对不 对？神经节苷脂它在人的身上会导致癌细胞，这是一个日本的研究大学，也、嗯、日本的研究结果、嗯。但是今天人体身上其实每天大家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癌细胞，比如说。40岁以下，像你们这种年轻人，一天大概有300、500，有可能。嗯。可是我今天如果熬夜呢，我今天很生气呢，嗯、它数量可能会变多。像我们这种40岁以后，哇，一天6000起跳，
0: 六千
1: 起跳，每天呢多那么多。所以有人会说，哇，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突然间体力不对、嗯，我的外表就怎么样，好像突然间拐个弯就变成不同的风景。嗯。哦，但是你知道。40岁以后，对人的身体来讲，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嗯，但这个差别大还是差别小，就跟你平常做的功夫有关系、嗯。如果你每天都很注意这些事情，那它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0: 对。
1: 可是身上的癌细胞，我们如果累积到一定的数量繁殖，它就变成肿瘤。嗯。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几个方法：临床上割掉、切掉，或者给他做电疗、做化疗。可是如果你跟他谈判，哎、欸，你不要变坏，你会回来变好人吗？这也是个策略。嗯。所以我们今天谈判就可以不用打仗。
0: 对，
1: 没有打仗就没有死亡，嗯、就没有受伤、嗯，所以我们从地瓜去导正人的免疫系统，这是很好的方法。
0: 所以地瓜它是最好的谈判者，就对了。
1: 答对了啊，太棒了，对，所以它可以当地瓜。那地瓜可以拿来做个最好的调整，除了让身体变得比较健康以外，它可以降低人体不必要的热量，嗯，热量会变胖。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呢，你一天当中你愿意拿一餐用地瓜来代替，嗯、你的热量会少很多，这可以拿来减肥，嗯、太棒了。地瓜里面有很多的植物纤维，有人说哪有吃地瓜、嗯、根本没有渣渣，好不好？吃芹菜才有啊，吃青菜才有。嗯、对不起，纤维质有分水溶性跟非水溶性啊。水溶性的纤维质就像地瓜这一种，嗯、你感觉不出来有纤维，嗯，可它纤维很多。地瓜的纤维质占10%，非常的高、嗯，所以我们吃地瓜以后就会发现。好像有个东西变得很大吼，
0: 对，
1: 很大一坨，
0: 对，
1: 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对，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常跟大家说，地瓜国语我们讲地瓜罕吉，嗯，国语可以叫屁屁瓜嘛，
0: 屁屁瓜，
1: 吃了像肠道很通畅，大便很多，屁很多，
0: 对，
1: 很正常的。所以地瓜对现代人来讲，它可以清除身体很多累积的宿便，嗯，很好的。
0: 而且我真的觉得吃地瓜之后便便真的很漂亮，
1: 没错。我们需要漂亮的大便，
0: 对，
1: 才会有漂亮的生活。
0: 我都会教我小孩，就是欣赏自己的便便，然后我就会说，他们现在都会说，妈咪，妈咪，你快来看我的大便漂亮吗？然后我就过去讲，嗯，很漂亮，就是你吃得很好，
1: 的确。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有漂亮的大便，就是有代表还有健康的肠道，
0: 对，
1: 不然它长得一定坑坑巴巴的。
0: 嗯，所以大家要关心自己的便便啊。
1: 对，
0: 好，再来是第六宝呢，就是每天要吃1到2颗的蛋哦，它可以排除坏的胆固醇。哈，这也太颠覆了吧！一般人会觉得说，就是怕胆固醇高，所以不吃蛋，
1: 对不对？嗯，人的身上的胆固醇有两种，一个是好的胆固醇，一个是坏的胆固醇。人的胆固醇是好的的时候，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它都会穿上很完整的衣服，嗯，细胞的衣服我们叫细胞膜。当这个细胞膜不完整，它就会突变，嗯，它就会死亡，它就变成很容易生病，被复制、被同化、被人家煽动。嗯，所以人的细胞膜的原料是好胆固醇，哈、哦，高密度的。第二个，我们的血管壁很有弹性哦，跟球铃一样，要拉、要大、要宽、都可以。那个球铃靠什么？它弹性靠什么？靠好胆固醇、我们女生的卵巢、男生的睾丸制造性荷尔蒙的时候，好胆固醇是其中的一个原料哦、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哦，我们大脑里面如果有充分的好胆固醇，个性会很安定，它就不会有暴力倾向、很多的小孩在学校破坏课桌椅、拉同学头发或者跟同学打架，老师坐不住，老师就讲：“哎呦，这孩子是过动症吗？是不是有很多过动的孩子？现在，我们就觉得他坐不住。
0: 对，
1: 其实坐不住的因素不是孩子的错，他没有安定的食物内容。好胆固醇会安定人的神经系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发生突发状况，突然间地震、火灾、被狗追的时候、你忽然跑得很快。为什么你突然间跑那么快？你平常不会跑那么快，因为你身上有一种荷尔蒙，忽然间暴增。” 它叫做肾上腺素。那个肾上腺素的来源，它要靠好胆固醇。所以食物里面的好胆固醇是什么？鸡蛋的蛋黄就是完完全全的好胆固醇。所以告诉病人说，你吃蛋的时候把蛋黄丢掉的医生，他就是笨蛋，这样知道吗？因为读书啊，
0: 浪费了。
1: 他没有读书是正常的，因为医学系的学生不必读营养学，把药物学读好，这是医生的职责。可是很多营养师如果他也搞不清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要说了，对不起，你的书读到哪里去了？所以麻烦大家分得出来，什么是好胆固醇，什么是坏胆固醇。像蛋，像黄豆，他们都能够增加人体的好胆固醇。黄豆的好胆固醇是因为它有很多植物固醇，它会排除坏的，留下好的，对不对？一开始我们说的嘛，好的留下，坏的流出去，所以吃蛋会替换人体当中坏胆固醇，好的变多，坏的才会变少。所以每天吃1到2颗蛋，就是个很健康的好方法。
0: 而且是要连蛋黄吃哦。
1: 答对了，
0: 对呀、啊，不要再误会它了。我就印象中，不是蛋是个好东西，大家都觉得蛋是个好东西，然后明明也是营养的来源。
1: 对，
0: 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好像老人家不能吃蛋。
1: 是啊，
0: 蛋那么好吃啊，
1: 就是蛋的做法好多种。
0: 对，好棒哦。好，再来第七宝呢，养生之宝就是每天一杯豆豆茶。
1: 是
0: 什么豆啊？
1: 红豆、绿豆两种豆子，红豆、绿豆两种豆子，它里面一样跟黄豆一样含有必需的8种氨基酸，所以你利用红豆跟绿豆的属性，绿豆是解毒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常在夏天吃绿豆汤哈、那红豆可以拿来平衡绿豆，红豆可以祛湿，增加人体的代谢，所以你把红豆跟绿豆加在一起，准备一个茶杯，茶杯大小都没关系，然后你就一汤匙绿豆，一汤匙红豆，1:1，如果你要两汤匙红豆，那就2汤匙绿豆，1:1，然后呢，把这个水先去加冷开水，再去加热开水，有人说啊，老师，我们家饮水机写温水。那就直接按温水，因为你不是文盲嘛，对吧？如果是冷跟热，你就先加冷再加热，好，不要直接用热开水泡，直接热开水泡，它的豆子容易破掉，它也容易馊掉，所以你就温开水泡。这个绿豆红豆加进去，加上温水泡个15分钟，当做你平常的日用饮料，它会增加身体解毒的能力，增加代谢的能力，然后泡过一整天的豆子喝完水再加，然后水再加以后，这个豆子泡了一整天，它泡的差不多，再拿来煮汤，再拿来煮红豆汤、绿汤，煮8宝粥都非常的好。豆类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我们在8点可以强调这件事、
0: 所以我确认一下，这豆豆茶，所以它是不需要煮过的，
1: 不用煮，
0: 就是泡就好了，
1: 泡就好了。
0: 我只要把它 cut 起来，可能可以，
1: 对，
0: 这样就可以，这么简单，再加水
1: 啊，记得要洗豆子哦，先洗一洗，
0: 当然豆子洗干净了，对，这是一定。然后只要泡着喝，当做是饮料这样来喝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不用特别再煮过，
1: 不用煮，
0: 那真的很方便，
1: 很方便。
0: 哇、那好处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你刚刚看我今天拿的那个保温杯里面是煮过的绿豆汤，我都固定在喝绿豆汤，所以如果是不用煮的话，这个豆豆茶
1: 更方便，
0: 就更方便了。
1: 更方便
0: 了，然后把红豆也加进去，
1: 红豆加进去，
0: 哇，太好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要赶快到第8点喽，因为第8点就是优质蛋白质，也就是刚刚从豆豆茶里面也可以摄取到的。
1: 的确，优质蛋白质。它会提供人体8种必需的氨基酸，这样子我们细胞再生的能力会更好。可是所有的优质蛋白质，它不但让身体的吸收变得很简单，让肾脏变得很轻松，它不用每天做这么复杂的工作，把它变成分子很小再排泄出去，然后有的人蛋白质排不出去就产生尿酸，尿酸就产生痛风，它就痛到哀哀叫安尼，饮不就衰啊嘿。那这种情况在台湾现在尿酸高的病人，男生是女生的6倍，所以很多男生他要到老婆伺候他，实在也不是故意的啦，他痛得不能走路怎么办？可是我们这些身体的肾脏代谢机制，如果他有很好的蛋白质来源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累。还有一个好的蛋白质，体质比较不会变酸。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哈，含有8种必需氨基酸的食物，我们现在来 review 一下，
0: 有什么？
1: 第一，地瓜，我们刚刚讲了。
0: 好，
1: 第二，豆类，你看，黄豆、红豆、绿豆，还有豇豆、毛豆、蚕豆、鹰嘴豆。冰豆啊，豌豆，反正只要是豆就都可以吃豆子、豆类哈。还有马铃薯，
0: 马铃薯
1: 也是
0: 土豆儿，
1: 好的哎，土豆儿，你讲的是大陆的说法，
0: 大陆人讲法讲土豆儿。
1: 咱台湾哪讲土豆就想到花生去了，
0: 对，
1: 所以台湾讲马铃薯
0: 哈，
1: 玉米、黄贝、玉米，不管是黄的还是白的还是紫色都可以，玉米哈，白色的花椰菜，
0: 白色
1: 的花椰菜。白色的花椰菜， 它可以提供必需氨基酸、嗯、可是绿色花椰菜抗癌的效果比较好、嗯、有人跟我说那怎么办，那你下次一半绿一半黄一起炒好吗？你家的花椰菜两、嗯、个颜色，还有甘蓝菜就是我们常说的锅类菜、嗯、还有一个我很讨厌吃的秋葵，我很讨厌吃凉凉那个秋葵，有人
0: 不吃，我也没有很爱，但是去日本料理的时候因为它很贵，
1: 但是有人会说他觉得秋葵很好吃，秋葵还有很多孩子们说啊天哪你又说红萝卜、嗯

0: 其实红萝卜生吃比熟吃好吃。嗯，如果你生啃红萝卜是可以，它有必需氨基酸哈、哦。还有茄子，嗯，大家都说茄子有毒，其实不是，茄子有非常丰富的必需氨基酸，嗯、还有很丰富的花青元素，嗯，可以抗衰老。茄子哦，还有香蕉，嗯，小黄瓜，嗯，番茄。我噼里啪啦讲了那么多，各位同学随便选一个，嗯，你只要随便一天选了一样来吃，你这一整天的必需氨基酸都够了，所以吃素非常好。嗯，吃素是
1: 吃很多种，刚刚老师讲的这些很棒的食物，
0: 这些营养必需氨基酸没有一个来自荤，它全部来自蔬果类。嗯，所以大家不要再说吃素的人会营养不良，不会。人家吃素的慈眉善目我们都做不到我自叹不如，抱歉。所以这件事好事、
2: 哦、真的太棒了。今天很感谢吴宝芬老师分享了、啊、这个养生的这些 paper， 而且都是好棒好容易可以获得的。那也希望大家真的就按照这个方法很轻松的去做到，然后保持健康的身心灵，好吗？
0: 没错。
2: 今天非常谢谢吴老师，
0: 谢谢大家
2: 收看，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佛教在人间最大的功能，不只是超度亡者、领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清明政治、善治经济，合于理法的处理人生各种事业，完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符合佛陀所接触的人间佛教。

0: 真心不怕火炼。
1: Jules，你在想什么？
0: 我们就快离开山海部落了，我想送莫妮一份特别的礼物，可是想不出来要送什么。
1: 可以送地瓜啊。
0: 地瓜？
1: 地瓜又甜又好吃，我也要送地瓜哦。
0: 地瓜太普通了。
1: 那就送石板。
0: 石板？莫妮，这个送给你。谢谢你。石板这里到处都有，不特别。
1: 要够特别，又是这里没有的东西。
0: 哎呦，不行啦，怎么能把奶奶送人呢？我想到了，就送那个。莫妮，你看这颗德姆浪很会转吧？我做了好几个，这个是我最满意的德姆浪，很漂亮也很会转呢。
1: 可是真的做太多了。
0: 莫妮，这个送给你。谢谢。莫妮，我们来玩德姆浪吧。我们回去以后就不能一起玩了。莫妮，可是。

0: 这是你送的礼物，我想好好收起来。
1: 这样啊，
2: 那么我们来玩转圈圈。

0: 对不起，还是有几颗没找到。
1: 没关系啦。
2: 那些桃珠也好可怜哦，他们原本在一起，现在却分开了，一定很难过。
0: 莫妮，你还好吗？
1: 啊，我想起来家里还有事，先离开喽。
0: 怎么办？莫妮看起来很难过啊。
2: 先吃饱再继续找吧。

0: 奶奶，我不是不想笑，我只是觉得有点难过。
1: 奶奶，
0: 奶奶，谢谢你。对，我可以做那个，
2: 还是没找到。你们呢？
3: 我也没有，
4: 没找到。
2: 怎么办？都是我把陶猪弄丢了，
4: 都找不到，也不知道从哪里变几个出来。
5: 变几个？哎，对呀、啊。可以重新做一个陶珠手环给莫妮。我昨天才刚学做陶珠，我来教你吧。
6: 导演。

0: 好了，我们把陶珠拿去烧吧。
1: 你做的好快哦。
0: 因为我要快点送给莫妮呀，莫妮收到一定会很开心，这些陶珠一定会很漂亮。
2: 请问迪奥，陶珠做好了吗？陶珠怎么都裂开了？要怎么送给莫妮啊？
1: 当然不能送啊！可是如果重做一次也裂开的话，怎么办？
3: 我们做的陶珠裂开，一定有原因。我们去问问拔燕吧。
4: 虽然我不会做陶珠，但我大概猜得出陶珠破裂的原因。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你们揉土揉得不够久。
0: 可是我已经把土揉得很软很软很软，很好捏了。
4: 揉土并不是为了让它更好捏，而是把那些让陶珠裂开的东西揉出去。
5: 揉出去？
4: 先来说说热胀冷缩的原理吧。物体都是由许多微小的粒子组成的，当温度上升时，物体中的粒子就会获得更多的能量运动，粒子与粒子之间的距离就会变远，物体的体积也就变大了。当温度下降的时候，粒子的运动变慢，它们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物体的体积也就缩小，这就是热胀冷缩。
2: 所以把桃子拿去烤就会变成大桃子了。
0: 不是这样的啦。
1: 可是陶珠烤过以后看起来好像没有变大哎。
4: 不是陶珠变大了，而是陶土里的东西变大。陶土表面看起来只有土，但其实里面有一些不小心揉进去的大气泡，水分也分布不均匀。如果直接用这样的陶土制作陶珠，陶珠在烧制过程中就很容易破裂。这是因为当陶珠里的水分分布不均匀时，会导致陶珠各个部位的膨胀速度不同，使得陶珠裂开。而陶土里面的大气泡遇热膨胀，也会把陶珠撑开而破裂哦。所以我们才需要用力来回滚压陶土，把大气泡揉出去，让陶土里的水分分布变得均匀。捏好的陶珠也要经过阴干的步骤，用晾干方式把多余的水分排到空气中。没有大气泡，水分平均分布的陶珠在烧陶时才不会裂开。
0: 我这一次会更努力的揉陶土，一定要做出最美的陶珠送给莫妮。
4: 你和莫妮真的是把彼此放在心里面的好朋友呢。莫妮，出来吧。
0: 莫妮，
4: 莫妮也想送你漂亮的陶珠手环，跑来问我怎么做才不会烧出裂痕，一看到你来就躲起来了。
0: 莫妮，你不是在生我的气吗？
6: 没有啊。
0: 那为什么找不到陶珠的时候你看起来很难过？
6: 因为你们快回去了，我舍不得你们，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0: 莫妮，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一起来做陶珠吧。今天除了做手环，我还学到了一件事。朋友之间如果有不开心的事闷在心里，坏心情就会像陶土里的空气跟水一样越来越膨胀，等到受不了的时候，友情就会有裂痕。把话说出来就像把陶土里的空气跟水融出来一样，火烧不会裂，友情才会更美好。莫妮，这个手环送给你，上面的图腾是我们泰雅族的祖灵之眼，代表祖灵会守护着我们。我会一直想念你，
6: 祝福你。哇，谢谢，我会好好珍惜的。
5: 这个是我们排湾族的高贵蜘蛛和天牛蜘蛛，代表的是权贵地位以及智慧。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当门户的梦想。
6: 芙妮，谢谢你。
7: 妈妈，
3: 你们做的陶珠都好漂亮。哦，哎，我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吗？哦。嗯，这样你们的心意就连在一起了。哇！嗯，哈，哦，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

0: 梦想的种子。
1: 有一天，星星、月亮和太阳聚在一起，争论谁才是最亮的。
2: 那还用说，当然是月亮最亮啊。
0: 为什么？
2: 不然，为什么它叫做月亮？
0: 才不是这样嘞。可是，星星、月亮、太阳，其实都是星星啊。嗯，真的吗，法燕？
1: 应该说，它们都是星球。天空里的星星、月亮、太阳，甚至是我们居住的地球，都是宇宙里的一颗星球哦。
0: 真的吗？那么地球是什么样子呢？
3: 啊，有流星！啊、快许愿！
2: 我希望不用手，食物就可以自己飞进嘴巴。
0: 太懒了吧！我好想亲眼看到地球的样子。

0: 要到太空才能看到地球的样子啊？
1: 去问，要问吧。
0: 雪慧，你不想看看地球是什么样子吗？
1: 我也想啊，可是白燕说要当上太空人才能飞到太空，太难了啦。别烦恼了，我们来玩怎么样？

0: 启动人工重力。你们是谁？你们怎么进来的？
1: 我是吉瓦斯，这是北惠、李昂还有奶奶，我们从飞鼠部落来的。
0: 飞鼠部落。

0: 的吉瓦斯北会，竟然有这种事。
1: 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闯进来的。
0: 你们不用担心，这里是六个太空站，我是驻守在这里的太空人。你们就叫我比亚好了。
2: 太空站，
1: 吉瓦斯，我们上太空了。
3: 我们在太空，这里就是太空站，好多奇怪的东西哦。
1: 还有，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浮起来啊？
0: 你问题太多了啦，一个一个来。
4: 让我来说明吧。我叫比洛，是太空站里的万事通，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0: 比洛，你可以回答吉瓦斯的问题吗？
4: 当然。
1: 比洛，我想知道太空站是什么啊？
4: 简单来说，太空站就是人类在太空的力量。六个太空站是模仿1998年发射的国际太空站所建造的，是在近地球轨道上执行科学研究的设施。因为它绕着地球转啊转，好像一颗六个，所以以此命名。
1: 太空站距离地球有多远呢？
4: 太空站距离人类居住的地球大约有400公里，一颗长大的竹子大约是40公尺。假设猴子爬上这根竹子需要1分钟，那如果一根400公里高的竹子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将近7天才能爬到顶端哦。还不是爬我啦。
1: 原来太空站离地面这么远呐、
5: 这根竹子可以做好多竹筒饭哎。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太空站里会漂浮呢？
4: 我们可以稳稳地站在地上，是因为地球稳定地支撑着我们的重力。如果没有东西支撑住我们的重力，例如在落下的时候，我们便会感觉失重。太空站受到地球的影响，以与地球重力加速度相同且朝向地心的加速度进行着圆周运动，就好像太空站绕着一个圆弧的方向一直朝地心落下。那么在太空站里的我们就会漂浮起来了。
5: 奶奶说她听懂了。
4: 什么？
5: 就好像本会在落下的时候，因为本会无法支撑住香蕉，所以香蕉对本会来说就好像漂浮起来了。
3: 原来如此。
4: 经过我的讲解，连猴子都听懂了。
5: 我想
0: 美惠，想问什么就问吧。
5: 我想试试在漂浮的时候吃东西。
0: 啊？
6: 美惠就是美惠。
0: 好，来吃点东西吧。
5: 耶！
0: 在这之前，我替你们准备适合的衣服。啊！
1: 是巧克力蛋糕。
3: 是柳橙汁。
5: 大家一起来吃吧，我请客。
6: 美惠，你向流星许的愿实现了耶。
1: 比亚，我有一个愿望可以请你帮忙吗？
0: 是什么愿望？
1: 我想

0: 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因为距离不够远，在太空站还不能看到整个地球的样子，但是能把地球上不同地方的风景看得更仔细也很棒哦。
1: 哇，我们住的地球真的好漂亮哦，可以看到我们住的地方吗？
0: 就快到了，飞鼠部落就在这个充满生命的岛上哦。
2: 谁把灯关掉了？
3: 这是因为太空站来到太阳照不到的黑夜区了。
1: 比如地球上怎么有一点一点的光？地球里也有星星吗？
0: 其实那些光啊，全都是人们点亮的灯光。
1: 外太空竟然看得到地球上的灯光？
0: 从外太空就看得到这些亮光，你们应该看得出来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有多大了吧？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却一直伤害地球，例如乱砍、乱烧树木，害地球变得光秃秃的。地球暖化让海平面上升，淹没了许多小岛。幸好太空科技帮助我们知道地球受伤的地方在哪里，让我们可以想办法救地球。虽然宇宙里有成千上万颗星星，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1: 原来人类对地球的破坏这么强，这么严重。
3: 不要小看自己，每个人平常的小举动就可以影响地球。小小的想法经过长时间的坚持努力，也能改变世界的
0: 看来道别的时候到了。
1: 比亚、比路，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太空站找你们呢？
0: 只要不放弃努力，不放弃梦想，总有一天啊，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太好了，吉巴斯对流星许的愿望成真了。
3: 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北惠，
0: 在泰雅族的传说里，我们的祖先是从一块叫做宾萨布干的巨石中走出来的。也许是宾萨布干的奇迹再度发生了吧。
3: 吉瓦斯，你们在做什么啊？
1: 我们想帮地球做一点小事。
2: 为了地球，我愿意拿出我的最心爱的 Luke。
1: 我们要从飞鼠部落做起，我要努力成为守护地球的守护。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6月12号《人间新闻》。为了来提升佛光人信仰内涵与服务的精神，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讲座，礼请到了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主讲，引导大众学习如何成为真正的佛光人，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1: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生活案例分享服务结缘重要性，引发现场共鸣。台下信众专注投入讲座，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佛学讲座，吸引超过200位佛光人和信众参与。
2: 那也让我身为会长呢，以后在会务上，如何的来推动，能够更顺利，能够更进步。
3: 在儿童教育方面呢，我发心从义工到老师到讲师，那呢我从道场呢就是把我的专业课程呢就是度化每一个孩子。
1: 慧传法师以勤俭发心、服务结缘、因果道德逆向思考，说明佛光人应该具备的精神与态度，并引用星云大师佛法真义内容，勉励大众缩小自我、广结善缘，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4: 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功德回向给你，也回向给常住。常住表现得良好，你们的光彩很有面子；你们表现良好，常住有没有面子？也很有面子。所以这个叫做形象良好。
1: 透过讲座分享，佛光人更加了解应该具备的信仰态度和处世智慧，也从服务、结缘及因果观念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礼请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主讲，引导大众学习转化嗔恨与对立，在纷扰的世代当中寻找安定身心的力量。
5: 肯定我跟你之间一定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解开的，那我先停一下，我不再造那个新的恶业。
6: 演讲内容让与会大众重温佛法的中道智慧，也重新思考慈悲与同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军头国中小校长胡金枝更深刻体会慈悲对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7: 重新帮我复习了一次法师跟我们开示过的中道，就是在那个中道里面，不是叫我们好像就是只是持中而行，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找出那个平衡。
8: 了解真正的慈悲是什么？真正的慈悲是心里有人，目中也有人，心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目中也清楚怎么样可以去同理、去协助。
6: 觉培法师表示，慈悲不是一味退让，也不是纵容错误，而是以智慧面对问题，在冲突中保持清明，不让他人的情绪牵动自己。当一个人能安住自己的身心，并在他人的恐惧无助时给予力量与依靠，也正体现佛教所说的无畏师精神。
9: 慈悲的背后其实有相当的智慧，让他去碰撞，去跌倒，然后去体会，但是不是放弃。嗔恨就像一把火，不停下来先灭这个火，其实烧的是自己。我先从我自己的火先灭，我再来说让这个火不要延续。慈悲另外一个用词叫无畏，在人们在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给予他安全感。寺庙的存在就像一个人生的加油站，就像一个避风港。
6: 透过觉培法师的精彩阐述，大众更深刻理解面对冲突与对立，唯有从自身开始止息嗔恨，学习换位思考与彼此理解，才能够将和平种子带回家庭、社会乃至世界，共同为和谐共生的未来注入正向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由慧平法师带领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缅甸等地的师生一起共同参与。学子们分享了求学历程与生命转变，引导大众看见他们追寻真理、实践佛法的愿心与力量。
10: 讲座在佛光山义工会人间人生乐团悠扬歌声中揭开序幕。慧平法师表示，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在团体生活中锻炼品格、磨练身心，此次特别来到凤山讲堂与信众交流，让护法信徒看见佛教新生代的愿力与承担。
11: 不知道那时候法师们会不会心里很受伤，说原来 信徒们的贪欲，还是很可怕。
10: 学生依序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谈及在佛学院的学习与成长，他们深刻体会佛法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也逐渐明白唯有放下自我，学习理解与包容他人，才能在团体中共同成长，展现出青年学者的蜕变与收获。
11: 希望能够延续星云大师这个人间的正法，所以我们给自己
10: 佛山讲堂期盼借由此次讲座，让更多人认识佛法的智慧与价值，并共同护持正法，为社会注入更多善美与祥和的力量。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的南屏别院呢，则是举办了健走活动，吸引超过300位的佛光人以及眷属热情参与。大家在运动健身之余，也要提升环保的意识，实践爱护地球、净化身心的生活理念。
12: 我们也走出政治政见、佛子正信的道路。
6: 活动在佛光山南屏别院住持妙乐法师勉励与祝福下正式展开，大众迎着晨光与微风迈开步伐，在绿意盎然的自然环境中展开健走活动，以实际行动响应环保与健康生活。

0: 所有的佛光人来这里来行三好，然后来自我提升。
1: 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哦，天气好，大家走得很开心，而且每个人都好像18岁。
2: 南屏别院透过健走与生态教育相互结合，引导大众走进自然，认识环境，从爱护地球开始培养环保意识，也在亲近山林的过程中沉淀心灵，实践环保与心保并行的生活态度。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有超过40位的师生前往到了宜兰白鹅村活动中心，要来举办的是蔬食业主巡回活动。学生们利用了课余的时间，发挥烹饪的技术，为社区长辈们暖心备餐，以充满温度的蔬食料理，要来传递实质的关怀与陪伴。
4: 好吃，赞。
5: 活动中心里笑声不断，面对桌上热腾腾、兼具创意与营养的各式蔬食佳肴，社区长辈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业主全程由学生一手包办，推出包括白菜狮子头、星光豆腐及新洲米粉等丰富菜色，美味健康口感成功虏获了全场长者的心。
6: 看到阿公阿妈吃得很开心，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我们学到的东西也可以回馈给社会的。
5: 这场义主不仅是社会实践，更是学生累积经验最好实战课。义主活动已经连续7年不间断，未来将持续带着这份善美深入宜兰各社区，让学生在分散到各地实习前奠定深厚基础，也为社会大众传递温暖力量。
6: 不管是负责的还是说来协助的同学，他们到分散到各地去实习的时候，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来做好他们未来实习的一个工作。
5: 蔬食系学生透过实际行动走入地方，不仅展现出极高团队合作默契，也体会到服务奉献快乐。看着阿公阿嬷脸上洋溢幸福笑容，同学们深深感受到用双手回馈在地的踏实感，更坚定了推广健康蔬食的发心。南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3: 在佛光山的南洋别院，2026三好儿童绘画比赛，不只是小朋友，就连家长们也一起来参加。透过了画笔画出生活中的三好真善美，有超过100件的作品历经了评选、颁奖表扬。
2: 丰富色彩呈现小朋友眼中的三好世界，每一幅作品都描绘生活中助人的画面。佛光山南洋别院举办三好儿童绘画竞赛，引导孩子透过画笔描绘心中的真善美，
7: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大师的三好的精神，那持续在人间佛教上努力。
8: 从小就行三好，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9: 觉得这个很有意义。那加上小朋友很喜欢画画，来这边可以跟阿弥陀佛结缘。
10: 我们这次的三好儿童绘画又特别加入了一个家长的一起来绘画的元素，让大家呈现呢一个画这个三好的一种很祥和的一个欢喜的心。这世间的一切的美好呢，就从我的自心做起。
11: 记得把笔还给大会这边。
2: 挥动画笔，把爱与感恩呈现在图纸上。本届绘画竞赛特别邀请家长共同参与，让亲子协力创作，成就学子们在艺术与品格教育上的成长。历经评选，从作品当中选出优秀奖项表扬，由妙行法师亲自颁发奖状以及奖金勉励，看见小画家们的创作成果。
12: 做好事有分享食物或是捐钱，还有救助动物或是捐零钱发票。说好话就会让遍地生花，然后存好心可以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2: 透过绘画竞赛，让孩子以画笔创作，把心中对三好的认知画出来，从中学习成长，扎根菩提种子，让亲子们享受天伦乐趣，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林君毅、黄永琪宜兰采访报道。
13: 我们要出发咯，往善靠近一点点。

0: 会被看见。
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2: 再来一点点，
1: 一个笑会被看见。
3: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担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位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佛光法鼓醒狮团，常年的投入社区文化推广，经常受邀活动演出。日前出席了唐人街的大夜市开幕典礼，就以法鼓与醒狮要来跟大众结缘，展现出东方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小小团圆，击鼓气势十足。渥太华佛光山法鼓醒狮团受到当地唐人街大夜市活动登台演出。渥太华市长亲自参与醒狮点睛仪式，为活动揭开序幕。随着锣鼓齐鸣，响狮起舞，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赏。佛光青年团员借由公开演出，传递东方文化，培养合作精神。
2: 带着中华文化啊，来到这个唐人街这里，看看那个路上可能应该有几千上万人吧。来参与这个传播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盛会，同时呢，其实我们是也是要把三好佛教的三好理念要带进来。
1: 唐人街大夜市汇聚亚洲美食、文化展示、艺术展演以及特色摊位，并成为渥太华重要社区文化活动之一。佛光人积极投入，展现实践本土化精神，透过实际行动把人间佛教在地扎根。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卫赛节庆祝活动持续，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东禅美术分会在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了歌唱比赛，透过优美的歌声来演绎人间因缘和佛曲作品，不仅展现出了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以及人间佛教的精神融入在旋律当中，来传递真善美。

赛者站上舞台，深情演唱，自信展现才华，歌声回荡整个会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人间因缘及佛曲歌唱比赛，分为儿童组及公开组，共有27组选手参赛。评审仔细聆听歌曲演绎，记录评分重点。参赛者除了展现歌唱技巧，也透过服装造型、舞台设计以及歌曲诠释，呈现人间因缘作品内涵，藉由音乐弘法，透过歌声传递佛教文化之美。

0: 透过人间姻缘与佛曲歌唱比赛，不仅展现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融入歌声中，让音乐成为弘法利生桥梁，把善念希望传递给更多人，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同样是马来西亚佛光山的东禅寺举办了卫赛节的填色比赛，吸引100多位的小朋友报名参加。他们用了缤纷的色彩描绘出心中的佛陀世界，也让卫赛节增添了童趣以及温暖。
2: 小朋友拿着彩色笔，全神贯注替画纸上的佛陀上色。有人选择鲜艳亮丽的色彩，又有人细细描绘佛陀庄严神情，一笔一画都充满童真的想象力。这场由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的卫赛节填色比赛，依照年龄分成幼儿

0: 住，国小低年级住及高年级住，共吸引120位小朋友参与，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主办单位也表示，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让孩子在彩绘的过程中，自然感受佛陀慈悲、智慧与平等精神。不只是比赛，更是一场心灵教育。经过评审反复讨论后，各组优胜名单也顺利出炉。评审认为，比起名次，更珍贵的是孩子们在创作中展现出的专注、耐心与真诚。一幅幅充满创意的作品，也替今年卫赛节留下温暖又充满希望的童趣色彩。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接着呢，同样是东禅寺的卫赛节庆典，举办了月龄祈福典礼，有200多位的家长带着60位的宝宝齐聚在大雄宝殿，透过了虔诚仪式，共同见证，为小朋友们带来温馨祝福。
2: 庄严符号声传递虔诚祈福愿心，家长们带着小朋友齐聚在东禅寺大雄宝殿，参与卫赛节庆典育龄祈福礼。副住持满慧法师主法，带领家长引领幼苗皈依三宝，让佛法成为成长道路上的智慧明灯。
3: 皈佛，
4: 皈佛，
3: 皈法，
4: 皈
3: 僧，
4: 皈僧，
3: 我要。
2: 透过发愿种下行三好美德，勉励大众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学习榜样。法师手持羊脂法水为小朋友洒净，祈愿他们在观世音菩萨加持下平安长大。此外，东禅佛光青年第一分团也特别规划抓周活动，依据不同年龄层，每一个关卡都不一样。手握毛笔，象征未来学业有成。家长陪着小朋友欢喜抓周，气氛和乐。透过趣味游戏，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从过程中借由家庭团聚，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默契。最后带着东禅寺结缘品欢喜回家，为成长历程留下珍贵纪念。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配合卫赛节的到来，佛光山东禅寺携手佛光会举办公益活动，吸引众多的民众一起来热情参与。2天的活动呢，是总共募集了69袋的热血，并且为100多人提供了健康检测的服务。
0: 民众挽起衣袖，躺上捐血床，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赛节公益活动，包含捐血、运动及义诊服务，共有7位专科医师、11位医师、4位中医、17位牙医师，以及约80位医学生共同投入服务。民众依序接受健康检查，了解自身健康情况。这次成功募集69袋血液，并提供119人次健康检测，希望借由公益行动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精神。
5: 我们不只是让马来西亚服务，我们要走出去，让东南亚、让世界看到马来西亚的医生一起把。
0: 透过捐血与义诊活动，不仅展现佛教慈悲济世精神，也让更多人将关怀化为具体行动。东禅寺也会持续结合宗教与公益，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善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庆祝佛诞节，并且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了庆佛诞报母恩的系列活动，结合了浴佛法会、还有纪念特展以及三好园游会，吸引超过200位的信众以及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在温馨又庄严的氛围当中，传递人间佛教感恩以及祝福的精神。
6: 活动由迎宾舞揭开序幕，现场贵宾云集，共同见证宗教与社区交流的多元面向。
7: 那这60年相当的不容易，心灵大师所提倡的就是欢喜，人间佛教的欢喜。
6: 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现场举行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互动展区与经典著作，回顾人间佛教弘法历史。
8: 今年庆祝佛陀圣诞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机会生长在佛陀的时代，但是我们有这个机会跟着星云大师在这60年来，从佛光山的创办到今天，
6: 接着浴佛典礼在钢琴与巴松管合奏音乐中展开，小菩萨散花迎请悉达多太子圣像安坐莲台，现场气氛庄严温馨。佛光会干部也献上星云大师中英文著作，象征智慧法脉延续。
8: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分享，它不光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价值，它同时也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那去告诉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朋友家人。
6: 云游会现场设有素食摊位以及 DIY 体验，吸引许多家庭参与，整体气氛热络，也为这场融合文化、信仰与社区交流活动画下圆满句点。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纽约佛光童军团日前在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了浴佛活动，有超过百位的幼童军、大童军还有家长们都一起来共同参与，在法师的带领下，礼佛、浴佛也透过佛法故事以及三好发愿，让孩子从小学习慈悲与感恩，在温馨庄严的氛围当中体验到了不一样的生命教育。
0: 双手合十，依序以净水灌沐太子像。纽约佛光童军团与家长齐聚佛光山纽约道场，在法师引导下参与浴佛仪式。现场超过百位幼童军、大童军及家长共同感受佛诞节祥和氛围。纽约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向孩子们说明，浴佛不只是替佛陀沐浴，更重要的是洗涤内心的贪嗔痴，学习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把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中。另一头，家长们也在法师带领下虔诚浴佛，透过浴佛重新沉淀心灵，祈愿以慈悲与智慧面对生活挑战。纽约佛光童军团透过浴佛仪式与生命教育结合，也让孩子与家长在海外感受佛法文化，为忙碌生活注入一份平静与温暖。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来自加拿大天主教圣心高中的师生走进了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参访。学生们透过了佛法分享、浴佛仪式以及禅修体验，认识到了佛教文化以及生命教育的内涵，不仅促进跨宗教的交流，也让青年学子从实践当中学习到了三好精神。
2: 天主教高中38位师生走进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交流。学生专心聆听佛法分享，不时举手提问交流。参访行程内容涵盖佛法分享、浴佛仪式、殿堂巡礼以及户外禅修体验。
4: Vacation for you.
2: 学生依序上前浴佛，透过仪式体验佛诞节意义。永固法师以三宝、三好以及三读等佛教观念，引领学生认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鼓励青年要在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5: 你今天大家同学们来到佛光山啊，你来学习认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2: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跨宗教学习经验，通过浴佛、禅修以及佛法交流，不仅增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静心观照中学习尊重、包容与感恩，同时感受人间佛教促进和谐共荣的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绘本新书发布会，有超过百人一起来参加。绘本创作团队希望孩子们可以透过阅读学习正念，来挖掘珍贵的宝藏。
0: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大家都兴奋讨论即将出版的绘本。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绘本新书发布会，由澳洲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赞助，除了绘本之外，还有作家顾问以及卧龙岗市长出席参加。
9: So fastSo much information out there, so helping them cope with the busyness of our world, I think is a wonderful thing, and I think Bodhi helping them will be great.
10: I honestly believe that Seeking Treasure with Bodhi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important resource, both for parents and for teachers, because they serve as a reminder that the only treasure that we actually need can be found within us.
11: I'm also the very lucky author of Seeking Treasure with Bodhi, a very auspicious and lucky project and a book that will help many children.
0: 绘本由南天寺委托创作，作家与南天寺社教主任醉里法师等许多伙伴一起合作，让佛法智慧融入故事。
5: We are very grateful that Karen, Emma, and Venerable Julie's team has put together, and we hope that through this book,
4: all our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acknowledge themselves that I am a treasure.
0: 觉方法师提到，这本书的重点是孩子本身就是宝藏。发布会上，智利法师带领大众禅修，主办单位举办抽奖活动赠送新书，期许孩子们透过阅读自然走进禅修与正念的世界，让自己变得更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2: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3: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1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今年大学个人申请统一分发的结果呢，在6月11号统一公布了，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也公布了今年的数据。现在呢，就由我们来带您一起来关心。
1: 高三学生历经学测、填志愿、面试等许多流程，终于在6月迎来个人申请分发结果。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也分析今年的各项数据，说明今年的分发率和缺额情况。
2: 我们来看这19类的一个名额的使用率哈，那我们可以看出呢，超过90%的前三名落在资讯好学群、工程学群。那我想大家也知道，跟现在的产业结构偏向于 AI 半导体有关，然后所以这个名额使用率是比较高的。那比较名额使用率比较低的还是落在这个外语啊、文史哲、法政这几个学群。
1: 受到科技业崛起影响，跟学生填写类似志愿、重复录取，最后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让医药卫生学群出现缺额。
2: 那针对申请入学医学系的这个招生缺额我们今年是有137，那是统计下来是近5年的新高。
1: 受到少子化影响，各校申请入学皆有缺额。从录取校系数可以得知，学生填志愿趋向保守，报名分发率更是近4年来新高。学生偏好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如何在少子化浪潮中吸引学生就读，成为学校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年欧洲台湾形象展首次在波兰的华沙举办，今年是聚焦在三大主轴，有超过100家业者一起来参与，显示了台湾企业对于波兰的浓厚兴趣，也借此机会要来

0: 展欧洲的市场，展现我国的创新以及科技实力。
1: 请蒋市长示政，象征台湾端午文化的香包，给各位市长。
2: 象征台湾的粽子香包交到波兰台北办事处处长比尔斯基手中，展现两国建立友好交流。2026欧洲台湾形象展首度进军波兰，将于6月22日起在华沙举办，象征我国与中东欧关键伙伴关系迈入新里程碑。
3: 将台湾的科技还有我们的文化来传达，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展呢，去让这个整个欧盟，甚至还有波兰、欧盟，还有中欧地区的这个业者知道，台湾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4: Offer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bilateral connections and to showcase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the resilience that characteriz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2: 台湾形象展自2017年举办，巡回九个国家14个城市，今年二度挺进欧洲，聚焦三大主轴，包括韧性供应链、信赖科技伙伴以及乌克兰重建，规划6个主题展区，完整呈现台湾创新科技与高品质制造优势，期盼透过政府与产业携手合作，协助台湾企业以波兰为起点拓展欧洲市场，共创永续与共荣的未来。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最近这几年呢，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开始关注到了运动赛事，从国内的棒球到国外都有，就有购物网的业者是看准了在家追比赛的新兴需求，推出了年终的折扣活动。
5: 近年全民风运动赛事，从今年三月在日本东京的世界棒球赛，到最近的巴西世界杯足球赛，都引起高度关注。就有购物网业者锁定最新娱乐方式，在家追比赛，推出大尺寸电视、显示设备等，要让民众可以看个过瘾。
6: 是，就是其实我们观察到运动赛事嘛，其实我们今年有观察到，其实整体在电视的这个升级潮啊，就是其实今年我们发现，在65寸以上的电视的销售量是逐步的一个提高。那我们今年在618其实有推出一个86寸的一个电视，而且它的销售售价其实在20000块以下，算是非常的超值。
5: 运动赛事带动运动风气，让民众开始关注运动设备，而近期的 AI 风潮也让民众倾向寻找 AI 相关产品。
7: 因为我平常是宅女，所以我超常用 PC Home 买东西，然后我很常在家里跟朋友一起看球赛，那我就会提前前一天呢，就在 PC Home 订饮料啊、零食这样子。
5: 购物网锁定年度关键字，为民众打造年终最强采购计划，推出电视和许多3C周边产品，要让民众有更好的居家享乐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8: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9: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0: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
2: 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3: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2: 哎，我也希望。
4: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5: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3: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5: 下腹。
3: 哦，这好玩哎。
2: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元大文教基金会以公益关怀为核心，自从2016年开始发起了元大公益圆梦计划，今年第九届翻越山海，横跨地方，携手了8个圆梦团体，集结数千位的志工一起来投入响应。走入的是偏乡校园等据点，要透过教育学习串起圆梦的力量。
1: 阿公阿嬷换上学生制服，搭配流行乐，大跳健身舞蹈，还有这群身穿阿美族传统服饰的孩子，铿锵节奏，带着满满自信。元大公益圆梦计划发表第九届成果，透过教育、艺术与陪伴，串起世代共学力量。
2: 元大志工一起陪伴我们共学，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家长跟小孩得到很大的鼓励，让我们这一出戏剧呢，去到很多的地方演出的时候，让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
1: 除了提供圆梦金支持和课程陪力，更横跨区域，从特偏小学、山区长者到身障自立青年与家庭，累积志工服务近2800人次，服务对象近10000人，持续转化回馈，成为改变的行动者。
3: 我们都知道教育公益的初衷呢，其实是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不分年龄，其实有小朋友、有青年、有长者，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协助他们圆梦。
1: 元大公益圆梦计划自2016年开跑，持续借由子公司营业据点自发性的志工服务，并号召各界共同为教育公益挹注力量，把爱扩散全台各地。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环保在最近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致力于推动食品包材循环的民间倡议组织“平道平”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了会议，并且也发表了2026台湾市场再生瓶产品的清单，启动百日环岛倡议，呼吁业者以及民众要来选择再生塑胶。
4: 桌上放着的瓶瓶罐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性，却也带来不少垃圾。为了提倡资源循环，民间倡议组织“平道平”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共识会议，号召各产业响应，选择使用再生塑胶产品。
5: 我们跟自然环资三人很好，这个“平道平”专案小组想要把所有的再生瓶清单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那民众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改变的力量，就可以优先选择台湾的再生瓶。
4: 除了推广企业多多使用再生资源，减少浪费，相关单位也希望可以鼓励民众消费时优先选择使用再生材料包装的商品，一起支持资源循环。
6: 我觉得就是媒体大家尽量的一起报道，就讲一句话啊，国际都在走台湾，对不对？当然要急起直追啊！
7: 我们在过去就去年114年开始推动以后，整个一年下来，有35家的一个品牌业者哈，就是成功导入25%，添加这样一个再生料。那这个等同他们已经使用了1600公吨的这样的一个再生料，也等于代表减掉相同的一个原生料的一个使用。
4: 平道平专案小组预计启动长达100天的平道平环岛接力计划，和不同地点合作，放置宣传看板，向民众推广买饮料选再生瓶，让台湾迈向资源永续。人间新闻。

0: 文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1: 随着生成式 AI 以及高效能运算快速的普及，全球数位基础设施现在正在面临的转型。发商施耐德电机在今年的 Computex 展出了800 VDC 架构的样品，同时呢也携手辉达部署加速引擎数位软身新技术，共同要来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
2: Computex 2026汇集全球 AI 指标，其中施耐德电机首度展出800伏 DC 高压直流的直立式扩充机柜架构样品，并发布 AI 工厂电力架构三阶段蓝图。此外，生成式 AI 普及，让资料中心转型为专责生产算力的 AI 工厂。
3: Power density per rack getting higher higher. It is a natural transition from AC to DC.And 800 volt DC is not a single architecture for now. But i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whole evolution.
2: 施耐德携手辉达，利用数位软身与800伏 DC 配电等技术，共同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重新定义新世代资料中心的设计逻辑与基础建设。而800伏 DC 架构的转型，能够降低电流需求，减少传输损耗。还能够有效释放机柜空间，以配置更多运算设备，建构出兼具高效率、高韧性与永续性的 AI 工厂。原新闻网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的压轴课，邀请到了国立体育大学张维刚副教授来主讲，传授的是如何正确运动不伤膝盖、有效的强化肌力等等的观念，要透过专家的引导来让大众都能够动得健康又安心。
4: 讲座现场互动热烈，张维刚副教授不仅详尽介绍各种运动防护用品的选择与特性，更亲自带领大众示范从静态到动态的暖身操动作，同时教授也当场示范如何正确使用筋膜枪进行深层肌肉按摩。
5: 这次教授来上的时候，他说得很正确，很详细，这对我们这个运动前的防护加运动后哈，那个恢复哦，拢有真大的帮助。
6: 从静态的暖身到动态暖身，都讲得很清楚了哈。那我们运动的机制啊，怎么样来使用它？怎么样来放松恢复啊？今天他张教授讲得很详尽啊，让我们收获很多。
4: 副教授强调，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必须从建立正确的预防机制开始，透过专业器具的辅助，正确的专项模拟暖身与运动后的伸展牵拉，才能有效避免运动伤害。
7: 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让身体先有一个暖开的过程，不管你打羽球或者是跑步，你只要针对这个专项做一个模拟的动作，运动后的话就会建议有一些紧绷的肌群或者是疲劳的肌群适当的牵拉，让它完全的伸展开。
4: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丰富实用的专题分享，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发掘身体的机制与防护，成功将健康乐活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是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的主题呢是聚焦在共融与参与，不仅把艺术舞台延伸到了户外，还深入到社区以及校园，要鼓励大小朋友们一起探索城市艺术。
8: 你是不是星空派对？就是个玩具王国的星空派对。
2: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9: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2: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10: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奇怪的迷宫， 然后如果孩子们呢跟着家长一起来挑战一下，看看是台湾的孩子比较容易跑出民沟，还是欧洲的小孩比较

0: 容易跑出迷宫。
1: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心有广永行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南市美术馆推出了黑色香格里拉的束光，展出的是艺术家张树树多年的创作成果，展现从建筑跨足到了绘画艺术的独特风格，也透过浓烈的色彩以及人物的笔触，要带领观众朋友们一起进入到艺术与生命交汇的内心世界。
3: 走进展间，鲜明色彩和利落的空间设计，展现出艺术家从建筑跨界到绘画艺术的独有风格。台南市美术馆推出黑色香格里拉的曙光，展现出艺术家张素素超过40年的创作历程，从女性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感受作品背后的情感记忆。
4: 我个人认为，这是建筑完成的过程还要进行的，对吧？好，所以绘画就是画布上的建筑，所以张树树老师呢，可以说那离开的建筑，也可以说从来并没有离开过。
3: 艺术家张树树从建筑设计转向绘画创作，并借由色彩和抽象形式，呈现艺术家对空间、生命与城市文化的深刻观察。
5: 观众到达我们展场之后，可以来拆看看，来对比一下，究竟张树树老师的哪一幅画化身为展场中间的一个建筑装置，可以在上面看到过去的一些档案跟他的绘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3: 透过一幅幅充满情感和色彩作品，观众不只欣赏艺术创作，更在绘画中感受生命故事和情感流动，回顾艺术家创作历程，同时了解台南现代艺术发展脉络。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一炷清香不如一瓣馨香，一束鲜花不如一脸微笑，一杯净水不如一念净心，一串念珠不如一句好话。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肥胖大家都知道是万病之源，它不但影响我们的内脏健康，也影响你骨头的使用年份。所以体重如果过重的话，你想要健康的话，当然就是一定要减肥减重啦。很多人都认为说减重一定要少吃多动，但真的少吃多动就可以减重成功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急诊专科刘耀增刘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营养师张佩珍，佩珍。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佩珍。
0: 欢迎两位。好，要说到减重，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有心得想分享哈。要说到减重，大家觉得哎，就是要少吃多动，最好就是饿肚子才瘦得快呀、啊。我觉得营养师应该很多人会来找你咨询吧？
2: 对，因为其实很早期大家还比较没有观念的时候，会觉得反正我就是饿，我饿就会瘦。其实严格说起来，的确是这样，没错啦。你把一个人丢到荒郊野外3天4天一个礼拜，他当然会消耗掉自己身体里面的组织作为燃料，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一定会变瘦嘛。但是我们有可能持续一辈子都这么的饿肚子嘛？所以很多人在过度压抑不吃东西的状况之下，其实等他达到他的目标，譬如说他瘦了10公斤好了，他就耶太开心了，我终于达到我的目标了，那
0: 我可以开心吃了。
2: 对，他这个反弹的速度会非常的快，临床上有一种溜溜球效应，就是说他体重下降，他下一次就是因为我要加倍奉还，我觉得我压抑太久了，很想要再多吃点东西，然后我觉得压力好大哦。其实这个时候他体重的回弹非常的快，那等到他下一次又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再减重，他又体重又下去，其实这样子很容易受到我们的受体组织，就是肌肉的流失，下次再增加的时候增加的却是脂肪，所以会一次比一次的更难减。所以我并不是那么的建议纯靠饿肚子，就是很辛苦像苦行僧这样子去做减重。
0: 所以你一定也常遇到很多个案来跟你说，以心啊，我真的想要减肥，我是不是要少吃一点就可以减肥成功？
1: 好，那我先分享一个整件案例。那一位30多岁的年轻上班族女性啊，因为她年底要结婚，所以来减重咨询。那她本身大概70公斤左右，BMI 超过27以上，就到了肥胖阶段。那为了穿婚纱，所以她先上网去找了减重的方式。那她就发现说，她可能是吃太多才变胖的，所以她就想要靠这个低热量的方式来减重。那她跟我说，她初期早上的时候就会吃一颗蛋一块面包，那剩下的午餐晚餐他就用喝水的方式去撑过那个饥饿感。那初期来讲，他这2-3礼拜其实的确有瘦个1-2公斤，那后面就卡住了。那他发现说他那阵子上班的时候很痛苦，上班精神很差，体力差，然后也变得容易易怒。那甚至开始有点开始掉头发这样子。那所以他就觉得很害怕，所以就来整间找我们咨询。那其实他这样子极端低热量的方式哦，对身体会产生一些影响，包含我们的代谢会下降，那身体其实会提高我们的饥饿感，迫使我们去想吃东西。那第三个就是这样的压力下哦，身体其实会分泌压力荷尔蒙去应付，甚至甲状腺功能也会出问题。那的确我们在整间帮他做了抽血检查，发现他甲状腺功能其实蛮差的，那另外他的压力荷尔蒙曲线其实也乱七八糟，所以我请他把这种低热量减肥的方式先停下来，那我们先帮他调整饮食，把热量调回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生活作息，希望他可以舒缓他的生活压力，让他的睡眠作息正常。但等压力回来了，热量也吃回来了，他的代谢就回来了，那就顺利的瘦下去。
0: 一定也有这个佩珍，你一定有遇过，像我的朋友里面，真的有人为了减肥，他是断食的。
2: 对，
0: 完全不吃或是吃很少的，你一定也常遇到像这样的例子。
2: 对，因为其实像前阵子很流行168断食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他的观点很两极，其实我还蛮认同，就是他在有限的时间内8个小时之内，其实你要进食的量本身就一定有限了，但是这个时候除了规范他进食的时间以外，进食的食物种类也很重要，如果可以在这个时候搭配充足的纤维跟充足的蛋白质，然后适当的淀粉，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均衡的搭配才有办法发挥它168饮食最好的效果。不然如果就是我断食减肥法，我在我16个小时饿很久，但是那8个小时我狂吃拼命吃，其实还是会吃超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跟会消耗掉的热量，还是会胖。所以其实有些人说，我168很有效，可是有些人说我168没有感觉啊，我好像也是越减越胖。其实它的关键是在于食物的比例跟这一段可以吃东西的时间内所摄取的热量。
0: 好，那你除了这个少吃之外，很多人就相信只要多动就会瘦，所以决定要减肥，我也是觉得他们也蛮有毅力的啦。他们就是真的多动，就一直运动，一直运动。那你们有遇过那种真的是靠运动来减重然后成功的例子？那有没有遇过不成功的例子？两位？
1: 其实我在整间有遇过一位就是40多岁的就是业务主管了、他本身工作很高压，但是他天天下班一定会去健身房报道，
0: 甚至连
1: 休假日都一定要去动一下。那但是他经过这几年的运动来说呢，他虽然身材蛮精壮，但是他的腹部的脂肪就是消不掉，所以他很纳闷的来整间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不是动得不够多？那我仔细了解他的生活形态，会发现啊，其实他就是因为他下班时间都6、7点了，所以到健身房报到大概都8点，那一次又要练个1、2小时，所以晚餐时间都是10点后才吃。那回家忙了一阵子要睡觉，其实就已经半夜1、2点。那甚至他睡一睡，有4、5点的时候突然会清醒，然后醒来可能肚子饿又想要吃点东西再睡回去。那长期下来呢，虽然他的运动量很够，但是因为他这样子的熬夜啊，然后高压的工作下，他其实压力荷尔蒙的分泌很多，很旺盛，所以他其实会瘦不下来。那压力荷尔蒙对我们身体来说呢，第一个就是会让我们的腹部脂肪累积越来越多，那第二个它会让我们的血糖控制得更不稳定，那第三个其实长期这样压力大熬夜其实会让我们的饥饿感上升，就更容易半夜想要吃一些宵夜零食，第四个就是很重要的恢复没有做到，因为它运动这么多，其实睡眠的时候才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恢复，但是压力大的时候，荷尔蒙会让我们的修复的效率更差，那最后就是我们睡眠品质就会变得比较浅眠啊，比较容易早醒这样子。所以在整间呢，我们要帮他做一些检查，就发现他的血糖很高，糖化血色素甚至已经5.8，进入糖尿病前期的状态。那另外他的压力荷尔蒙当然想当然也是非常高的状态。所以我这个个案我就跟他说，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要先调整一下你的血糖。血糖部分我会建议他说，我们就是把运动的时间稍微提早一点，6、7点开始，尽量在8点。

0: 遇过那种用运动来拼命减重成功的案例吗？
1: 有，其实我听过的是有人跟我说，营养师，我可以去运动，但我没办法少吃，所以我可以很卖力的每天都一定去快走、慢跑，或者是骑飞轮，或者是游泳，这个我都可以做。但是我管不住我想要吃东西的欲望。但我就跟他提到一个很现实的一点，其实我们运动30分钟，你如果用跑的好了，可能消耗可能200大卡左右，但是你一包洋芋片一开下去就已经快500大卡了。对，所以其实饮食决定减重的效率，但是运动决定代谢跟健康，以及我们的身材品质。因为很多人饿瘦，其实他后来会变得松松垮垮的，没有血色，肌肉也流失。所以就是运动跟饮食并行很重要，因为他们所掌管的一个是效率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代谢的速度啊，以及跟我们的身材到最后出来的一个身材的品质也很有关系。
0: 但也有人说他天天运动，而且拼命的运动，但是1公斤都没瘦，所以这个逻辑是身体组成的问题，
1: 因
0: 还
1: 为
0: 是个
1: 吃
0: 性？
1: 回来了，
0: 哦，他偷偷摸摸又去
1: 因为
0: 吃了。
1: 像刚刚我后续那个个案后续，就是他一定就是吃完运动完之后，他回去就会觉得啊不行，我绝对不能吃，因为我刚刚运动完，我如果现在吃我就破功了，那他就忍住嘛。可是就像刚刚那个医师提到的，就是他半夜就饿了，半夜起来他不行，他就泡个泡面，因为半夜我们不可能吃水煮蛋沙拉嘛，这种东西半夜根本没有，所以他可能就是吃个洋芋片或是吃泡面，然后隔天又很懊悔，他又饿了一整天肚子，然后在饿肚子的时候去做运动，其实又做得不是非
0: 效
1: 常的
0: 果
1: 好，
0: 不好。
1: 又很饿，那这时候压力荷尔蒙也分泌，他更想要吃炸的、甜的那些东西，所以其实不仅是他的身体承受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以外，他的心灵也是，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是比较不容易去达到一个好的减重效果。
0: 好，那如果按照大家讲的，如果我少吃，同步我又多多的运动，所以我一定可以减肥成功，对不对，刘医师？
2: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0: 也不一定。
2: 对，因为很多人在减重初期呢，就是想要拼命动起来，想说瘦得更快，但其实这个会带来身体一些问题啦。那举一个案例，那之前有位50多岁的中年男子，看到他朋友靠跑步瘦了一大圈，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也做得到，所以他就开始拼命跑步，从3公里、5公里一路加上去。那短时间呢，虽然效果好像不错，不过结果跑了几周，他就扭伤他的膝盖，反而那接下来养伤1-2个月，他没办法动，他心情不好，所以就食欲更旺盛，然后就吃得更多，就胖了3公斤回去。其实这案例蛮多的，很多人会觉得我只要多动就会瘦，
0: 对，
2: 那其实
0: 多动会有补偿心理，对不对？
2: 对，就是其实这个运动强度太高吼，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像是最常见运动伤害嘛，运动伤害就是像我们的常见的膝关节啊、脚踝啊、我们的足底，甚至我们下背，我都因为体重过大，可能会负荷过重，就更容易受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恢复不足，很多人只注重我只要运动，但是却没有想到说我运动后要休息，就变成说我天天运动啊，1周7天都要重训，都要跑步，都没有睡好，没有吃好，就反而你的代谢会变更差。那第三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吃的部分，尤其是肌肉量哦。我们在拼命增加运动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代谢啊，我们的能量需求是更大的。那这时候如果你又刻意的压低你的食量，其实你整体身体是蛋白质不够的情况下，你甚至你的肌肉可能最后就会被当作你的身体的能量去燃烧，所以反而你越动身体越差，越瘦的状态。瘦不健康，因为你是瘦肌肉，
0: 瘦假的，
2: 瘦假的，
0: 马上就弹回来了，
2: 脂肪没有瘦，但肌肉跑掉下去，
0: 就不健康的瘦法。
2: 是，
0: 好，大家都说减重要成功，最好的黄金比例就是7分靠吃，3分靠动。但7分靠吃还听起来还不错，可以怎么吃？先休息一下。

0: 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0: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0: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好，七分靠吃，三分靠运动。先问一下，这七分靠吃，七分靠吃要吃什么？以前我们吃饭都很注意热量的计算。
1: 对，那因此，其实不是吃得多吃得少，而是要吃得对。那因为吃得对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饮食的比例啦。那其实前一阵子很流行的211餐盘嘛，就是蔬菜啊，我们占一半的餐盘，那再来剩四分之一我们给好的蛋白质，那再来四分之一给淀粉。那其实蛋白质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吃足够蛋白质的时候，我们肠道是会分泌 GLP-1 的。好，这就是很有名的，现在瘦肉针也有 GLP-1 嘛，但是其实 GLP-1 我们自己肠道也会分泌，只是说当然浓度没有瘦肉针那么高，只是说我们肠道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平常饮食的进食顺序啊，以及就是我们的咀嚼，如果吃得比较慢，好，我们咀嚼的那个次数多，其实也可以告诉我们大脑去分泌一个我们的这个饱足讯号，就不会想要一直狼吞虎咽。那再来就是水分，我们水分尽量可以放在餐的前面。哦，因为我们的口渴中枢啊，跟我们的饥饿中枢都是在下视丘。很多人口渴，他以为他是肚子饿、嘴馋。好，所以其实水分的一个补充就很重要。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就是秉持着这样一个饮食的比例，就是我们的纤维质足够的状况之下，那补充优质蛋白质，那跟就是适量的淀粉，也就是四分之一餐盘的淀粉，这样子才可以达到一个持久稳定的均衡饮食，才有办法持续。不然如果我一餐就是很极端的，就是完全不吃淀粉或只吃蛋白质的话，然后我也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吃吧。对，所以其实减重很重要，是去重整我们整个生活形态，除了我们的生活增加活动量以外，我们的饮食也要从一个基础做起。
0: 好，很多人应该都会跟那个刘医师反映说，刘医师，我平常都没有吃什么，我吃很少，而且呢，我就是很容易胖的体质，我连喝水吹到风都会胖，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2: 其实喝水就会胖这个话呢，其实我们要从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其实首先水呢，它本身没有什么热量，它不会让我们增加脂肪，那所以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你的身体呢比较容易堆积脂肪，而不是去燃烧它这样子。那什么样的人会有这种状况呢？其实像第一个，我们的胰岛素阻抗高的问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长期压力过大、皮质醇过高的人呢，他也比较容易累积脂肪。第三个是甲状腺代谢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长期睡眠不足，睡不满7小时，或者是长期熬夜的人，那最后就是你肌肉量不足的状态下呢，其实身体都比较容易累积脂肪，而不是去燃烧它。但也有另外一种状况是短期内的水分波动，那就是跟你身体的代谢调节相关，短期的状况。那像是有水肿体质的状况。那水肿体质的话，这时候就要注意哦。如果你的水肿又合并你会喘啊，或者是说你的尿变少哦，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会不会是你的肝脏啊、肾脏或心脏出了问题？这时候就建议要到医疗院所找医师去评估这样子。那或者是最近有便秘，或者是女生的月经周期前后，或者是外食族啊，她的外食比例高，加工食品摄取多，那个盐分比例失衡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就浮水肿的状态，那最后就是，短期失眠，其实有时候隔天早上起来会觉得身体浮浮的，但这不一定是脂肪增加，反而只是短期水分波动，所以这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靠我们的专业的体脂机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变多了，还是说，只是多了一点点水分这样子。
0: 哦，所以还是真的有容易胖的体质啦。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便秘体质的人。像我们现在好多女生都有便秘体质，对，
2: 有时候体重会差个1-2公斤以
0: 真
2: 上。
0: 的会，对不对？好，所以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好，那要说到这个，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电视节目啊，高僧们，好，修行很高的高僧们，有或者是我们去参加一些禅修的课程，他们都讲究的是过午不食。所以很多人呢，他想要减肥的话，他就想到一个好方法，我就不吃晚餐，应该可以很快就瘦下来吧？会吗，刘医师？有没有那个个案跟你说，医生，我都用那个不吃晚餐来减肥的？
2: 我更多遇到的是不吃早餐了
0: 啊，真的啊？
2: 因为其实我们会说吼，早餐的话吼，就是我们现在
0: 反
2: 选
0: 正
2: 择
0: 胃
2: 都
0: 口也
2: 是
0: 不好，
2: 不
0: 是不
2: 是早
0: 是？
2: 餐店的食物吼，其实都是很多
0: 高
2: 汉
0: 热
2: 堡
0: 量
2: 啊、
0: 啊，
2: 高油蛋饼。所以他干脆不吃，就是中午跟晚上吃正常一点，这样子，对啊。晚餐的话，怕不吃哦，可能怕肚子饿会吃
0: 撑
2: 宵
0: 不
2: 夜，所
0: 住，
2: 以反而晚餐他们还是会吃，早餐可以不吃。
0: 因为现在的人睡得晚，所以如果晚餐不吃的话，他撑不了。
2: 对，
0: 是不是？古时候的人八点就睡觉了，七点就睡觉了。那佩珍也会常遇到像这样子的个案反应吗？
1: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整天的热量加总。其实不管今天是不吃早餐还是不吃晚餐，其实都是一个减少整天热量总和的方法之一啊，那就是看比较适合哪一个。那当然我是觉得不吃早餐比较符合人性，因为早上的时候我们都在忙工作嘛，其实忙一下很快就可以忘记这种感觉。那大概如果从12点再开始吃，然后8点前吃完最后一餐，那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达到168。那我能够进食的热量被局限在某一定的时间里面，那自然而然我摄取的热量就会比较少。那如果摄取的热量比较少，能量守恒定律嘛，我们身体的一些脂肪啦就可以拿来被当作热量消耗掉，那当然减重就是有望的。对，
0: 所以不吃早餐你比较建议就对了。
1: 我觉得比较符合人性啊，因为我觉得现代人的人性。
0: 可是如果不吃晚餐，理论上你吃了一个很简单的早餐，吃了一个丰富的午餐，晚上不吃的话第二天应该马上就会瘦啊？不会。
2: 其实长期低热量来讲，压力荷尔蒙如果上来，反而
0: 还是不会瘦。
2: 对，反而
0: 压力太大了，是不是？
2: 半夜会更饿，
0: 饿醒。
2: 对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吃到基础代谢还蛮重要的，因为其实身体很容易，如果当我们低于800大卡的时候，身体很容易觉得现在是旱灾，我要更容易。更需要去储存这些能量，然后我会更倾向于想要吃高油高糖的食物，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就是压力荷尔蒙的部分。
0: 好，那当然，如果避免变胖，很多人现在吃东西的时候就很小心，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这个热量加总的问题，那我吃东西的时候专门挑那个零卡的来吃，有没有？这样子会不会就会我这样可以减肥吗？
2: 其实哈，很多人减重会特别去选那个零卡零糖的食物来代替，想说这样子我糖吃的比较少，热量吃的比较少，的确来短期来说这样子可能是有帮助，不过长期来说呢，其实会影响我们的代谢。那先介绍一下代糖，代糖本身就是会被添加到这种零卡食物里面，它代糖像是阿斯巴甜啊，或者是蔗糖素等等，那它会让我们的舌头感觉到甜味，欺骗大脑说我们有吃进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因为身体没办法代谢这些代糖，所以我们身体得不到热量，短期来说没有热量进来的确可能会瘦，那长期来说我们背后的代谢问题可能会出现。那哪些问题呢？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代谢补偿，大脑其实有侦测到甜味，它也希望有热量，但是因为你骗了它，所以你的下一餐你可能会想吃更甜的更多的东西，这样子
0: 来弥补，
2: 弥补那个热量，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代谢混乱，那虽然代糖本身它不是真的糖，但是它会影响我们身体对糖的反应，然后造成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反而就是我们的阻抗会上升，那我们的肥胖问题就会出现，这样子。那像我们之前整间有个个案哦，他本身的抽血都正常，那他很喜欢喝无糖气泡水，不过喝酒就觉得很无聊，所以他就买了代糖口味的气泡水，那喝个一两年之后发现他怎么肚子越来越大，体重越来越重，他来诊所抽血发现血糖居然越来越高，
0: 怎么会这样？
2: 说可能是代糖造成，请他先不要再喝了，这样子。
0: 哦，
2: 那第三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细菌。那有研究指出呢，因为代糖它本身在我们小肠不会被吸收，所以被送到我们的大肠去跟我们的肠内菌做反应。那它会让我们的有害菌的比例上升，益生菌比例下降。那益生菌呢，本来是要跟我们的膳食纤维去做一些反应，产生就是短链脂肪酸。那短链脂肪酸本身和我们身体的饱足感荷尔蒙相关。那当这个原料缺乏之后，我们的饱足感荷尔蒙下降，反而就会让我们的血糖耐受更不稳定，那就会出现葡萄糖耐受不良的状况。那这时候反而你就会有糖尿病前期啊，或者是就是肥胖的风险就上升了，这样子。
0: 那以减肥的人的心态来讲，他们就是觉得淀粉就是会变胖。那假设我其他营养都很均衡，但是我就是不摄取淀粉，这样我应该可以瘦吧？
1: 因为其实很多个案会跟我反映到说，营养师，我觉得我不吃淀粉，大概两三天就可以瘦一两公斤了。对，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肝糖，一公克的肝糖可以抓3到4公克的水分。所以其实当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糖分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的水分也就不会就是跟着被抓住那么多，因为一公克抓3到4公克嘛，所以当他没有吃淀粉的时候，他很快就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干干利水，没有那么浮浮肿肿的感觉。

0: 这个是水分啊，是一个假象啊、喔嗯。对，他只要一吃到淀粉，其实他马上就很有感觉，哎、欸，好像裤子有变比较紧、嗯，好像人看起来比较浮浮的。所以其实不吃淀粉，短时间内他可以看得出一个体态的一个好像变得比较干，比较不会那么浮肿。但是以长期下来，其实它会衍生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淀粉它除了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维持肌肉量。当我们如果吃热量不足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减重，但如果淀粉不足，它会倾向于去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肌肉，去当做燃料来做使用。那对于尤其是对于有些想要增肌的人，他好不容易吃了蛋白质，他想要养成肌肉，但是因为他没有吃淀粉这一块，它会很容易把这一些蛋白质也好，或者是我们本来存够本的这些肌肉量也好，去当作燃料使用掉，因为我还是要活下去。对，嗯、所以其实适当的淀粉呢，对于维持我们的肌肉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心情的稳定。嗯，当我们的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其实通常都是厌烦、暴躁的居多、嗯。对，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对，而且其实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淀粉，所以我还是觉得很重要的是，在减重的过程中是找到一个你可以持之以恒、维持长久的一个生活习惯，对，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但很多想要减重的人、嗯，他们觉得很痛苦，因为减重的时候有很多他平常爱吃的东西、嗯、能吃的东西，这时候都不能吃，嗯、但是他食欲还是很旺盛，所以内心里面。最想要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可以出现一种药物，可以抑制我的食欲，让我不要食欲那么旺盛，那我不就想吃的都可以吃，但是我吃不多，这样我不就可以瘦了吗？这种梦想可不可以实现？先休息一下。

0: 好，关于有没有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我们的食欲，让我们不要那么的想吃东西呢？这件事情就要问一下刘医师啦。
1: 那其实台湾目前最主要的减重药物呢，就是瘦瘦针哦，最火红的就是瘦瘦针嘛。那本身它是用肠泌素做基准去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包含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啊，让我们就是血糖更稳定，那也可以抑制我们的食欲这样子。那台湾目前主流就两种药物，那先前呢是它只有一种肠泌素叫 GLP-1，那目前更新型加上一个叫 GIP 的成分，那让我们减重效果更好。那不过原本的 GLP-1 呢，它其实本身对于我们的代谢性脂肪肝这个疾病呢，其实有效果不错这样子。那这两个药物其实本身就是透过就是延缓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抑制我们过多的食欲，增加饱足感。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还有改善我们胰岛素阻抗的问题。那不过其实这个药物呢，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哦，举例来说，诊间有来一位就是30多岁的厨师，他本身食量很大，那工作的时候又要去试菜或调味，那下班的时候又常常暴饮暴食，那造成他的血糖啊、胰岛素阻抗问题很严重。那所以这样的案例其实就蛮适合用瘦瘦针的，我们可以帮助他抑制过多的食欲，稳定血糖这样子。但也有一群人是他明明吃的很少了，但是他还想要快速减重，想要靠瘦瘦针的方式让他打下去就不吃东西。但这群人呢，其实蛮危险的。第一个，他们自己买针回来打，那没有医师的处方，他们不知道要打多少剂量，打下去可能一天吃不到一餐。那这时候可能没瘦几公斤，反而整个人肌肉量下降，然后整个精神变得很差。所以我会建议，所有的药物呢，其实都需要医师处方之后再去使用比较安全。所以瘦瘦针本身的角色，我觉得不要把它想成你打下去可以不吃东西的药物，反而是要让它变成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调整食欲啊，调整代谢的一个好帮具、好帮手这样子。
0: 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健身教练嘛，然后有一天我们就约了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姐，我今天晚上不能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他有一个学员来做重训的时候昏倒了。”我说：“哈。”他说：“现在要送他去医院。”我说：“怎么会这样？”他说：“因为那个学员自己打了瘦瘦针，但是没跟教练讲，所以呢，他来做运动之前都没有吃东西。所以虽然你觉得你不饿，但是他做重训的时候。”他就昏倒了。像这种状况，应该也是常常会遇到吧？偶尔。
1: 其实有些人就是会觉得我只要
0: 反正吃不了，
1: 对，但是他重训的时候力气反而变弱，甚至就容易一下跑步机就头晕啊，然后快要昏倒的感觉，
0: 这很危险。
1: 对，吃太少，
0: 吃太少也不行。
1: 对，
0: 所以我打瘦瘦针还是应该要吃一点东西才能做运动，
1: 尤其是蛋白质要够，然后碳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子。
0: 那个佩珍就是本身也是一个很热爱运动的人，所以你觉得你的身材这么好跟运动有关系还是你有控制？
2: 我觉得相辅相成。其实就像刚刚就是讲到的那个瘦瘦针，我觉得应该要趁抑制食欲的当下重整饮食习惯。对，如果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饮食调整成就是足够的蛋白质，然后充足的蔬菜，然后跟适量的淀粉，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持久的话，其实体重要有很大幅度的变动是不太可能的。对，那当然运动很重要，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肌肉量。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女生她是比较属于可能饿瘦的，或者是说她倾向于吃精致淀粉或是精致糖，那但是她的蛋白质吃得不够，然后她也不做运动，所以其实她就是体脂比较高，但是那个身体的肌肉量不够。那肌肉量不够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她就不能吃比较多的食物。她可能稍微这一餐吃多一点食物，她就觉得胖起来，或者是说他就循环代谢不好，他就很容易水分囤积，他就觉得这是一种胖。对，那所以运动是影响可以影响到我们减重的身材品质跟代谢健康。那饮食影响的是什么？是效率，因为我不吃最快嘛，就是不吃我就可以有很好的减重效率。但是运动相辅相成的是，我们可以让我们代谢更好，然后在我们未来维持期的时候，我吃的食物不会一吃就胖，我可以吃比较多的东西。如果今天遇到聚餐也好，或者是我突然看到我很想吃的东西，我吃了，我的身体也可以肌肉有一个比较好的运用，比较不那么容易胖。
0: 那我来请教一下刘医师。刘医师自己有运动吗？
1: 有。
0: 那也是用运动来控制身材的吗？
1: 之前是这样没错、哦。我之前其实蛮热衷的练马拉松，其实基本上天天练跑、哦。但身材虽然保持不错，不过后来发现我的肌肉量其实会稍微有点掉。
0: 啊，跑马拉松也会掉，
1: 吃的不太够就是这样子，嗯、就消耗到肌肉这样子。嗯嗯。但后来随着年纪增加，我真的觉得肌肉量比单纯瘦还更重要。嗯嗯。所以我现在就会增加重训，做刺激肌肉的动作这样子。嗯
0: 嗯，所以跑马拉松算有氧，对不对？
1: 对，不过强度很高，
0: 强度很高，所以瘦得很快。
1: 就是会蛮快，但是也容易受伤，所以不建议大家轻易尝试。哦，
0: 所以还是要加重训进来，加饮食进来，
1: 没错，
0: 对不对？嗯，好，这个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比较好吗？大家都会这样问。嗯，
2: 空腹运动的话，因为当下没有吃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平常在以燃脂来讲好了。有氧运动要做超过20分钟，它才有机会开始燃烧我们的脂肪、嗯，不然前面燃烧的都是我们在血中的一些游离的葡萄糖啦，或者是其他一些燃料。嗯、所以我们要减脂，记得有氧运动要超过20到30分钟，才有机会真的消耗到我们的脂肪。哈，对，所以就是动个15分钟
0: 是没有用的，
2: 效果是对于燃脂的效果是没那么好。嗯，对，所以其实。对于整体来说，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运动搭配饮食，
0: 所以我一定要运动超过30分钟以上才开始
2: 燃脂。如果有氧运动对于就是燃烧脂肪的效果比较好，嗯、那空腹其实我觉得空腹是一个双面刃诶、
0: 欸，这是个迷思吧？
2: 空腹当下一定是可以比较快燃烧到你的脂肪，因为你空腹你没有吃任何的东西，然后也就是血糖也是比较处于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高的状况之下，它很容易的去燃烧到你的脂肪，但没有办法很持续，而且也会有身体的不舒服跟不适应，以及如果我空腹了再去运动，血糖更低了，等一下我运动完要吃，可能又会想要暴吃，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在运动前补充一个含淀粉的点心，你也可以吃一个香蕉搭配茶叶蛋，嗯，然后去运动。那我们运动完之后呢，我们在如果你做的是重训，做完重训之后的2小时之内，我们再补充就是2份的蛋白质，你可以是一盒的那个嫩豆腐啦，或者是2颗蛋啦。其实这样子对于长久的肌肉维持跟代谢的稳定才会是比较好的。
0: OK， 好。所以这个就要请教一下刘医师啦，什么样的运动最适合减重族？是跑步还是骑车？你比较建议？
1: 其实，在整间我会看个案的状态，给予他减重初期的建议啦。嗯、那初期来讲，我会认为维持就是日常活动量，好，培养运动习惯比较重要。一开始不要强度太高。嗯、那像刚刚讲的，就是破百公斤的个案哦，他一开始就把跑步强度拉很高，一下子就受伤就放弃了。嗯，好，那所以一开始我会建议从比如说饭后散步啊，公园快走，或者是居家超慢跑这种轻量运动开始。嗯，等你身体可以适应了，或者是你的体重下降了5到10%左右，关节负担比较轻了之后，稍微开始跑步这样子。那不过其实大体重人来说，哦，骑脚踏车也是一个选择，相对膝盖负荷比较小。那或者是你之前有受伤过的，哦，其实这时候可以游泳。那我们游泳可以靠水的浮力去减轻我们关节的负担，那它还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心肺啊，跟我们的活动量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个运动后大家都觉得说肚子比较容易饿，然后肚子饿的时候情不自禁想要多吃一点，然后这个有办法控制这种食欲吗？
2: 其实我觉得运动完吃，只要吃的东西是不会胖。很多人会觉得我那么拼命运动，我现在应该要忍住不吃，它才可以瘦。
0: 对，
2: 可是其实运动后的2小时是黄金期，这个时候吃反而可以帮助肌肉的修复，因为我们肌肉在当下会有一些损伤嘛。那我们是需要蛋白质跟一些血糖的回填哈，帮助我们回到一个稳定的状况下。所以其实运动后2小时真的就是我们吃优质的蛋白质，然后搭配适量的淀粉。都是没有关系的。那因为我们有吃优质的蛋白质跟适量的淀粉，我们血糖也才会稳定，就不会变成暴吃的状况。因为我们前面就已经给他塞一个东西是健康的，然后让他稳定住，不会觉得我什么空空都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忍耐压抑很久，然后就会爆发。那反而爆发可能都是都在8、9点、10点，我去买一个炸的东西也好，或一个泡面也好，这时候反而更不利于减重。所以我觉得运动完马上吃，就是这样一个均衡的搭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好，那当然很多人他对这个运动有点迷思，比如说他觉得说我做一个运动暴汗，我就可以 流很多汗，我就可以瘦身减肥，看起来人也精神多了，双下巴都不见了。或者我进那个烤箱流很多的汗，我也觉得我精实很多，感觉体重也轻了不少，是真的吗？
1: 嗯，其实不是这样子哦。其实暴汗越多哦，其实搞不好他只是运动时间比较长，嗯，这次强度比较高，嗯，或者是他环境比较热，湿度高的状态，嗯，尤其是像夏天嘛，就是暴汗之后你更要小心水分流失跟电解质失衡的问题。嗯，所以真正决定暴汗后能不能燃脂的关键，其实还是看你的整体的能量平衡，嗯，包含你的饮食内容跟你的肌肉量有没有维持住。嗯，哦，那尤其是运动后的饮食状况，有些人会有补偿心态，嗯，就刚刚营养师说的，欸，我这今天运动这么多，我这一餐吃多点应该没关系。嗯，哦，就变成说我跑个步30分钟，可能300-400大卡消耗掉，但是一个汉堡就500-600大卡，嗯，就变成是你吃进去的热量比你消耗还多。嗯，这样情况下
0: 他不运动，
1: 流汗越多，结果越胖的状态。哦，
0: 对，难怪很多人都说我越运动。运动越多越胖，
1: 对，
0: 其实是因为这样的状况
1: 吃出来的
0: 、嗯。好，那如果我不想吃药控制我的食欲，有没有什么方法呢？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控制我的食欲或食量吗？
2: 对，嗯，那因为其实控制食欲一直是减重一个很大的挑战。嗯，对，那就是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水分不能缺乏以外，因为。

0: 的很多的个案他来，他的水分都是摄取不足的状况之下，我们希望至少可以以体重数字乘以30作为一个你基础的水分摄取的量。那在这个基础之下呢，我们就身体不会缺水嘛。那缺水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口渴中枢就不会让你误以为说我现在是饥饿。对，因为很多人会是口渴以为是饥饿，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在冷气房的时候，然后就会默默把那个办公室的抽屉拉开，里面有零食。对，那这样子就是我们比较不乐见的状况。对，那就是我们要抑制食欲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吃慢一点。对，因为其实在咀嚼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分泌饱足讯号啦，就不会让我们就是吃那么多的食物。那再来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就是它放在前面吃的话，我们可以先吃蔬菜配菜，大概到1/2的时候，我们身体觉得有一个进食的感觉，有一个饱足的感觉了，我们最后再来吃我们的淀粉。而且淀粉的挑选也很重要，我们会希望是以全谷类。那全谷类是什么？就是糙米啦、燕麦啦、地瓜啊这一类的。那在这样一个均衡的饮食之下，就会比较好控制食欲。
1: 好，那很多人希望减重可以成功嘛，所以持续力是最重要的。那在这个持续减重的当中呢，还有哪些事项是必须要注意的呢？我们常常忘记的呢？先休息一下。

0: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 在录影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0: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 没错，
0: 台湾在地的哦。
2: 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好看，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瓜仔肉饭。
1: 瓜仔肉饭，
3: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天哪，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1: 这一定好吃。
2: 来，
1: 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1: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4: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确实也蛮好吃的，
1: 真的、哦。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想要先请教两位专家，你在你们的眼中，你们觉得最难受的族群是哪些人？佩珍呢？
1: 我觉得是压力大、日夜颠倒、轮班工作的人。对，因为其实这样子的人，他的一个荷尔蒙是很容易是有变化的，就是压力荷尔蒙的部分。因为皮质醇真的很容易让我们身体的脂肪囤积，尤其是在腹部，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倾向于分解我们的肌肉，所以它会帮助脂肪合成，帮助肌肉分解，这就是我们最不乐见的状况。那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是真的会分泌这样子的一个荷尔蒙。那轮班它其实日夜颠倒，其实不要说日夜颠倒，我们平常熬夜，其实从3点睡到11点，8个小时，跟从9点开始睡，睡到早上，其实这两个就很有差别哦。为什么蔡依林要9点早睡？
0: 对，
1: 主要是在我们快要起床，大概清晨5点到7点的时候，这个时候皮质醇会分泌，因为要起床了。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叫生长因子，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的合成，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代谢一个比较稳定。那这个生长因子它是需要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它才会分泌，就是可能我们刚睡几个小时的时候。可是如果是熬夜的人呢，他三点的时候，当要分泌好好的分泌生长因子去修复我们的肌肉啊，帮助我们肌肉的合成啊，然后帮助我们代谢的稳定的时候，突然就是皮质醇又分泌了，他就会去做一个打架的动作，就没有办法让他们在各自发挥好好的作用。所以其实熬夜的人是真的很难受，那熬夜的人通常又伴随着压力大，对，所以其实这一类的个案真的还蛮容易就是遇到挫折的，我在临床上看到。
0: 對，那刘医师呢，你觉得？
2: 就我的临床经验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他们减重相对也是困难，因为他们不止血糖问题，其实血压、血脂肪都要一起处理。那他们就是胰岛素阻抗高，

0: 那内脏脂肪比较多，身体就是在慢性发炎的状态，同时他们血糖波动也蛮大的，那这时候他们的饮食就是要好好去控制嘛，那这时候又要小心他们就是会不会低血糖昏倒的状况，那再来就是他们这些族群比较不喜欢活动，一动起来可能就比较容易关节发炎受伤啊，或是一动就喘，所以他们就是比较静坐的状态，所以他们的疗程中呢，不只要用药物控制，要饮食去调整，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会从生活作息去改变他们，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的整个能量可以起来，不要都是静坐状态这样子。
1: 好，所以有一些状况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自己平常都没有吃太多东西，但事实上你可能吃了某些食物你不知道，因为这些食物让你默默的就变胖了。会让人默默变胖的食物是什么呢？赶快告诉我们。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卡，珍珠奶茶的部分，其实像饮料，珍珠奶茶或者是甜饮料，其实它很容易是在我们无意识之下就摄取进去的，尤其是我们就是可能没有在专注我们在吃什么，就是吸一吸，其实这样子就是500大卡、400多卡，其实就吸收进去了。而且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做高果糖糖浆。那其实高果糖糖浆呢，它在我们的肝脏里面是可以很快的去合成三酸甘油脂脂肪肝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或是高 TG 的状况，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它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肝脏是很容易把这些高果糖糖浆去转换成脂肪肝，那内脏脂肪其实比就是任何事情都还要可怕，比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胖瘦啊，其实会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再来就是像抓饼，因为其实毕竟它是用油跟面粉，它是属于一个糖油混合物，所以其实它两种都有，所以它的热量当然也不会太低，大概一份大概就有到550大卡。那再来就是 cheese 蛋糕的部分，因为 cheese 蛋糕也很容易，它里面就是也是高油高糖，而且小小块的，那它小小块就可以有420大卡，其实这个大概我三口就没有了，
1: 真的。
2: 对，
1: 它好小一片哦。
2: 对啊，很小一片啊。对，那因为它也是糖油混合，那它吃起来，而且它也不太腻口，如果它是冰冰的话，
1: 那好好吃哦。
2: 对，而且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甜食啊，如果它是冰的状况之下，我们会越吃越甜。怎么说呢？因为研究有发现到说，在我们的体温接近我们体温的这一些甜饮料，我们会感觉最甜，但是当我们的温度下降，譬如说它是冰饮料，5度好了，3度好了，我们对甜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对，那当它如果是热饮的时候，我们对甜的感觉也会下降。对甜的感觉，对，也会下降。所以呢，我们最好是喝跟自己的身体的温度差不多，我们就不用加那么多糖，就可以感觉到那样子的甜度。那冰饮料它需要加很多的糖，我们才能感觉得到它是甜的，所以就会默默的摄取更多的糖分。对，所以就是我们会常常说，减重的人冰不要喝，当然这个是中医的说法。那当然冰了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容易吃比较多的糖，因为要更多的糖才会感觉到甜。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的一些榜上名单，洋芋片嘛，然后花生吐司，
1: 花生酱吐司也好可怕。
2: 对，因为花生本身就是油脂类嘛。那再来就是坚果，因为地雷的话，像坚果大家都以为很健康，但是坚果越吃会越刷嘴。对，就是我不可能只吃，大家都说什么两个拇指，谁会吃两个拇指？
1: 都吃好大一把，
2: 对，都是吃好大一把。对，所以它虽然说是健康的零食，但是它是油脂类，所以它的热量也非常的惊人。那再来就是那个沙拉酱的部分，沙拉酱它2汤匙，其实就是抹个那个吐司就没有了，它就180大卡去了。就这个我就要快走至少半小时以上。对，那再来就是饼干，因为饼干其实是精致糖类再加上淀粉，所以糖油混合物它的热量也都是比较高，而且它小小的体积就可以获得大大的热量，这就是我们体重最不想减重最不想要遇到的。
1: 好，以上这些食物让大家参考一下，尽量不要在减重时期去吃它，它会让你默默的变胖。好，减重的时候看到数字往下掉当然最开心啊，但我怎么知道我减的是脂肪不是肌肉？那遇到停滞期怎么办？
0: 那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体脂机去帮我们的个案去追踪体重变化。那体脂机不只有体重嘛，它还有包含我们的肌肉重、脂肪重，我们水分变化，甚至我们的内脏脂肪的程度，以及我们的腰围变化，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些专业的数据呢，去跟个案说，你到底是减了脂肪还是减了肌肉？那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停滞期，那停滞期就不一定真的是减重失败，而是我们的身体 重新再启动一个新的平衡。嗯，哦，那

0: 我们的身体呢，其实不喜欢这样子热量突然掉下来，哦，所以他们会达到一个平衡，重新来一个新的平台期这样子。哦，那定义上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连续四周我们的体重下降不如预期。哦，那男性的话就是小于4-5% 的体重变化，那女生是3-4%这样子。那主要两个状态，第一个就是代谢适应，哦，就是我们身体会让我们的热量一起。我们吃进去的热量降低之后，我们的代谢也会一起降低，嗯啊，让身体可以适应这样的低能量状态，就会重新到达一个平衡点。那第二个就是体重设定点理论，嗯，那这个是跟我们的胰岛素阻抗相关。如果你在减重过程中没有去处理你的胰岛素阻抗，这时候你的体重虽然掉下去，但身体想要把它拉回来，拉回原本的高点，所以就会变成负胖这样子。嗯，所以遇到停滞期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先去用体组成去评估，欸，你是不是真的脂肪都没掉，还是说你在掉脂肪的同时肌肉也增加了，这样其实是好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先从饮食调整，不是叫你少吃，而是要检视你的蛋白质吃的够不够，其他的营养素有没有均衡。那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有没有做到，包含刚刚营养师讲的压力荷尔蒙部分，你的睡眠有没有正常，你的工作压力有没有得到舒缓，这样子都可以去帮我们改善停滞期的状况，甚至可以继续减重下去。
1: 好，所以这个今天就学到了正确减重的方式，对不对？少吃多动还是不二法门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刘医师跟佩珍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身上抵嘅。我从14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禅师的棒喝脆浊，是交禅；禅者的扬眉顺目，是论禅；一日不坐，一日不食，是参禅；赵州八十上游行脚，是修禅。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客家精孙，更是料理界的舒马克，还有幸福人夫的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主厨，哎，哇，太好了！
1: 是
0: 你最近一连串带来很多的料理。
1: 对啊，哦，
0: 是因为太久没有回来，
1: 所以一次啊，我就做多到一点点啊
0: ，all in 啊，
1: 弄累了。
0: 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叫做冬瓜金针汤。
0: 冬瓜金针汤，
1: 对，
0: 算是补汤吗？
1: 其实还好，就是算一个很家常的一个汤品。那如果说是冬瓜的产季的话，其实每一个家里面都会煮，但是有一些小小的诀窍跟大家分享。
0: 嗯，好，我觉得应该大家对于这个食材不陌生。
1: 对，
0: 但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汤品呢？今天就来给它学起来，好不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
1: 好，那我们这个主食材用到的是这个冬瓜，嗯，是冬瓜，这个是我早上去买的。
0: 可以买这样一点吗？还是你那个，
1: 因为他早上是这样子一层条，我跟老板说我要这样子，我拿一个我指甲这样子画一个，叫他切这样子，结果他切斜的，
0: 对啊，
1: 觉得这样克数比较重吧，他觉得会比较好卖吧，
0: 这老板
1: 切斜的，
0: 这老板的刀工要来幸福食堂学一下，
1: 对，没关系，那但是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冬瓜来去做，
0: 冬瓜有没有什么这个，如果是丢席有没有什么挑选的秘诀？
1: 秘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算先假设啦。有时候它会有切面，那切面的话一定要是保水比较好。嗯，然后还有再看到，如果说有一些坑坑巴巴的啦，其实我就不太会买。主要就是它的切面呢是光滑平整，因为它这边有一项像海绵状这种地方，嗯，只要是有一点点扣胸啊或撞到啊，甚至说它有进水啊，其实它就很快就烂掉 了。所以还是在挑选上面呢，就是当然第一个皮一定要是完整，再来是它里面是洁白的。
0: 了解哦。这一颗冬瓜看起来就漂漂亮亮了。
1: 对，
0: 哦，
1: 嘿，然后再来是这个食材里面还有加一些金针跟金针菇，金针跟金针菇，
0: 金针跟金针菇，
1: 对，
0: 金针花，
1: 金针花跟金针菇，
0: 金针菇，
1: 对，
0: 都是金针，
1: 对，都是叫金针，嗯，对，
0: 但不是同胎的，
1: 不是同一个，嗯，对，然后再来是这个是
0: 腰果，
1: 腰果，好，这个腰果的话。我会把它放到汤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素食的东西的油脂都不太够，
0: 是，
1: 所以我会补一些像坚果的油脂啊，甚至说植物的油脂啊进去，让它比较滑顺一点点啊。
0: 了解，了解。
1: 再来这个调味的话，盐巴、香菇粉跟香油就可以完成一个很简易的一个汤品了。
0: 很简单欸。
1: 对，那其实汤品有简单的做法跟难的做法，我等一下都会分享给大家听。
0: 了解。
1: 好，我们先来切这个
0: 处理冬瓜。
1: 对，好，冬瓜的话呢，我们先看一下，如果说它的皮是这么厚的，我会用刀子切。嗯，好，把它切这样子切，因为我通常大家的做法都是削皮刀削。
0: 对。
1: 但是削皮刀削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难削，所以我会用刀子。
0: 因为它比较厚啦。
1: 对，比较厚。
0: 你削皮刀不可能这么宽啊。
1: 其实冬瓜一年四季其实都有啊，
0: 对啊，
1: 但是要真的好吃的话，夏天是最好的哦。
0: 对，夏天才丢席就对了。
1: 对啊，瓜类都是夏天，
0: 而且冬瓜就是无论咸的啊、汤品啊、甜的啊，都不错。好，来先收起来。
1: 好，里面的囊把它化掉。
0: 好，这个不要。
1: 对，这个不要。
0: OK，
1: 这是它的囊啊。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切一切。好，其实我们把它切块就可以了。把它切块
0: ，OK。
1: 其实我很喜欢吃这种酱油卤冬瓜的料理，嗯，在很多的自助餐会有，但在家里面，其实你要吃的话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它要卤到入味。
0: 嗯嗯嗯。因为我为什么刚刚会问，甚至说是不是补汤？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只要是有冬瓜的汤品，都会出现在一些那种补汤店
1: 啊，例如说像当归的东西，把它加进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好，那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啊，金针菇。
0: 好，
1: 好，金针菇的话，我会整个，整个下去，这样切厚一点点。
0: OK，
1: 好，我们这样就可以完成我的配料了。
0: 好，
1: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加热水，把它煮滚，好，把它煮滚。那其实这一锅里面的水啊，你不煮滚，从冷水开始煮也可以。好，我们就把食材都加进来。好，然后呢，金针菇，也把它加进去。
0: 好的。
1: 好，这个是家庭式最简易的方式。嗯，还有这个
0: 腰果，
1: 好，一起加进去。好，金针， 那金针的话呢，我们在挑选上面，大多啊都会建议你们不要挑选那种超级黄的，有时候泡完之后呢，那个水会超黄的，啊，那个就是它有放一些，看它颜色变比较漂亮。最好的还是挑选这种比较天然啊，有点点褐色，然后不会到非常黄。那你看了，我用起来的水啊，也都不会太黄，哦，都是一个天然的颜色，有点像淡如茶色的感觉。
0: 没错，
1: 这都是最天然的。
0: 没错。
1: 好，然后呢，金针。
0: 金针花，有古人有说过一句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也就是在讲金针花。
1: 嗯，金针花。
0: 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元界科普时间到。
1: 真的真。
0: 金针花呢？含有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那刚刚有讲这个金针花，在中医啊的解释下呢，金针花里面的含的铁是这个菠菜的两倍。然后呢，又有人说金针花呢，它有助眠的效果，对女生吃得特别好，所以呢，又称忘忧草哦，所以是这个很舒服、很健康的一个食材。
1: 对啊，尤其像礼拜一啊，大家都觉得要上班很讨厌啊，有点忧愁的时候，哎，下班你喝完这个汤，你就觉得哎，每天都是礼拜五。
0: 哎，真的，你就泡一点在公司。
1: 对，
0: 当你觉得很烦，哎，喝一点这个，
1: 对，这个忧愁感都没了。
0: 忘忧草茶，
1: 对，我就觉得说啊，明天要放假了，其实才礼拜二，整个活力都来了。像这个好，像这个汤的话，我们就再把它先煮滚，好，就可以调味。嗯、像因为我本身住花莲嘛，所以金针山非常有名，嗯，你有去过吗？
0: 没有，
1: 真的，我觉得你一定要去。
0: 都是整座山都金针吗？
1: 整片山，虽然它的路程有点艰辛啊，就是上山非常陡啊，下山非常危险啊，但是就是你开车过去啊，你可以慢慢从那种稻田啊开车上去，你会看见很多山，山完之后呢，开始一片的金黄色的这个金针花，真的超漂亮，它整个山都是金色的。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整个瞬间那种财库都来了，金山银山都来，我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全部都是这种金针，哇！而且半山腰它可以卖什么呢？那个金针花当地的，但是就是没有毒的，
0: 哇，没有外销的，
1: 没有外销的，
0: 就是
1: 给当地的，然后它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都会在落在差不多暑假期间或中秋期间，好，那个时候太阳直射最强的地方的时候，它就在那边晒的，
0: 真漂亮。你光讲我就很有画面了，
1: 超漂亮！你会看到整片都是金色的颜色，
0: 哇！
1: 对，
0: 那边有一些空位或者是有厨房的东西吗？
1: 有的话我们可以去拍吗？
0: 就是要讲这个吗？
1: 对，
0: 欢迎这个所有的法师们。
1: 对，
0: 也许在各地也有这个金针山的这个可能

0: 材来做菜。
1: 对，對没错、
0: 哦。好，再次敲完。
1: OK，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盐巴加下去，当一个调味，香菇粉，好，一点点的香油。其实那个花莲的金针山呢很有名啊，像有时候我们我自己也会去啊，因为我觉得就一年一次啊，我还是要把握机会呢，在盛产的时候啊，或者甚至说大出的时候啊，去参观，我觉得都蛮棒的。而且那边都会有一些餐食啊，都可以吃到当地的金针花的料理，
2: 好棒哦！
1: 对啊，虽然路途上可能会有一点点艰辛啊，就是可能要开车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修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2: 这个会车的时候。
1: 会车的时候。
2: 哦，了解。
1: 好，
2: 这样子煮，其实我已经闻到那个金针的香气了。
1: 有没有闻到花莲的味道？
2: 有，我闻到。
1: 那这个时候煮滚，就暂时先把它盖起来了。
2: 好，我闻到什么味道，你知道吗？出外景的味道。
1: 什么时候呢？
2: 好想要出，好想要出这个门哦。
1: 对啊。
2: 奇怪耶。
1: 对啊。
2: 我们也可以用在当地的一些火那种。烧柴啊，
1: 对啊，
2: 这样来做饭、
1: 啊。而且那个地方附近呢，还有那个叫做自己做的豆腐，
2: 哎呦，
1: 泥火山的豆腐。
2: 你不要再讲，
1: 我上次有去吃过，然后我们有见面拍影片，然后我觉得很棒。
2: 你不能再讲了，好想去哦。
1: 对，而且呢，我们
2: 还我怕我今天晚上做梦都梦见花莲。
1: 对，然后我们还要磨那个豆浆，从磨开始磨。
2: 哎呦，
1: 磨完之后，然后就去弄这个豆浆，然后下去煮，然后自己压豆腐，压完之后马上吃，沾酱油。
2: 好赞哦、喔！
1: 什么时候？
2: 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做菜的感受真的比较会更不一样。
1: 对啊，因为你是从这个有点像食农的地方，你就从原产地开始做，那当然是对食材的了解，甚至说你在料理的延伸上面都有比较多的想法。
2: 了解。
1: 对啊。
2: 好，观众朋友们，你有听到我的心声吗？
1: 嗯。
2: 麻烦在下面留言，
1: 对，
2: 让师傅们看到。
1: 对。
2: 集合大家的力量，
1: 对，
2: 好
1: ，OK，
2: 这个先让它这个炖煮一下，
1: 对，
2: 多久时间？
1: 大概差不多20分钟，
2: 20分钟，
1: 对，
2: 就可以了，
1: 对，
2: 好，我们还有接下来的料理，对不对？
1: 是。用电锅蒸。它的汤会更鲜甜，
2: 我知道，
1: 而且呢，这个营养都不会流失掉。有没有看到外面的一些炖汤？它怎么会卖200多块？那有些汤呢，卖你50块、60块，差别在哪里？
2: 高级，高级，清甜、舒服、
1: 厚实的味道。
3: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4: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

0: 好的，甚至
1: 是
0: 接下来这道菜叫什么？
1: 这道菜叫做三鲜烩冬瓜。
0: 三鲜烩冬瓜，
1: 对哦，
0: 刚才是煮汤，
1: 对，
0: 现在来烩烩它，
1: 对，
0: 哎呀，
1: 教会教会这
0: 样。好，来介绍食材。
1: 好，那这个三鲜的话，我会准备的是红萝卜、木耳，还有这个甜豆，
0: 甜豆，
1: 对，然后其他的像是
0: 芹菜、
1: 芹菜、香菜都是做它的调味的部分。
0: 了解。
1: 这个、冬瓜，我们先把这个心
0: 先去掉，
1: 先去掉，好，
0: 就等于。冬瓜两吃啦，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对啊，有汤的，有煮的，有烧的，也都不错，
0: 好赞。
1: 然后这个呢，我们就会再切好薄一点点。哦，
0: 改个刀，有点薄片。
1: 对，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加下去烩。嗯。
0: 冬瓜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香气，
1: 对，我觉得也蛮清爽的，它也不会说到味道非常的浓，那像有时候我们常去一些餐厅啊，都会喝到冬瓜汤，那其实他们都炖到非常久，那种化开来的，我觉得最好吃。
0: 冬瓜汤、冬瓜茶，你儿时有没有喝过那种银色一袋？
1: 有那个，对啊，我们又没差几岁。
0: 哎耶，是吗？
1: 对啊，
0: 我们这边还是有还没喝过那个出生的
1: 哦，真的、哦？
0: 对啊，那个还没研发，还没发明过就出生
1: 的，真的、
0: 哦？对啊，
1: 哇，那可能哦好。

0: 然后我记得现在有一些在那种比较勾扎鼻的店，对对对，它还有用那种塑胶袋，插一根吸管把它拉起来，一个袋子这样吸的，
1: 那个也
0: 对不对？
1: 哦，那都是回忆啊。
0: 对啊，
1: 其实我还是有参与到，因为家里也是啊，乡下地方嘛，
0: 就比较会有这样子哦。
1: 都市就可能比较少。
0: 对，
1: 好，然后呢，我把它切一切，也是卷起来，
0: 卷起来切，
1: 我们大概也是这样的，大概划刀一下，
0: 好，
1: 大概切到一点片状。
0: OK，
1: 这个很传统的一个菜啦，不管说你到哪里都有这道菜。嗯，
0: 但我发现每次甚至来教的东西，其实如果假设你是爱料理的朋友，都是可以运用在其他的食材上。
1: 对，哦，
0: 不见得说一定说今天，虽然说今天是冬瓜，以冬瓜为主，但今天可能抓出的是比如说其他丝瓜啦，我们放丝瓜啦，
1: 对，
0: 比如说其他的食材，好像都可以运用，
1: 都可以运用。嗯，好 ，OK， 我们开始来剥丝。
0: 好，来怎么剥？哎，我没有剥过
1: 这样啊，你这边地头啊，我往这边撕就溜起来就没了。对啊，哦，然后还有个手撕这样丢，然后哎呦，
0: 切，啊嘞，切一下，对，哎呦，你看。很漂亮哎，
1: 对啊，
0: 这个是因为上面这个是纤维，
1: 对，有纤维，有时候咬的时候它会比较碍口一点。哦，
0: 了解。
1: 对，好，对，其实不用。
0: 你这样一教，等一下妈妈们真的在家里面都这样。
1: 对。
0: 老公说你在干嘛？甚至都说要这样。
1: 要这样弄啊，有个枯水啊。嗯。
0: 好，对切。
1: 好，画刀完之后，好，香菜，也是这样切断。好，这边都切完了。好，那这边还有个地方叫做，我有加个叫做素的鱼翅，好，让它比较高级一点。这个鱼翅呢，可以说是素食里面像蒟蒻啦。嗯，那如果说你可能买不到啊，或家里面附近没有素食材料行，你可以买冬粉哦，也可以，好，也可以。
0: OK，
1: 好，我们就热锅，好，加入油。
0: 好，
1: 好，然后呢，我们就冬瓜加下来。
0: 好，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冬瓜为什么叫冬瓜？有观众朋友们知道吗？因为呢，冬瓜的外表呢会有一层像白白的霜一样，就很像是冬天的这个瓜类。那也有人，古人有说呢，这个冬瓜因为摆存的时间可以比较长，可以从夏天吃到冬天，所以它就叫做冬瓜。
1: 嗯，长知识了，
0: 长知识。
1: 好，然后木耳。好，我们这个把这个三鲜呢都加进去。
0: 好的。
1: 好，还有甜豆。
0: 哎，很漂亮哦，颜色很漂亮。
1: 对，这是属于一个家常菜啊。嗯。好。哦，鱼翅。好，月底了，吃点鱼翅。
0: 月底了。
1: 对。
0: 月底吃鱼翅，你赚很多钱。

0: 好，我们下去焖。哇，下去焖。好，等一下焖一焖就差不多可以了。
1: 了解啊、哦，我看旁边这个汤品已经开始入味了。
0: 对，
1: 连这个冬瓜它也开始有这种透明，
0: 对，
1: 熟透，
0: 透亮透亮
1: 透亮透亮的感受了。
0: 透亮透亮的。哦，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金针汤呢，它是本身是有一点点口感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起锅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再软一点，其实可以再放一段时间。
1: 了解。
0: 对，好，那我们就可以来这个摆盘了。
1: 好、哦，哇，速度也是快啊！
0: 你看哦，这个汤呢有一点点稠稠的，有看到它也带一点点浓稠感啊？为什么呢？因为是金针菇的关系。
1: 了解。
0: 对，好，我把它舀汤，把它舀出来。这个呢，还有一个做法，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你要煮一碗好的汤，有很多的步骤。例如说，像这个直火加热，那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动作，叫做用电锅蒸。嗯，它的汤会更鲜甜。
1: 我知道。
0: 而且呢，这个营养都不会流失掉。嗯。所以不管说什么汤品啊，你都可以用电锅蒸。有没有看到外面的一些炖汤？哎，它怎么会卖200多块？那有些汤呢，卖你50块、60块，差别在哪里？200多块的汤呢，都是一盅一盅。好，灌完汤之后下去蒸2个小时，好，那一般的汤呢，也其实煮20分钟就好，当然这个就看自己啦。哦，你也可以用电锅蒸，甚至说呢用这个蒸笼蒸也都可以，或者直火加热也 OK。
1: 200多块是因为它有要花那些时间去照顾它。
0: 对啊，要花这个时间。
1: 对啊，
0: 像我本身在餐厅里面做，我们都是汤都要熬2个多小时以上，我们都会把每个料做好之后灌这个高汤，然后下去用这个蒸烤箱去蒸2个小时。嗯，那个汤喝起来哇真的很厉害，
1: 我相信。
0: 而且味道跟营养都保留在里面，都不会
1: 蒸发掉，
0: 流失掉都不会。
1: 没错。
0: 对，
1: 我看到有一些补汤会上面会有一个那个保鲜膜，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进去蒸嘛。
0: 对，
1: 它让里面的水蒸气一直从上面打上去，它一直在滴，
0: 一直在滴。对，
1: 它把精华全部滴在这个汤里。
0: 对，它其实这个原理就有一个方式叫做气锅，它的锅子里面完全都不加水，就是光食材味道呢，把它去把水蒸气留在汤底里面，那个也很好，
1: 一定好吃。
0: 对，好，可以喝汤了。
1: 好，来，观众朋友们先品尝。
0: 对，
1: 先享用。
0: 如果说要配色的话，你可以放一点枸杞也可以。哇，赞！
1: 清甜，舒服，
0: 厚实的味道。
1: 然后那个冬瓜的香甜也在里面，画龙点睛的东西，它是腰果，
0: 对，
1: 它有一个油脂感，坚果香，让整个汤品不一样。
0: 对，
1: 我吃看看这个料，吃看看，
0: 哎呦，看啊，
1: 一抿就没了。我刚还在担心说，如果这样子光这样炖10分钟、20分钟会不会不够，时间会不够？没有，哎，一抿就掉了。
0: 对啊，
1: 腰果。一抿就没了。
0: 对，而且它那个咬起来的那个奶香很足。
1: 对，高级，高级，好啊，这好，是不是？如果我用蒸的，所有的味道，所有我刚刚吃到的味道会大爆的释放出来，
0: 会再更浓郁。但是这个汤底的话，它不会像这样有点偏黄，它偏清，很像清爽的那种茶色，
1: 它没在滚，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它是安安静静在里面。
0: 对，安安静在里面。
1: 哦，是。
0: 好 ，OK， 那我们这个菜呢，我们就加一点点的香菇粉，好，提一点点的鲜味。好，香油。好，一点点的盐巴。好，然后呢，炒一炒。好，把这个芹菜、香菜一起加进去。OK， 其实这道菜很健康啊。
1: 对啊，
0: 虽然有点家常，但是它是一个可能家里面啊都会熟知的一道菜色。好，焖一下。
1: 用这种焖煮的方式啊，处理蔬菜跟瓜类是
0: 对
1: 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
0: 用焖的。
1: 对，是不是现在网络上还有很红的一种煎法，煎东西的煎法叫水煎法？
0: 哦，补一点点水下去嘛，
1: 对不对？
0: 也可以。像水煎法的话，在烘焙上面，像舒芙蕾也有这个方式。有时候我们在煮的时候，不可以说完全都是那个铁板的热度，一定要补一点点水，让它去慢慢用蒸的，慢慢蒸，蒸，蒸，蒸，然后后面再收干的时候，哎，那就很好吃了。

0: 哎呦，
1: 好，然后我会把这个
0: 挑上来，赞赞赞！来，朋友们先品尝，很香呢。我自己有一个问题，
1: 是
0: 我能够最后起锅前来一点醋吗？
1: 也可以，但是这个醋的话，建议要用这个乌醋，嗯，因为白醋它的味道偏比较直接一点。那乌醋的话，在起锅前它叫起锅醋，绕、一圈完之后炒一炒之后，它会从这个酸的转微微的甜，香气也够。
0: 刚刚就在想说，如果来一点应该也不错，
1: 对，也可以，也可以
0: 试试看，好不好？甚至一起
1: ，OK，
0: 来哦，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哦，很香。
1: 你看
0: 很家常，
1: 很家常味道。
0: 因为你用烩的，所以它那个整个冬瓜也是蛮入味的。
1: 对，
0: 但是没有像是汤品那种硬抿就不见了。
1: 是，
0: 它多了一点，就是表皮还有一点点那个冬瓜的那个脆脆的感觉。
1: 对，而且还是一点点的纤维感。
0: 没错，
1: 对，
0: 但里面是软糯的。
1: 是的，
0: 然后我觉得。

0: 觉得调味调得非常好，你看起来就是感觉很清淡，但是其实口味都是足够的，
1: 都是够的。
0: 我觉得是有尝入客家的灵魂在里面。
1: 有哈，然后呢，又再补一点，用盖的方式呢，让它去做一个热对流。嗯，那食材很多的东西就可以把它收汁，赶快入味。嗯，对。
0: 素的鱼翅，我觉得也是画龙点睛。
1: 对，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换冬粉也可以。
0: 冬粉也可以，
1: 冬粉也会吸汤汁嘛，也 OK。是，
0: 你多了一个口感。
1: 对，
0: 你多了一个自我感觉有钱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月底了，
1: 月底了，
0: 嗯，坐上去就觉得，哎呀，
1: 还是要仪式感啊。
0: 辛苦也是有价值
1: 的。是的，嗯，
0: 这个适合下饭。啊，这个很暖心，没想到冬瓜也可以变出这么美味的料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现在这个时间呢、啊，冬瓜短促，不妨去买一个冬瓜，
1: 对，
0: 来自己做一下。
1: 对，其实也很便宜啊，你就请老板切个一圈就好了，但是要切直道，不要切斜斜的。
0: 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冬瓜在切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毕竟它皮比较厚，那你在削皮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削空。那我会建议用刀子切，然后用刀子切，好，取好距离，慢慢切。切好之后呢，在烹调上面，我会依照烹调的手法去决定说我要切厚还是薄。像汤的话，我会切厚一点，因为我让它味道比较可以保留住。那用炒的话呢，节省它时间，我会切薄一点，所以呢，吃起来口感两个都会差不多。
0: 了解。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哎，这是我们工作人员想问的。
1: 对，
0: 你在上课啊，有没有什么粉丝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你粉丝现在可能也在看电视哦。
1: 其实上课的同学几乎年纪都偏比较年长一点，大概都50到70岁之间。嗯，那前阵子有来了一个非常小的朋友，国小吧，哎呦，大概10岁、12岁。我想说，
0: 哇，
1: 怎么会这么小就来学厨艺，而且是素食？嗯，然后后来下课的时候问他，讲说，哎，你是对料理有兴趣吗？他说，还好，哎，我比较喜欢做其他的，例如说像画画之类的。我说，哎，那怎么会喜欢来上这个厨艺课？他说他喜欢素食。我刚想说，哎，你吃素吗？他说没有，但他就觉得他不喜欢吃肉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下课完之后，我就去高雄上课啊，那妹妹又来了。那妹妹又来了，我想说，哎、欸，你怎么会来？你是来玩的吗？你是刚好来南部玩吗？她说没有，她是来想上课的。后来她就在南部又上课，然后呢，后来跑到台南又来上，跑到台中又来上，她就跟我一起巡回这样。然后是她妈妈载着她来的，
0: 对，好可爱、哦。
1: 对啊，我就觉得，哎、欸，其实这个从小如果有对素食有兴趣，那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0: 好可爱耶，
1: 对啊。對啊，然后问他讲说，哎，你怎么会喜欢上素食的课？他就觉得，哎，他有学过其他的老师的课，但他还是喜欢素食。对啊，觉得很棒。
0: 这个好可爱，这个好感动，
1: 很暖心啊！你就会觉得啊，不，你做这件事情，哎，是大家认同了，是认可的，你觉得就很棒。
0: 对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幸福。
1: 对啊，
0: 是不是？我真的很赞的，因为有时候听到主厨做菜之余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我觉得都会帮他的料理，或是他想带给别人的一些知识，更加分，
1: 对啊，
0: 更多一份感受，
1: 是的，
0: 好赞哦，
1: 赞啊，
0: 好啦，哎、欸欸，有时间就常回来，
1: 有啦有啦，
0: 好不好？
1: 有啦，
0: 你有什么？你下礼拜又要出国出去玩？
1: 我要去越南找好吃的素食，然后研发出来有好吃的，像法国面包啊或河粉啊，再来教大家做，
0: 非常好，
1: 对，
0: 好。观众朋友们，如果今天学完料理之后呢，如果有想要吃什么，或者是如果你学完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下面去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甚至也会看，好不好？再次感谢甚至，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洋，属于我们的海洋，但我们只是不断贪婪地从中汲取，直到它疲惫地变得干枯，我们仍然无知无觉。我不晓得自己能改变什么，但我愿意试试看。不管情况看起来有多糟糕，我都不会放弃希望，因为希望常常就是诞生在看似绝望的地方。我永远爱着这片大海，而你们就是我的希望。
1: 快走喽，石蛋。哎，你以为你的胃是铁打的吗？别吃了啦。
2: 小白，铁是哪位啊？敢打我？
1: 快点啦，再不走会错过很多有趣的东西。我先走了。
3: 对呀，上次我差点就错过的那块美味海绵，触感坚硬柔软，口感真是骚然好吃。

0: 欢迎参加市长亨利我特别为了大家的福利而举办的改编成拍卖大会。这拍卖会上可都是我精心为各位挑选最特别最有品味的艺术收藏，千年一遇改编成最前卫的作品，请看。噔噔，想要这些好东西吗？那就看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跟我交换了。
1: 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0: 那么事不宜迟，第一件拍卖品，下一手。
2: 我用这个跟你换，我用这个跟你换。
0: 哎呦，别给我这些废物好吗？下一位，
3: 谁都别想跟我抢，我用这个跟你换。
0: 哇，我就爱这一位。
1: 啊，这我没吃过，看起来真好吃。
2: 真的吗？
4: 这味道应该不会太好闻吧？
0: 成交，这位马桶吸盘先生。
2: 你看，
4: 好厉害哦！
0: 成交，这位马桶刷先生。
4: 哇，
0: 成交，这位马桶盖先生。
2: 哇，好精彩哦！
0: 这没人要吗？刘彪。啊，
3: 抱歉，不好意思，部长。
0: 哦，恭喜这位闹钟先生成交。接下来的重头戏是改编成最伟大艺术家的最后一幅作品。
4: 啊，这画好熟悉。
0: 请出价。
2: 笑死人了。海洋根本不是长这样子。这种缺乏常识的作品一定是假画仿冒的啦。
3: 对，这是恶劣的炒作。
1: 巴布，你怎么看？没有垃圾，没有脏污，甚至连海面上也没有漂浮的黑色废油。太瞎了吧。那不就等于完全没有食物啊。
0: 各位稍安勿躁，请听我解释。我亨利敢以个人名誉保证，这幅画绝对不是炒作。相反的，这是大师晚年艺术境界更上一层楼的展现。有点艺术细胞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这其实是超现实主义的创作，蕴含深刻的人文意涵呢。
2: 哦，原来如此啊。哦，原来如此，我好像看懂了。哎呀，我就说嘛，高明呢。
3: 哎呦，我早就知道了。
1: 什么啊，巴布，你听懂了吗？我不了解他的明白。
4: 史丹，这画面我好像在哪看过。
2: 我要这个我要。如此伟大的作品该拿什么去换呢？
3: 粪管。我用珍藏的黄金打造粪管跟你换。
0: 赚到了，戴上这粪管肯定更能表现我的品味还有地位。
4: 等等，
1: 巴布，你想要干嘛？
0: 怎么了？你也想要出价吗？
4: 不是，我是想问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
3: 哎，小兄弟，你问这么多要做什么？没有要出价就快点下台。
4: 我想起来了，这是青岛博物馆里的画作，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0: 你别胡说八道。
1: 哎，你才胡说八道，这看起来一点也不美味。
0: 连你都没兴趣吃的东西。 看来这真的是一文不值啊。
3: 啊？什么？一文不值？那我弃标。
0: 可恶，没搞头了，算了，回家睡觉吧。
4: 去找金了，他一定知道是什么地方。

0: 哎呦，金老还要睡多久啊？嗯，巴布，金老一动也不动，他该不会已经报废了吧？
1: 哎，史丹，你别乌鸦嘴了。
0: 哎，哪里有什么鸭？有比我帅吗？
1: 金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一肚子墨水，我们都很需要他，你可别乱诅咒他。
0: 嗯，一肚子墨水。好臭啊！对不起，对不起，金老，请原谅我，我不该说你报废了。不过也别真的泄饭一肚子墨水给我看吧。
2: 哦，不好意思啊，小伙子。
1: 金老。
2: 哦，巴布，你来看金老了。
1: 金老，你看这个，我记得在你的博物馆收藏里有看过类似这样的画，哎。
2: 谢谢你帮我找回意外遗失的画。
1: 金老，你怎么了？
2: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了这幅画就感伤啊。
0: 感伤？
2: 唉，是啊，回不去了，回不去了。那曾经充满生命力的清澈海洋啊，我看是回不去了。
1: 金老，世界上真的有像这画里一样的地方吗？这画里的世界和我们住的盖边城完全不一样啊。
2: 是啊，那是一个充满回忆的美丽海洋啊。
0: 哎，金老真是老糊涂嘞，那样的世界没有垃圾可以吃，有什么好怀念的？我看金老根本就不知道这画是骗人的。
1: 金老，可以告诉我要怎么找回你过去见过的那个世界吗？
2: 孩子，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不能看到那个世界？哎，我看是难呐。
1: 不会的，金老，你快告诉我，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我好想知道哦。
2: 巴布，你真是个好奇的孩子。哎，那就让我慢慢说给你听。
0: 又要讲古了。
1: 太好了，我最喜欢听金老说以前的故事了。
3: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4: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5: 深呼吸的时候啊，降了3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啊，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6: 那么简单？
5: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这个好吃。那个也好吃。开动了！太幸福了！

0: 再来，好不要紧。怎么这么多？都来不及吃了。见鬼了！史丹，给我醒一醒！史丹，快点醒一醒！我在哪里呀？好可怕哦，好多垃圾食物。别说梦话了，快点起来，
1: 我们该出发去金老的博物馆了。
0: 我不想去那里，东西又不能吃。
1: 哎，你答应过我的，快走了啦。
0: 你抓不到我。
2: 金老，金老，
0: 金老还在睡呀。
2: 金老，金老，你醒醒，我们来看博物馆了。
3: 巴布啊，我正在等你们呢。
2: 金老，金老，你醒醒啊！
3: 巴布啊，我正在等你们呢。
2: 金老，
3: 巴布啊，我正在等你。
2: 金老，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什么时候才要帮我们开门呢？
3: 好，我都脑悟了。
2: 谢谢金老。
0: 这是什么鬼地方？哪里是博物馆呢？我们回去了。
2: 我们才刚进来。

0: 胶真的是这个颜色吗？
1: 这个按钮是干嘛的？
2: 珊瑚礁是珊瑚墨，是已经濒临绝种的动物，是成千上万的珊瑚虫骨骼在数百年至数万年的生长过程中形成。
1: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虫啊？等等，鲸螂。
2: 珊瑚礁是地球生态非常重要的一员，藻礁作用为许多生物提供生存环境。
1: 这讲什么外星语啊？听不懂，我还是去找这些鸡比较实际。好，我最讨厌这个标志，禁止饮食。真是无聊极了。
0: 真的有这么美的鱼吗？
3: 哇，好想要亲眼看到。
2: 小丑鱼、海葵鱼、雅阁，已经灭种的动物，是一种热带海鲟鱼，大多生活在水质清澈、阳光充足、水深50公尺以上的。
1: 巴布，你怎么还在看呢？现在都几点了？
2: 小丑鱼生活在浅海底部的浅细湖或珊瑚礁的海葵中。与海葵存在共生关系。
1: 巴布，这些东西根本都不存在了，有什么好看的？
2: 珊瑚礁与海葵存在共生关系。
0: 共生关系？
1: 我快饿死了。我跟你也是共生关系吧？我要是一直在这里，你舍得自己活下去吗？巴布，你再不理我，我就要吃掉这张照片了。
0: 不准吃，这里的所有东西都不准吃。你可以不要只想着吃吗？
1: 巴布，那你可以不要再幻想有小丑鱼了吗？
0: 真是拿你没办法。
1: 哟呼，耶，太棒了！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0: 走。当然可以走了，走去放映室。
1: 我没有腿，我没有办法走。

0: 子饿，肚子饿。哇，这世界真的曾经存在过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改编成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改编成即将发生重型有感地震，释放强烈摇晃，以上是新老的宣告。
2: 你干了什么好事？
1: 地震情况，地震情况，改编成即将发生重型有感地震，释放强烈摇晃。上是
2: 信号
1: 的宣告。
2: 啊，妈妈，世界末日来了，大家都要完蛋了，我们死定了。
0: 你别乱说话，才不会呢，这只是地震而已了。
1: 地震警报，地震警报，改变成即将发生重型有感地震，释放强烈摇晃，以上是信号的宣告。

0: 的地震好大、啊、
1: 这是地球表面的板块滑动引起的海底地震。别担心，让我来发送警报通知上层世界。哦不，这些地质运动释放出来的大量能量已经在海面上形成海啸了。
2: 啊，海啸！
1: 哦，我感应到了，有不幸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是有某个大块头。
2: 啊，是什么大块头？在哪里？
1: 降落，降落，降落！500公尺，300公尺，降落盖变成了，就在附近。
2: 啊，就在附近！啊，史丹，我们去找他。
0: 哎呀，巴布，你不要太好奇了，你不怕那个大块头，说不定会把你吞掉。
2: 我不怕，金亮。快告诉我那是什么，我想去看看。
1: 这一切的真相就等待你去探索。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上次提到一些生活上面的修持，尤其我们也特别提到，平常我们在供佛过程，我们所用的一些方法，包括香。那既然提到香，我想我们在水陆法会里面，我们参加的人也都非常熟悉，他供上堂的时候会有六成供，供下堂的时候也有六成供。但是我们不能只有相，就是我在外相上面的供佛，就好像说我们也许在人生，我需要呢药师佛术给我很多生活上面衣食无缺，一切都非常平安顺遂，远离一切的病苦。我们除了你的医报物质的丰富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心灵的智慧。有心灵的智慧可以帮助你，你在外在的这些物质的世界更为庄严，更为有福报。但你说我们既然谈到了修行，修行过程无非是修心，但是我们必须要靠外向来呈现我们内心的沉静。就像你为什么礼佛，我在礼佛当下，我希望透过我的身礼拜、口称念、意观想，在礼佛过程能够消除我的烦恼，能够增加我的智慧。同时我们在法会里面，为什么他要施设六成供？从一个现象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六种的供养能够对诸佛来说是最好的，就是诚，虔诚的诚，虔诚的供养。可是你供上堂的这些六成供，其实是希望透过你的供养，让你现身的眷属能够达到六相供养的圆满。佛呢，这些都记住的，他不需要你供养。所以供上堂的时候，是我们透过外相的供养，希望呢佛的加持我们啊。香代表是戒香，让你的身心能够清净，身心清净才会长福报啊。身心清净本身就是最大的福德。花，我们的外相上面本身需不需要人要像人一样嘛，对不对？至少呢要六根具足，你的一根不具足，在人间你都会很辛苦的。那我们也希望佛能够加持我们，至少能够相好庄严。我们也希望呢在人间透过佛的加持，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事业上，为什么叫做光明遍照，事事都能够顺遂，都能够发达，衣食无缺是你人间的必备嘛。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养从因的角度得到果，所以我们供养一是希望呢我们现身的眷属都能够衣食无缺。我们供养宝，这个宝呢本身是象征，因为我今生的供养也希望我能够财富具足。最后的法，每个人都需要智慧，没有智慧呢就会大象披璎珞。有智慧的人他生活得很自在，
没有智慧的人呢，你每天就会苦苦恼恼，因为面对因缘环境，你不知道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伏自己的心，来解决问题。所以智慧很重要，但是在共下堂，在意义上面，对象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呢共上堂的时候，是祈求诸佛的加持，让我们现身的眷属都能够六相具足。可是共下堂本身的对象是谁啊？我们所有的法界的众生，包括呢超见的过往的眷属，你希不希望他能够具足六相啊？我想呢，共下堂是要让你透过诸佛的加持，让呢来到现场那些过往的亲人，他能够具足这六相。人间没有修福，连往生之后是没有衣服穿的哦，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哦。因为你往生之后，你的福报就是你的外相，所以我们共下堂，你在虔诚的礼拜的过程，

因为有了智慧，这个晚上还有一堂很重要的功课，幽冥界。再生都没有接触佛法，没有皈依的人，他马上可以接受幽冥界吗？要靠你的念力。因为如果在供下堂，本身他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供养，他就有那个善根。晚上呢，你只要起念头，他就会跟着受戒的。我们不敢保证所有超见的这些过往的亲人再生，每一个人都学过佛，都进过寺庙，都曾经种过善根，但是我们只有靠我们超见的人，用你的念力去跟他做沟通，去引导他，让他来接受功德，他才能够有得度的可能性。反纵然好，就好像呢住在呢寺庙旁边的人，台湾话叫做金庙起行，他也不一定要信的。邀请函呢纵然发了，他也不一定要来啊。所以我们在修持的过程，为什么信念很重要？因为只有你的信念才能够跟他沟通，尤其是你的家属，就是要靠你的信念。只有你的信念很强，他就只有跟着你。因为我们水陆法会不能讲太多，而且在意义上面呢，我们呢都比较简单啊。刚好呢我们讲到之前的戒香啊，就顺便在这边让大家呢能够多了解。如果你参加水陆法会啊，在六尘共的当下，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修持。

那接下来呢，我们谈到一个供花的问题啊。过去的供花跟现在的供花当然不一样。过去呢是不可以随便乱捡的，尤其是在寺庙里面种植的花草树木，你都不可以随便乱捡，因为那是常住物。那现在呢，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一些供花啊，本身有很多就是

阿桑，就卖给你嘛哈，嗯。那我觉得供花呢，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意，不是花的种类，也不是花多跟少，而是你的心念很重要。你的心意如果虔诚恭敬，纵然馨香一半，它都有无限的功德。只要你的清净心，所以那个善花，大概水陆法会到闭市吧，闭市的时候就有善花，下面呢，我们讲到长明灯。这个长明灯等同我们寺庙在每一年的十五，应该是正月的十五嘛，就是上灯，到了每一年的十二月十五号，这个圆灯嘛。那这个灯为什么要点？就是要光明智慧嘛。在外向上面来说，你呢在外向上面给佛光明，就等同给自己光明。所以如果发现事业不太顺利，乃至读书好像找不到门路啊，那最好点个灯，让他有点智慧哈，知道呢如何开发智慧的，就需要点灯。那从一个意义上来说，其实那个灯它有光明，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觉性。因为内在有觉性，你就有智慧嘛，有智慧就知道事情怎么做，也等于灯可以引导你往前走。所以一个人如果内心里面他是清净的，他的自觉力就强，他的自觉力就会产生他的观照力，他的观照就会产生智慧，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清清楚楚。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山上现在是戒会，境界场的第一关就要先口试。这次呢，除了本山的戒子，当然还有其他道场的送来的戒子，就是新出家要受戒的。有些道场因为出家，可是出家之后好几年都刚好碰到疫情，所以也没有外面的戒会，所以有些是出家好几年，今年才去受戒。那有些当然在外面会用情况，还有一些人呢会中年后出家。其中有一个呢一看61岁了，你就问他说：“你为什么61岁才出家？”他回答你说：“我也很无奈呀。”所以我们的云一法师就想：“哇，现在的人讲话真的就是不一样。”他已经结过婚了，本身还有孩子，所以我们那个营里呢，我觉得他也很有趣，他就问他说：“啊，请问你以后的儿子到寺庙里叫你什么？”“法师啊。”他还知道说到寺庙他已经出家要叫他法师。我说人生

要有智慧啊，做事才会呢清楚明白。反这个人生的旅途，今生也许一眨眼就过了，你究竟带什么东西到了下一世？就像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往生了，然后呢往生之后，他去到一个就是往生的人要报到的地方，而现在21世纪嘛，所以那个也非常现代化，我全部电脑操作。他说我叫什么名字，打出来，对，你是什么时候往生的，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那你看一下吧，所有的周边啊，那个是一间很大的课堂客厅，都贴满了人，各类的人，就是四容工商啦，各类的动物，然后就告诉他说，那你选一个吧，可是你的下一站到哪里是投胎。然后他觉得今生呢做得很辛苦，他就说，哎，算了，我下辈子不要做人了。然后看一看呢，他就说好，我就选那个熊猫。他说好了，我下辈子就做熊猫。然后对方就在 key 电脑，哦，对不起，你的积分不够，因为你是那个熊猫是保育类的，现在的稀有动物，所以它分数要很高的。那你在人间呢，那个积分不够，那这个人就很不欢喜，我哪里积分不够，好给你看，这边操作电脑，那边还有个大萤幕，就给他看，从小学开始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出现在大萤幕上面。比方说小时候啊，他会抢别人的糖果，然后呢到了 7 的时候呢，他会偷报纸，类似这样啊，乃至于呢这个坐公车啊还会跑票，就是非常的清楚。他说啊，这些都是扣分的，所以你的积分不够。虽然它是一个笑话啦，它是一个小动画，但是无形中不是在提醒我们吗？你的人生掌握在你的手里面，你的未来要靠你现在创造。所以为什么要点灯？有时候透过外在的来提醒自己，我的内在，我也希望跟外面的灯一样，我是智慧的，我是光明的，我是解脱的。所以常常要给自己点灯。你说我怎么样给自己点灯啊？有时候思维法义，让自己脑筋清楚一点，就叫做点灯。有时候呢我烦恼的时候，我念念佛，让我的烦恼呢能够减少，就是要给自己点灯。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外在的慢慢呢去提醒我们自己内在，怎么样透过呢外在的因缘帮助自己内心能够清净一点，只要我们呢长得很安全，所以我们要多点灯一点。希望下辈子呢不要再做四眼田鸡。其实戴眼镜很辛苦的，这个一热呢眼镜就模糊了，一下雨呢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要懂得怎么样呢，让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做一个佛教徒，你的60要不要行道啊？要不要？这个60行道并不表示说啊，这个260中你通通呢都一直在精进修行，诵经念佛拜佛抄经，其实不是。这个60行道的意思是希望我们

每天面对各种的因缘境，都能够清楚明白自己当下的心念。如果我们的心念，你的念念都很清明，你就不会让你的心念跟烦恼相应嘛。这个就是六识行道的重要性。

这个六十行道，并不表示说啊，这个二六十中，你通通呢都一直在精进修行、诵经、念佛、拜佛、抄经，其实不是。这个六十行道的意思，是希望我们每天面对各种的因缘境，都能够清楚明白自己当下的心念。如果我们的心念，你的念念都很清明，你就不会让你的心念跟烦恼相应嘛。这个就是六十行道的重要性。所以如果碰到外境的时候，我觉得不做正事，不做正事就是走路啊、等车啊这些呢，比较零散的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念念佛啊、持持咒啊，让自己呢不要在那个外在的六尘上面啊。我说看东看西啦，你知道看东看西呢，你的六根是非常厉害的，它像扫描器，会全部都扫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的。所以有时候让自己六根清净一点，回归到一句的佛号的上面，这个叫做六十行道，其实能够清楚明白调伏我们的六根。那你说好，我们呢还有一个呢，在佛门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绕塔行道哈。这个绕塔呢，是过去供佛的舍利，供祖师的舍利，或者是灵塔，去参拜的人，他都会在这个塔啊绕三匝。尤其是像佛塔、祖师塔，那你在绕塔的过程，其实你是观想这位的祖师，他留在人间，他给我们的精神跟思想，乃至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方我们到大雁塔，你就知道那个玄奘大师的哈。玄奘大师一辈子都是译经，乃至呢为了求经，17年，这种西行求法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得到的苦哎。过去没有飞机啊，现在有飞机很快的。过去全部都是走沙漠啊，所以你绕塔的时候，感谢他们这些的祖师留下的这些经典，我们现代的人还能够看到这些祖师留下来给我们的智慧语录，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好像呢，如果各位呢去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的本馆的上面是不是有四个塔？其实呢那个是绕塔用的，因为它的中间供奉的就是佛的舍利，所以它让你呢四周围刚好是四大菩萨，所以你刚好呢至少你走一圈嘛。四大菩萨的真精神的总结就是佛。如果你把它当作修持，你可以在那个本塔的上面去绕三匝。佛的舍利确实是不一样的功德力，好像只有过年吧，他才会请下来，请下来半个月啊，跟佛诞的时候吧。我们的心念，如果在法上面，你到了道场，尤其叫做佛塔，其实都值得我们
在绕塔的过程去缅怀佛的智慧，或者缅怀这个祖师对我们的影响，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叫做绕塔行道。持斋，我谈到这个持斋，今天是初一嘛，对不对？没有吃素人今天是不是要吃素？为什么今天要吃素？这个没有吃素的人为什么一定要选初一十五吃素？平常不可以吃素吗？因为在中国的祖师语录里面就记载，因为初一十五管理我们的刀立天的天王，他会下到人间来审视人间的善恶，所以他们呢就会选择他们下来这两天哈，哦，都是持斋哈。为什么你天天都不持斋，一定要这两天持斋？难道他平常不会下来吗？法会的时候，大法会的时候，他就会下来，所以他不太容易请啊，要靠我们的虔诚嘛。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的持斋不是只有长养慈悲心，而是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持斋，成为我们这个行为上的规范。我不侵犯别人，那不侵犯别人就是我不伤害别人的生命，所以同时呢，我也不吃别人众生的肉嘛，对自己才是一种慈悲，乃至于对自己来说，才能够达到呢真正身心的清净。那在食的过程，这个佛法的角度，他把那个食的精神面啊分成几个角度。

0: 我们的色身是靠外在的食物来长养这个色身，帮助自己可以修道了。可是呢，在色身之外，是不是我们还有个心灵？心灵的世界嘛，你的精神。可是你的精神，从佛教的立场来说，它会有几个不同的角度。一个呢，叫做法喜。你参加法会欢不欢喜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呢，诵经的人还跟上面敲法器的法师，我们上下融合哈，音声跟经文非常的柔顺哈，你会觉得诵起来非常的欢喜，那个叫做法喜。有时候你听到了，哎，某位法师他在讲了一个观念，一个佛法的内容，让我突然有点开悟哈，有点理解了，这无形中心中也会产生法喜。然后这个法喜其实来自于我们对佛法的学习。也许呢，我们呢在读诵经典的当下，其实经典呢它非常人性的，有时候你不要被那个文字绑住。有时候他在教我们做人处事的时候，他非常人性化的。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普门品、阿弥陀经、金刚经、药师经，对不对？可是这些呢，你如果把它换成我们的角度，这个观世音菩萨其实无非是在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灾难，那我们如果碰到别人灾难的时候，你如何帮助别人？你也可以做小观音啊。所以虽然所说的是观世音菩萨的境界，他度众的方法，可是无形中他也刚在教你，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哪一个人不能做观音呢？处处都是可以做观音的。我们过一个马路，有些老人家呢过马路比较慢，也许比较危险，或者他行动不方便，或者他提了很多东西，你帮助他，你不是小观音吗？有时候人家来问路，你告诉他往哪里走，无形中你也是他的观音啊。所以他就是在教你，虽然他是菩萨的境界，可是无形中也成为我们的学习的典范啊。那你说《金刚经》，他不是告诉你吗？人啊要得到解脱，我们说后面要解脱死，对不对啊？你要能够心灵自在，做任何事情要学习放下。为什么告诉你说布施，你不要着相？因为布施着相你会很烦恼的，你会在意这个多啊，这个少啊，这个有啊，这个没有啊，你无形中会生起很多烦恼的。
1: 何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2: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1: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2: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1: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2: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你会在意这个多啊，这个少啊，嗯，这个有啊，这个没有啊，你无形中会生起很多烦恼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金刚经》其实它一直在教我们做人处事上面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你不要呢一直在文艺上面一直要跟波瑞啊空啊相应，没有错，它本身就是波瑞是空印。可是在生活上的实践，我们怎么样学习到这是比较重要的观念嘛，这样我们放下啊，这样我们不要执着啊，乃至告诉你说你怎么去观察自己啊，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说你当下的执着不是自己自身烦恼吗？过去已经过去了啊，可是现在呢，你的下一念就是未来了嘛，未来还没有到，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嗯，所以我们很会自身烦恼，所以无形中他告诉你说你如何能够得到一个自在，那个就所谓的解脱时，好，凡事都能够放得下，有什么好跟不好啊？说禅悦啊，你说禅悦为实，我们说为什么要禅悦为实？有时候我们呢碰到外境的，就像我们来说的，我们都是过堂嘛，那过堂呢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啊，去要求所有的学生在行堂过程都很如法，有时候他也会 忘东忘西，还说有时候呢，嗯，本身你碰到呢很多很意外的情况的时候，你也不要起分别，反正吃多吃少就是这样嘛。有一次很好玩啊，我坐在第一个，他们先给我饭，因为嗯，我要把饭呢拿给那个侍者，他要去施食。结果通常呢，哎，唱供养咒的时候我都很专心，大概我眼角一秒，嗯，这个侍者来的，我就拿起筷子就夹了几粒的米，通常要七粒以上哈、啊、的米给侍者。然后我夹完以后，我的筷子是自然放在盘子上面的。我筷子放在盘子上面，我才发现，哎，这个供养咒快唱完了，这个盘子呢全部都是空的。那究竟呢，这个巡堂来不及呢，还是前面的第一百多还没有发到哈？我就看一下，其实我一念呢，我第二念就是我管你，反正呢，我只要我要主食供养，这句话是指主食供养就好了。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本身所有的食物都适合你吃吗？不一定啊，不是吗？因为现在呢跟我这样的年纪的人啊，我们有历史的，我们叫有历史啊，有历史，有些生活状况啊，身体的状况，大概某一些食物是不太适合吃的，或者是不适合吃多，对不对？嗯，那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只有退啊。可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呢，我们在三道菜，这三道菜你都不能吃，那怎么办呢？那算了吗？就喝汤吃饭就好了啊。禅悦为食。我要说的不是叫你不要吃，而是我们碰到外境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执取，因缘就是这样嘛，我就随因缘就好。如果能够真心中念念都有佛法，你就不会被外境的烦恼所束缚。但是我们希望呢，我们是每天也许一句话的菜根谭，一句话的佛法，几个字啊，都可以让我们呢，嗯，在生活的每个片相，嗯嗯，片段上面都能够欢欢喜喜，很重要哦，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心中有法意，人就不会长烦恼。念时，这个念呢，就是你现在的念头。我们念头当然可以生很多吧，碰到所有的外境都可以长念头啊。所以念头呢，其实是我们精神上最主要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哦，现在的人是离不开手机的，所以手机就是他的
念时，我随时随地，我都可以看到，在任何情况之下哈，有些人呢骑摩托车，对不对啊？这个才那个红绿灯而已，停下来，他一定要去滑手机，他都不怕那个安全问题。才短暂的，也许还不到一分钟，你有这么在意吗？我们也要去考虑一下哈，我们的念识都放在哪里？因为佛法的念识是你要在佛法的上面，用佛法的安住身心，才是真正的你的念识。行菩萨道的人要不要发愿啊？就像同学，我们同学很可爱的说，老师，我们烦恼很多，可是发的愿呢又退了，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再发。然后呢，可是隔两天又退了呢，没关系，再发。反正呢，你就发了退，退了再发这样哈。他说，老师，如果一直发然后一直退怎么办呢？我说，总有一次，他绝对会成功的。因为呢，我们在每一次的发愿当下，就会增长你那个愿力的种子的力量，无形中你的善根就会增长。纵然也许我们在外向上很多的因缘不顺哈，也许呢花的退没有关系啊，退了我再发就好了。本身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外境的因缘，逐渐去培养我们的愿心。所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哈，这是我们自己开的支票。你呢？念一次、两次、三次，其实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就种下去了，就成为你的善根。下辈子只要有因缘，你这样子善根就会生。所以愿呢，它绝对不会虚发。虽然也许呢，我今生做不到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这个轮回的列车很长的，总是呢，能够成就菩萨道的，释迦牟尼佛都要三大阿僧祇劫，何况是我们？所以在修行过程，我们随份随地随缘，不浪费我们的生命，尽力而为就好。我说解脱时，学佛过程，我们也衡量自己，每一年有没有让自己的心境更自在一点，更放下一点，更欢喜一点，更看透一点，有没有啊？有时候慢慢的我都觉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也许过去都很讲究一口气啊，就是要争一口气，现在慢慢的觉得那一口气也不怎么样了。人生就是这样而已，何必呢？在相上面，真的你上我下，你好我坏，人人呢都平等，人人都好不好嘛？那有时候呢，退一下，让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啊。为什么一定要那么计较？来去说别人的犯错，我们退一步想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圣人。难道我们自己不会犯错吗？我们也退一步想，为自己想啊，自己犯错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原谅我们。那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愿意给别人一点时间、一点空间？有缘则聚嘛，当然无缘就算了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心中的锁。心中的心锁啊，一定要放下啊！别人的好好坏坏，只有他别人的因果。怎么样让自己呢，在佛法的当下多一份的自在，才会多一份的解脱；多一份的放下，才会多一份的清明的智慧。你的人生才会过得欢喜。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度亡者领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清明政治、善治经济，合于礼法的处理人生各种事业，完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符合佛陀所接触的人间佛教。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阅读之后可以产生文字的力量，那你可以把文字散播到更多地方。阅读它不但是一辈子对我来讲是陪伴在旁边最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它协助我了解这个世界，那协助我了解自己，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让我可以更加乐观坚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冷漠。

0: 集的名人书房很荣幸，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何荣信，新闻界的大前辈，也是报道者的创办人。欢迎何荣信大哥。
1: 金玲好。
0: 其实想要请荣信大哥来名人书房谈新闻、谈阅读、谈写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我觉得上天的安排非常的好，刚好让我们在这个时机访问你，报道者十周年，
1: 以及恭喜你得到金钟奖最佳主持人，这个时机都是很巧合的、啊。
0: 对，哇，那真的能够拿着金钟来访问的何荣信，我觉得太荣幸。而且最重要的这个报道者十周年呢，因为刚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报道者可以活十年，但是你越活越好，走过来了。回头看十年前的你。现在的何荣信会想对十年前那个何荣信说什么？
1: 我先讲一下，我去年58岁的时候，我去爬非洲的吉利马扎罗山。吉利马扎罗山它标高5895公尺，它是世界第七大高山。我就觉得，我快要60岁的时候，还有勇气做这件事情，自己也还蛮开心的。那爬山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痛苦，好多次都想要放弃，我都觉得我到底是干嘛？快要60岁了，还这样折磨自己。可是等到后来，凭着意志力，凭着同行队友大家彼此的扶持，上到吉利马扎罗山的山巅的时候，看到以前海明威有一本书叫做《吉利马扎罗山上的雪》，看到海明威笔下的那个万年的冰川还有积雪，真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哦。我会清楚告诉10年前的自己，创业，尤其中年创业的过程哦，比你的想象还要辛苦千百倍。可是你一定不能放弃，如同像爬吉利马扎罗山一样，你最后才能够登顶，才能够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0: 这十年的时间当中，有任何想让你有一点点想要放弃的心情吗？
1: 我们刚成立的时候，报道者是非盈利媒体，
0: 是
1: 完全要靠捐款活下去。我们成立上线的时候的第一个月，定期定额的捐款者只有4个人，然后合起来捐了3000多块。那时候我们已经有20个专职工作者，你可想而知，这样的捐款绝对不可能付得起任何薪水。好，那你会万念俱灰，觉得说，会可能对不起这20几个工作者背后的家庭。一路走来，想放弃的时间太多了，也因为回到刚创立时期，捐款一开始没有知名度、没有影响力的时候，捐款进不来。那个时候差一点连薪水都发不出去，真的是咬牙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至少努力要撑3年吧。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大概从哪一个阶段开始觉得好像可以走得更长远了？
1: 我们在碰到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大家都说内容为王，然后好的内容自然会有人买单，捐款也好，购买你也好。可是10年之后回望哦，这句话顶多只说对了一半。
0: 是，
1: 报道者刚上线的时候，很多人也说报道者的报道品质很好。
0: 对啊。
1: 然后可是就是没有人捐款，因为大家在观望，大家觉得你没有影响力。

0: 没听过你，可是我们 也知道他没有捷径啊。我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你就是要靠一篇一篇报道去感动读者。那每一篇报道你要做的比别人花的时间更久，
1: 是
0: 找到其他媒体没有看到的真相。一篇一篇报道出来之后，你的读者累积了长期的阅读经验之后，才可能改变他的阅读习捐款的习惯。我们一开始发现台湾的读者其实是愿意捐款的，大家公益捐款很盛行，然后你也很希望捐款给儿少，然后捐款给你看得到的弱势，其实这无可厚非。我自己也长期捐款给家福的偏向儿童的教育基金，但台湾的民众不愿意捐款给媒体，因为觉得媒体很烂，然后觉得你媒体跟记者表现都这么糟了，我还捐款给你们，我这不是助纣为虐吗？我看不到你这家新闻有什么关系，我去看其他新闻。他觉得新闻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克服的这种捐款的惯性，真的很辛苦。慢慢的，我们后来靠一篇一篇的报道，很多读者看了两三年我们的深度报道之后，
1: 是
0: 慢慢有一些读者说，我看你们的报道看这么久了，我觉得我如果不捐款给你们，我良心过不去。那你们这么努力做了这么多新闻，那谢谢你们对台湾社会的贡献。这些声音开始出来了，他们从一开始的观望改成捐款。所以我印象中大约是在第二年第三年左右，捐款开始慢慢的稳定成长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想说哇，那这条路应该走得下去。
1: 大概十年的此刻，目前已经累积了多少比较固定的捐款人？
0: 我们最新一个月每月定期定额捐款者来到8000人
1: 啊，太棒了！
0: 所以从十年前第一个月4个人，走到十年之后的8000人，好，4到8000，大概就可以一语道尽我们十年来的那个辛酸史。
1: 真的，而且我记得你说你那个四个捐款人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还是你女儿呢？
0: 对，我女儿捐了500元，对，响应她老爸的创意。
1: 坦白讲，十年前大家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那个时候你应该在天下吧？你为什么会毅然决然在那个时候觉得要来做个报道者？
0: 十年前，刚庆玲有提到有一个重要的美国的媒体，确实给我一个刺激跟启发。那个美国的调查报道网站叫做 ProPublica， 它成立才短短几年，它只有30个人，然后全心全意专心做调查报道。
1: 是，
0: 结果它居然它的调查报道得到了普利兹奖，哇！全世界所有新闻人听到普利兹奖就肃然起敬，
1: 对对对，
0: 那是最高殿堂。那他以一个网络媒体，他是美国史上第一个得到普利兹奖的网络媒体。那他让我去理解到，在媒体典范转移，现在大家都不看传统媒体，然后传统媒体做深度报道、调查报道这种我最喜欢的这种新闻类型的空间又极度萎缩的情况之下 ，ProPublica 这个网站提供了一个典范，就是小而美，然后只靠捐款，不靠任何广告，也不接受任何政府补助，更不会有自入性行销。那用这种理想走走看，只要活得下去，它的最大好处就它就不会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预，
1: 是
0: 就不会有政治力、财团、广告的力量能够影响它要报道什么。
1: 对对。
0: 那可是想是这样想，我自己在转换的过程当中非常痛苦，因为我们以前当新闻工作者，很多时候是别人希望他的事情透过我们的报道，然后去表现出来。那可是等到我自己创业，尤其要去募款之后，那个位置是完全转换的。
1: 对，
0: 很多时候会变成是我觉得我要去求别人捐款给你。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确实是一个心境跟态度的要有很大的调试，要说服自己说有这个典范在这边，我相信他在台湾应该也可以成功。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真的碰到了不少天使贵人，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支持我的理念，然后看到报道者的报道觉得感动捐款之后呢，后来逐渐这种求人的感觉很奇妙，它就自然消失了。我们是一起在讨论一个对台湾社会现在大家很流行讲的话叫共好，是真的是你支持这个媒体是对台湾社会好。而且有的捐款者后来他自己还会说，他觉得他是像在投资他自己的下一代，
1: 说得真好。
0: 他觉得他希望让他下一代能够看到真实的报道。
1: 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可能是来自募款者的压力，是关于 财务的公开透明。
0: 我们在草拟报道者基金会的章程还有捐款规则的时候，就努力把这些事情落实为具体的规范。譬如说，报道者十年来每一笔捐款，不管你捐的是100元还是你捐的是1000万元，都在网站上面，你每一笔都公开征信。我们十年来只要超过

0: 据说你们给作者应该有的薪资福利，其实是平均，甚至于可能略高于业界的，是这样吗？
1: 我们10年前就有意识到非盈利媒体过去那种剥削热情啊，
0: 对。
1: 譬如说有些领域还传出薪水要回捐，就是大家共体时间，可那个时代应该是要过去了。你
0: 对。
1: 希望非盈利媒体里面的员工能够在这边长久安身立命，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觉得没有后顾之忧。
0: 对，
1: 我们自己主动在报道者的章程里面加入员工董事的设计，所以让报道者所有的记者们，大家互选出一个人进入董事会，代表你的所有第一线的工作者去争取你的权益。
0: 是。
1: 那另外，我们有签订劳动团体协约，如果说星期六日的加班，我们的加班费是优于劳基法的规定。
0: 是。
1: 在报道者待比较久的同时，我们连劳工退休金的雇主的提拨的比例也都优于劳基法。那我们还有建立员工的心理支持系统，像大家现在因为譬如说我们有同事去采访重大的灾难现场，心里面充满了创伤，他需要去看心理咨商师，去得到一个能够重新回到工作的一个衔接，报道者基金会就负担所有你去看心理咨商师的费用。所以，我们从薪资待遇到刚才讲的员工董事，到团体协约，好，然后到建立心理支持系统，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让报道者的每一个同事，你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去做好调查报道。
0: 哇，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支撑系统，可以让大家全心全意把新闻做好。报道者可以说就是所谓新闻奖的得奖常胜军。到目前为止，报道者大概得了多少奖了？我知道有一年还得到了社会公器奖，那个真的
1: 对，
0: 是给大家很大的鼓励。
1: 10年来，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新闻奖项，跟其他，比如说设计奖项、专业奖项合起来，我们获得了超过190座
0: 也太
1: 各种
0: 强
1: 奖
0: 了
1: 项。
0: 吧！
1: 比较重要、指标性的奖项，像亚洲最重要的新闻奖是香港颁发的 SOPA 新闻奖。
0: 是，
1: 那我们这几年来的表现都很好。
0: 啊，
1: 那以台湾最重要的新闻奖，卓越新闻奖，
0: 是。
1: 我们去年总共是拿了7项卓越新闻奖。
0: 卓新奖去年是3个奖，你拿7个，半数以上。那个时候是你个人获颁了那一届的新闻置业特殊贡献奖。坦白讲，我在底下听你在上面的致辞，我非常的感动。其中有一部分特别会很触发到我的，是讲到你的母亲的部分。那个时候都觉得哦，男生选理工科好像会比较有出路。可是，一路走来，你母亲从来没有强迫你这件事，反而她鼓励你走上了你所喜爱的道路。在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之前，妈妈她对你做了哪些事情，让你觉得你受到了鼓励，而可以持续的义无反顾？
1: 我回想起来哦，我妈妈虽然只有国小毕业，可是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尊重他的儿子的兴趣。那这件事情，我妈妈就是义无反顾的一辈子支持到底。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最重要的抉择，就是刚刚庆龄讲，那时候五专联考考得很好，
0: 对啊，第一志愿
1: 我那时
0: 台北
1: 候
0: 工
1: 考第
0: 专
1: 一
0: 耶。
1: 志愿台北工专，然后高中联考考得不太理想，我到了调到第五志愿板桥高中。当时我爸爸跟我周遭所有亲朋好友都说你有什么好想的？一定去念台北工专啊！你台北工专出来，就那么多企业公司等着你去，高薪去工作。可是我妈了解我，她知道，我对文史有兴趣，我对理工数学没兴趣。所以虽然我考试考得不错，考上了台北工专，我妈妈是唯一一个支持我去念板桥高中的人。我妈妈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真的是独排众议，一个人扛下所有的压力。就说你去念板桥高中，有什么所有亲戚朋友那些压力，他都扛下来，他都帮我挡掉。如果没有我妈妈在我人生第一次的抉择做出这么重大的支持哈，我也不会有以后的板桥高中变校刊，后来念台大种种，那以及走上记者这条路，我的人生方向就完全不一样。
0: 荣幸刚刚说，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她从小鼓励你阅读。
1: 对，这件事情好神奇哦！我其实不太知道我妈妈为什么觉得她会觉得读书，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弥补她自己没有办法念书的遗憾感，也有可能。可是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读书不能只是读书，她还鼓励我写作，然后发表，
0: 哦，所以你写。

0: 做不是因为你自己爱写而已，是有一个妈妈在鼓励。
1: 对，可是这就是最神奇的地方啊！我妈妈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章，她连国小都没有毕业啊。可是她鼓励我说：“你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一定要去投稿啊！”当时说的小学生投稿一定是《国语日报》嘛。所以我妈妈的影响就变成是耳濡目染，让我觉得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且阅读之后可以产生文字的力量，那你可以把文字散播到更多地方。
2: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3: 再来一点点，
4: 再靠近一点点，
5: 靠近一点点，
6: 靠近一点点，
7: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8: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9: 再来一点点，
10: 一个笑会被看见，
11: 那一点会被。
12: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

0: 今天有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物在现场，就是荣幸特别带来的。
1: 我当时投稿的另外一个地方，
0: 王子杂志。哇，我刚翻的时候我也很小心哦，因为我很怕我把它翻解体了。
1: 这是民国中华民国67年的王子杂志啊，对，然后特价20元。对
0: 然后呢，这边是你的，
1: 这是我当年看出来的文章。
0: 对，
1: 台北市新雅国小，很荣幸，新还写错字，新雅。然后这篇文章的名称叫做《卫星的自述》。这本投稿的意义是，王子杂志是你只要刊登2篇文章以上，你就会拿到一张王子小记者证。他就让我开始对记者这个工作有一个哇莫名的憧憬跟向往，想说我有小记者证哎。这样很有趣、
0: 真的是冥冥中自有注定。但其实你本来并不是要当记者，因为你明明就是一个小文青嘛，尤其是在版中校刊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应该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吧。
1: 是啊，
0: 看的东西很文学
1: 啊。我之前还得到那个爱国作文比赛的冠军啊。
0: 不过那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到你后来当记者的时候之前吧，都还有一点被受监控的情况，对不对？
1: 对，我在版中编校刊的时候，碰到学校有一个在戒严时期专门负责打小报告的一个职务，叫做安全维护秘书。他居然莫名其妙指控我们这群编校刊的人说我们思想有问题，我们所写的文章有左倾的思想。我真的当时是被罗织罪名，然后这个安慰秘书扬言要把我移送警备总部。在当年听到警总，哇，你真的是会
0: 观念俱灰哦，
1: 真的是会非常担心下场如何。
0: 是，
1: 那我觉得我对我妈妈这一辈子最大的亏欠，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妈妈被要求要到学校去约谈。你可以想想，我妈妈这么支持我来念板桥高中，不是去念台北工专，结果我在板桥高中碰到的事情是她被告知她的儿子准备要移送警备总部。所以我觉得我对我妈妈这辈子最大的内疚就是她支持我的理想，可是我让她受到这样很大的伤害。
0: 可是你什么都没做呀。
1: 所以那件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因为他就是罗织罪名。当然更讽刺的是，多年之后我还得到版中的杰出校友就是历史有各种平反，以及我们当时被查禁的刊物这几年也回到版中，那版中校长还亲自出来迎接我们，然后去平反这段版中校园历史上面的白色恐怖的历史。不过我也因为这些现实事件的冲击，从原本当作家的想法逐渐有一些社会意识跟政治启蒙，对于台湾社会还有对于当时的整个台湾的发展有更多的了解。
0: 不过那个真正的转变好像是到你大学的时候吧，你的笔才从一支原本期待当中的作家之笔变成了记者之笔。那个转变的最重要原因有哪几个？
1: 首先第一个是我是念社会学，社会学对我的启蒙真的完全改变了我看人生的视野。过去我都会看个体，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可是社会学会告诉你说，你这个人做了某件事情之后要更了解他背后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让我完全重视到任何公共议题背后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当时台大的自由自爱的学运，就是野百合学运之前台大自己校内的学运，这个学运我有受到感染，然后受到很多学运的主张的影响，认为说台湾的民主化跟校内民主都很重要，值得关心，所以呢要考虑能不能用更快速的方向去改变台湾社会。
0: 是。
1: 那第三个事情对我影响更深的是，当时我在念书的时候接触到这本《人间》杂志，
0: 好多人都会提它。
1: 《人间》杂志很多人受到它的影响是在死刑汤阴生的那个封面故事。
0: 是。
1: 那对我影响最深的其实是这一期《人间》杂志，它的封面人物是当时的《智利晚报》的总编辑严文酸。严文酸带领《智利晚报》的记者，在许信良闯关回台的桃园机场事件当中，他做出了完全有别于当时的台视、中视、华视、中时联合，就是老三台两大报之外的更接近真实的报道。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如果台湾在快速民主化转型的过程当中，要当一个作家要改变社会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我当时是这样觉得啦。那如果我能够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然后像《人间》杂志这样子，他报道的这个《智利晚报》总编辑严文酸，他用 记者的笔写出了真相。那《人间》杂志本身是用黑白照片跟报道文学去关心台湾社会的弱势者、被剥削的族群他们的真实的生活。如果能够当这样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改变社会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在这几个事情的交叉的冲击之下，我就决定了以后我要当记者。
0: 我刚你拿起《人间》杂志，我之所以会说很多人受到他的影响，是因为当时陈映真先生他心里的那种想要实践的人道关怀，尤其是对社会当中相对弱势的人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像这样的一个理念跟精神，你后来是怎么样把它转化实践成在你自己的记者生涯报道工作当中？
1: 我整整有25年是在传统主流媒体里面，心中埋的种子其实它是一天一天的在越来越旺盛，越来越燃烧。那我能不能有机会就完全成立一个媒体，全心全意用深度报道跟调查报道只做这两件事情来回应我当年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然后号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来做。10年前那时候中年创业想不开，50岁的中年大叔要跳出来，其实也是因为这种年少的时候心里面这种受到的影响，你觉得在主流媒体里面时间差不多了，该出来了，就专心全意做深度报道跟调查报道。所以报道者从成立的第一天到现在10年，到以后不管存在多久，他都是只做深度报道跟调查报道。
0: 其实就是源于当年的那个实践。那讲到报道文学，也是我自己这几年很感兴趣。我相信做调查报道、深度报道的你，一定看了很多国内外的报道文学。我想请荣幸大哥先介绍几本你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你认为很优质、值得去一看的报道文学作品。
1: 我先讲一个比较在介绍国外媒体记者当时影响我很深的一本书哦，叫做《终身的反对者》，这是在念书时期接触到的，它的作者是黄怡。然后你看这上面要写定价10元，现在10元买不到任何书这本书哦，里面它的主角是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叫做 史东。在洛杉矶时报工作很多年之后，自己出来创办了一个叫史东周刊的独立媒体。他在洛杉矶时报工作期间运用了洛杉矶时报的影响力，他也达到了很多记者可以改变不公平不正义事情的一些努力。但他后来想想这样很不够，所以他出来创办了史东周刊之后呢，很简陋的一个印刷刊物，哎，然后就像那个学生刊物一样，可是专门去揭发有权有势者不告诉你的真相，一个人做调查报道，一个人发行叫史东周刊这样子的刊物，
0: 太感人了。
1: 然后坚持了好多年，
0: 是
1: 那这样子的人，这个终身的反对者，这个模型哈，深深影响我。只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多年之后，我好像我的人生轨迹也有一点像这个史东这个人。那在受到他影响的这段期间呢，我当时看到一些国内比较我很有感的一些调查报道，像杨宪宏当时写的这本《走过伤心地》，是在谈台湾，他走过，他关心的是公害议题跟环保议题，所以当时譬如说，鹿港反杜邦事件，还有很多土地污染、空气污染、水的污染的事件。那当年因为台湾经济发展，确实在那过程当中忽略了很多环境成本的代价，所以呢，杨宪宏用很柔软的笔写出这些公害现场，对我影响很大。我当上记者之后，陆陆续续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调查报道，一开始有一本比较集大城市的调查报道，叫做《别对我撒谎》，这是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出版的，它精选了国际上面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力的各国的调查报道，然后去深入浅出介绍这些调查报道的由来，它发挥了什么影响力。
0: 是，
1: 那它的好处是一次你就把全世界重要的调查报道全都看光光，好，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看这本。这个是隐形生产线，它是英国的卫报 Guardian 它的有一位华人调查记者叫做白小红，他化身采访中国的移工非法偷渡到英国之后他们的处境是什么，因为非法移工没办法取得居留权，可是你又在英国社会真实的生活，所以他们到底跟 实际上的工作处境、生活处境是如何，那他就去底层进入工厂里面去化身采访，我觉得蛮值得一看哈。那另外一本是《下一个家在何方》，时报出版的，这个是得到过美国普利兹图书奖，他的一本非虚构写作的得奖作品。我很喜欢这本书，是他不是记者写的，他是一个社会人类学者写的，可是他的笔非常好，所以他用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写美国的贫穷的这些被要求搬家的这些搬迁族，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你以为他们很穷，所以他们都会缩衣节食吗？不是。经过他的整个的访谈，还有很精彩的调查报道书写，你会发现他们很常吃龙虾，他们很喜欢对自己很好，就是因为他们收入很少，然后过得不好，他们才觉得在有限的这些经济条件里面就要过得更好，所以每个月钱都花光光。他能写出这么精彩的故事，背后其实是要告诉你说，美国这种打击驱离政策，就是你只要付不起房租就把你赶走，他其实制造了更多的无家者，制造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这种政策不是好的政策，好的政策是你要从改善整个租屋政策，让这些人能够有能力多付几个房屋，这才房租，这才是治本之道嘛。所以他用这些生花妙笔调查报道告诉你，虽然这些人花钱的方式跟你想的不一样，但其实他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才是你更应该去重视的，以及政府应该去治本之道。所以我觉得好的报道文学就应该这样，他写人、写情、写景都栩栩如生，但是他写出了、写透了他的背后的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让你能够发人深省之外，还能够产生改变政策也好、改变观念也好的重要的影响力。
0: 看了很多报道文学、新闻相关的书，可是我刚发现你的书还是蛮文青的，就一路走来，你的阅读历程啊，大概有哪一些演变呢？
1: 我看的书很杂，
0: 是。
1: 我小时候爱看的是文学作品，还有金庸小说。金庸小说是那时候看烂了， yeah,
0: 跟我们一样。
1: 还有看漫画，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我们那时候好小子、小拳王、天才小钓手、家在之人，所有这些一定都看，而且都下子的酒都很喜欢。那后来看书的习惯变成，因为念社会系嘛，以社会学跟文史科学为主，那个是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收获。
0: 是。
1: 那我自己另外一个兴趣是运动，我自己也爱看球、打球，所以我也大量看运动文学。
0: 你还写过林书豪呢？
1: 对，因为这也是受到早期刘大任写《强悍与美丽》影响。
0: 是啊。
1: 那到后来近年，张伟雄有写《球手之美学》。
0: 是。
1: 看书的习惯，后来近年来就又改变成议题取向，就是哪一个议题，像晶片战争啊，还有像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辉达、晶片业，所以这些专业书就看议题就蛮多的。我自己的床头书类型也很多啦。比较文学性的，我很喜欢看杨牧的作品。
0: 好，还是好文青啊。
1: 大家都喜欢看杨牧的诗，我也是，但是我很喜欢杨牧的散文。我觉得他的散文是，跟他的诗真的是一样，都是艺术成就以及人生的探讨都很值得深思。那我尤其喜欢这本书，我常年一直放在我床头，一首诗的完成，它是借由回答青年诗人的提问，然后去思索他对于诗的创作还有对于人生的种种思考。
0: 是。
1: 对。那杨牧对我当然影响很深啦，他以前的诗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都影响我们这一代的人的社会关怀。
0: 是。
1: 那我的床头书还包括这一本，一个日本的作家川本三郎所写的《我爱过的那个时代》。他曾经当过日本的记者，因为报道过日本全共斗的暴力事件的领袖，那他自己有深入其中，他自己把他自己当初经历过的过程里面，在记者专业以及社会关怀，还有他的革命理想之间万般挣扎的心情如何纠结，然后写得很，我觉得真的是蛮动人、很感人的。
0: 被讲得好有兴趣哦，好想去看。
1: 然后我很喜欢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
0: 所以你一直都也蛮喜欢历史的。
1: 对，那他很像是一只小鸟， 从空中这样子俯视下面人世间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他写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官员之战、uh-huh. 就是料理东西军的由来嘛，东军跟西军在那边对战，司马辽太郎就像是一只小鸟在空中往下看，说东军怎么动，那西军的将领怎么攻，那东军哪个人胆小，所以呢他没有出战，那西军哪个人被策反反间成功，所以他什么时候投降。哇，不但那个立体图一清二楚，然后每个人的角色栩栩如生，好好看。这是他的中篇，有三本，官员之战、善终下。
0: 是，
1: 那我要另外大力推荐的是他的长篇，先讲龙马行好了。这几年来在台湾也很流行的坂本龙马，
0: 是
1: 幕末时候大家都觉得哇风起云涌，坂本龙马一个人改变了幕末时代，连在日本社会其实都是因为司马辽太郎写了坂本龙马的龙马行之后，日本社会更重视这个人，因为写得栩栩如生，然后太畅销了，然后把这个真的是不世出的一个革命志士，他的特立独行的地方写得不会过度美化它，但是很有人性的。那另外一个他的长篇我好一样推荐的是宛如飞翔，
0: 是
1: 他讲西乡隆盛哦，明治三杰西乡隆盛这样一个悲剧英雄，为什么他既是明治维新的功臣，可是最后他代表日本武士起来反抗，然后成为 反叛军，他落败之后日本国民居然还会这么怀念他。你现在去日本上野公园还会看到西乡隆盛的铜像，
0: 对对对对，是
1: 这样一个你觉得很矛盾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居然能够很好的把他写出来、嗯、对，然后我觉得太棒了。当然因为是历史小说，所以跟史实有很多出入的地方，这难免。好，可是你就是带着参考的心情去阅读司马辽太郎的书，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看，太精彩。
0: 对对，而且那样会比较好看。我们就是喜欢看野史，
1: 真的。然后另外，因为我看的书杂，也喜欢运动文学嘛，我的床头永远有各式各样的运动文学，像近期在看的是纳达尔跟梅西，然后像之前看那个NBA Magic Johnson 他的自传，然后跟Kobe Bryant 的也很值得看，都里面都有很多值得启发的地方。当然还有那个 Curry 的书也很值得看，金州勇士队。好，这是我的床头书。
2: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3: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啊！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3: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4: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那最近好像还有一些在看的书也有带过来，对不对？
1: 像《万历十五年》，我最近就要重看。这本书当年影响我很深，因为他黄仁宇用历史学家的角度，然后用非常生动的文笔，让你去了解一个好像万历年间一个平凡无奇的一年，你却可以从这一年里面发生的事情慢慢去看这个皇帝跟这个整个明朝的治理他哪边出问题，那这个就是最厉害的地方，在告诉你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最后你就一看看发现哇事情大条。当年开启了我对于这种写作方式，还有对于历史这种深入浅出的了解，所以我。

0: 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新闻记者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转译，就是从历史学家，更能够有转译能力的历史学家，他必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他能够让复杂的公共事务透过你的笔，然后消化深入浅出，转译让更多人知道。万历十五年就毫无疑问是这样子写作方向的一个，我真的觉得经典，所以最近重看他。那另外一本书比较感性，我最近在看的新作是《反复记》。他的作者屈小薇是近年来在推动 G0V 临时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他的爸爸屈海元是当年我在台大社会系的老师之一。他在写当年我的老师的这本访复，访问他爸爸说：“哎，老爸，你当年到底是怎么去参加那些社会运动啊？陈社你参与的过程怎么样？公视建台你参与的过程怎么样？啊，这些过程里面你好像都失败了，你被人家叫做失败者。你老爸你的心情是怎样？”然后他就对照他自己这些年来在台湾推动公民运动的心情，跟他老爸做对照，然后才会发现哦，好多事情当时老爸你做的时候，我怎么想都没有想过。然后当时我误会你了，或者是当时啊，我根本不理你，我是叛逆少女，那现在才能够了解那个意义。我觉得那种前后对照，还有了解一个新世代去怎么看那个社会学者走过80年代、90年代那些事件，我们都经历过，你会特别有感。而且他的文笔很好，所以写起来呢，既有父女之间有趣的互动，也有时代的对照，然后里面很多事情也都会很有感，所以推荐大家看。
1: 所以这十年来呢，你不只是一个读者而已，现在也算是一半的出版人了。因为你看我们后面看到了这些全部都是报道者的出版品，是他们所出版的专书。我特别想要拿一本出来看的是《烟囱之岛》。你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吧？
0: 对，前后3年。
1: 是跟团队的伙伴？
0: 对，跟方慧珍这几位很优秀的记者，
1: 对，一起完成的。他也算是早期报道者的出版品，对不对？
0: 对，一上线的时候先做的是高雄后劲的武清官场。那个时候虽然它已经官场了，可是我们就有意识到说，一个石化工厂在台湾整整运作了25年，它一定留下了什么东西。不是只有它的经济产值，它对周遭的居民的健康跟社会文化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从那边先开始作为起点。所以我那阵子看了无数的石化工厂污染的书，做好功课之后要去问对的人，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就有办法从武清的官场一路做到大家最关心的云林六轻，现在还在营运。求证需要很多时间，周遭每一个证据的法律跟它的实际上的来源，这些调查前前后后，光是六轻20年，我们就做了1年多时间。后来我们又回到高雄现在的大社工业区、仁武工业区，以及已经准备要迁村的大林埔，去看高雄石化地带的周遭居民的处境。是因为我们希望把所有的都写全，所以一写的前后就写了3年。对。
1: 还有我觉得很难，我也特别想要拿出来讲的是乌克兰不可能的战争。因为大部分其实在乌克兰的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大部分的媒体最多只能前进到波兰。
0: 对，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但第二次后来我们有进去。
1: 对，我就是知道说你们还进去了乌克兰，而且访问到了很多的个案，相当的深入。坦白说这个成本不可谓不高啊。
0: 没错，对我们来讲我们很挣扎，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做国际报道，而且国际报道非常贵。当时我们除了添购钢盔防弹背心，派了3位记者前后去2次，那这些相关的装备之外，还有很贵的国际保险，而且战事越激烈保险费用就越高。
1: 是，
0: 尤其是如果还要协助他们，如果碰到危险要紧急撤离的话，那要加保又是一笔负担。那我们当时很煎熬，可是后来想说，因为乌克兰处境跟台湾有不少是雷同的地方，所以同样是国际采访，有些我们就割舍，你资源不够你就要量力而为。但如果像香港反送中运动，我们做了《烈火黑潮》这本书，然后乌克兰战争跟台湾处境蛮接近的，我们做了乌克兰的《不可能的战争》这本书。如果连跟我们处境很像的国际报道，我们都没有努力，派出记者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会少了一个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呢，真的，我那时候就跟同事讲说，大家就去吧，反正我就努力募款。所以 这他的背景就是煎熬挣扎，可是后来觉得因为对台湾很有启发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事。
1: 除了这些岛链牛市啦、岛国毒瘾纪事、世纪之役，看起来都是很重的议题之外，其实也有一些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的，不管是内容也好，或者是传达的方式、呈现的方式，都相对的变得轻松了。比方说少年报道者的《我的十四岁》，这个是最新的报道者的副品牌，
0: 对，
1: 叫做少年报道者，而且也有漫画的报道者事件簿。坦白讲，我第一本看的是《鸟笼时代》，而且我竟然是在苗栗的一间独立书店买到的这本书，一翻开，好有趣，报道者怎么会出漫画呢？当然今天才知道，哦，原来荣幸也是喜欢看漫画的人，
0: 对。
1: 可是这些从长文开始的长篇报道，到后来有各式各样影音的变形、有少年报道者、深具报道者事件簿，还是跟画家合作，用绘图的方式在前半部的部分，让我们可以更轻松的去进入这个议题。在这些演变当中，一定有一些你们创意发想的历程吧。
0: 我们初期几本比较重要的作品，像《血泪渔场》跟《废墟少年》哈、它跟《烟囱之岛》同样都一样得到是年度好书奖这三本书。然后《血泪渔场》讲的是远洋渔船上面外籍渔工的人权保障的故事。然后近年一部热门的台剧《八尺门的辩护人》，
1: 对，
0: 那个导演唐福顺他参考的文件里面就蛮重要一部分是《血泪渔场》。那《废墟少年》是关心台湾偏乡小孩、中辍生能不能被社会接住这个重要的教育议题，也是花了半年以上去整个投入关心。那这些是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就是用半年以上去做重要的调查报道，它只要有足够的深度跟广度，我们就把它集结出书，然后产生重要的影响的力量。那后来呢，我们开始去想说有没有办法用各种与时俱进的方式，譬如说绘本，我们出亲子绘本《透明的小孩》，就是在讲无国籍的小孩，然后在台湾如果说他爸妈变成逃逸外劳的话，那他们的处境谁来接住他们，我们用比较轻松温柔的方式，然后来亲子共读，那大家就会了解周遭这个新住民小朋友之间他的处境跟关心。那后来他也促成了现在已经推动可以让县市政府成为无国籍小孩的监护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绘本也有绘本的力量跟影响力，亲子共读那一样还是有可能改变一下这些小孩的处境。漫画的话，我们一开始做的是留学黑工这本报道者事件簿第一本的漫画，选这个主题是因为他这个主题当时受到太多人的关注，当时十几个乌干达的学生千里迢迢从非洲来台湾彰化的中州科大念书，结果被中州科大欺骗，不给他奖学金，然后也只用中文上课，他们完全听不懂，还把他们中介到中部的那个工厂当廉价劳工。那这个事情我们揭发之后，教育部就勒令这所学校停止招生，他就退场了。现在你已经找不到中州科大这所学校了。然后彰化地方法院现在在起诉这个中州科大前任的副校长，还有中介业者，一审已经判刑7年以上，用人口贩运罪。那这么重要的以及产生这么重大改变的议题，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转个念头想说，走出同温层，让青少年也来关心这个学校的问题，那会不会有可能找到不一样的读者呢？那我们讨论了之后就想到就找漫画，那就找台湾出漫画最多的盖亚出版社合作，就说那我们就来做个报道者事件簿系列吧。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决定要做很多本。此外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做 Podcast 节目，做长短影音节目，还有少年报道者网站。少年报道者网站是针对青少年推出的儿少平台，然后把大人关心的议题，我们认为青少年一样值得关心。所以呢，少年报道者网站所出的书《战争与我们的距离》一样是在谈战争。我们不会觉得说哇，青少年纯洁无瑕，我们要保护他，可是青少年自己去每天 IG 每天抖音早就看了一大堆你一样在看到的社会议题。
1: 是，
0: 所以重要的是大人在关心的社会议题，青少年不但也应该要关心， 重要的是如何转化成让他们了解这个一样重要的议题。
1: 我的确觉得荣幸大哥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也可以说是我觉得这个当代媒体的一个典范，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平反一句话，要一辈子都读书才能够成为一个好记者。所以最后呢，要请何荣幸用一句话来跟我们形容阅读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好，我觉得记者除了是最能够满足好奇心，然后让我可以做一个能够改变现状的一个旁观者，这层意义很重要之外，另外还有一种意义是，我会以记者为职业，就是因为他最能够维持我的个性。我
1: 最了不起的是你一生做好一件事，
0: 我就觉得就对，就单纯的做好这件事情就好。阅读它不但是一辈子对我来讲是陪伴在旁边最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它协助我了解这个世界，那协助我了解自己。那他让我这样一个 B 型双鱼座的人哈，能够在面对现实世界常常觉得很冷酷无情的时候，阅读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然后让我可以更加乐观坚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冷漠。
1: 阅读的好处就在这里。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的话，看看阅读者的报道吧，我们会更了解这个世界。谢谢，很荣幸，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材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3: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红线的译者施佩。翻译对我来说的意义是让资讯跟故事的传递不因语言而受限，然后让人们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翻译的困难我觉得还蛮多的，其中一个是怎么翻译的有灵魂。我觉得消化它的原文是第一个关卡，要怎么样在兼顾情境跟语义的前提之下把它翻译的到位，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翻译其实也是一种创作，所以如何在既有的骨架上增添血肉，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也非常有趣。而且翻译的时候有点像在拼图，然后放上最后一块拼图，然后看到它的全貌的那一刹那，会觉得很满足。这样，我觉得翻译是资讯的转译跟传递，它会为人与人之间搭起沟通跟共鸣的桥梁，让彼此互相理解。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红线我的性记录》。红线是作者洪承喜他记述个人真实经历跟感受的散文。他在书中一开始就提到，当沉默比诉说更加痛苦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书写，所以他将女性身体的故事化为文字传达给大家。承喜的文笔非常批判，非常强烈，然后所以阅读的过程中情绪会跟着一起激昂。他也提到，在社会结构的压迫下，受害者绝对不只是女性，男性也会一起受苦。所以这本书其实是痛苦的呐喊是它的起源。这样，这本书是苏西利的摸得到的灵感，这是他的自述散文集。虽然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大部分是无字绘本，但他的文笔也丝毫不逊色。那这本书其实不只是他的创作笔记经验谈，更是一本人生哲学书。像其中很大的篇幅在谈身为一位创作者，他如何平衡工作以及母亲的角色，当不同的角色相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去做平衡，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还有一些比较社会跟产业的问题，像是在签合约的时候，魔鬼这是不仅藏在细节里，创作的时候其实很大的目的就是创作完这一本，那未来要怎么有能量继续创作下一本，所以在签合约的时候也要好好的保障自己的权益。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艺术家、创作者还有 一些兼职斜杠的工作者都可以读这本书，然后一般大众也可以从中找到很多生活的共鸣，所以想要推荐大家这本书。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一炷清香不如一瓣馨香，一束鲜花不如一脸微笑，一杯净水不如一念净心，一串念珠不如一句好话。

0: 哎，雨莲，我今天来不了公司了。签字，明天不能签吗？那这样，我把地址发给你，你把文件带过来。
1: 小容易，姐姐来看你啦。
2: 哎呀，这小容易长得也太好看了。不上来呀，吴总。
3: 嗯。
2: 吴总。
3: 嗯。
2: 就你一个人在家呀？
3: 嗯。孙欣出去工作了。
2: 这欣姐可真厉害呀，刚生完孩子也闲不住。
3: 我倒是希望她闲一点，别像现在这么忙，家里孩子都没人管。
2: 您这口气好像是有点不满意呀。那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考虑过这些吗？
3: 之前就没想这么多，就想着一起工作往前冲。也正因为看到孙欣身上这一点，才深深的吸引了我。没想到生完孩子之后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2: 你说这人还真挺奇怪的哈，两个人刚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对方的优点呢，可能到最后会变成越看越不顺眼的缺点，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小如意好像拉臭臭了。
1: 哎呀，小如意呀，
3: 我拿尿不湿。
1: 我尿不湿。小如意拉臭臭了，
2: 有湿纸巾吗？
3: 哎，有，等一下，给，
2: 带你。
3: 是的，在这
1: 儿。没事儿。
2: 事儿啊。
1: 没事没事儿啊。
3: 你还会照顾孩子呢？
1: 我以前照顾过我侄子。好啦，小如意。
2: 小如意，哎，这小孩啊，就得多出去转一转，这样才可以更聪明。森姐回来了。
3: 好了好了。
2: 森姐，我们刚刚还聊到您呢。
4: 是吗？都说我什么了？
2: 说您这刚生完孩子啊，就出去创业，真挺厉害的。
4: 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还少不少啊？
3: 不少。你怎么回来了？
4: 回来看看。马上就走。他怎么来了？
3: 啊，公司正好有几份文件要签，我又走不了，所以他给我送过来。
4: 啊，好好，不哭不哭不哭，嗯，不哭了。
5: 别紧张，我们就给美食段落拍一个开头和结尾，增加一点故事性。你在网上看到过的，
1: 是不是就是，比如要做鱼香肉丝？就先加一段剧情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是做，最后再表现得很好吃。
5: 没错，就这么简单。
1: 可是我从来都没演过戏，还有演不好。
6: 都来这边就好了，哎，外面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啊。
1: 姐，你紧张吗？
4: 跟拍照一样。有什么好紧张的？
1: 可是还要表演，多不好意思。
4: 你演你自己就好了。我看了这个脚本，不难。
5: 对，你就怎么舒服怎么来。我们要的就是你最自然的状态。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不好，这都不像美食号了，像网红。就看我跟我姐都乐了。
2: 中间那个部分挺好的，全是菜谱，我们只是把前面和结尾的地方串起来。
1: 可是大家注意力容易分散，都看咱俩了，谁爱看做菜啊？
3: 那没办法呀，谁让你俩中票了呢，是吧？
1: 你看，就说不能出镜嘛，他注意力分散了，这主题跑偏了，视频就变味儿了。
4: 之后我们再加重一下中间的比例，多做一些教学的内容。
0: 要不这样，
5: 这条视频呢我们先发了，然后看看用户反响，再做调整。
1: 还是调整好再发吧。
4: 那你就先放一放。
1: 嗯。

0: 吴总，您这是……我也不太懂，但都说这个牌子好用，你不是马上过生日了吗？就当生日礼物。这也太贵重了吧！其实吴总，您不用这么客气的，我觉得能帮上您，我就很开心了。
1: 喜欢就好。
0: 对了，吴总，我给如意带了一个小娃娃，我在网上看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她，一会儿我拿给您。
2: 下午2点开始，6点结束是吧？哦，好。行，明天我带着他过去吧。好，明天见啊。
3: 听小想说，这次你也要出镜？尝试新的方向，做姐妹花人设。
2: 姐妹花啊，哎，这主意挺好的。但小想不大乐意。现在呢，我们数据不太好，如果不做改变也不行。
3: 穷则变，变则通嘛。之前总是教做菜，的确太单一了。姐妹花有噱头，这主意不错。
2: 就是怕尺度不太好把握。视频出来了，怕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我跟孙想身上。
3: 前期能够博关注度，获取一定的粉丝量，挺好的。后期你们还可以转型。
2: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孙想还没有松口呢。
3: 小想不是最听你的吗？你好好跟他说说。我去上个厕所啊。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 在录影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0: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 没错，
0: 台湾在地的
1: 哦。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好看，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瓜仔肉饭。
1: 瓜仔肉饭，
3: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天哪，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1: 这一定好吃。
2: 来，
1: 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1: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4: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确实也蛮好吃，
1: 真的。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那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他就是平时给我们买早饭而已。
7: 真的只是这样吗？那为什么你的表情包里全都是他的照片？
6: 我就是觉得有趣。
7: 有趣？购物记录呢？也是有趣吗？你怎么没给我买过呀？
6: 你能不能不要瞎想？我们之间就是同事关系而已。是，最近我们是走得近了一些，正好赶上他生日，然后之前又帮了我不小忙，我买点生日礼物给他，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7: 你喜欢他？
6: 你能不能不要瞎想？我跟他只是同事而已。是，是，最近我们是走了近了一些，他有什么问题都会问我，都会咨询我。但我向你发誓，我跟他没有超越同事的关系，我吴江不至于做那些龌龊的事情。
8: 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他？

0: 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既然你喜欢上了别人，我们离婚吧。
3: 崔西西是不是疯了？

我跟你说了，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人不错，你就为这点事情你要跟我离婚啊？他不错，就是我不好呗。也是，从来都不会玩这种娃娃，也不会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你发可爱的表情包。 更不会接受你给我安排的一切，武将。我现在明白了，我们两个根本就不适合在一起，我们离婚吧。 需要的不是我，是一个能够照顾你、为你做后盾的女人。而我不是这样的人。

0: 离婚是小事儿吗？你们结婚才多长时间？如意才多大？有什么问题两个人说说不就得了吗？夫妻没有隔夜仇，我就不明白怎么就闹到离婚这一步了。
1: 哎呦，我不知道从哪儿说。
0: 不知道从哪儿说？从头说。
2: 有什么理由啊？
3: 不行，我不同意。你把婚姻当成什么了？过得不高兴，说离就离啊？还有没有点责任心呢？如意怎么办？
4: 哎，你不嚷嚷行吗？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来来来，哦，
5: 你消消气，注意身体。你先听我姐说完，她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2: 有什么理由啊？我是真不理解你们现在年轻人这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有什么事儿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不能互相谅解谅解对方吗？都觉得自己活得不容易，谁活得容易啊？
6: 你别说话了，欣欣。我问你，这件事情你们都商量好了？
7: 吴江已经同意了。
6: 那接下来怎么办？如意跟谁？房子、车子怎么分？这些也都想好了。
2: 哎哎，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是当妈的说的话吗？
6: 你给我闭嘴！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吵吵，天天不让管孩子是你，现在出了事儿，没完没了的扒着的也是你，你消停一会儿吧。哎，爸，
2: 我告诉你啊。房子车子无所谓，你爱要不要，孩子给我留下。

0: 欣欣呐，这离婚不是小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都想清楚了？
1: 我跟你说，欣欣，财产都无所谓，孩子怎么办？3岁定80。
0: 如果孩子照顾不好，是会影响他一生的。
1: 如意，到底跟谁？这件事儿你们一定要商量好了。
2: 我还没和他商量呢。
3: 你们商量了吗？孩子归谁？
4: 你说呢？
3: 我跟你说啊，咱们什么都可以不要，这孩子我必须得要。跟着这样的当妈的，他能有好吗？
5: 姐，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要离婚啊？
6: 有些事情你们看不到，我跟吴江已经不适合在一起了。
5: 怎么就不适合在一起了？眼看着日子都越变越好，怎么就得分开啊？
6: 他喜欢上别人了。
5: 姐夫出轨了？
6: 现在只是精神上的，但也是早晚的事儿。
5: 什么意思呀？
6: 可能不太喜欢我工作吧，觉得这样没空照顾如意了。
5: 李老师他们不是在照顾着呢吗？实在不行也能辞职，就非得离婚啊？
6: 我提的。
5: 你不想过了？
2: 嗯。
5: 阿姨。
2: 啊。
6: 妈。
7: 小翔，我想和你姐说几句话。
6: 没事，你先回去吧。
5: 行。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欣欣，妈知道你不容易，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说说。您说。其实，吴江开始跟我说起你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你的心脏病，我不确定他会不会遗传，但是我儿子再三的跟我下了保证，我看他那么执着，也就由着他了。 后来你怀孕了，你说实话，我当时特别的害怕，我怕容易生下来也不健康，为此我偷偷查了好多好多的资料，也咨询了很多医生。我知道你不容易，所以你特别的要强，什么事情你都希望做得最好。也正是因为这个，我儿子才那么的喜欢你。我原以为你们结了婚， 一切都会安稳下来，可是，你知道吗？
1: 人总是要做出选择的，
0: 这世上没有两头都站着的事情。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0: 你们既然已经做出决定，那我不多说什么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孩子真的很不容易，不论是忙工作还是在嫁人。而且我不认为你能做好一个妈妈，所以如玉还是由我们来带吧。怎么说也是我们吴家的骨肉，我们可以带不了孩子。你考虑考虑，我先走了。
1: 是吴江让您来的吧？
0: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

0: 您说我姐要离婚了，以后该怎么办呀？什么怎么办呢？一个人还不能过了？不是这意思，我就是有点不理解。我之前一直觉得姐夫挺好，这怎么就到这一步？生活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你要真是眼里不揉沙子，很多事情都是问题。
0: 您跟我爸不就挺好吗？好什么呀？我是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爸年轻的时候一身毛病，那怎么着啊？凑合过呗。
1: 我姐可不会凑合。
0: 你姐啊，就是太要强了。只可惜的是。 他碰到了一个跟他一样要强的男人，算了，凑合不了就离呗。趁着年轻还有机会，就是如意呀、啊。

0: 这个给你拿一个。
1: 付完了吧。
0: 好，谢谢啊。
2: 你是说我出去上班没有价值，还不如在家带孩子是吗？
3: 这是事实。
2: 如果不是我怀孕，我干的不一定比你差。现在说我没有价值，你凭什么说我没有价值？

0: 如意，你喜欢气球啊？妈妈给你买哦，
1: 这个吧，笑脸的。
2: 好嘞，
1: 我的小如意，妈妈要做一个更有价值的妈妈，更有价值的妈妈，才更有力量去爱你。

0: 你妈今天来找我了。
1: 我妈说什么？
0: 她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带不好如意。我想问你，是这样吗？我那时候怀孕。孕吐很强烈，嘴很刁。我们是2、3个月见一次面，小想偶尔来看看我，我都是自己一个人这么扛过来的。预产期前一周，你还在到处开会。后来孩子生下来了，我奶水少，医生说精神压力太大。睡眠严重不足，那时候你还在带着团队完成 KPI。如果不是我逼着你，你到现在都不会换尿布吧？
1: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0: 孩子大一点，我想出去工作，你瞒着我，帮我把工作辞了，让我安心在家带孩子。我是不愿意的，但我还是这么做了。选你爱吃的菜，那小想选你爱吃的油焖笋，特别希望让你回来感受到家的温暖。那天我一个人抱着如意洗澡，不敢多花时间，上厕所我也得搂着，就怕哪一眼没看住，磕了碰了。可是到最后呢？发现这一切全都是假的，你这个骗子！
1: 对不起。
0: 你说我出去上班没有价值，我都不明白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是为了谁？现在我问你，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
1: 欣欣，我知道你。
0: 你正面回答我。

0: 已经做得够好了，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谢谢，我想过了。接下来我会尽量调整我的工作安排，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如意，我会好好照顾如意的。车子、房子都给你，孩子留给我。
1: 只要孩子，你妈说的对，人不能什么都占着，总得做出选择。 如意。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1: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0: 拉钩，上吊，一百句不许变。
1: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0: 正准了。

0: 什么？你说什么？你不要孩子？你疯了吧你？哪个当妈的不要自己的孩子呀？那可是你的亲骨肉身，不是老孙家的外孙女。你不要的，你跟我们商量了吗？你想过我们的感受了吗？真是白把你养这么大了。当初我们要是把你给送人了，你现在还会管我叫爹吗？
1: 哎呀，爸，您别激动，注意身体。我姐不是那意思，吴江他们肯定也是想要孩子的。今儿下午阿姨来找我姐了，她身体也不好，要是弄僵了，对大家都不好。
2: 您要想容易了，我明儿就带您去探探去啊。
0: 不是你家人，不进你家门，看一眼管什么用？等孩子长大了，他会跟你亲吗？他会给你养老送终吗？他会恨自己的。你现在就过去，去跟他们家人说，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孩子。不给，法庭上见。
1: 哎呀，您别着急，明儿我就跟我姐去跟姐夫谈谈，还有缓，你千万注意身体。姐，
3: 我不去。
1: 姐。
4: 我不去，要去您自己去。

0: 你跟我走，走，霍俊大，没养过你这么个女儿。
1: 我不想再看见你。

0: 你别喝了，你都喝醉了。
1: 别，哎呀，你走开。

0: 你是不是想跟我活该啊？你想说我活该，我自己也提了离婚，被放进孩子的抚养权，然后被扫地出门，我自己才是喝酒。我活该。
1: 我没这么说。
0: 你是这么想的，你是我妹妹，你想什么想说什么，看一眼我就知道。我告诉你，事情不是你们想的这么简单。 你知道我特别努力的学习，我就希望我长大了能有更多的选择，选择工作的权利，选择爱人的权利。我认为我找到吴江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安稳的选择，有一个爱我的男人，然后我就把孩子生了。 我生完孩子之后，我发现一切都变了。我也不想离婚，但是没有办法。我以为我过得特别幸福，我没想到我那么悲哀。啊！ 我不想离婚，我也想当一个好妈妈，但这个世界的选择，它就是这么现实，它不给我这样的机会。啊！
1: 回去吧。

0: 姐，你说这些我都理解。你说跟姐夫过不下去了，要离婚，我也支持。可是如意呢？你为什么不要如意？你就是觉得带着孩子顾不上来工作。 你怕如意耽误你，所以你就把如意丢给姐夫了。我知道你一直想要搞事业，但你有没有想过，想失心雨可以没有你，
1: 但如意不能没有妈妈。你解脱了如意呢？嗯？她还这么小，她还什么都不懂。

0: 你不用看我，你看我也要输。你就是这么想的。你觉得你最重要，所有的事情，无论什么都要给你让步。从小到大，只要你不如意，你就要掉脸子。什么都是我觉得，我认为，我要。
1: 那你想过别人要什么？你想过如意要不要你吗？
2: 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就是自私。我说什么，你们根本就不懂。你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懂我。
3: 文。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禅师的棒喝脆浊，是交禅；禅者的扬眉顺目，是乱禅。一日不坐，一日不食，是参禅。赵州八十上游行脚，是修禅。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迈向第十年，也是从工作接触长照的第十年。那我是民国1998年就读育婴医专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科。那在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照顾服务员，接触长辈也开启我对照顾的一个篇章。
2: 来，这些大人就坐下。
3: 来，慧华大姐留起来。
4: 因为投入长照的话，是从86年的话进入。当初会投入这个的话，是一个因缘下的话，就是我之前的话都是做餐饮，那因为餐饮的话，我本身的话就是做海产的话，就是因为日月

0: 颠倒。那长久的话，这种生活习惯的，我想要把它倒为正常。所以说，好像就是休息一段时间的话，就是朋友的机运下的话，就是去上课。所以说，一直的话栽进来的话，就是一直走入长照，到今年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是26年、27年了。
1: 目前也是从我们从26年之前就开始做长照，那当时是以护理之家为主，那后来因为延续到社区，所以就后来搬到社区之后，我们就做了居服、日照，还有 A 各管单位，所以就是也符合长照政府的配合，整个做一个延续，所以现在是一个体系。
2: 哦，那后来我也进修护理，担任护理师，那目前在博正的长照体系，哦，协助做社区长照业务的整合。早期我们听到长照不外乎就是两个照顾方式哦，第一个就是请外籍移工，第二个是直接把长辈送到养护中心。那其实这样的照顾的过程，它是一去不返的一条路，好像把长辈交给其他人照顾，交给机构照顾，它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们现在跟以往最大的差异性，我们希望长辈是有选择权。
3: 他在家好无聊啊，啊就胡思乱想。后来儿子孝顺啊，儿女孝顺说，妈，我带你去日照好了，不然你整天在家闲闲无事干，那胡思乱想，我不行啊，啊都唔知要创啥好样呢，啊，后来带我去日照，我去日照觉得很开心呢，这些日照阿公阿嬷大家都很好，很合群，啊，我去那边哦，觉得我越来越高兴了哦，我今天来这里哦，明天又来这里，过得很快乐，很好。结果一下子马上要下课了，不能待在家里，一天看到晚上还不到，很无聊。啊，去日照一下子马上就要上课下课了，要回来了，我觉得这样很开心，我这个儿女很孝顺，把我送去日照上课很好。
2: 他可以在他熟悉的地方接受照顾，只要他的生活状况、他的身体还允许在家里，那我们会建议他在熟悉的地方，我们可以安排照护员到家里来协助他生活日常的参与。
4: 其实一开始，其实老实讲哦，因为那时候妈妈大概2个月住院3次，那我们家属真的是心疲力尽，尤其是在半夜又是送急诊的时候，那都很累。因为大家，我哥哥啊、姐姐他们都是有上班，我们都要上班，那就觉得那种心境，觉得，哎，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真的是觉得说很无助啦。因为像我自己在创业，那觉得说啊，你有做了无钱，无做了无钱啊。那如果兄弟姐妹要请假，他们是要请假，就是没有钱，所以这个问题在台湾老实说是很严重啦。那时候一直深刻说，哎，这种事情会怎么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前从来不会去想过这个问题。老实说，一直到妈妈发生啊，她倒下去不能走路，说，哎，这个问题哦，其实在我们周遭很近，而且发生就发生了。那时候我也吓一跳。那其实后来我想到，我有个朋友叫月哲，他刚好在博正机构在担任主任。那因为我们是从小就打球的朋友。我就是一直询问他这方面的资讯，那他们也都是很有耐心的、细心的跟我说，哎，其实在医院赶快去办一些什么手续啊，这样子啊，速度啊，要申请一些政府的一些长照2.0的一个方法，这是怎么去有个方向感。那又觉得说，哎，比较有一个，会比较心里有个踏实感，有个依赖感，就是说，哎，有人你赶紧到啥岗啊嘞？
5: 头啊吼，我做到时，我家己会感觉讲，我是那像咧废人嘞，啊，无介人来甲帮忙。以为安尼啦，啊，经过伊安尼吼，甲我辅助吼，一段时间了，阮两个足有话讲，天公甲地啊，我较早是倒眠床爬袂起来的人，困下早时啊，困醒的时阵，我要落眠床，奇怪，我的脚尖啊不听我使唤。没骑啊，没行。 乐

0: 就去过了。我都没成家，我讲我卡病了呢，我是一个活跳跳的人，卡病了呢，我真足沮丧。我伊讲，拄着梁小姐，伊也卡开导，伊甲我教，了我重新去爬起来，我就甲我家己讲，你要有意志力。你要有意志力才会好，才会走路。我就爬起来，跟着他走。那他一步一步的教我做。有时候做那个我不喜欢的，我会跟他提议，也会跟他complain哦。
1: 我们一般讲照顾会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身体的照顾，所以在我们机构里面，不管是照顾服务员、护理师，甚至医师，这些专业的医师人员会提供一个个别性的照顾计划，照顾计划。那第二个是心理的照顾，我们会由社工，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团队人员去设计活动，包含早上的体适能活动，甚至到烹饪的活动。还有户外可以到社区，像是餐厅、早餐店、超商一样去做日常生活的参与，甚至包含在心理宗教，我们机构一样会设置一个宗教区，让长辈他有一个情绪可以宣泄的出口。等他的照顾情况稳定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启动我们在机构的一个出机构反社区的计划。我们会透过我们在地的卫生所以及我们的社工督导、居服督导去做一个个别性的评估，并且帮他填写他的一个长照计划的申请书，协助安排流程的申请，可以让他在返家的这个空窗期大量的减少家属负担的时间。其实活动是没有受限的，就像长辈他在家中，我们都知道，其实早期的长辈，尤其是女性，都会帮助家里做烹饪，协助小孩子可以维持他的一个，我们讲食衣住行嘛，吃是最重要的。那其实回到机构也是一样，活动我们还是希望带入长辈他原本熟悉的那一块，所以不需要去受限于今天他来，好像我们要代替他所有的功能，并没有，长辈一样可以做选择。他一样可以去做吃的东西，而且吃的东西它是有温度的，它可以透过他的触觉，透过他的嗅觉，甚至是味觉，达到一个感官的刺激，也可以有效的延缓他一个功能的退化，甚至吃完之后他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其实分享就是自己成就感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会透过不同类别的活动，让长辈维持他日常生活的功能。我们从医院走入社区，在民国86年到现在112年，已经超过26年以上的时间。那我们希望打破刻板印象，从机构出发，走到长辈最熟悉的家。我们要让长辈跟家属知道，当有一天我们自己老了，当我们有一天需要有人协助了，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陪伴长辈在变老的过程，或许还有更多变好的可能。那我们要打造一个环境是属于我们自己长照人员都愿意接受的长照友善环境，那这是我们的期盼，我们也正在执行。其实目前的一个长照走向虽然是政府补助，但大多还是以用税收的一种方式。我们目前大概是用像烟捐的税，甚至像遗产赠与税等等。那政府的角度会希望以一个社会福利的方式来做长照发展的目标。但是我们都知道，长照它就是生活，它就是日常的一部分，它是需要永续经营的。所以除了我们民间的一个投入，我们当然是希望长照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都可以为长照尽一份心力， 甚至以后我们会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台湾更好的一个永续经营的方式，有可能是保险，也有可能是税收的一个改制等等等，但我们希望长照它是一个产业。

0: 24小时的住宿型机构，让长辈可以在急性期的阶段接受一个比较完整、全方面的照顾资源，让他的状况从急性期到恢复期，甚至到慢性的一个阶段，让他再返家。以往的照顾他是没有选择权的，但是现在对我来讲，没有正确的照顾方式，只要长辈他可以接受，家属可以负担，那就是我们最合适的一个照顾方式。其实我们讲唯一的不变就是改变，那我们在2025年，就是民国114年，正式进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就是我们在路上每遇到的五位的一个民众，就一位已经是高龄者，那要加上少子化的冲突。
1: 他才来讲的咩啦？你头才来讲的咩？啊，咱就要白菜呀，嘿，咱要白菜呀
0: 哦。所以慢慢的、慢慢的，其实长辈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办法透过子女的照顾来完整他一个比较好的退休生活，所以他自己也在改变，希望可以自立照顾，希望可以自立资源，所以现在长辈就已经慢慢有一个新的观念。那我们讲最好的照顾其实就是不需要照顾，所以在我们接触住民还是接触不管社区的长辈的过程，只要长辈他还可以有一定的社会的参与，不管是像长辈他可以自己去打饭啊，自己可以来外出啊，甚至洗澡，我们要担任的一个角色其实不是去替代长辈他应有的功能，而是去协助长辈完成他还可以做的功能，那这是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希望我们可以陪伴长辈一起变老。
2: 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可以做长久的行业，然后再加上一个不会失业的工作，对，对，就是一开始进来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想法，讲简单一点就是照顾老人家的整个生活起居作息，里面包含的每个小细节都算是照护员会接触到的工作，对，就像是你早上起来刷牙那些，刷牙起来刷牙漱口啊，然后需要吃早餐啊那些的基本的生活，对，那些都是照护员需要去照顾的地方，对，
3: 对，因缘巧下的话就是进入的，他觉得蛮好玩的啊，这条路走得很快乐啦，因为我们刚开始投入这一行的话，就是长照的话还没有很多人做，所以说的话哈，我的差异最大的话就是住民的家属的话很信任我们，就很放心的把他自己的长辈的话、自己的亲人的话交给我们。
0: 那当然照顾的环境，照顾很重要，但是环境更重要，所以我们在环境会从心去做一个更新，不管是无障碍的空间。像第二个，我们不希望让住民来到我们的一个机构，他是有一种被可能像抛弃的感觉，甚至是这边就跟他家完全不一样，所以甚至我们在所有的居住空间，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广告招牌，看不到任何的病房编号，因为这就是长辈他常规在居住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家。
3: 但是对于现在的话，就是家属的要求的话要做好做满，还有的话就是对品质的话有所怀疑，这是我对20几年的话就一直在调整我自己心理上的转折。但是也因为要应付我们这个潮流的话，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管媒体什么的话都很开放，所以说我们都一定要跟着时代的进步的话好，然后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其实的话哈，在照顾上来讲的话哈，技巧技术的话，例如讲说我们是属于比较前辈，因为我们投入的工作时间的话比较久，我们可以带领说我们的后辈，我们带领我们的学员，但是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哈，技巧是可以学，但是的话就一种你要做长照的话哈，个性上来讲，第一个的话就是具备有爱心，还有耐性。 还有这

0: 这个的话就是倾听，就是你本身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一定要说自己的个性呐，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说技巧上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都可以，反正的话都可以学，个性上、情绪上来讲的话，就是你一定的话要适应，因为现在的话著名的话哈，就是跟之前的著名的话那是很大的差异，就是对我来讲的话，我也是。一直在学习，然后一直在调整我自己的脚步。
1: 所以其实系统做不到的事情，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持续努力做的事。
2: 比如说，
1: 跟长辈的互动，跟长辈的陪伴，跟他的闲话家常，这些或许现在有机器人，甚至有人讲以后有一个 AI 的一个照顾的对象，可以跟长辈来互动。但是照顾它其实不只是提供好的服务，同时也可以提供我们的温度。那这个是不管系统跟大数据，甚至我们讲机器人，完全没有办法替代的地方。但医疗也很重要，但是以往有需要医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医疗院所、到医学中心。那其实机构的照顾就像在家中一样。那现在也有居家医疗的介入，在这十年、二十年，我们可以请医师到家里。所以相对的，我们也可以请医师到我们的机构里面，哦，去做问诊，去做咨询，甚至透过社区药局的连结，可以把药物直接送到我们机构里面，提供给长辈，让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长辈做服药，所以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个来返机构到医院的一个时间。那早期在医疗院所相对的。提供民众的咨询是相对被动的，都是由民众主动的走进来。但是我们经营社区长照，就是希望跟民众可以接触在一起，所以我们化被动为主动，我们会主动走出社区。所以像我们会不定期，像第一个我们办理社区的一个分享活动，像在活动中心邀请长辈。一起来了解现在的一个长照资源有哪些，长照2.0补助的服务跟费用是什么。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个小故事哦，就其实我们社区的机构虽然是六日休息的，但是我认为长辈跟家属需要的服务是没有休息时间的。它是一个仁武区，住在考潭里，算是仁武区比较靠郊区的一个长辈，他说其实他今天一早下着大雨，他心情就更忧郁，他电话拿起来上网看了一下，他找了3间不同的长照机构。所以透过这个民众的一个咨询的过程呢，我也在省思一件事情，就第一个，其实长辈他需要长照的需求是不分时间的。第二个，当假日或者是逢年过节，家属还愿意打给我们，需要我们来照顾咨询，那就会是他最需要协助的时候。第三个，假如我们可以在长辈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在他身旁，那我想在关系的建立也会更容易一些。
0: 因为已经做了20几年，我年纪的话真的也不小，现在的话接到的住民的话哈，真的都是我的妹妹，嘿，然后的话哈，很尴尬的话问你就说，请问一下你现在几岁了？所以说刚开始的话，我现在的话真的我都回答不出来，因为有的住民来想说啊，你就比我老了，那你要怎么照顾我？嘿，因为刚开始的话他也对我不了解，然后我要讲说没有关系，你看看如果说你哈需要什么的话，我不懂的话你可以跟我讲。Hey, 然后的话我们慢慢来啊，因为你刚来这边的话大家磨合，大家适应，hey, 啊，你就看看你需要什么，我如果说做的不一样的，那你跟我讲我就调整，hey, 啊，所以说刚开始说哦，原来的话哈，你的年纪比我大的话哈还这么有力啊，还照顾得这么好啊，让他想象的就是很惊艳，但是对我来讲的话也是很有成就。
3: 那我大概就是用人事物来讲好了哈，人的部分因为从20年起到现在，其实就是有大概有30年了，所以人的部分，人的人力投入长照的部分可能会有改变啊。那当然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除了本籍的也有外籍的， 所以在人力的部分我们有做一个调整，做个调整。那护理人员的部分可能也是一样，就是以前会到户家来做长照工作的都会比较偏年纪大，但是现在慢慢的护理人员以及服务员都会有偏年轻化投入。
0: 他认为说我们照顾他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真的不会说和颜悦色，然后就是他有自己他的个性，你要接触他的时候他真的还是有暴力行为，还会打人，你不要来啊，来的话我就揍你，我就踹你啊，然后我真的捏你，说真的这个真的是有，所以说变成是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就刚开始的话就是第一个我就观察，因为硬碰硬的话哈，他受伤我也会受伤，所以说好，刚开始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这样的话大姐，那这样你先休息一下，好累哦，要不要喝水？
1: 在长辈的选择，我刚才讲到在早期的照护概念，长辈他是没有选择的，今天当他需要协助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养护中心受托，或者是请外籍移工的照顾，但是现在观念完全不同，长辈他是有自己的选择权，不管是他想在家里，还是想要到社区参与日照的课程。
2: 那刚才说，
4: 看到长辈不同的变化，更多的我们也是，当然或许我离被照顾还是老化的过程还有一段路，但是我们有一天都会先成为一个角色，就是我们都会成为主要照顾者。所以我还是会希望我们可以把握我们健康的生活，去没事就多运动，有空就多学习，只有不断更新才是把握每天新的开始。那或许当有一天我们真的遇到了，我们也不要排斥，因为这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属于我们长照的一部分。在这个阶段能接触长照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或许有人他到一辈子到老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感受到的生命故事，我可以很幸运的提早就参与到不同长辈的人生故事。那很多人很避讳谈生，或很避讳谈到死亡，但对我们来说，或许我们不能决定什么叫做死亡，但我们可以决定怎么样才是活着，所以透过长辈分享给我们的回馈，还有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某一天，但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天的当下当成我们从未来特别回味的那一天，就是把握当下，也学习当下。
5: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带着很神奇的色彩，好像日本人就曾经把水蛭指定为台湾的天然纪念物，就因为这种水蛭它的羽色很漂亮，有很多很多值得叙述的故事。
1: 这个鸟它其实是在我们台湾整个平原地区淡水皮塘里面是最漂亮的鸟，然后它体型又大，早期甚至到了濒临绝种的阶段，虽然它在我们野保法里面一直被认定为第二级的珍贵稀有鸟类。
2: 如果整个社会大众都认为生态保育很重要，水蛭这一种鸟很漂亮，然后它的存在能够让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更和谐，那应该要有一个永续经营的模式出来啊，我觉得是在思考这一点以及实践这一点，是最辛苦的。

0: 我们这个地方像有一些冬天的水鸟也会出现，除了水蛭以外，红冠水鸡很多，这个也跟族群的密度啊，还有很多的食物的丰富度啊，可能会有关系。有一只黑刺鸢停在那棵乌桕上面了、
1: 啊。对啊，这多谢南溪。
2: 你过去看，哎呦，鬼子！哪里呢？
1: 它最后剩一点点的时候，吞得下来的时候。
2: 骨汤嘛，所以就先吃它小米了。
1: 每款可以吞落去的，
0: 鲜血淋漓。
3: 扛着望远镜在美浓湖畔赏鸟，这原本只是刘孝生夫妇的生活日常。2017年，两人兴起养鸟的念头，于是拿出退休金租下美浓湖畔的一片低洼地，仿效台南关田水质。

0: 区的经验，辛苦整地并种起菱角和水草，凭借着一股勇大，他们决定为水质打造一个家。
1: 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跟着学长到处去做野外调查的时候，赏鸟就成为我们的兴趣啊，也是工作，所以接触到很多鸟类，觉得鸟实在是自然界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群精灵了哈。水质是因为当初关田水质园区在草创初期的时候有征求志工去工作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就从美浓然后舟车到关田去参与关田水质园区的一些比方说建置绿篱啊这些基础的工作，一直对水质就放在心上。对，
2: 做老师的都有一个实验精神的款，我就想说台南关田啊，人因为无教五十只啊变到千几只，种一个菱角啊，嵌石给它种下，不一定就留下，而且它全世界八种水质只有这种的换毛，寒天跟热天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想说诶，我们来家试看看。
1: 后来就刚好看到我们湖区的边缘有一块积水的地方长了很多的草，那我发现在黄昏的时候有几只水蛭会在这里活动，然后我就观察了好几只，发现这个地方的确是他们晚上会栖息的地方，然后因为周边有种野莲，那这块地是积水的，没有办法耕种，那我就去跟周边的农人打听这块地的地主是谁，那我心里面在盘算说，如果这块地可以租的话，有没有机会透过种植水生植物，让水蛭可以留下来繁殖？我们租的这块地它刚好就在环湖步道的旁边。还没有租这块地的时候，它就会跟湖面的水位相通嘛，所以湖水高涨的时候，水就会排进来，灌进来这个地方。那它一年里面大概有九个月，可能有九个月到十个月是有积水的，有一些像水丁香啊、布袋莲啊，还有大瓶，常年的占据这个湖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已经整理过的啊，那个时候是长满了很多的草。
0: 要把一片泥巴地打造成水质栖地，过程远比想象中还要复杂，从排水整地到种植水草，每一个步骤都让刘孝生伤透脑筋，但最让人担心的还是这样的努力是不是可以获得水质的认可。
1: 我们没有种过菱角啊，所以种起来笨手笨脚，因为菱角的种植跟我们水稻的插秧比起来，它又更需要一些讲究，比方说你种下去以后，它可能会漂浮起来，然后连根都拔起来，没办法着根，所以要用当地他们的种植方法，他们说是地米啊，一种竹篾，要把它插到土里面去，因为我们的土那个时候因为泡水很多年，它很烂的，很泥泞，所以要移动的时候很辛苦，再加上我们年纪有一把了，要一直弯腰做这个动作，种完以后腰酸背痛。
2: 你是不敢讲讲，因为这地吼，伫迄个环湖步道的近啊，足近的啊，人来来去去，我想讲，伊敢伫遮过暝，啊，不过你也要做秀，是足惊吓的啦，应该是安尼啦。所以我唔敢让人知，所以都开始人手较无够，所以我人透早爱来遮做，啊，搁带两个工人伫遮做，啊，无予大家知安尼，我感觉足辛苦。
1: 没有水生植物的状态，然后种下去，种第一批，种第二批，大概就开始有一些绿意了，水面就开始有一些绿意了。那个时候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祈祷，祈祷，看看水质会不会来利用。因为我们在种的时候啊，我们在整地或是种植的过程中，水质就不再回来了，因为我们在这边一直干扰，一直工作嘛，所以水质就可能飞到附近的地方去。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去外面找，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0: 是觉得，有一点担心，就是我们这样的扰动会不会让他们就离开不回来了？那好在，当我们把水生植物种下去的时候，开始有一些红冠水鸡就来了。后来我发现有一些水蛭，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还原飞来，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辛苦，我们的工作还是得到了这些，水鸟的认可。
1: 我会记得阮4月25种甲煞，521伊看到两粒卵，迄时阵我上课，上课接个电话，那个卵我都无接嘛，下课接落，我哪讲老婆生了呢，生了呢，哎呀，我想讲伊甲相生，结果伊讲水蛭生蛋了，我讲哪有可能？因为我老婆看到人车讲的啊，书上都说，会咿呜咿呜会叫，会求偶，然后会什么低头抖尾，然后会找那个巢，有没有？好，选那个公鸟会低头抖尾，啊，叫不回来看家买美容好不好？呀，公呵呵呵，啊，就会拉那个巢柴。啊，这拢车拢安尼写，啊，两人安尼看，啊，影片安尼看，啊，无看过啊。而且这规片都进来无外久，到520迄星期是规片拢是荒烟蔓草，所以阮想讲今年可能无希望啊。系啊，啊，阮是感觉有成功无成功，拢是一个实验的结果，我们拢会欢喜啦。啊，毋过听到讲真正有卵啊，而且两粒卵嘛，所以我是感觉足欢喜的。
2: 经过3年的努力，基地孵育成果亮眼。但刘孝生夫妇却因为地租调涨和庞大的工作量，一度想放弃。所幸身边的鸟友们愿意相挺，以共同集资的方式，让栖地能继续运作。只是鸟回来了，又得面对另一个严重课题。
0: 说实在的，虽然看到水蛭孵化，心情很兴奋、很高兴、很雀跃，可是很现实的问题是，我必须要投注金钱物，再加上那个时候一起工作的人也比较少。同伴比较少，虽然觉得很有意义，但是做起来会有点孤单，或者是力有未逮，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想要停下来。目前集资的运作是顺畅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关注的事情，可能是像鸟越来越多的时候，跟周边的野莲田的农民之间的互动。有时候农作物种植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对鸟比较敏感，因为鸟可能会去践踏，或是去啄食，那个这个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会很舍不得自己的农作物，被鸟伤害，甚至会很生气，

0: 野莲蓉呢，对这个水鸟呢很讨厌。刚种下去的苗啊，那些水鸟都会去践踏，吃虫嘛，哦，在里面吃那个小虫啊，还是小螺那些的，把我们刚种下去的野莲苗都会踩死。所以说，90%几对这些水鸟都没有好感的、啊。真的都没有好感的。
1: 我们看到鸟都很讨厌的，因为它会我们田里面去踏嘛。啊，我也不晓得是那个是谁，所以说我们会用冲天炮啦，还有绳子啦去吓它。我们不会危害它啦，啊，只是给它吓走，不会给它下来下来田里就对了。他们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那个就是保育类第二类的那个水蛭。
2: 像因就嫌讲，哦，迄甘咩身上迄条的哦，拢因绝呢，拢因身硬呢，个压面呢，哎呀，啊，拢会抗议嘛。啊，阮来的时阵，我来讲，人阮专家学者吼、做的调查，这种是爱食伊的虫。伊讲无，阮看拢伫遐食迄叶啊啦。啊，我来讲，啊，无你到沙冈摸看一下，咱来做伙调查，咱来打败遐专家学者，来叫饲落吼，因讲真的呢，甘麦先生因拢会失宠的呢，
3: 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他妈妈。
4: 为了让在地农民友善水质，夫妻俩充分发挥老师的精神，透过长时间的沟通和教育，让大家对水质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2021年高雄鸟会无偿认养大湾栖地之后，除了伙伴增加之外，众人也开始思考如何取得人和自然之间的平衡。
5: 在除草了啊！哎，完蛋了，完蛋了！
2: 为什么俺不跑给门关过？
0: 因为可能是他那个保育地里面那个空间呐、已经满了，他那个公鸟呢，没办法说，哺育下一代只能往外发展，就跑到我们野莲田里面。
2: 因为安尼变农民吼，足为难的啦。因为伊嘛要采收啊嘛，啊你啊，搁互伊哺卵爱23天，啊搁小 baby 也要背，爱搁2个月，安尼伊就减收一期，安尼可能就20-30万，就减收伊啊。所以烦恼。
1: 我去年是2窝啊，我们有尝试啊，它在下蛋。我们拔差不多一半，不要损失那么多，也有用芡实给他那个，所以说我们一直想办法要那个改变他的习惯。
6: 所以像今年5月，伊那飞来的刚开始得奖啊，还是啊嗨了，
1: 也损失啦，两面要顾的话是没有完全的啦，真的，按的时候舍不得也是要忍受啊，谁叫他要那么喜欢找我？

0: 前面看到这些黑的是红冠水鸡，对，啊，但是实际上也有不少水鸡在比较远的地方，就是比较偏咖啡色，然后它的体型会比红冠水鸡来的小一点。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大弯，当时我们的工程就是把这个土堤哈，围了四分之三的土堤，把它整个连接起来。因为美浓谷它现在，是一个制洪池的功能，也是一个灌溉水库的功能，所以它的水位变化在夏天会非常的大，好，所以我们就整个把它围起来，然后可以做独立的调控，好，这样对七力来讲会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七力，大家可以看到明显它的差异性，就是我们美浓谷基本上都是空水域，上面没有浮叶植物，所以水质它是没有办法利用的。那我们大湾七地呢，是有浮叶植物长在上面，所以很多鸟类都可以踩在浮叶植物上面去做觅食。那当时观光局想要提出这个前瞻水环境计划，想要整修整个美浓谷的这个可能是木栈道啦、观景平台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跟承办来现场会勘，结果就发现已经有太多硬体设施了，所以呢就建议他说，哎，那不然我们来做七地营造好不好？然后我们也承诺，当这个七地营造好之后，我们会来无偿认养。这个对都市人，对住在市区的人来讲，就是一个更大的享受，因为我们市区的环境大概都盖房子了，就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湖泊跟绿地。那即使有，也都是光秃秃的水域哈，就没有生物在水面上活动这样子。好，对，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看，就整个视野就是一览无遗，非常的棒。好，那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红冠水鸡，然后水蛭哈，这个水蛭的叫声，啊，在比较远的地方。对，那当然这个水池原则上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还会再做一些整理，再过一两个月会再重新整理，再补植一些水生植物进来。像精灵、像仙子这样一个鸟，一度消失了。特别是以高雄来讲，我们高雄是台湾发现水蛭的第一个地点。史温侯在1875年的时候，就是来到高雄，他当外交官嘛。那他坐船进来，沿着爱河进来，在高雄看到了水蛭。好，所以水蛭就在台湾的历史上，留下记录这样子。然后我们当时等于是，高雄是全台湾最容易看到水蛭的地方，可是因为也开发的比较早，所以它竟然消失了、灭绝了。
1: 文明社会在发展的时候会需要土地来做很多的事情，需要耕种，需要盖马路，需要盖房子，需要开工业区。那这种浅浅的土地，你只需要挖一部分的土，把它挖深，然后拿来填本来比较浅的地方，你就会获得大块大块的土地。那水蛭它其实就是需要这种浅浅的水盆，所以在过去100年间，从日治时期到现在，台湾有很多类似的浅水域的湿地环境，通通都被开发掉了。那也因此，水蛭的数量急剧的缩减，从原本全台广布，然后到后来20多年前，它可能只剩关田，因为有种菱角，所以才保留了50只不到，然后经过20年的努力。它现在才回到2000只，
0: 因为你水蛭繁殖它有领域性，它一只母鸟就是占据了一个水池，所以我们必须需要更多的适合的栖地，才能够让这个族群量增加。所以在这种背景条件下面，我们还是需要再去找其他的这个公共水域来做栖地的营造。那同时我们在这边，我们也跟周边的这些野莲农合作，好，让他们能够认同，愿意让水蛭在野莲田里面繁殖。那这样水蛭就是除了我们的大湾跟民间栖地以外，还有周边有100多公顷的野莲田，它如果也能够繁殖的话，那它的族群量就有机会再增加、再扩散。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所谓的友善野莲，就是我们会提早去布置，让水蛭繁殖的时间希望能够提早，那就减少他们的损失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我们跟野莲农采购的野莲会比他们卖出去的价格还要再高，对，我们收购价格会更高，对啊，所以当然消费者买到的价格会比市面上稍微高一点或差不多这样子，对，用这个方式来补贴他们的损失。
1: 其实里山倡议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人的生活跟生产 还有生态，要形成整个社会都能够被生态支持到的永续的生活模式嘛。那水蛭这种鸟就是离我们非常的近，那透过保护这种鸟，我相信除了观赏它的美，然后透过环境教育、生态旅游带来的效益，就最直接的是，它或许也可以影响到农民在耕种的时候，在施用一些药物，它可以多思考、多想象有没有更环境友善的做法。那我们现在在推护蛭联盟，其实也跟李善倡议的理念是合在一起的，就是整个大社会是需要更好的环境，然后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嘛。所以这个更好的环境就是从水蛭来出发，然后形成保护水蛭的联盟，改善农业、改善教育、改善整个产业。
2: 这是水明蛾，也是水蛭最喜欢吃的水生昆虫之一。那野莲农们也对水明蛾非常的头痛，因为水明蛾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它幼虫的时候会啃食印度荇菜或是野莲的叶子，然后最重要的是它会把这些叶子粘在一起，然后自己就躲在里面，就等于住在家里面，因此这样子野莲农很难去发现它，而且它们也不容易被农药喷到，所以农药的防治效果也非常的有限。所以水蛭它们就是天天会在野莲田里面巡视，然后像我现在的做法吼，水蛭就会像我一样，它会把叶子叼开来，把它打开来，然后把水明蛾挑出来吃掉。有看到这一只吗？水明蛾，好，嘿，所以水蛭每天就是在野莲田里面上班。
3: 对啊，其实你们很轻啊，所以你们在走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哦。啊，中间有两个休息站，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害怕的话，可以在休息站放松一下你的身体。
4: 然后呢，再继续走，
5: 就那两个凳子。
6: 八字行走路，八字行。
7: 水蛭富裕工作任重道远，所幸每能有一群信念共通的伙伴，在各自的岗位上持续努力。无论是耗心力的生态教育，或是费体力的种苗种植，就是这股合作动能，才让原先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透露出一道曙光。
8: 我手上这一株就是刚刚发芽的菱角苗，应该有一两个礼拜了吧。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去年的菱角掉到土里面，然后受到气候的感召，天气变暖了，它就长出新的芽。
1: 其实这也是前人的经验啦，因为说真的，水蛭它只是一个明星物种，那有很多跟它一起生活，水蛭仰赖的物种，其实早早就在台湾消失了。比如说很多的浮叶型的

0: 水生植物，它的保育的急迫性比水质还要来得更前面。嘿，那为了要保护水质，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水生植物找回来。那找水生植物这件事就是非常的困难，而且找到了还要把它培育到足够多的量，而且要用比较低廉的成本取得这些种苗。所以我们就一开始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有种苗池，才能够让水质栖地美浓湖的水质栖地在经营上不会有太多额外的变数跟压力，而且未来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提供这些种苗给台湾各地也想要参与台湾平原湿地保育的有心人士。
1: 我们真的在都市里面很难有这个环境，那美浓真的是得天独厚，它距离市区不远，然后又有这么好的山光水色，然后大家对于环境的这个认同跟投入都是让我们非常钦佩，特别是这些野莲农，他们真的不在乎他们的这些损失，然后愿意让利给水质，一起来共好。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能够获得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进展，都是感谢我们在地的乡亲伙伴社群还有大家的支持。
0: 那我们现在的期待就是我们人在利用这些水域空间的时候，或许多多少少要融入一些生态保育的观点跟专业知识，而不是过往就只有水利专业，我们把它当水库来用，把它当滞洪池来使用而已。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生态水库、生态滞洪池，然后在操作的时候对这些物种友善，那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多元、更多样，也更有序。
2: 从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到专业团队的经营，一步一脚印，带着美浓人共同学习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也让这块土地的未来发展逐步朝向环境永续迈进。
1: 等于是从个人的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善意，然后呢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一起来投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最让人家感动的是说，一个小小的动作然后引起这些后续的涟漪反应或者是善的反应，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扩大下去。
3: 我是希望讲大家会用伊慢慢啊啦，嘿，就是喜欢自然生态环境，这个栖地吼以后啊，万物伫遮幸福，啊，唔是干那一种水质伫遮飞来飞去尔，其他的生物嘛用快乐伫遮安尼。
0: 其实我们当我们在说某一个物种需要保育的时候，其实它的背后是我们人类需要这一个物种。那为什么我们人类需要这个物种？其实这个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有关嘛。一个健康的环境，它理论上就是要有非常多不同的生物各司其职，然后让这个大自然能够运作顺遂，然后提供我们很多的生态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吃的、喝的、我们呼吸的、我们使用的，甚至我们的精神的寄托，也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谈水质要保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谈我们人类需要更好的环境，来让这整个社会可以公平的永续的运作下去。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

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有禅，就像有花朵，能芬芳相遇；有禅，就像有山水，能美化环境；有禅，就像调味品，能增加百味；有禅，就像有阳光，能照古见今；有禅，才有人间。可以说，禅心是宇宙人间的本体。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6月12号人间新闻。为了来提升佛光人信仰内涵与服务的精神，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讲座，礼请到了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主讲，引导大众学习如何成为真正的佛光人，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1: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生活案例分享服务结缘重要性，引发现场共鸣。台下信众专注投入讲座，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佛学讲座，吸引超过200位佛光人和信众参与。
2: 那也让我身为会长呢，以后在会务上，如何的来推动，能够更顺利，能够更进步。
3: 在儿童教育方面呢，我发心从义工到老师到讲师，那呢我从道场呢就是把我的专业课程呢就是度化每一个孩子。
1: 慧传法师以勤俭发心、服务结缘、因果道德逆向思考，说明佛光人应该具备的精神与态度，并引用星云大师佛法真义内容，勉励大众缩小自我、广结善缘，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4: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功德回向给你，也回向给常住。常住表现得良好，你们的光彩很有面子；你们表现良好，常住有没有面子？也很有面子。所以这个叫做形象良好。
1: 透过讲座分享，佛光人更加了解应该具备的信仰态度和处世智慧，也从服务、结缘及因果观念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礼请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主讲，引导大众学习转化嗔恨与对立，在纷扰的世代当中寻找安定身心的力量。
5: 肯定我跟你之间一定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解开的，那我先停一下，我不再造那个新的恶业。
6: 演讲内容让与会大众重温佛法的中道智慧，也重新思考慈悲与同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军统国中小校长胡金枝更深刻体会慈悲对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7: 重新帮我复习了一次法师跟我们开示过的中道，就是在那个中道里面，不是叫我们好像就是只是持中而行，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找出那个平衡，
8: 了解真正的慈悲是什么。真正的慈悲是心里有人，目中也有人，心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目中也清楚怎么样可以去同理去协助。
6: 觉培法师表示，慈悲不是一味退让，也不是纵容错误，而是以智慧面对问题，在冲突中保持清明，不让他人的情绪牵动自己。当一个人能安住自己的身心，并在他人的恐惧无助时给予力量与依靠，也正体现佛教所说的无畏师精神。
8: 慈悲的背后其实有相当的智慧，让他去碰撞，去跌倒，然后去体会，但是不是放弃。嗔恨就像一把火，不停下来先灭这个火，其实烧的是自己。我先从我自己的火先灭，我再来说让这个火不要延续。慈悲另外一个用词叫无畏，在人们在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给予他安全感。寺庙的存在就像一个人生的加油站，就像一个避风港。
6: 透过觉培法师的精彩阐述，大众更深刻理解面对冲突与对立，唯有从自身开始止息嗔恨，学习换位思考与彼此理解，才能够将和平种子带回家庭、社会乃至世界，共同为和谐共生的未来注入正向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由慧平法师带领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缅甸等地的师生一起共同参与。学子们分享了求学历程与生命转变，引导大众看见他们追寻真理、实践佛法的愿心与力量。
9: 讲座在佛光山义工会人间人生乐团悠扬歌声中揭开序幕。慧平法师表示，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在团体生活中锻炼品格、磨练身心，此次特别来到凤山讲堂与信众交流，让护法信徒看见佛教新生代的愿力与承担。
10: 不知道那时候法师们不会心里很受伤， 说原来信徒们的贪欲还是很可怕。
9: 学生依序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谈及在佛学院的学习与成长，他们深刻体会佛法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也逐渐明白唯有放下自我，学习理解与包容他人，才能在团体中共同成长，展现出青年学子的蜕变与收获。
11: 希望能够延续星云大师这个人间的正法，所以我们给自己
9: 凤山讲堂期盼借由此次讲座，让更多人认识佛法的智慧与价值，并共同护持正法，为社会注入更多善美与祥和的力量。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的南屏别院呢，则是举办了健走活动，吸引超过300位的佛光人以及眷属热情参与。大家在运动健身之余，也要提升环保的意识，实践爱护地球、净化身心的生活理念。
12: 我们也走出政治政见佛子正信的道路。
6: 活动在佛光山南屏别院住持妙乐法师勉励与祝福下正式展开，大众迎着晨光与微风迈开步伐，在绿意盎然的自然环境中展开健走活动，以实际行动响应环保与健康生活。沿途除了欣赏自然景观，也安排走读导览与互动体验，让参与者深入认识生态环境，

0: 为佛光人惜家带眷踊跃参聚，在互动交流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1: 小朋友其实快乐很简单，就是接触大自然，他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满满的快乐。
2: 重要就是说，哎，我们所有的佛光人来这里来行三好，然后来自我提升。
3: 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哦，天气好，大家走得很开心，而且每个人都好像18岁。
0: 南屏别院透过健走与生态教育相互结合，引导大众走进自然，认识环境，从爱护地球开始培养环保意识，也在亲近山林的过程中沉淀心灵，实践环保与心保并行的生活态度。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有超过40位的师生前往到了宜兰白鹅村活动中心，要来举办的是蔬食业主巡回活动。学生们利用了课余的时间，发挥烹饪的技术，为社区长辈们暖心备餐，以充满温度的蔬食料理，要来传递实质的关怀与陪伴。
5: 好吃，赞。
6: 活动中心里笑声不断，面对桌上热腾腾、兼具创意与营养的各式蔬食佳肴，社区长辈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业主全程由学生一手包办，推出包括白菜狮子头、星光豆腐及新洲米粉等丰富菜色，美味健康口感成功虏获了全场长者的心。
7: 看到阿公阿妈吃得很开心，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我们学到的东西也可以回馈给社会的。
6: 这场义主不仅是社会实践，更是学生累积经验最好实战课。义主活动已经连续7年不间断，未来将持续带着这份善美深入宜兰各社区，让学生在分散到各地实习前奠定深厚基础，也为社会大众传递温暖力量。
7: 不管是负责的还是说来协助的同学，他们到分散到各地去实习的时候，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来做好他们未来实习的一个工作。
6: 蔬食系学生透过实际行动走入地方，不仅展现出极高团队合作默契，也体会到服务奉献快乐。看着阿公阿妈脸上洋溢幸福笑容，同学们深深感受到用双手回馈在地的踏实感，更坚定了推广健康蔬食的发心。南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4: 在佛光山的兰阳别院，2026三好儿童绘画比赛，不只是小朋友，就连家长们也一起来参加。透过了画笔画出生活中的三好真善美，有超过100件的作品历经了评选、颁奖表扬。
0: 丰富色彩呈现小朋友眼中的三好世界，每一幅作品都描绘生活中助人的画面。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三好儿童绘画竞赛，引导孩子透过画笔描绘心中的真善美，
8: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大师的三好的精神，那持续在人间佛教上努力。
9: 从小就行三好，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10: 觉得这个很有意义。那加上小朋友很喜欢画画，来这边可以跟阿弥陀佛结缘。
11: 我们这次的三好儿童绘画又特别加入了一个家长的一起来绘画的元素，让大家呈现呢一个画这个三好的一种很祥和的一个很欢喜的心。这世间的一切的美好呢，就从我的自心做起。
12: 记得把笔还给大会这边。
0: 绘动画笔把爱与感恩呈现在图纸上。本届绘画竞赛特别邀请家长共同参与，让亲子协力创作，成就学子们在艺术与品格教育上的成长。历经评选，从作品当中选出优秀奖项表扬，由妙行法师亲自颁发奖状以及奖金勉励，看见小画家们的创作成果。
13: 做好事有分享食物或是捐钱，还有救助动物或是捐零钱发票。说好话就会让遍地生花，然后存好心可以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0: 透过绘画竞赛，让孩子以画笔创作，把心中对三好的认知画出来，从中学习成长，扎根菩提种子，让亲子们享受天伦乐趣，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林君毅、黄永琪宜兰采访报道。是。

0: 想知道是哪本书吗？请看郑颖的名人书房。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

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 正经啊。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位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佛光法鼓醒狮团，常年的投入社区文化推广，经常受邀活动演出。日前出席了唐人街的大夜市开幕典礼，就以法鼓与醒狮要来跟大众结缘，展现出东方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洒洒团圆，吉鼓气势十足。渥太华佛光山法鼓醒狮团受邀当地唐人街大夜市活动登台演出。渥太华市长亲自参与醒狮点睛仪式，为活动揭开序幕。随着锣鼓齐鸣，响狮起舞，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赏。佛光青年团员借由公开演出，传递东方文化，培养合作精神。
2: 带着中华文化啊，来到这个唐人街这里，看看那个路上可能应该有几千上万人吧。来参与这个传播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盛会，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把三好佛教的三好理念要带进来。
1: 唐人街大夜市汇聚亚洲美食、文化展示、艺术展演以及特色摊位，并成为渥太华重要社区文化活动之一。佛光人积极投入，展现实践本土化精神，透过实际行动把人间佛教在地扎根。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卫赛节庆祝活动持续，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东禅美术分会在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了歌唱比赛，透过优美的歌声来演绎人间因缘和佛曲作品，不仅展现出了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以及人间佛教的精神融入在旋律当中，来传递真善美。

参赛者站上舞台，深情演唱，自信展现才华，歌声回荡整个会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人间姻缘及佛曲歌唱比赛，分为儿童组及公开组，共有27组选手参赛。评审仔细聆听歌曲演绎，记录评分重点。参赛者除了展现歌唱技巧，也透过服装造型、舞台设计以及歌曲诠释，呈现人间姻缘作品内涵，藉由音乐弘法，透过歌声传递佛教文化之美。

0: 透过人间姻缘与佛曲歌唱比赛，不仅展现音乐才华，也将佛法智慧融入歌声中，让音乐成为弘法利生桥梁，把善念希望传递给更多人，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同样是马来西亚佛光山的东禅寺举办了卫赛节的填色比赛，吸引100多位的小朋友报名参加。他们用了缤纷的色彩描绘出心中的佛陀世界，也让卫赛节增添了童趣以及温暖。
2: 小朋友拿着彩色笔，全神贯注替画纸上的佛陀上色。有人选择鲜艳亮丽的色彩，又有人细细描绘佛陀庄严神情，一笔一画都充满童真的想象力。这场由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的卫赛节填色比赛，依照年龄分成幼儿组、国小低年级组及高年级组，共吸引120位小朋友参与，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主办单位也表示，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让孩子在彩绘的过程中，自然感受佛陀慈悲、智慧与平等精神。不只是比赛，更是一场心灵教育。经过评审反复讨论后，各组优胜名单也顺利出炉，评审。

0: 而认为，比起名次更珍贵的是孩子们在创作中展现出的专注、耐心与真诚。一幅幅充满创意的作品，也替今年卫赛节留下温暖又充满希望的童趣色彩。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接着呢，同样是东禅寺的卫赛节庆典，举办了月龄祈福典礼，有200多位的家长带着60位的宝宝齐聚在大雄宝殿，透过了虔诚仪式，共同见证，为小朋友们带来温馨祝福。
2: 庄严符号声传递虔诚祈福愿心，家长们带着小朋友齐聚在东禅寺大雄宝殿，参与卫赛节庆典育龄祈福礼。副住持满慧法师主法，带领家长引领幼苗皈依三宝，让佛法成为成长道路上的智慧明灯。
3: 皈依佛，
4: 皈依佛，
5: 皈依法，
4: 皈依
5: 僧，
4: 皈依僧，
3: 我要奉行三宝。
2: 透过发愿种下行三好美德，勉励大众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学习榜样。法师手持羊脂法水为小朋友洒净，祈愿他们在观世音菩萨加持下平安长大。此外，东禅佛光青年第一分团也特别规划抓周活动，依据不同年龄层，每一个关卡都不一样。手握毛笔，象征未来学业有成。家长陪着小朋友欢喜抓周，气氛和乐。透过趣味游戏，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从过程中借由家庭团聚，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默契。最后带着东禅寺结缘品欢喜回家，为成长历程留下珍贵纪念。人民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配合卫赛节的到来，佛光山东禅寺携手佛光会举办公益活动，吸引众多的民众一起来热情参与。2天的活动呢，是总共募集了69袋的热血，并且为100多人提供了健康检测的服务。
0: 民众挽起衣袖，躺上捐血床，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赛节公益活动，包含捐血、运动及义诊服务，共有7位专科医师、11位医师、4位中医、17位牙医师，以及约80位医学生共同投入服务。民众依序接受健康检查，了解自身健康情况。这次成功募集69袋血液，并提供119人次健康检测，希望借由公益行动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精神。
6: 我们不只是让马来西亚服务，我们要走出去，让东南亚、让世界看到马来西亚的医生一起吧。
0: 透过捐血与义诊活动，不仅展现佛教慈悲济世精神，也让更多人将关怀化为具体行动。东禅寺也会持续结合宗教与公益，实践人间佛教服务社会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善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庆祝佛诞节，并且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了庆佛诞报母恩的系列活动，结合了浴佛法会、还有纪念特展以及三好云游会，吸引超过200位的信众以及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在温馨又庄严的氛围当中，传递人间佛教感恩以及祝福的精神。
7: 活动由迎宾舞揭开序幕，现场贵宾云集，共同见证宗教与社区交流的多元面向。
8: 那这60年相当的不容易，心灵大师所提倡的就是欢喜，人间佛教的欢喜。
7: 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现场举行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互动展区与经典著作，回顾人间佛教弘法历史。
9: 今年庆祝佛陀圣诞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机会生长在佛陀的时代，但是我们有这个机会跟着星云大师在这60年来，从佛光山的创办到今天。
7: 接着浴佛典礼在钢琴与巴松管合奏音乐中展开，小菩萨散花迎请悉达多太子圣像安坐莲台，现场气氛庄严温馨。佛光会干部也献上星云大师中英文著作，象征智慧法脉延续。
9: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分享，它不光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价值，
4: 它同时也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

0: 那去告诉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朋友、家人？园游会现场设有素食摊位以及 DIY 体验，吸引许多家庭参与，整体气氛热络，也为这场融合文化、信仰与社区交流活动画下圆满句点。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纽约佛光童军团日前在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了浴佛活动，有超过百位的幼童军、大童军，还有家长们都一起来共同参与。在法师的带领下，礼佛、浴佛也透过佛法故事以及三好发愿，让孩子从小学习慈悲与感恩，在温馨庄严的氛围当中，体验到了不一样的生命教育。
2: 双手合十，依序以净水灌木太子像。纽约佛光童军团与家长齐聚佛光山纽约道场，在法师引导下参与浴佛仪式。现场超过百位幼童军、大童军及家长，共同感受佛诞节祥和氛围。纽约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向孩子们说明，浴佛不只是替佛陀沐浴，更重要的是洗涤内心的贪嗔痴，学习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把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中。 另一头，家长们也在法师带领下虔诚浴佛，透过浴佛重新沉淀心灵，祈愿以慈悲与智慧面对生活挑战。纽约佛光童军团透过浴佛仪式与生命教育结合，也让孩子与家长在海外感受佛法文化，为忙碌生活注入一份平静与温暖。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来自加拿大天主教圣心高中的师生走进了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参访。学生们透过了佛法分享、浴佛仪式以及禅修体验，认识到了佛教文化以及生命教育的内涵。不仅促进跨宗教的交流，也让青年学子从实践当中学习到了三好精神。
3: 天主教高中38位师生走进渥太华佛光山，展开宗教课程交流。学生专心聆听佛法分享，不时举手提问交流。参访行程内容涵盖佛法分享、浴佛仪式、殿堂巡礼以及户外禅修体验。Vacation
4: for you.
3: 学生依序上前浴佛，透过仪式体验佛诞节意义，拥护法师以三宝、三好以及三读等佛教观念，引领学生认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鼓励青年要在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你今天大家同学们来到佛光山啊，你来学习认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5: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跨宗教学习经验。透过浴佛、禅修以及佛法交流，不仅增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静心观照中学习尊重、包容与感恩，同时感受人间佛教促进和谐共荣的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绘本新书发布会，有超过百人一起来参加。绘本创作团队希望孩子们可以透过阅读学习正念，来挖掘珍贵的宝藏。
2: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大家都兴奋讨论即将出版的绘本。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绘本新书发布会，由澳洲幸运大师教育基金会赞助。除了绘本之外，还有作家顾问以及卧龙岗市长出席参加。So
6: fast, so much information out there. So helping them cope with the busyness of our world, I think is a wonderful thing. And I think Bodhi helping them will be great.
7: I honestly believe that Seeking Treasure with Bodhi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important resource, both for parents and for teachers, because they serve as a reminder that the only treasure that we actually need can be found within us.
8: I'm also the very lucky author of Seeking Treasure with Bodhi, a very auspicious and lucky project and a book that will help many children.
2: 绘本由南天寺委托创作，作家与南天寺寺教主任、助理法师等许多伙伴一起合作，让佛法智慧融入故事。We
9: are very grateful that Karen, Emma, and Venerable Judy's team has put together, and we hope that through this book, all our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acknowledge themselves that I am a treasure.
2: 觉方法师提到，这本书的重点是孩子本身就是宝藏。发布会上，智理法师带领大众禅修，主办单位举办抽奖活动，赠送新书，期许孩子们透过阅读，自然走进禅修与正念的世界，让自己变得更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0: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

0: 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
1: 三岁，
0: 我的童年，
1: 对，
0: 我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2: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1: 对，
2: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1: 对，
2: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嗯，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3: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拔到哪里，你的脉是就有那种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有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今年大学个人申请统一分发的结果呢，在6月11号统一公布了，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也公布了今年的数据。现在呢，就由我们来带您一起来关心。
1: 高三学生历经学测、填志愿、面试等许多流程，终于在6月迎来个人申请分发结果。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也分析今年的各项数据，说明今年的分发率和缺额情况。
2: 我们来看这19类的一个名额的使用率哈，那我们可以看出呢，超过90%的哦，前三名落在资讯好学群、工程学群。哦，那我想大家也知道，跟现在的产业结构偏向于 AI 半导体有关，然后所以这个名额使用率是比较高的。那比较名额使用率比较低的哈，还是落在这个外语啊、文史哲、法政这几个学群。
1: 受到科技业崛起影响，跟学生填写类似志愿、重复录取，最后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让医药卫生学群出现缺额。
2: 那针对申请入学医学系的这个招生缺额哈，我们今年是有137，那是统计下来是近5年的新高。
1: 受到少子化影响，各校申请入学皆有缺额。从录取校系数可以得知，学生填志愿趋向保守，报名分发率更是近4年来新高。学生偏好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如何在少子化浪潮中吸引学生就读，成为学校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年欧洲台湾形象展首次在波兰的华沙举办，今年是聚焦在三大主轴，有超过100家业者一起来参与，显示了台湾企业对于波兰的浓厚兴趣，也借此机会要来拓展欧洲的市场，展现我国的创新以及科技实力。
3: 请蒋市长市政象征台湾高文化的香包给刘市长。
4: 象征台湾的粽子香包交到波兰台北办事处处长比尔斯基手中，展现两国建立友好交流。2026欧洲台湾形象展首度进军波兰，将于6

0: 6月22号起在华沙举办，象征我国与中东欧关键伙伴关系迈入新里程碑。
1: 将台湾的科技还有我们的文化来传达，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展呢，去让这个整个欧盟，甚至还有波兰、欧盟还有中欧地区的这个业者知道台湾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2: Offer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bilateral connections and to showcase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the resilience that characteriz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0: 台湾形象展自2017年举办，巡回9个国家14个城市，今年2度挺进欧洲，聚焦3大主轴，包括韧性供应链、信赖科技伙伴以及乌克兰重建，规划6个主题展区，完整呈现台湾创新科技与高品质制造优势，期盼透过政府与产业携手合作，协助台湾企业以波兰为起点拓展欧洲市场，共创永续与共荣的未来。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最近这几年呢，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开始关注到了运动赛事，从国内的棒球到国外都有，就有购物网的业者是看准了在家追比赛的新兴需求，推出了年终的折扣活动。
4: 近年全民风运动赛事，从今年3月在日本东京的世界棒球赛，到最近的巴西世界杯足球赛，都引起高度关注。就有购物网业者锁定最新娱乐方式，在家追比赛，推出大尺寸电视、显示设备等，要让民众可以看个过瘾。
5: 是，就是其实我们观察到运动赛事嘛，其实我们今年有观察到，其实整体在电视的这个升级潮啊，就是其实今年我们发现，在65寸以上的电视的销售量是逐步的一个提高。那我们今年在618其实有推出一个86寸的一个电视，而且它的销售售价其实在20000块以下，算是非常的超值。
4: 运动赛事带动运动风气，让民众开始关注运动设备，而近期的 AI 风潮也让民众倾向寻找 AI 相关产品。
6: 因为我平常是宅女，所以我超常用 PC Home 买东西，然后我很常在家里跟朋友一起看球赛，那我就会提前前一天呢就在 PC Home 订饮料啊、零食这样子。
4: 购物网锁定年度关键字，为民众打造年终最强采购计划，推出电视和许多3C周边产品，要让民众有更好的居家享乐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7: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8: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9: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8: 我也希望。
10: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1: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9: 这好累，
12: 对啊，这好难哦，
11: 下腹，
9: 哦，这好玩哎，
13: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6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元大文教基金会以公益关怀为核心，自从2016年开始发起了元大公益圆梦计划，今年第九届翻越山海，横跨地方，携手了八个圆梦团体，集结数千位的志工一起来投入响应。走入的是偏乡校园等据点，要透过教育学习串起圆梦的力量。
1: 阿公阿嬷换上学生制服，搭配流行乐，大跳健身舞蹈。还有这群身穿阿美族传统服饰的孩子，铿锵节奏，带着满满自信。元大公益圆梦计划发表第九届成果，透过教育、艺术与陪伴，串起世代共学力量。
2: 元大志工一起陪伴我们共学，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家长跟小孩得到很大的鼓励，让我们这一出戏剧呢，去到很多的地方演出的时候，让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
1: 除了提供圆梦金支持和课程陪力，更横跨区域，从特偏小学、山区长者到身障自立青年与家庭，累积志工服务近2800人次，服务对象近万人，持续转化回馈，成为改变的行动者。
3: 我们都知道教育公益的初衷呢，其实是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不分年龄，其实有小朋友、有青年、有长者，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协助他们圆梦。
1: 元大公益圆梦计划自2016年开跑，持续借由子公司营业据点自发性的志工服务，并号召各界共同为教育公益挹注力量，把爱扩散全台各地。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环保在最近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致力于推动食品包材循环的民间倡议组织平道平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了会议，并且也发表了2026台湾市场再生瓶产品的清单，启动百日环岛倡议，呼吁业者以及民众要来选择再生塑胶。
4: 桌上放着的瓶瓶罐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性，却也带来不少垃圾。为了提倡资源循环，民间倡议组织平道平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共识会议，号召各产业响应，选择使用再生塑胶产品。
5: 我们跟自然环资三人很好，这个平道平专案小组想要把所有的再生瓶清单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那民众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改变的力量，就可以优先选择台湾的再生瓶。
4: 除了推广企业多多使用再生资源，减少浪费，相关单位也希望可以鼓励民众消费时优先选择使用再生材料包装的商品，一起支持资源循环。
6: 我觉得就是媒体大家尽量的一起报道，就讲一句话啊，国际都在走台湾，对不对？当然要汲取直追啊。
7: 我们在过去就去年114年开始推动以后，整个一年下来有35家的一个品牌业者哈，就是成功导入25%添加这样一个再生料，那这个等同他们也已经使用了1600公吨的这样的一个再生料，也等于代表减掉相同的一个原生料的一个使用。
4: 平道平专案小组预计启动长达100天的平道平环岛接力计划，和不同地点合作，放置宣传看板，向民众推广买饮料选再生瓶，让台湾迈向资源有序。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生成式 AI 以及高效能运算快速的普及，全球数位基础设施现在正在面临的转型。法商施耐德电机在今年的 Computex 展出了800 VDC 架构的样品，同时呢也携手辉达部署加速引擎数位孪生新技术，共同要来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
1: Computex 2026汇集全球 AI 指标，其中施耐德电机首度展出800伏DC 高压直流的直立式扩充机柜架构样品，并发布 AI 工厂电力架构三阶段蓝图。此外，生成式 AI 普及，也让资料中心转型为专责生产算力的 AI 工厂。
8: Power density per rack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t is a natural transition from AC to DC.And 800 volt DC is not a single architecture for now. But i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whole evolution.
1: 施耐德携手辉达，利用数位孪生与800伏 DC 配电等技术，共同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 重新定义新世代资料中心的设计逻辑与基础建设，而800伏 DC 架构的转型能够降低电流需求，减少传输损耗，还能够有效释放机轨空间，以配置更多运算设备，建构出兼具高效率、高韧性与永续性的 AI 工厂。任新闻朋友们，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的压轴课，邀请到了国立体育大学张维刚副教授来主讲，传授的是如何正。

0: 学运动不伤膝盖，有效的强化肌力等等的观念，要透过专家的引导来让大众都能够动得健康又安心。
1: 往上，好，再一次，好，往上，摩的。
2: 讲座现场互动热烈，张维刚副教授不仅详尽介绍各种运动防护用品的选择与特性，更亲自带领大众示范从静态到动态的暖身操动作。同时，教授也当场示范如何正确使用筋膜枪进行深层肌肉按摩。
3: 这届教授来上的时候，哈，伊讲得真正确，啊，真详细，哈，这对咱这个运动前的防护，哈，加运动后，哈。那个恢复哦，都有很大的帮助。
4: 从静态的暖身到动态暖身，都讲得很清楚了哈。那我们运动的机制啊，怎么样来使用它？怎么样来放松恢复？啊，今天他张教授讲得很详尽啊，让我们收获很多。
2: 副教授强调，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必须从建立正确的预防机制开始，透过专业器具的辅助，正确的专项模拟暖身与运动后的伸展牵拉，才能有效避免运动伤害。
5: 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让身体先有一个暖开的过程，哦，不管你打羽球或者是跑步，你只要针对这个专项做一个模拟的动作，运动后的话就会建议有一些紧绷的肌群或者是疲劳的肌群适当的牵拉，让它完全的伸展开。
2: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丰富实用的专题分享，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发掘身体的机制与防护，成功将健康乐活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是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的主题呢是聚焦在共融与参与，不仅把艺术舞台延伸到了户外，还深入到社区以及校园，要鼓励大小朋友们一起探索城市艺术。
6: 你神心星空派对，星空玩具王国的星空派对。
7: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8: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7: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9: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奇怪的迷宫，然后如果孩子们呢跟着家长一起来挑战一下，看看是台湾的孩子比较容易跑出迷宫，还是欧洲的小孩比较容易跑出迷宫。
7: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南市美术馆推出了黑色香格里拉的束光，展出的是艺术家张树树多年的创作成果，展现从建筑跨足到了绘画艺术的独特风格，也透过浓烈的色彩以及人物的笔触，要带领观众朋友们一起进入到艺术与生命交汇的内心世界。
10: 走进展间，鲜明色彩和利落的空间设计，展现出艺术家从建筑跨界到绘画艺术的独有风格。台南市美术馆推出黑色香格里拉的曙光，展现出艺术家张素素超过40年的创作历程，从女性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感受作品背后的情感记忆。
11: 我个人认为，这是建筑完成的过程还要艰辛的，对吧？好，所以绘画就是画作上的建筑，所以张树树老师呢，可以说那离开了建筑，也可以说从来并没有离开过。
10: 艺术家张树树从建筑设计转向绘画创作，并借由色彩和抽象形式，呈现艺术家对空间、生命与城市文化的深刻观察。
12: 观众到达我们展场之后，可以来拆看看，来对比一下，究竟张素素老师的哪一幅画化身为展场中间的一个建筑装置，可以在上面看到过去的一些档案跟他的绘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10: 透过一幅幅充满情感和色彩作品，观众不只欣赏艺术创作，更在绘画中感受生命故事和情感流动，回顾艺术家创作历程，同时了解台南现代艺术发展脉络。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对自己可以不要名，但是为众生、为佛教、为形象，则必须要名。

0: 我从去年开始接了中华民国木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1999年接受我父亲的这个征召回来协助他做木球事业。他小时候一直有雄心壮志，想要做一些大事业，所以他就选读了政治系。毕业之后就协助我爷爷做生意，那先后有在彰化做了这个牛奶工厂。那之后呢，又有机会那个从事建筑业，然后之后也做了这个贸易公司。可能他做了这个20多年，他觉得大概钱也大概也赚得差不多，然后一直觉得好像没有所发挥。那时候刚好我父亲他也有在从事高尔夫球运动，那每次打高尔夫呢，可能大概一来一回舟车劳顿，大概半天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他认为想说，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地方，可不可以有类似的器材？所以才发明了木球。那一头在50岁那一年的时候，一头栽进了木球事业里面。
1: 大概在民国79年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做生意，跟人家去打一场高尔夫球，很多事情都耽误了。能够做一道球具啊，比较实用的，在我的花园里面打。我那花园叫后花园，还大家都有些都说，哎，你这是从哪一国带回来的？人家在问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哎，如果把它弄成一个正式运动项目，往国际上推广出去，那应该比我继续做生意那更有价值了。
0: 一开始的是球呢，球的灵感是来自于楼梯的扶手，那上头就是一个圆球，那圆球的直径是大概10公分，只是后来打完之后呢，经过几次测试，把10公分改成9.5。至于杆头的话呢，一开始一样是用一个圆球，后来发现没有重心，就喝酒的时候呢，就无意间看到酒瓶状，所以我父亲就把酒瓶状当作杆头。那测试之后呢，打击起来重心在前，打击起来跟那个榔头一样很顺手。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球门的，所以后来呢，一样是参考那个啤酒瓶的形状，两边做了门柱，那门柱之后中间加一个横杆，那就是仿造足球门。所以后来又看到酒柜里面有那个高脚杯，所以把高脚杯呢测出一个形状，倒挂起来，倒挂起来之后呢，过去之后球会翻，就会翻动。翻动之后呢，当然就有个意味，就是可能举杯庆祝。那朋友们看到之后都说：“哎，这个运动很新奇啊，是哪一个欧美国家引进来的？”那当时我父亲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怎么原来是我发明的？”所以他在那时候才有个想法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木球这个游戏变成是一个运动项目？”所以那时候刚好在借助那个关仲先生的这个支持，所以顺利的成立了中华民国木球协会，正式把木球一个游戏带入到一个木球组织的阶段。
2: 82年的9月11号办一个木球比赛，想说奇怪这是什么运动？去了我就听想说，哎，这个活动还蛮特别的。然后呢，也是我们国人自己发明。我去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的翁理事长他就负责整个的布局跟相关的财务。我们的张副理事长他是负责整个策略的执行跟媒体跟其他相关专业的连结，而我则负责所有木球的这个基本动作，还有这个技术，还有活动。当时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很紧密的常常在一起，所以不管任何场合，我都会看到我们三个人的身影。
0: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用个人的这个精神跟个人的金钱去推展一项运动。
3: 那如果钱花的不够的时候，他就说啊，那不然我们卖个房子，哎，对，再来不够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卖个地，就是说你钱都拿出去都没有拿回来啊，哎，我是有点反对，但是他每一天晚上就跟我灌输一些木球的事，所以我就觉得也蛮有道理。何况他是我觉得是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体育项目，所以我就欣然接受。
2: 他说他已经准备好至少10年的钱，他说他当时准备10年的钱是超过1亿啊。但是他不是说他钱多，而是说他愿意奉献出来，他看到了这一个运动他的一个可行性啊。这个已经不只是说他个人跟家族的一个名义，而是一个以整个华人的一个思维来看待这个。他觉得他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他想要做一件很高大而且有意义的事情。
0: 那我父亲他都说资金他有，但是专业的部分他就是利用这个特性，他吸收别人帮他出力，让他出钱，所以也经过很多朋友的协助，才能够把木球从无到有，从国内推展到国际。

木球发展的前十年呢，每次出门比赛呢，一定是台湾拿金牌，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第二个十年呢，开始台湾拿金牌变得比较困难。那之后呢，慢慢的变成很难。2014年在泰国办的第四届的亚洲沙滩运动会，他一下子把四面金牌变成八面金牌。比赛还没有打完，他们已经提前庆祝拿了六面奖牌。所以那一年台湾一面金牌就没有拿到。那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开始在尝试这个沙滩木球，所以木球因为它球大颗，所以容易克服地形，所以草地可以玩，那沙地也可以玩，那甚至我们现在北方国家在尝试雪地木球。总的来说，木球现在的整个体力是百家争鸣，已经不是台湾队伍拿冠军。

木球跟高尔夫是很类似，它是个人的竞争，你不是团体的对抗，你不是跟别人竞争，你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大家平常场上打球，这是以球会赢。一些外人来看啊，你们木球不过四五十个国家在发展，好像非常的小众。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说，假设我们是以一个公司的经营角度来看的话，我今天成立一个私人公司，我不靠政府的澳元，我能够在全球四五十个国家有据点，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他的健康程度其实是很好，每次看他这个笑声总是很开朗，所以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早的一个离开。他比较激励我的是，只要你想要想做什么，只有你不敢做的、不敢想的，没有你做不到或想不到的。
1: 先生是政治系，不是体育的，然后可以把一个运动项目，发扬的这么光大，家人呐、也都以他为荣。
2: 我父亲他 每一年他都很喜欢写诗，然后所以我也针对他的这个状况帮他写了一个。因缘际会创木球，国际木种来运筹，木球王国已成型，体育新地圆亚洲。木球要是没有他的坚持，绝对走不到这个地步，所以他对于木球来说真的是没有我父亲肯定不会有木球存在。
3: 好，我们看一下右边镜头。
4: 今天要有请观众为我们颁发的是终身成就奖。
5: 今年的终身成就奖是颁给翁明辉先生，是我们的木球之父。那今天这个奖项是由其夫人还有长子一起来到舞台上领取这个奖项。
4: 30年前，因缘际会下，翁先生以非体育人的身份发明了木球，并成立了木球协会来推展木球运动，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个终身成就奖不单单是对他的肯定，更是对木球的肯定。木球推展的路上需要太多人的协助，一路上也有许多木球的贵人支持。翁先生成就了木球，木球也成就了翁先生。我想这是终身成就奖里所要传达的精神。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秉持这样的精神，携手木球界的老朋友、新朋友，对木球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对木球的、对翁先生的肯定，谢谢。

0: 他从小就在新营长大，我是民国1938年出生的，5、6岁的时候啊，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在经营糖厂啊，他是司机，好，那我们就从小就搬到新营糖厂的宿舍，就在新营糖厂好长大。我在考上新营高中的时候，我开始接触这个软管运动。当时糖业公司它本身有2面球场，啊，这很巧遇的，因为在本来在县府的那个球场啊，它被拆掉要盖中山堂，结果在那边打球的一些好手啊，没有地方打，所以就移到我们信糖厂来这边打球。在打球之中，我好奇啊，看他们打球，看他们打球的情况之下，就帮他们捡球。结果他看到我那么认真在捡球，他们叫我试试，帮我忙打看看。那结果他发现我一打，还算不错啊。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就开始真正接触了这个软式网球运动。他们发现我们那个时候新营镇啊人员不够，他们说阿伯，你就凑一凑人数啦，就加入了他们这个代表队啦。我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他看到我喜欢打球，他就马上啊，就从台南市啊，去买了一支日本制的网球拍，要。他说我是代表队的，要拿好一点的，我就买了一支日本制的球拍给我。那到了高三的时候，都要义展杯哦，他有个别单报那个比赛双打个人赛了。很幸运的，我们两个打的是义展杯双打冠军呢。哦，那个时候拿到那个奖品，那个图画，我从那个年代就留到现在。那是我那时候应该有第一面拿到台南县的个人双打义展杯冠军了。从这一面冠军，他们就说啊，你可以去考体专考看看啊。我62年当完兵，我就直接到柳营国中任教。
1: 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的兴趣是钓鱼跟打球，你这两样你都不能阻挡我，你一阻挡我就拍拱啊，就是啊。
2: 我们师母那时候跟老师一起陪我们住那边，都是煮三餐给我们。师母到外面去市场买菜回来了，然后他早上就我们在晨操，他就开始忙了。
1: 教室两间，中间用板子隔着啦，他在隔壁间。有问题的话我就出来，只有隔壁隔着一个墙壁，按门一出来就可以看得到这样子。
2: 很简单，书桌就放在中间，然后就是晚上没什么事了，吃完饭就是老师就跟我们坐在那边，他看他的书，我们就是要在那边读书，晚上七点读到9点半，每天都这样。他也不管你有没有读下去，就是要在那边坐啊，也不能打瞌睡，就是在那边看书，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成绩都还不错，没得晃，没得混，也是要看书。10点啊，好像老师睡觉了，我们全部偷溜爬围墙啊，柳营的市区去参加那个庙去看热闹啊。我们还有一个同学，他就很调皮啊，还牵着我们老师的女儿的脚踏车啊，哇，结果坏掉了，回来隔天老师就回去就被老师修理了，练体了。最后你们很行，晚上不睡觉跑去参加庙会来练体能的。
0: 在这个体育课上课的期间中哦，我就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一些小学生哦，反应不错呢。那不错之下，我就鼓励他们说，这样说，你们下完课留下来，我老师继续教你们了。打得不错，有兴趣的球拍带着就骑脚踏车到新营富产加工厂那个网球场，我就在这边这样子打，我发现这样子一年累月下来，

0: 多多少少也在我后壁国小那边学生还没来之前，也教出了一些，以后都是也是国家代表队啊。哎，谢王科还你看我都，就是安尼去拖来的啦，还是安尼来的。啊，我拢该认定我自己，可能能力不是很好，但是我就要多努力一点啦。所以我咧教球啊啥，我实际上我都很用很多脑筋。来怎么把小孩子把他教得快一点，会较紧的，不然没那样啦。
1: 我们老师他是土法练钢铁的，他就是说，就是练什么都好啊，但是就是说他是规定说时间哦，那一次就是50分钟，一定要练足。他会要求哦，我们啊什么正反手拍啊，什么都要练，把全部的课程结束你才休息啊。但是我们那时候很乖，老师也是。开的菜单蛮多的啦，啊，你什么动作都去练习到，哎，好，达到了，有达到那个标准，然后放假你才可以，我们坐火车回后壁，都是这样子。李老师也是区运选手，那时候我们一年级去的时候，他还也都下场跟我们比啊，跟我们练习。那时候他就讲说，希望我们在国三的时候啊，都还赢过他，啊，结果我们都在国二的时候就超过这个界限了，哎，所以他们认为说啊。他也没什么可教，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我们这批一定会不错的。
0: 那在这么多年，我退休之前，我陆陆续续教出来的这些选手，他们慢慢在我们国内啊，可以说就发挥了，他们代表我们国家代表队，就拿到非常好成绩。所以到了我要退休的时候，我那些优秀的选手都已经。很多在我们软管界啊都是国手了，所以高伟宏阿伯老师，国家搞要对你拜托你来抓啦。反正到90年前左右，我就慢慢就是世界杯的国家代表队的教练，所以我们协会就一直啊阿伯的老师在这，那我就从釜山亚运真正的代表我们台湾哦参加釜山亚运。卡达一完，成绩又不错，又拿了金牌。金牌呢，就很棒。我说啊，广州亚运又是要拜托我了，就是这，其实很不好意思啊。到广州亚运，哦，那一年更了不起，三面金牌。啊，接下来又到仁川湖亚运，哎，我又去了。啊，到雅加达那一年，我真的说好了，70岁了，我把这个工作真的满了。其实我们年轻辈的还有很多很强的了，要让他们好好去带了。结果教练没有当，回来协会拜托我当裁判长，结果裁判长工作辞下来，结果接下来的裁判长哦，有些。赛程上的工作，他们认为我处理得不错，所以都拜托我了。哦，你看现在，他们现在我就弄到现在，我裁判没有做，现在弄整个竞赛的赛程了。所以像我们协会里面的赛程哦，大部分都是我在处理，就是这样的。所以一直都没有离开，到现在还跟你一样很忙，下个月都满档。不好意思啊，很高兴啊，做的真的不亦乐乎了，真的我很喜，很高兴我还能做，还能，我也想把我这个工作再继续的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些年轻人。
1: 我们老师说该做什么把它做好，所以到现在我都把它收起来，我教我的学生，你既然选择要打软网是你选的，又不是我逼你的，那你就认真把它做好就好。
2: 哦，也这很快哈，就全部通通忘掉了。带球队出去了，一工作他就完全都忘记喝水了，什么通通忘掉，吃饭什么通通忘掉，那就全部通通忘掉，就是一直做到好，他才要停止。
0: 没有他，有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整个抓是要靠他。我这现在我讲实话，我在他的面前，我讲我是大笨蛋的，你呢？我也觉得很自傲啦，还很幸运啦。啊，所以我哎呀，等于接受我们来修。我这子弟兵，其实他们带给我的啦，因为成就他们就哎呀，难怪我的喜罗话嘛。总归一句话啦，我认为其实我这么热衷。

求。好，我个人的感觉，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包括上帝，对我都很好，对我都很好，真的，真的真照顾。我在有心，但是真的，社会、国家都没有亏待。我也感觉到，我真的很荣幸，很好。家庭好，我对他们做官。其实，因为讲啊，我好应该接，其实我是他们给我的啦。我今天才有这样子的，我也一直心里一直感受了。我当老师是这个网球运动让我来当个老师，我想回馈这个项目，所以我把这个项目我想带给学校、带给社会、带给国家。哎，真的，哎，不错，真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实现了。哎，就感觉说，哎，人生啊，这样子的一个努力也算很值得了。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爱我的家，可是主人在哪里？家在哪里？
1: 救援流浪动物对你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大事，可是对他来说却改变了他的全世界。
2: 我现在就走进
3: 网红与善的距离，虽然是个善的节目，但终究是个比赛，所以一定会有输有赢。在这此时此刻呢，虽然结局还没有出来，但不仅我紧张，我相信我背后的网红们也非常的紧张。
4: 编号048，小蔡，请就位。

那我平常呢比较多是在球场还有舞台上应援跟跳舞，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的地方是需要我们的应援鼓励还有关怀，所以呢这次我特别使用了我不是那么擅长的创作歌曲的部分来创作我这次的影片，因为我觉得歌曲可以让大家在观看的时候留下更多的印象，希望我可以透过这次影片传达出我的影响力，谢谢。评审看片。

0: 主人走了，他会难过，他会焦虑，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1: 评审讲评，
2: 我想问一下，歌词是你自己写的吗？
3: 嗯，但是有，当然有去跟 AI 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对，
2: 我觉得很用心诶，包括其实你是先写好歌，
3: 对不对？再
2: 去创作影片的，看得出来，因为其实你的每个画面都是跟你的歌词是有呼应的，就是有点可惜 ，ending 好像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些流浪猫猫狗狗，
3: 就是好像只有在影片，就是我在贴文的底下有打资讯，但我没有附在里面。
2: 对，因为毕竟你整首这个影片都已经在呈现 MV 的感觉了嘛，好像 ending 应该要有个立意更清楚，我会觉得会比较完整。
4: 我觉得这个影片的音乐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很好听，感觉得出来就是在音乐上面真的很用心。可是整体上面我会觉得，音乐结束的结尾有点太突然了，好像是突然被卡掉的感觉。然后影片的内容感觉可以再更丰富一点点。应援我的部分，我觉得很动感，很好看。谢谢。
5: 小蔡这个在用音乐来传达一个主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音乐最能够打动别人，所以你听他的歌，你再看他的歌词，你会觉得哎，好像你进到那个，你告诉他说一个人一生很，但是他狗狗这些浪浪一生很短，他只够爱一个人，这个会让你在你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然后音乐真的做得很好听。
1: 编号056，萱儿，请就位。
6: 很庆幸这次可以提出带毛小孩去散步这个需求，也让我真正看见飞翔这两个字背后的意义。真正重要的是有人愿意陪伴你、爱你、照顾你。当我们开始重视每个生命，也许我们彼此才是真正自由的飞翔。这个是我这个影片想表达的意义。谢谢。
1: 评审看片。
7: 哦，这次压力气很大哎。
8: 今天来到非常秘境浪浪的世界，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
9: 你养一只狗一只猫的时候，心里要想到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8: 他们眼中还是有光，还是很清冷，还是渴望被爱。
7: 爱挺我哎！
8: 但这看似美好的背后，都是一群默默付出的勇士，拼命地把他们从深渊里拉出来。他们是被上帝遗忘的孩子，有的遭受霸凌虐待，有的遭逢巨变意外，更有许多没有了家。
3: 我觉得他们
7: 已经出去了。
8: 栏杆看似遥远，但希望我们的心可以跨越过去，跟他们靠在一起，打开那扇铁门，把他们带回家。
10: 想想看，你们都平常带你们家的小宝贝出门走走，但是他们却一个人在这边。
8: 毛小孩因为他们的帮助得到喘息，现在换我们来帮助他，让这份爱得以延续下去。
1: 评审讲评，
11: 我觉得剪接上是我觉得是最流畅的，然后看起来非常舒服。虽然说没有过多狗园的资讯，可是会让人非常想要去了解。
5: 萱萱儿开始带狗狗去那个遛狗的那个画面，其实很轻松、很活泼，会让人家就是想跟着进去看你到底要做些什么。然后里面那个一滴眼泪其实蛮打动我的，因为他情不自禁的流了那个眼泪，那一滴眼泪，我想在这个影片一片欢乐的时候，突然那个滴眼泪会让人家对这个影片突然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然后那整个讯息我觉得也交代得很完整，影片非常的流畅。
2: 我觉得你非常善用自己的优势，因为你腿好美哦。
3: 谢谢。
2: 牵着狗散步真是好看极了。然后我觉得你的其实看了这么多影片，我觉得你最有把自己个人魅力展现出来，而且又不会抢镜，又不会完全忽略哦，不会把视觉只在狗狗猫猫的身上。我觉得因为身为网红，你本身就要有影响力嘛，所以其实你不仅要让人家可以看到哦，因为你这个影片在讲什么以外，你个人魅力也要展现出来，对，然后但是不会抢掉他们的焦点，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3: 谢谢。
1: 编号004，凯罗，请就位。
12: Hello， 大家好，各位评审老师好。那我今天带来一首是太阳国改编的词。OK， 我是。

我很喜欢太阳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很温暖，对不对？然后想要改编一下，就是想要表达，就是说，就是像毛小孩也是很需要我们的温暖。

0: 评审看片，
1: 希望有天使降临，
2: 所以我们来到飞翔秘境，来找寻呼唤我的声音。
1: 我的脚受伤了，但是我很坚强的活下去。
2: 原来就是你在呼唤我。
1: 哎呦，被发现了。我真的好喜欢这里，
2: 环境很舒服，有溜滑梯，还有冷气可以吹呢。房间的坪数很大，连船长都进得去。
3: 在这里，我就是哪吒，还有特制的无敌风火轮。
4: 我们都是因为被救援，所以来到这，等待天使让我有个家。
2: 如果想领养毛小孩，请务必来到飞翔秘境，来这边跟他们做互动，
5: 也可以捐出一份温暖，
2: 邀请你一起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天使。
0: 评审讲评。
6: 凯罗刚刚的那个我应援，我表现得很好，非常的也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突然唱歌，我觉得那个也是有大的压力哦，表现得很好。然后我喜欢你那个刚开始的那个影片开始那个狗狗的那个等希望有天使降临，那个狗狗好可爱哦，那个有呼应你的主题很明确。
7: 我觉得视角啊对话那个你跟毛小孩对话，我觉得这个很可爱，然后也蛮吸睛的，然后我觉得你也很厉害，怎么可以捕捉到他这样？
8: 对，
7: 你是有事先还是你是现场碰运气的？
8: 没有，那是有后置的，有后置的，然后我再对应到，哎，我找到你了，这样子找到那一只毛小孩，
7: 我觉得很厉害，而且我觉得你整部影片的主题传递非常明确，然后而且你影片有主轴吧，用浪浪来拟人化，来表达你的这个诉求，我觉得这蛮好的，我蛮喜欢这支影片的，
9: 谢谢。我觉得内容上面就是像是姐姐都介绍比较多那边的环境，我其实觉得可以再多加一点，就是可能了解动物们的生活经历啊，或者是之类的内容会更丰富。然后我很喜欢那一句是成为生命中的天使，
7: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
0: 编号051，艾丽，请就位。
10: 大家好，我是51号的艾丽。莉莉姐打开那一扇门的时候，哦，很多狗，很多狗就跑上来这样，然后我就看到远处有一只蹲在旁边，然后一直发抖，一直发抖。那我靠近看才知道说，哎，它剩一只后腿。然后后来，我就慢慢靠近它，到后面我远远处喊它小虎，然后它就说啊，不要，还不拉了。他就很摇尾巴，然后很开心的笑开来，然后摇向我，想要爬过来找我这样。然后这份感动还一直促进到我是至今，对。所以我的影片想要就是传递给大家，就是以行动上付出的爱，然后要养他就不要放弃他。
0: 评审看片。
11: 狗狗。
12: 今天来到宜兰浪浪幸福区，飞翔秘境的宗旨与使命是救援流浪动物哦，看把爱与关怀实践在实际行动上。浪其实少了两只腿的浪浪还是可以很努力的奔跑，让我们的下一代真正了解尊重生命的意义。
13: 手超大的，
14: 我们救下的时候，
15: 他在路上爬，
16: 你要继续勇敢哦，加油！你现在很安全，
17: 真的很爱他，
18: 很爱他，对啊，小虎很喜欢。
16: 来找我，
17: 发现，哎，啊！
16: 在，
18: 他舔你，他舔你，你看。
0: 评审讲评。
7: 其实你刚刚那个我应援我的时候，就让我很多共情，我就刚就有点想要哭的感觉。然后我刚刚看到你影片也是，就马上就红眼眶，因为我就觉得，你让我看到很真实的样子，对。然后你的元素也很多，资讯也很完整，然后我仿佛看到是流浪狗跟流浪猫在跟我讲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的感觉。我反而没有看到你，我反而是看到他们在亲自对我说话，所以我觉得哇，好像有 这有被打到，然后我会重新思考尊重生命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去做。然后真的很谢谢你把拍这支影片让我看到。
9: 我刚刚就是看到影片有一段，就是原本就是在最角落的一只小狗狗，然后被你发现，它其实也想要有人去关怀、去爱它。然后看到它慢慢爬向你的那一刻，哦，我的眼眶也有一点小流汗了。对，我觉得影片让我感觉是一个很温馨、很温暖，是感觉到你是真的有在去关怀、去爱他们。
6: 艾莉，这个影片让我们看到了透过小虎的故事，它里面很完整的把小虎的从一个在角落里面害怕，然后很陌生、很怕生这样，然后慢慢的透过接触、透过陪伴，它的改变，小虎的改变其实是非常透过影像很完整的呈现，也是让这支影片我觉得很落实它的主题，把爱与关怀实现在实际上，就是透过它的跟小虎的互动，你就可以知道所有的猫小孩，你的陪伴其实非常重要的。
0: 编号097，云杰，请就位。
13: 我这一次做的影片呢，我没有就是拍到很伤心的画面，我就是全部都介绍到，然后想跟大家号召大家，就是一起帮助他们，然后支持他们。然后因为影片短短一分钟，其实是没办法呈现太多的，所以我后来有在现实动态就是跟大家讲说如何帮助他们，如何去支持他们。对，谢谢大家。
0: 评审看片，
14: 拍摄到一半时突然看见一只被撞伤的小幼猫。
15: 哇，好可怜的小猫猫哦，它好像被车撞到了。
19: 啊，好痛。
15: 对，没有，
14: 最后没有成功救援到，那一刻真的很难过，也一直担心后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还好这一次刚好要去宜兰的飞翔秘境猫狗园，我们赶紧跑去找狗园妈妈帮忙救援。最后虽然没有立刻找到他，但狗园妈妈也答应我，如果之后有抓到他会通知我。刚好原本就和狗园预约了参观活动，我们暂时就放下这件事了。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狗园，一下车就突然尿意来袭，赶快冲进其中一间屋子，结果一进去超多狗狗围上来的，才发现原来每一只浪浪背后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些曾经被弃养、被伤害，有着悲惨的过去，听着真的会鼻酸，但也因为这样更佩服那些愿意长期付出照顾他们的人。一到门口，一群狗狗冲上来迎接大家，有几只甚至特别黏人，一路跟在你身边。其实仔细想想，这一切真的非常不容易，曾经被人类伤害过的孩子，但却依然愿意亲近人类，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多少害怕、多少改变，才重新愿意相信人。狗园妈妈也分享自己曾经因为救援受伤，手也被咬伤过，但她还是选择继续守护他们，真的很让人敬佩。如果大家有机会，也欢迎来到非常秘境猫狗园播种，你可以来支持他们，甚至透过捐款、捐粮一起帮助这些孩子们。养了就请好好爱他，爱他就不要弃养他，如果不爱了也不要伤害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一条生命。真的非常感谢所有愿意付出爱心的人。
0: 评审讲评，
9: 我很喜欢你刚刚我应援我的部分，是提到你有用现实动态去推广如何用实际行动去支持他们。我觉得不仅仅是拍影片，而是用自身力量去带动大家一起去支持，我觉得这点是很棒。
20: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21: 我有点担心

0: 你有用现实动态去推广如何用实际行动去支持他们。我觉得不仅仅是拍影片，而是用自身力量去带动大家一起去支持，我觉得这点是很棒。然后影片的起承转合我有备注，我觉得很好。音乐跟内容也是都很丰富，也有清楚的去宣传园区的资讯。
1: 你把你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拿来做一个影片的呈现，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让大家知道说有时候在路上碰到那个猫猫狗狗，但只是救援的时候你被咬到的时候，让我们有点替你担心。那整个影片的传递的讯息是完整的，我们有不错。
2: 我觉得你这支影片的节奏啊，还有整个故事都讲述的非常完整，然后资讯也是我看过最完整的一支影片，我觉得蛮吸睛的。然后我还蛮喜欢你除了口白的录制以外，你还加了很多文字的备注，但就是因为影片很短，所以可能每个人不会看两三遍，像有一些资讯可能会容易漏掉，我就要回头再看一次。对，可能 maybe 有时候资讯量太大，可能一秒钟我没办法接受到这么多，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可能可以去斟酌在一些变化，或者让它更好这样。
3: 编号043，蓝月，请就位。
1: 那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读 social worker， 就是我是读社工，所以我看的出发点比较跟大家看的不太一样。大家可能想要传播的是爱心、善良这件事情。我当然是觉得，当然善也是很重要的。那我看的可能是园区的辛苦啦，或者是可能看的是今天为什么会有毛小孩，他们会就是手断掉啊。比如说，可能韩栋他本身是被人恶意的直接一棒打下去，对，用这样的方式看的是比较这个方面层面，然后希望让大家，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人，或者是可能有在看这个节目的人，都可以去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你不喜欢狗或不喜欢猫也没关系，但是不要去伤害它。对，这是我比较想要表达的，这样。谢谢。评审
4: 看片，你看过用轮子奔跑的狗吗？在这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副小小的轮椅中承载着曾经破碎的世界。
5: 韩东来，韩东好厉害哦！
4: 这里的每只浪浪都有属于自己的悲伤故事。
6: 每一个狗狗都有名字，是用他们的故事去起名的。
4: 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双眼失明，或是听不到这世界声音的小孩，而在这个地方是让他们飞翔的起点。在这秘境中，他们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一个新的家，获得了属于他们的爱。他们不会说话，他们用顽强的生命告诉各位，在这里我不孤单。这里是飞翔秘境，也是他们的转折点。
2: 评审讲评，我很喜欢你的镜头语言，包括你最后有那个空飞的那个
1: 对
2: 空拍机。
1: 我感谢这一次我的 partner， 因为我们脚本是我跟 partner 先讨论出来，我们才去拍的，
2: 对，
1: 比较不是大家现场看到什么拍什么这样子。
2: 是我感觉到你是非常有计划、有想法的去完成这个影片，拍得很好哎。对啊，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
1: 我怕能帮。
0: 还有就是你有提到说，就是即便你不喜欢猫猫狗狗，不喜欢小动物，也千万不要伤害他们。因为我也是很常在网络上会滑到那种就是伤害小动物，每次看到都会很生气，然后甚至会气到流泪。再来影片的部分，我觉得你的影片给我们很正能量的感觉，然后你介绍到了很多受伤的狗狗，然后每一个狗狗都有用他们的故事取名，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1: 韩栋，你可以再加一个他的脊椎是被人家一棒打受伤的，我觉得如果你再把这个故事再加一点点，让我们更清楚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的影片会更加的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只知道他每个都有悲伤的故事，那个悲伤的故事是什么？起码你用一个来代替，那我觉得会让我们这个故那个你更完整、更有说服力，或者它的渲染力或它的张力会更强。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0: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1: 宣布进入复赛的名单，编号028，柯和丽。很抱歉，暂时淘汰。
2: 我现在就走进。
3: 我觉得可以参与这个计划，然后不管是影片拍摄还是节目录制，都是非常难得而且很幸福的经验。谢谢。
1: 编号049，林恩。恭喜你晋级复赛。
2: 我看见你。
1: 编号133，云云。很抱歉，暂时淘汰。
3: 我一开始参与这个录制之前呢，其实我就觉得胜负没有很重要，最主要是我已经把赛传出去了。谢谢。
1: 编号084，梁一飞。很抱歉，暂时淘汰。
4: 可以用你的手指头点点分享，给大家更多来支持我们的公益活动。谢谢。
1: 编号070，陪陪。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48，小蔡。很抱歉，暂时淘汰。
5: 虽然那次影片没有晋级，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那希望可以更多人可以看到这次影片。对，那我们一起继续行善。
1: 编号056，轩儿。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04，凯罗。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51，艾丽。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97，云杰。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43，蓝月。恭喜你晋级复赛。
3: 其实我看到这些网红影片，就想到我家那只狗狗哈鲁。我当初以为是我救援它，但后来我发现是它救援了我。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它其实要的只是我一个完整的爱，不是给它金山银山或穿很漂亮的衣服，吃最好的饲料，吃最好的罐头，不是。当我愿意用爱爱它的时候，它就愿意重新相信人，即使它当初是被人重重的伤害过。谢谢你让我重新相信爱，看见爱。谢谢有你们。
6: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7: 出手救他，就是他一生的改变。我领养，我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1906年，30多岁的日本建筑师森山松之助应台湾总督府的邀请来到台湾。到他1921年离台为止，他留下许多堪称为经典的作品，包括今天作为总统府的台湾总督府，如今称为台湾宾馆的总督府官邸，台南地方法院等等。这间建筑是他1907年完成的作品，最初是作为土木局水道长官邸。
1: 那孙山总督大家看到的公共建筑在台湾非常多，所以在台湾的公共建筑基本上都是洋式的建筑比较多，入式建筑应该基本上非常的少。那所以以住宅这种建筑来讲，这一栋的建筑在日本治理台湾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官阶比较高的人住的房子。它的洋式建筑是在做接待外宾的比较多，它会住到榻榻米的那个和式房屋里面。我们在勘察到它的栋栅，栋栅里面有论述到这一栋是台湾人盖的，并不是日本的营造厂盖的。我们看到那个在栋栅上面写到一个林提照，林提照就是我们林挺生的爸爸，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早期台湾人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项目。
0: 时隔多年，1940年代初期，全世界都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缅甸地区是亚洲与欧洲的交界，作为轴心国与同盟国必争之地，驻扎该地的中国远征军第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曾多次击败日军，并解救被围困的英国军队与平民。蒋中正总统、美国小罗斯福总统、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分别颁赠勋章给他。二战结束，他也是唯一受到艾森豪将军邀请前往视察欧洲战区的中国将领。孙立人曾经因为政治事件成为台湾政坛的禁忌话题，他的这些照片能保存到今天，要感谢他的随身新闻官罗超群。
2: 抗战胜利，远征军啊，他们其实在缅甸回国哈，那到最后他们就被派去接收广州的时候，那我父亲他就是在《大光报》的一个摄影记者，接收广州啊进城的时候呢，那我父亲去记录整个过程。他呢还跟我提过说，其实他当时他是边拍哈就边流眼泪。他当然就是在从新一军进城哈这个过程跟他们结缘啊，就从那边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些记录。来台湾之后，其实我父亲就是陆军司令啊，那就是孙将军这边的他的专属的摄影啊，所以他一直就是跟着他到部队啊哈训练，接待一些外宾啊，军事的演习啊哈啊，大家都是我父亲就是他来负责。
0: 罗超群捕捉到了一些现在看起来会颇耐人寻味的照片，麦克阿瑟与孙立人握手言欢，而蒋中正总统似乎被冷落在一旁。
2: 这张照片啊，其实是麦克阿瑟将军哈，应该在1950年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哈，不是这种排排站的这种照片啊，我父亲大概都是抓了很多这种比较瞬间的一个镜头啦哈。孙将军的外文哈，他在二战的时候在缅甸跟盟军并肩作战啊，所以

0: 其实，在美方这些关系哈，是非常好的。这边是蒋中正蒋总统，我想可以细看一下他的这个表情，也蛮玩味的。蒋中正总统他心里在想什么？这两位好像就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哈，都是这个二战的这个英雄。
1: 事实上，孙立人与当时大多其他中国将领的出身不同。他不是黄埔军校出身，而是由清华学校培育，以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在普渡大学取得土木工程学位后，进入维吉尼亚军校就读，并取得文学士学位。其学养与气质在当时的部队中极其罕见。1947年，孙立人被调派台湾，担任陆军训练司令。1949年9月，他正式就任台湾防卫司令一职，并在不久后升为陆军总司令。他的官邸就是现在南昌街的这栋建筑。由于孙立人在1955年即因匪谍案遭免职并迁出此地，所以这里并没有留下太多他当年生活的痕迹。但透过照片，我们可以遥想当年他们一家在此生活的情形。这段时间，不仅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他的孩子也陆续在此出生，一家人过着和乐的生活。蒋中正总统赋予孙立人这些职务，是期待借助他卓越的制兵能力，来改善国军的素质。孙立人的确不负众望，让部队的风气焕然一新。

0: 我的名字叫石作新，今年91岁。我是在17岁的时候，新一军在北京教导总队学生队招生，我报考新一军的，因为我是很敬仰孙立人将军。这张照片呢，他刚好担任总司令的时候来视察，我是当少尉区队长。24级的学生要参观这个排伏机，我向他在这个凤山的六一二高地上面做简报的，可以说面对面的见面呢，最近的一次是第一次。他白天在陆军总部处理公务，他到了晚上就坐火车到凤山，天一亮就去看部队，或者是看步兵学校、陆军官校。尤其是好几次下很大的雨，他就跟我们一起走。
1: 其实在孙将军他带兵如子，他是非常练勤的人，但他的治军是非常严。这张照片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孙将军笑得很开心哈，其实他是在跟这个官兵一起，应该是篮球比赛，在帮他们加油。旁边的士兵的那个笑容哈，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像带兵来讲，他是跟着这些官兵啊一起吃饭，一起运动，一起训练啊，他的很多事情他就是以身作则。孙将军在台湾他就推展成立了很多球队，其实我们早期很多的这军中的这些人才啊，后来也变成我们在台湾体育发展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孙立人所训练的部队在金门的古宁头战役中表现杰出，这场战争的胜利也阻止了共军占领台湾的企图。不过蒋中正总统却对孙立人逐渐产生了戒心，这份戒心很可能是因为孙立人与美方的关系太友好所致。
1: 孙将军后来他可能被诬陷，在匪谍案啊，这些过程哈，美方当时也有计划哈，希望能够扶植这个文的话可能是吴国桢，武的话可能是孙立人。那当然这个也就影响到其实孙将军后来被受到这个样子一个影响。
2: 蒋中正总统对孙立人的猜忌越来越深，终于在1955年爆发了著名的郭廷亮匪谍案。

中华民国政府指控陆军上将孙立人部署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宣称孙立人纵容

0: 作为陆军高级军官用餐以及从事社交活动的场所，这个空间也开始累积了不一样的记忆。陆联厅里里外外有许多向心力很高的工作人员，一直服务到今天。
1: 大概民国67年服兵役时，因为是专长兵，就调来这里。69年退役以后，这边的主任还有一些处长、少将，帮我留下，就一直服务到现在。
0: 几乎历任陆军总司令都是这里的座上客，也让这里的菜色吸引了不少达官显贵前来品尝。
2: 人是服务军官嘛，以前对军人、将军好像觉得他们很严肃，但是他们来这边吃饭就觉得他们待我们好像都是一家人一样。有时候他们一些将军两颗青菜叫秀梅姐、秀梅姐，所以就觉得有点不一样。
1: 刚要调来的时候不清楚，只知道是要调到陆军联谊厅，后来来了后才慢慢知道是孙立人故居。那时候来的时候还有收过孙立人很多信件，直到那时候我们这边一个休息室还有一个长官拿书给我们看，我才慢慢了解以前是孙立人的官邸。那个时候孙立人已经在台中了。
0: 这一段期间也是此建筑物格局被大范围更动的一段时期，日后花了许多时间探勘才恢复原貌。
3: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壁炉，慢慢拆往又发现这些壁炉的框架跟里面的瓷砖都是完整的。这样壁炉里面的一些耐火砖，我们有破碎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去修它？我们认为这个壁炉再怎么修还不如这样的原汁原味，看起来就是有它那个价值存在。
0: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关于孙立人的一切都要被官方抹去。情治人员找上了罗超群，要销毁他所拍摄的孙立人底片。罗超群先是将这几大箱底片藏在当铺里，然后放在家中的床底下。
4: 我父母亲的那个床底啊，永远都有一股很臭的味道，他一看就是有几个箱子。后来就是有一年，我应该是国中吧，哈，那一年的水灾，因为我们这家里人多哈，就是有大的那种吃饭这种圆桌，我们在上面呢放两张椅子啊，抱着那个照片底片那个皮箱，因为我们家那时候有电视嘛，有冰箱，我说就应该抢救那些东西才对啊，对不对？我父亲说不用，他说这几箱东西比较重要。
0: 光阴似箭，孙立人被软禁了33年，终于在1988年蒋经国总统过世后，由继任的李登辉总统解除其软禁，终获自由。此时孙立人已接近90岁。
5: 我们给他过90大寿啊，在台中一个国小里办，就把中央日报下面一个小条，孙立人将军90大寿，欢迎到台中某国小参加，结果到了6000多人。我们还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子给他祝寿嘛，两个人搬这个牌子很重哦，我也很高兴。哎，他就是这么得宾心的人。
0: 罗广仁也陪同父亲第一次见到了孙立人本人。
4: 那当时去看到他的时候哈，也真的肃然起敬啊，他的那个风范还在，声音还是很洪亮啊，但是他就是非常客气的一个人啊，见到我们好像也是一见如故这样子。当然他跟我父亲母亲哈都非常的熟悉哈，然后当时那个安平大哥也在啊，就他的儿子哈，大儿子，他说你们年纪也相仿啊，以后哈这个要常常联系啊，他说我们上一代的情谊哈，好，你们下一代要延续这样子。
0: 2004年，这栋建筑被认定为市定古迹，并于2010年开始整建。
3: 从日治时代啊一直来就住过很多不同的人，从水稻科长一直到总督也来住过，日本的陆军司令和台湾的各个总司令，就他的经过的人呢比较不一样，所以他的故事线也比较多。那最重要就是说，因为孙立人他被带走以后就没有总司令可以当了嘛，学者就

0: 建议要改成孙立人故居，也现在也变成孙立人官邸了，意思就这样。他的官职就是在我们这一栋，就到处为主，所以也有他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故事性存在。
1: 与其他的古迹修复稍有不同的地方，是主事者希望修复后的古迹能够有营运的能力，以此出发，却考量一些创新的设计。
0: 古迹的修复都是要修旧如旧，但是我们一直在考虑再利用的时候，有什么元素可以让它能够存活比较久一点。所谓的修复调查研究跟再利用的计划的报告，就把它做完成。
1: 最后的做法就是在原建物的前方增建一个玻璃房。
0: 玻璃花房就是一个可逆性的材料，是钢构玻璃。那也看到这个天花板，我也用玻璃，就是只要是说我们在这边吃饭，在晚上吃饭，你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啊等等啊，都可以看得到。或者白天你也不必用到什么样的灯光，所以在节能方面也是可行的。那也可以做比较小型的结婚的一个宴会场所。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做玻璃花房比较特别的地方。
1: 整件完成的故居交由民间的文创团队经营。
2: 那我们雅阁文创过去主要的业务就是举办，比如说像展览啊、演讲啊、表演等等这样的义务活动。那在我们接手了这个陆军联谊厅经营了以后，那我们除了在原有的餐饮的服务的基础上在做提升、在做改善以外，那我们也引进了各类型的文创活动，定期的展览、带状性的演讲以及表演等等，让这个历史空间不再只是一家餐厅，它成为一个小型的艺文园区。2019年，整个道馆参访的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我们也做过问卷调查，这10万人是怎么样来参访古迹的目的？那有用餐的需求，那有来参加艺文活动的需求，那也有单纯因为缅怀孙立人将军，那些来探访孙立人将军官邸这样的需求。当然有针对这个历史古迹建筑物本身，我对古迹建筑有兴趣的也不在少数。
1: 如果搜寻网络，我们会发现这里是台北市非常热门的婚礼举办地点。曾经，这里见证了一段民主的进程，现在，它则是一个幸福洋溢的所在。如果孙立人将军还在世，相信他会很高兴这个转变。

0: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 在录影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0: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1: 没错，
0: 台湾在地的
1: 哦。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好看，哇，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2: 瓜仔肉饭。
1: 瓜仔肉饭，
2: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天哪、啊！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1: 这一定好吃。来，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1: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3: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的，
1: 真的、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登场。

0: 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上，市立美术馆旁，有一座外观就像童话里的奶油色房屋，却有着一段辗转的故事和命运。时间回到19世纪中叶，在护卫正式开港设立海关之后，大道城逐渐成为北台湾的商业中心，台北就此登入国际贸易体系里。
1: 可是大道城呢，到了光绪年间以后，它就发展得非常快，它主要是收集台北盆地甚至包括大汉溪上游的一些茶叶来这边制造，制作完了以后它这边销售。
0: 日本殖民政府改建台北通往基隆的铁路，同时也拓展了大道城商业范围。
1: 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茶商致富，那其中呢，就是一个陈朝俊先生，他的父亲叫陈玉禄，他非常有眼光。当时呢，他就把他茶叶外销到爪哇，爪哇就是今天的印尼的地方。
0: 1900年，年仅14岁的陈朝俊，跟着父亲陈玉禄来到大道城接掌永裕茶行。十多年后，陈玉禄病逝，陈朝俊获选接替父亲担任台北市茶商工会的干事长。
1: 那陈朝俊呢，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经营的一个人才，他就专门负责做外销，外销尤其我们这边大部分都外销到香港，然后转到欧美地区或者到日本地区。
0: 陈朝俊要经常往返台北、厦门、鼓浪屿、爪哇、三宝龙，也因为商业交流需要一个能招待客户和贵宾的地方，
1: 所以呢，他就要想建一个别墅。那这个别墅呢，一方面它可以招待外国人，因为在大道城在那个传统房子，他总觉得好像不够风光。
0: 基隆川对岸，河景第一排，坐望台湾神社明治桥头，圆山别庄。1914年全新完工。同年，陈朝俊再被推选为茶商工会会长。这座临水靠山的豪华大宅圆山别庄与主人共同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1: 大概从1910年代到1920这段时间，是他的最辉煌的时期。
0: 圆山别庄位于当时的台北郊区，来拜访做客的贵宾需要经由专属的路线。
1: 事实上呢，当时我们从大道城到圆山，它交通并不方便，我们这边四周都是田地，我没有这个所谓的主要道路。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大道城坐船划了船，然后到这个地方，然后从这边上岸。这样上岸以后，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后门的地方上来，所以后门那边它有一个小港口，一个小码头。
0: 圆山别庄的周围还有一座面积宽广的英式庭园，现在的美术馆和中山北路的部分腹地都曾经在庭园的范围内，衬托了这座独特的建筑物。
1: 这个房子的盖法呢，很有意思。它是采用英国式的建筑，英国很多的传统建筑呢，都铎时期的时期，它这个建筑它这个样子。这个建筑我们把它叫做半木结构。所以半木呢，就是我们讲一楼的部分呢，你看都是砖头做的。那到二楼的时候啊，它有减轻重量，都用木头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骨架露明出来，好像树林一样的树枝一样的长出来。这个是在都铎王朝的时候很风行这种建筑。
2: 像这种半砖半木构造，它在当年其实都被认定为是比较休闲式的，或者不是那么正式的那个休闲风味的这样一个房子。那我们在猜，其实也是因为陈朝俊先生他本身在做生意，他必须要跟政商名流往来，他可能也是想创造一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让人们来这边觉得很新鲜，然后也会想来在这边跟他喝茶聊天啊等等。所以当年在这一带其实是一个非常休闲风味的，又在河边，那个时候也有码头。
0: 日治时期的台湾出现了一座如此特别的欧式建筑，令人好奇谁是当时的建筑师。
2: 那日本建筑师到底是谁，其实也没有很明确的那个证据啊。有一个说法说是近藤十郎啊，但这个讲法其实也没有被很明确的那个验证过。
0: 从圆山别庄丰富的建筑样式，可以看出多种建筑风格的组合和实验。
2: 其实日本就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就大量引进西方的这种思维嘛，包括整个建筑。那尤其是在台湾，因为台湾是他们新的一个殖民地，当年最流行的当然就是引进这种欧陆西方式的这种建筑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它其实也是很典型的当年在流行啊，日本时代流行的一个仿欧的这种做法。所以我们从外面来看这栋房子的时候，一楼的砖造其实是比较稳重的，而且典型的这种西方的古典式样。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类似像文艺复兴或者是那种更古典的这种柱式等等。但是到了二楼木构造的时候，那它的变化就可以多很多，因为木头它是比较轻，然后比较好施作，然后比较容易去想一些特别的设计。在那个年代，二十世纪早期，在西方世界也渐渐开始流行起来的，像是 Art Deco 啊，就新装饰艺术，或者是 Art Nouveau 的这种风格，其实在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这种痕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混合的很多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又让人家觉得非常那个漂亮的一栋房子。
0: 气派的别庄风光落成后没多久，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个纷乱的时代，第一代屋主陈朝俊因为肝病去世了。大战结束后，跟着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影响到茶叶外销，再加上经营等问题，1935年，别庄和土地遭到拍卖，陈氏家族搬离了别庄，圆山别庄开始了他辗转的命运。部分的附属建筑因为道路拓宽而被拆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别庄被日本总督府宪兵队征用，原本用来招待宾客的地方却成为了监狱，甚至传说在这庭园里还设有水牢。
2: 日本宪兵队使用过是事实，但是水牢这个事情一直都是在传说之中，连一些证据、图面、文件等等，其实也没有具体的证据。
0: 战后1954年，由当时还是立法院副院长黄国书买下作为住家，靠近马路的地方作为中国艺品店出租。只是当初用来做招待所的别庄，屋内空间并没有针对居住的设计。
2: 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设计住宅的时候都必须要留相当程度的储藏空间，因为一般人在居住的时候他的储藏物件其实都相当的多。圆山别庄它其实并没有特殊所设计的储藏空间。
0: 20多年后，因为卷入国光人寿案，黄国书一家搬出了别庄。1979年，台北市政府接下管理任务，暂时交由路灯管理处作为仓库，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年。
1: 这段时间空了很久，空了很久，所以他这个房子啊，最怕就不用，不用，因为门窗都关着，里面不通风，就很容易坏。
0: 1983年，台北市立美术馆落成，眼看着一旁的别庄已经岌岌可危，损坏严重。于是台北市政府与美术馆开始整修并计划管理。终于在1990年以美术家联谊中心的形态对外开放，在一楼设有咖啡馆，聚集了不少时髦的艺文人士。
1: 这个整个天花板呢，它四周呢都有这个通气孔，我们讲热的空气是往上走的。往上走，如果你热空气它没办法宣泄的话，它会淤积在室内上面，那这个天花板就容易坏，所以它就可以让它从这个四个洞呢，热空气就跑上去到屋架，屋架在侧面呢，它有开口，它这个空气呢就可以对流， 使得这个房屋不至于太热，也不会太潮湿。
0: 圆山别庄从建造至今，虽然历经了多年使用与修补，屋内的壁炉与精致的花砖、雅铅金属压花的天花板，仍然保留了相当完整的原貌。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壁炉其实在当年只要是比较稍微有点规模，我们称之为所谓豪宅的房子，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壁炉。台湾理论上不太需要壁炉，除非以前在比较阳明山或者什么冬天比较冷的地方，但在那个年代其实壁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交际上很重要的象征。所以那个壁炉很小，那但是又很精致。那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室内其实有一些地方有花砖，包括一楼的壁炉的旁边，好，那二楼那个有水的像那个浴室等等，它某个程度上也显现了那个年代的那种很精致或者是很奢华的那种风格。
0: 这栋建筑被保存下来的物件和空间，就是美学教育和展览空间的延伸。
2: 我觉得不同年代其实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好，那北美馆它其实在1970年代末期就开始规划，然后1980年代初期开放，就那个开放使用。我们回过头来看北美馆，它非常现代主义的、非常干净的这个形式，放在圆山别庄旁边，其实看起来其实也没有不协调。一直到现在，整个看起来它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历史的两个共存的一部分。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放后，这座年近百岁的老房子需要彻底的保养和修复了。1998年，圆山别庄正式由台北市政府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并以修复再利用的目的，从里到外仔细的研究和整修。
1: 古迹很重要，古迹需要有保存，要经常的这个不断的维修，但是呢，它所耗的费用非常大。
0: 经过修复后，由市政府老房子文化运动委托厂商进驻经营，并负责日常保养维护，古迹修复再利用的合作模式逐渐成型。
3: 未来圆山别庄将会定位成一座融合新跟旧的一个展演空间。那会选做艺文空间，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去这边曾经是艺术家联谊中心。其实他在这之后也经历了很多的经营者。那其中陈国慈女士当初是把圆山别庄蜕变成一座像是博物馆，然后改名叫做台北故事馆。那其实故事这个名字也蛮有趣的，我觉得它意味的是说，其实故事一直在不断的演变，然后到现在也是没有结束，然后等待后面的经营团队来继续去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它。那由我们经营的圆山别庄，我们将着重在更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比如说像是现在可能有音乐创作，然后影音的创作，更新一代的比如说 YouTuber 或是插画家，这个空间会非常欢迎像是这种形态的创意工作者来进驻，来做发表或者是做一些交流。那其实跟过去艺术家联谊中心的性质会有点接近。那餐饮跟附属设施，我们的规划是在于说怎么去把咖啡跟艺术串联在一起，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参访的客人都是能够品味新时代的饮食艺术，然后也可以丰富圆山别庄跟北美馆园区的整个参观体验。我们自己是期许能够做得更好、更精致、更现代的思维去呈现。那也希望这个房子能够在我们经营下保存得更好，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民众知道它。
2: 当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这个空间，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古人们、我们的先祖们在这边生活的一些情景的时候的那种连接感，我觉得是其他的那个老东西所完全没有办法所比拟跟达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那个修古迹跟古迹做再利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20世纪初，大道城茶商陈朝俊所建造的圆山别庄，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华和辗转之后，如今茶香回甘，在未来的更多日子里， 将与台北人的生活历史息息相连，开展出更多精彩故事。

0: 在日治时代哈，就是有一位总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的一位总督，就是额玉源太郎。他就是用文官治理的方式来看待这个整个台湾的治理。那所以他自己就这样期许自己哈，他也要当个文人。他就选择在城南，那就是在现在的南昌公园所在地。总督把自己的别墅就把它设置在这里，取了一个非常有诗意，然后又可以跟人民很亲近的名字，叫做南菜园，就是跟着人民一起，我们在这里生活。当时额玉源太郎他的文教治理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哈，就是也让他开始在聘用沿用官员的时候，很重视所谓的民政，还有文化教育，所以就是文教的，还有经济的，他其实是整个城南区域的整个规划。那沿着孤岭街这一带，这边的这些日式建筑都是甲等的建筑，室内比较宽阔，院落也是比较大的，都是给高等的所谓的文官来居住，因为他曾经是总督住的地方，所以就把这一区块都叫做南菜园日式宿舍群。
1: 株式会社台湾银行成立于1899年，为了因应管理人力住宿需求，职员宿舍地点就选在城南的南菜园附近，并新建于日治时期1919至1920年间，当时的台北都市规划也逐渐成型。
2: 这个日式宿舍其实就是以前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在经营的时候，那因为有一些职员是从日本来的，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盖一些这个宿舍给当时的日籍的职员来住用。
3: 日据时期的台银他要把员工安排一个好的一个住所，所以经过都市计划的变更，就把这个地方整个更新为一个台银职员的住宅区，那所以这边才有大批的日式住宅的一个新建。从1920年左右大正时期开始新建到现在应该有100余年的一个历史。
0: 1945年哈，二次世界大战就终战了，那日本人就战败了，台北城外南方这一带本来就是以日本人居住为主的生活空间，那日本人离开了之后，这边当然空下来了。1945年之后，慢慢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都是跟着当时的国民政府人才的需求，然后是延揽进来的。在那个时候，会因为官阶，那还有就是先来后到的需求哈，那会把这些空下来的房子哈，就是先由国民政府所接收日产的不同单位他们所有，那他们如果员工或者说有需要的话哈，就是会分配给他们。
2: 因为那时候日本人都已经遣返了嘛。也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变成现在的台湾银行，这些不动产的这些的宿舍，那就转为一般行员来配住。它是像南菜园宿舍这边是属于眷属，有带有眷属的一个宿舍，那一般配住的人就是当时的一般的行员。
1: 战后日式宿舍的命运也牵动了整个周边的产业改变。
0: 因为日本时代孤岭街这条路就是左九间町，另外南昌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道路，额玉町哈，尤其是像孤岭街哈，我们因为它就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的高等官舍群周遭。日本时代因为日本人他们得要被遣返回去，每个人就有限定固定的行李，就是两个柳条箱，所以大部分的家具还有家里面重要的古董啊，还有就是书画，就只能把它放到外面来抛售，那当然就会放在孤岭街，就是放在外面能卖了就卖了。当时国共就已经在对峙了，那其实有很多思想的东西它是被禁止的。
1: 到了1973年，孤岭街上大多数的旧书摊陆续迁到刚完工的光华商场，而随着时代的推演，日式宿舍的存在也面临了都市发展的考验。
0: 就是纸本书的没落，就是旧书摊都迁走了之后，一直到是2000年前前后后，城南这一带这些店家还有这些空间面临了21世纪又不一样的就是都市空间的需求。 那最大的就是这个都市它承载了很大的压力，必须要更新。所以在2000年前后，为什么会有古迹保存运动，也就是因为这边的传统的文化产业它就是已经没落了。那这些空间很多就是大片大片的所谓的国有财产啊，这样的像台银这样大片的土地哈，就成为开发商哈所觊觎的的一个标的。那就有地上物这个它是不是该被保存的议题，所以就两股的力量哈，就是不断的在在权衡，然后不断的在就是在那段时间。
2: 这个做一般行员的宿舍使用，大概一直用到民国80年左右。那么在80年左右，就配合行政院的一个宿舍的一个政策，事业单位的宿舍，它基本上就是要收回来的。主要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而出现了一部文字法，啊，否则以前在这种旧房子，基本上就是拆掉这片空地。然后我们有机会做分行，我们就盖分行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刚好台北市这边就要推动一个老房子的文化的运动，啊，那也感谢市政府在那个运动底下给我们一些案例给我们看，也协助我们处理了一些问题。木头的房子没有人住，很快就坏掉。那这个地方刚开始，因为它的物况不是很好。我们虽然那时候有透过老房子运动的这个平台要去媒合，但是它的状况实在太差了，有很多厂商来看，但是他们没办法想象花那么多钱以后他们要做什么用。在那个老房子运动那个平台，因为它的本来状况就不好，然后又等了好几年，那状况更不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改变一个方向，他也就自己编预算来把它修好。
1: 终于在2012年，台湾银行委托建筑师团队开始为日式宿舍的修复再利用进行调查。
3: 那像本案这个五栋九户的这种属于日治时期的这个官式的木造宿舍哈，从2006年哈被指定为历史建筑跟古迹开始哈。那到后来2016年的时候把登录为历史建筑的部分又升级指定为古迹，所以目前来讲是已经全部五栋都是一个市定古迹的层级。我们进场的时候其实原则上这破坏状况非常严重啦，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几年没有人住了，有一部分是屋顶坍塌，有一部分地板也都塌陷了，啊，所以大家有时候看起来是觉得这好像是废墟，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些文史的一个调查跟研究，啊，那个事情大概都进行了5-6年了。
1: 研究调查还在进行中，日式宿舍却发生了不幸的意外。
4: 去年8月进行维护工程，没想到一场火让100平方公尺的木造建筑付之一炬。消防局鉴定起火原因为施工不慎，台北市文化局也考量并非人为故意纵火，所有权人台湾银行也承诺会全区修复。
1: 这场意外让大众更加关注日式宿舍的保存和修复。
3: 109年开始，那时候才真正把这些事情都做完，已经经过了10来年时间。所以这个案子的工程其实是109年的元月开始进行施工，开始发包的。因为它是比较高阶的一个官式宿舍，比如说它这个是一个黑瓦的一个屋顶哦，那还有雨淋板哦，还有它很多玄关哦，还有圆侧回廊哦，还有用的一个木料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木料。那这些特色其实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大部分都把它保留下来，让大家可以去见证这个日式官舍它以前那种生活的情境。我们古迹的修复再利用的原则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原貌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边当室内啊，这个凸窗可能就被改掉了，或者是门凸窗就变成门啊，你要去从那个遗迹里面去知道它原来是什么东西，要把它复原回去。这个日式建筑通常都会有一个抬高的基墙，通常是抬高45公分左右， 就是为了让房子里面的木地板能够架高透空，底下就是透空，那我们透过这个通气的洞空气就会对流，所以说木地板就比较不容易有潮气。
1: 为了让空气流通，屋顶高度与两侧身墙的大面积通气孔也更加显示出甲等宿舍的位阶高度。
3: 台湾因为气候很潮湿，所以原则上日本人在台湾的话有强化了很多那种防潮或是防雨对抗气候的维护保养的一些功法。一般来讲，有这种入口玄关的房子都是比较高级的，它的整个建造的这样的一个高级的程度或细部的一个精致的程度，大概从这边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1: 修复工程终于在2024年完成。
3: 我们总共有五栋，只有这一栋，这一栋叫 A 栋，是最原汁原味的把所有构件全部都修回去的，所以我们这一栋会变成一个重要的文物展示空间。
1: 过去烧毁的81巷4号也已经原貌修复，重回日式宿舍的行列。
3: 第一栋那一栋我们就刚好因为烧掉了，所以这一栋烧掉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舞台，那一栋就可以看到它原来里面的构法。然后我们把这个隔间墙当成舞台的背景，那这边创造一个社区的舞台，社区居民都可以来申请用这个舞台。这个案子我们创造了三个社区通道，孤岭街跟南昌路就透过这三条巷弄，居民有一个捷径，那可以从孤岭街到南昌路可以互相通畅。这样
1: 巷弄通道的围墙高度，修复团队也融入了开放社区的想法。
3: 那个高度怎么沟通？我说我们里面房子修那么漂亮，你小朋友走路的时候都看不到，那不行啊。原本大概就是那个高度了，然后我们把它降下来，让大家一起来用这个空间的一些游客或是居民走在这一条社区的通道上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今天完工的这个成果它原则上经历的时间是有很长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包括台银还有台北市文化局的辅导，还有地方的社区，还有文史工作者大家一起的协助，还有我们的一个努力。所以一般的古迹通常能够把单体的修复把它价值呈现出来，再到它对现代的一个都市的一个规划跟景观的整体考量把它综合在一起，不多啦，有时候一栋就没办法障碍，但因为我们是整区啊，有好几栋，所以我们这一点大概就是已经做到了。
2: 这栋房子应该说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相当于民国的9年，那我们109年开始开工，那这期间就到现在大概3年多嘛，也经历了疫情，那大家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啊。那其实另外一个我们更考虑说，在我们把它修好之后怎么样能够让它有更好的运用方式。建筑物现在已经完工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办理那个公开招租的作业。
0: 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文化公共性，大概就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面临的议题，就是它已经修好了，然后怎么用是很大的问题。我们都是文化公民，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社会责任，还有社会的承担。我们协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会觉得20年来我们就是不断的涉入城南的古迹保存的议题，我们也在自我辩证就最后努力了20年，结果还是跟别的地方的老房子在利用的都是差不多的，这当然不是我们当初的本意。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初衷。它既然是用以文化资产保存的名义被保存，它就要回到它应该要服务这个社会，是服务大众它的文化教育的功能。
2: 那我们也顾虑到说，这个进来的厂商经营的方式能够自给自足之外，它也必须要把这个古迹它的文化的价值，它也能够把它彰显出来。这边有所谓的城南地区嘛，那我觉得这个点将。

0: 来如果经营得好，主要是它离古亭站是非常近，它的可及性很高，它的面积也够大，规模也够大。当我弄得有特色之后，它对这个地区一定是一个有很大正面的一个影响力。
1: 修复完成的日式宿舍，刻画着旧书摊、南菜园和城南的故事，重新回到孤岭街，迎接下一个百年。
2: 众嘴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那因为我自己呢，需要说做这样子一个做觉醒，我们从苦难当中呢，得到这样子一个痛，唯有痛才能够理解所谓痛的一个过程啊。黄色的部分是在最下方嘛啊，那这个部分代表我个人。粉红色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必须要用这样子一个醒悟跟觉醒呢，让我们的爱以及关怀，去让我们周遭的这样子的朋友、家人、家庭、爱人等等，包裹在这样子一个温暖的情况底下啊。绿色代表说整体的社会，我们从这个家庭的爱呢扩散到外围，然后呢让整个社会充满这样子一个绿色和谐。蓝色也就是整个地球，我们像目前所居住这样子一个地球，能够把这个爱扩散出去。最外围就是虚空啊，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共振，或者是个人的一个觉醒，让整个社会、家庭、爱人以及整个宇宙为你所生啊，这是我的理念。我是陈安迪，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最近呢，诈骗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根据警政署数据显示，2025就是去年，全台受理诈骗的案件高达16万件，而且呢，财务损失总共突破了893亿。亿呢？893亿，好可怕哦！每一天平均被骗的案件有大概400件，而且是超出的哦。怎么诈骗集团这么多啊？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心态说，我这么聪明，哪有可能被骗？哦，都不知道说现在 AI 多厉害，用 AI 来诈骗你。我们今天邀请三位来宾呢，来跟大家分享被诈骗以及防范之道。首先这一位呢，是家人被骗的近亿元哦，894亿，他们家就占了894分之1。
2: 他跟我说，跟你见面要交什么身份证啊，然后要提出什么东西啊，而且他还是透过另外一个人哦，
3: 说他叫你拿身份证干嘛？
2: 说哦，只是要查我的职业是不是有跟警察，哦，
3: 有联系就对了，先把你做排除的动作就对了，
2: 对，
3: 所以对方都没有办法出来跟你见面，对不对？他都不会出现嘛，对不对？
0: 协会呢，从去年7月12号成立开始啊，陆陆续续有接到一些民众的一些投诉啊，或者是一些反馈这样子啊，他们需要协助跟帮忙，主要分几类。第一个是说，他们现在目前受骗上当之后，他们的心灵是非常的痛苦的，他们希望说协会这个地方能够给他们一些安慰，或者是举办一些课程，让他们能够做一个心灵修复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其一。

0: 那再来就是说，他们因为诈骗呢，他们生活方面是有一些困顿的事情，协会这个地方也会提供所谓的急难救助金啊，去帮忙协助他们。
1: 第一个就是被骗钱以及被骗资料，你个人的资料呢被骗走，然后加以利用，所算个人资料、身份证、家庭地址。
0: 从13年前我父亲被受骗开始，我就成立到现在，目前脸书有15.6万人哦，至今为止，每一个月呢大概有250万的浏览次数，是目前民间最大的一个反诈社团，每一个月大概有19000多篇的留言加贴文。那当然我也很感谢下面的一些一般民众在下面给予鼓励支持以及有用的一些帮忙跟协助啊，看着他们从受骗上当的这个一路走过来，其实心里面是蛮感慨的。多看、多思、多查证、多询问，只要做到这4点部分呢，民众会面临到诈骗的机会呢，其实是非常低的啊。
2: 我们欢迎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你好。
0: 哎，你好，雅玲姐好啊，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在你要分享你们家人被诈骗近亿的事件之前，请告诉我们，你画的这幅图是在宣泄被诈亿的情绪，这也是你们的 logo 吗？
0: 不是，我们 logo 基本上就一颗火焰，中间写个反，这样子就反诈嘛。比较直觉了，比较直觉，对对。
2: 你出了书，我不知道恭喜还是不应该恭喜，因为这本书在写你家人被诈骗的故事，叫做《陪家人拆炸弹》。来，出版的动机应该是要劝大家不要被诈骗啦，是不是？
0: 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我跟我父亲呢，就是13年当中，我父亲被骗了9次啊，然后屡劝不听嘛，主要都是一个爱情诈骗嘛啊。其实，
2: 我可以慢慢请问一下，
0: 请说，
2: 你父亲当时被诈骗的时候几岁？
0: 60几，他属牛的，38年4。
2: 你连生肖都讲出来了，
0: 当然，因为
2: 我不是命理专家啊，
0: 把我算起来。
2: 那阵跟那年跟我恐蒙。
0: 我是没算这啦，可是伊什么时阵那个八字都有算出来。不过我是干嘛呢？就是这不是重点嘛，重点是讲我都没有办法救我的父亲嘛，然后呢，为什么？因为觉得说救不了父亲，那这个小爱的部分呢，我希望说透过我的伤痛，能够去让更多的家庭呢，能够不要像我们一样，能够走出来这样子啊。所以化小爱为大爱，于是乎就写了这本书。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是因为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在这13年当中，我们有冤家相骂一定的嘛，你哪会当你拢会当讲袂听咧？人咧讲都不爱听，故意看狗狗行咧。什么叫做装睡的人叫不醒？我在那一刻我终于了解了。有当时啊，咱看一个这个话吼，咱无多了解一些艺术嘛。那这个时候我在想说，有没有可能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不要透过言语或者是用争吵的方式，我们把心静下来。用文字的方式呢，你或许你看了这本书，你自己打开来，其中的一段话点醒了你，你不用告诉任何人，你也不需要放下你的自尊，你书合起来，哦，谢谢，我懂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书的话呢，它是一个软性的力量，它是一个无声的一个力量，透过文字让别人达到清醒的地步，我是这么想的，是这样子来的，
2: 就是能救一个算一个，
0: 能救一个算一个。
2: 但是进入空蒙的时候，你是救不起来的。
0: 没错，雅玲姐讲得很好。如果假设这个人呢，真正进入空蒙时尊，这个时候要救的是谁？救的是自己。救为什么要救自己呢？因为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你如果一直在执着说借狼，那我阿咧讲都不爱听啊。这个时候你就变成我执。什么叫我执？
2: 是爸爸又不能扒雷，
0: 没要多。
2: 对啊，
0: 恭喜在扒雷还是来气，真正扒雷是有效的。哎，可是恭喜在，咱拢知影，咱未第一个无多做这个代志嘛吼。第二点就是讲，恭喜在扒雷嘛不好了。
2: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整个是被诈骗集团精神的控制，那魂都被牵走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用物理攻击了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用的是魔法攻击。
2: 现在比以前更可怕哎！起码以前能讲黑符啊，起码连符啊都免黑呢。
0: 是，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你敢知影惹符的人其实是什么人？是你家己。
2: 哦，家己食到符啊水。
0: 不是，你自己陷入自己的圈套。 自己挂的滤镜，对方好帅好美，他会来

0: 跟我结婚。惹火的人其实是什么人？是你自己。嗯，我们所谓的这个心哈，基本上你坦白说，你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解释跟圈套。伊今仔日无来搞起面，绝对是无用。哦，啊，对方有啥物困难，伊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嗯，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1: 所以你就救你自己。
0: 对，借由救自己的部分，因为书中有提到，就是说我在第六次我父亲在被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直接跟他做切割。嗯，哦，我们不能说看这艘船怎么样一起沉沦下去。嗯，其实可悲的地方在哪里？你会看这个叫做清醒的沉沦。什么叫清醒沉沦？你在第三者，你看了这一切的局，你很清楚，但是一完全没气。基本上，你要跟着他一起这条船沉下去吗？
1: 有可能会这样子哦。
0: 对。现在说重点是在于说，第一个，我们要救人之前，大家都有慈悲的心，我了解。可是第一个先怎么样？你先做自保动作。
1: 对，
0: 因为当他有一天，他真的翻船的时候，他要求救的时候，我个底耶！
1: 哎，你还可以救得了他？
0: 我变成他最后一根的一个绳索。如果假设今天那种小妹告起尊公阿伯那卖公为啊，那就告家为祭啊呢？我看很多家庭到最后变成这样，他出了事情，他完全无法度套，伊无法度讲，到最后怎么样？忧郁症阻塞。嗯，都是安尼。嗯，
1: 所以你这本书写你爸爸的故事，
0: 应该是。药引，我们讲药引。
1: 药引，
0: 药引的部分就是前面那个头呢，是写我父亲的故事、喔嗯、那为什么要写自己的这个家事给别人看、喔、简单讲、想透过自己的这个亲身的这个痛呢，来唤醒社会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自觉、喔嗯、我想用自己的这个悲惨的故事嘛、喔、我从地狱上爬回来，我告诉大家地狱有多么苦、嗯，而我看到跟我一样苦的人一大堆，嗯、这个时候啊、升起这个悲悯之心嘛，想说直接。看有没有办法把其他人也一起救出来。嗯，所以呢，这个菩萨的部分就是说，怎么讲？我们必须要悲悯的心，而且还有智慧，悲智双循嘛。哦，唯有这样子悲智双循的情况底下，你才能把这些苦难，它的业度换成愿，所以才会有这个愿景出来。希望怎么样？透过我自己的牺牲，我的痛，我摊给大家看，我都已经是这样子的，我都可以站起来来去帮助别人。你呢？嗯，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哎、欸，
1: 那你写这样都知道在写你爸爸啊？你爸爸知道你在写他吗？欸、
0: 有可能，哎、欸，他就觉得说，哎、欸，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把我写的怎么样？还要看嘛？啊，记得那个里面的那个版税，我也要抽一点哦、喔，差不多。
1: 所以他現在
0: 开玩笑，开玩笑。
1: 他现在已经清醒了吗？
0: 其实不知道。我大概三个礼拜之前有跟他吃这个贵族世家牛排。好、嗯啊，那咱就掏钱嘛。
1: 啊，夹刀啊，切嘞，先生。
0: 哎、欸，我来讲，讲话要有技术，你袂使夹刀的时阵讲夹刺激的话，到时那刀啊飞过来，吼，你足麻烦的。嘿，所以讲我就是说，看着情况说，爸爸，你知影进前迄拢是骗人的嘛？吼，还讲我知影，迄拢骗人的啦，有没有？哦，啊，话吼到这为止，是安那？你去讲话了哦，饭拢免吃啊。嗯、所以事实之后停止，嗯，知道了，大概是这样。嗯，他是这样回答，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清醒了没，我不知道。哦，
1: 这两个不要讲嘛，真趣味的哈。因为在条改下车，伊去讲版税，伊要抽哈。哎，抽个版税，你若卖去用骗，讲得个抽个版税，版税无偌济钱，你知无，爸爸？哦，其实这个。

0: 对方。
1: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2: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除了有这个被害人真实的案例之外，我们要学习呢怎么样更新防诈的资讯，因为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特别邀请防诈小天使来分享跟解说，欢迎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预防科侦查员蔡颖琪。你好，
0: 杨姐好，大家好。
4: 我们还是要学一学，怎么样反攻对方哈、来，欢迎諮商心理师王雅涵，你好。
5: 梁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4: 防诈小天使，哈，问一下，最近有一位议员，发票中奖通知这个诈骗。议员也上当，发票中奖没有中招，怒轰诈团下地狱。这个是怎么了？
0: 其实现在就是诈骗集团，他们很常会利用民众以为中奖的这种惊喜感，去引诱你掉进陷阱。那这种常见的这种假中奖啊，其实主要就是他们会传假的钓鱼连结给你，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会传那个中毒的恶意程式让你去下载。那如果是说传那个钓鱼连结给你的话，通常他们会是用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去传给你，他会告诉你说恭喜你中奖，但是要请你点进连结，然后要请你输入一些重要个资，包括你的姓名、你的信用卡号，然后还有你的账户等等的。那等你开始填完之后，他们的假客服就要联系你，然后进一步的就是要你跟着他的指引去操作 ATM 还有网银，那这时候你的钱就会转出去。
4: 所以如果没有买东西的，或为什么会发票中奖？
0: 其实这就是很奇怪，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假网购很像，大家可能会有点忘记说，我到底有没有买东西，还是怎么样？但是看到这个东西，这个简讯或者这个讯息过来，就会想说，不然我点看看，确定一下好了。但殊不知，其实诈骗集团他们都是利用你这个，就是可能没有多停一下、多想一下的这一个重要时刻，然后就带领你就一步一步的掉入他的陷阱里面。
4: 像这种我绝对不会点啊，然后又不认识他电话号码，我绝对不会接。如果真的错过了有缘，你就再打过来，对不对？
0: 对，
4: 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就一定会透过很多
6: 关
4: 系，对对对，然后找到你。所以还有什么新的诈骗手法吗？
0: 新的诈骗手法，像说最近很常就是假网购的部分，会跟你说，请你截图 QR code 给他，或者是提供那个序号。
4: 等一下，网购我很常讲清楚，来，因为都没有在出门的。
0: 好，就是网购的话，就是他会就是你在上面下完订单之后嘛，那他就会跟你说，你是不是没有开实名认证，或者是你是不是可能他会跟你说你的金流认证有问题，接着他就会叫你去联系。他丢给你的一个网址，他叫你去联系这个网址平台，这个平台网址里面的那个客服，那其实这个客服他也是假的。这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你要加他 LINE， 他就会，这是现在最新的，他会请你就是开视讯的方式， 然后
4: 开视讯，

0: 对，开视讯哦，然后全程引导你怎么进行操作。
1: 因为我一开视讯，人家都知道我是谁。
0: 对，
1: 好，但是有些人还是会开直接开视讯。
0: 对，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他们就会跟你说没关系，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嗯，对，那这时候就是他们我刚刚提到的最新的就是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嗯，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嗯，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其实这三个都是一样的结果，最后就是透过你的手来把你自己的钱转出去给对方。
1: 哎呦，好可怕啊！所以都不要随便乱点连结。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开会，然后有一个老师，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离席20分钟，我想说怎么离开那么久啊，我就走过去跟他讲说，哎，开会啊，他说等一下，然后我没有讲很久，然后他就电话挂掉就回来说，说什么，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他说他的账号怎么样，我说诈骗，嗯，
2: 警觉性很高，
1: 他说没有啊，他后面有警察局的背景啊，他的那个LINE的图是不是警察局，我说诈骗，
2: 对对没错，
1: 赶快你赶快刚刚发了什么什么东西，赶快收回，然后赶快打电话去报警，
2: 是。
0: 这边我可以打岔一下吗？就是其实最好不要把讯息收回去，你要全部把它截图下来。
1: 不是收回去，就是他给你什么讯息，你要赶快好像截图。
0: 哦，对对对，保存证据。
1: 对对 对, 對，然后后来好像没有被骗，但是听说很多诈骗也都收不回来啊，也拿不到钱回来啊，对不对？嗯
0: 嗯，就是要跑流程比较慢，因为还要等到就是法院判决确定。
1: 那钱也拿不回来啊。
2: 对
1: 对，所以不要被诈骗，最重要是这样，
0: 最重要就是对，不要掉入他们陷阱。
1: 嗯，那刚刚说现在诈骗集团都有学心理学啊，所以我们来心理师，恭喜你出了新书叫无力感。謝謝。怎样，你也被骗啦？
3: 我这个无力感是在，其实我觉得跟诈骗也是有点关系。我里面有一部分提到的是那个宗教诈骗跟教主式的诈骗，因为诈骗其实分很多种嘛，我们有这种网拍诈骗、感情诈骗，但其实也有很多那种心灵寄托，你被骗了很多钱。我们刚刚在休息室才讨论这个东西算不算诈骗，你心甘乐意的也是啊。那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就是什么事情都追求的很快，
1: 对，
3: 就是网络上每一个人都股票赚大钱，大家都不想工作了，然后每一个人感情都很丰富，都很好，大家都
1: 很多交友软体耶。
3: 对，为什么大家都有另外一半啊？我没有，所以你终于有一个人跟我聊天了。那所以在这个追求快速或者是网络自媒体比较的这个时代下，每一个人好像也要表现很好的一面。那我觉得相对的，就觉得现在很像是一个无力感的时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就是出了这本书，然后送给雅安姐这样子。对，
1: 不是说你被骗然后很无力就对了。
3: 我那个出版社是说他感觉我很有力啦，就无力感时代。所以我觉得讲到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被诈骗，其实大家都会说是很笨的人或是很消摊的人诈骗。
1: 没有，
3: 其实没有。对对对，
1: 我们很多那种高知识分子来上我们节目，亲身 说法就是说他们，
3: 啊，
1: 就他们还是反诈集团的人，对，然后结果也被骗。
3: 对，
1: 所以是从心理学角度，什么样特质的人比较容易被骗？
3: 我觉得很多其实是你的情绪可能在比较不稳的状态下，比如说情绪像刚刚讲的那个啊，你就中发非常开心嘛，情绪很嗨，或是你注意力不集中，
1: 这样也算情绪不稳哦，
3: 也不算，快乐也算，很紧急，哦，看到然后马上就很立即性，很急，冲动，很快，
1: 没有
3: 思考，没有多想一些这样子，或是你心灵上有一点点缺口，想钱想梦也是，然后那你可能比较有自信啊，就这样啊，没什么，不去多想一点点的人，我觉得很容易被骗哦。然后或者是心灵有一些缺口的。譬如说，像你说老人家在家里，他都一个人，真的没有人跟他聊天，然后真的当有人跟他嘘寒问暖，或是正好失恋的人啊，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他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1: 对啊，
3: 所以他就是
1: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3: 对啊，因为你看我们心理师接一个人要接一个小时，然后他们就是疯狂的接100个人，中一个他就是业绩就很大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很认真很努力这样子。
1: 哇，天哪， 来，我们来听听亲身经历的儿子。
4: 又轮到我了啊！
1: 你爸爸第一

0: 次就被骗30万，你爸是怎么开始被骗的？
1: 应该这么讲哦，因为他我们是做那个电子贸易公司嘛，哈，啊，我刚就是讲他躲在那个会议室里边哦，唔知你讲甲讲啥物人讲电话，讲吼30万对，30万我知影，嘿，都抵押嘛，哎，我知，那个时候我就在外面听，我说你在谈什么大生意？推门进去说爸你在干嘛？他下意识马上把手机关起来说不，这跟他平常自信的那个表现哈，极度落差。我许公这应该是出歹事啊，呢，你猜什么歹事？隔了两个礼拜，我们一起吃晚餐，他在饭桌上面喃喃自语讲，哪样呢？我给我们朋啊，哪样呢？我们爸发生什么歹事？他才讲出来啊。嗯，好，他原因是什么？他就是在网络上面认识一个女生嘛，住在国外。那个国外女生说啊，我家境困难，那我现在目前需要帮忙，只要呢你给我钱，我就会从国外飞过来台湾跟你见面啊，那啦。
0: 啊，那根本就30万，机票那有遐贵耶？
1: 三十万是给，就是多的啊，多的。
0: 就是帮助他的家庭，
1: 帮助他家里面的人，嘿。哎，那当然想可当然不会没有见面嘛，什么都没有，哎，什么都没有这样
0: 子。都从头到尾被骗，差不多近亿的时候都没有见过面，
1: 一次都没有，零。
0: 啊，恁爸爸现在一而再，再而三，伊当初他就拜知影去用骗啊，我要去用骗啊。啊，当时他的心情怎么样？
1: 照理说，我们人都是从这个失败当中学习经验教训嘛。你讲一盖、两盖、三盖、五搞啊，把无用到第九盖，搁咧安尼吼，什么意思？
0: 都同一个，
1: 不同的。因为想想，你诈骗时候，诈骗集团很厉害，他知道这招对你有用，对不对？他不会用同一招，他可能稍微转一下，换个话术，换个方式，再同样骗你。哎，艺术集团啊，等于说我们现在玩手游嘛，手游是不是换皮手游很多？嗯，是。游戏都一样，把皮肤改一改，人物改一改，你还不是玩得很开心？你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会转换这个手法，然后来继续诓骗你。啊，重点是在于说爸爸为什么一直被骗，然后醒不过来？其实哈，我觉得是怎样，伊嘛怎样，伊家己去用骗啦。嗯，民宿溜北热爱啦。哎，宝贝，你现在目前在哪里啊？我在新加坡啊，怎么的？那个刑事局说，唔对，你现在目前人在杭州。你有 IP 都查得对吧？即便是如此哦，证明给我老爸看，我老爸安怎？你都无了解伊啦。其实吼，你都误会啊啦，安怎？还替他辩护呢？

0: 啊，你们当时有报警吗？
1: 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因为等于盖那个在13年前嘛，其实那个时候资讯也没有那么发达，说呼吁大家、大家受骗要报警嘛。啊，爹爹
0: 掉进去公，所以你爸算诈骗、被诈骗始祖。
1: 始祖我是不敢讲，因为讲实在，古早最前吼，最早就是讲伫边啊吼，卖音响啦，是讲边啊有卖水果啊，有啊黄金嘛吼，连几大黄金讲，这吼黄金嘞，哦安尼，我跟你讲，收当啊，我无得摕当去，啊无安尼啦，我即卡吼，给你啦。你辛苦偌济钱，你拢好过啊？古早是安尼嘛？
0: 啊，真正有人改换吗？
1: 有啊，哪会无？啊，伊摕迄吼很重嘛，对不对？你有偌济钱好过啊？收了，伊讲吼，千万记得哦，财不可露白。你这个东西哦，要到回到家里面再打开来呢，不然我担心你在路上就被他抢了。我是好心甲你提醒下，吼，真的甲好心好。我当个厝了，拍开内面报纸啦，内面拢装迄装个头啊、石头安尼。
0: 哦，那个才是始祖，
1: 嘿，那个才是始祖，古早进行。啊，今嘛变安怎？现在目前 AI 很方便嘛，吼，你跟里面的人聊天哈，不一定是真人，里面全部可能都是 AI 语音啊。啊，比如说像这个刑事局破获这个水房，进去里面几百部手机，24小时在跟受害者聊天，里面没半个人。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诈骗的演技呢，从以前勾扎时代到勾扎比两个看得到，还给你提醒啊嘞吼。
0: 你爸就没看到啊？
1: 没看到啊！啊，伊就想讲，没看到，没看到才会有欲望嘛，要更香嘛，对不对？什么都没看到，
0: 啊，所以你们当时是没有报警的？
1: 应该这么讲，黑当主啊，黑当主啊，老布哥底的啦，啊，恭喜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哦，有这层关系了。
0: 哦，那其实不敢把代志拆破的。
1: 对，因为现在，所以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其实你看到是极损失的代志，可是你无想着讲这个代志会和这个家庭哦，规破碎，你听意思吗？
0: 对，
1: 所以讲这本册是写这代志。
0: 所以，你妈妈在的时候，你爸爸还是一直在被骗。
1: 对。那大概到第三次的时候，我记得我母亲就离开了啊。那时候第四次的话，就在刑事警察局啊，我就是陪他一起报警。那个时候啊，我去刑事警察局在报案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被骗5000万。已经累积到5000万了。哦，你看我跟大队长那边啊，大队长直接调 IP 嘛，就是说你手机给我，调 IP， 人就在国外嘛。啊，那个时候要让我老爸清醒，说啊，不，你当场打电话给伊，问他。宝贝，你现在目前在哪里啊？我在新加坡啊，怎么的？那个刑事局说，对，你现在目前人在杭州，你有 IP 都查得到啊。即便是如此哦，证明给我老爸看，我老爸安怎？你都无了解伊啦，其实吼，你都误会啊啦，安怎还替他辩护呢？啊，你想讲这个做囝的心情，甲做迄个大院长啊，我们两个人面面相觑啊呢，啊讲啊你敢买药？我讲7点多啊买药，啊恁食啥？臭臭锅好，那边食就好。就拿臭臭过来，我很愧疚。我跟老爸讲，你不觉得现在店家都偷工减料吗？啊，这物件百几块，猪肉才几片而已。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理智断线，你敢不知啊？我瞪得阿公，现在是在讨论吃东西猪肉少的问题吗？我讲你用骗5000万，咱今仔在家这家吃辉哥，这是重点吗？我讲买，拜托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我可能没嘛。但怎么样？就是说从那一刻起的，其实我发现到我跟他的距离。有裂痕的，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失去的是钱，可是问题是你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我们这层关系已经因为这个诈骗的事情，我们才开始产生质变了。我对你产生有负面标签，而你也对我说，
0: 对，
1: 你是不是被他搞考试？
0: 然后他开始跟那个女生说：“吼，我跟我搞不好。
1: 欸”对哦，对哦，你讲的对。
0: 然后他就开始安慰他。
1: 没错，他说：“吼，你要小心你儿子。”他齁基本上就是
0: 被
1: 爱你的财产，对，被爱你的财产齁，全世界我最懂你，我不跟你妹，你看你怕那种太多，他有帮你当爸爸吗？对不对？我才爱你。
0: 所以你那些简讯都有他，你都有看到？
1: 我看到，我看到，偷看的嘛。
0: 偷看
1: 啊，我也想讲讲，我只要把那对方用 LINE 把他封锁掉之后，一直给他找不到啊，对不对？你一堆想
0: 这，对不对？
1: 我跟你讲，诈骗集团很厉害，他会透过另外一支账号，另外一个账号。啊，无所不用其极会加你回来，会给你加回来。
0: 哎呦，
1: 你听开意思吗？你骗我，你骗我，走未去。
0: 来，防诈天使，都要听安迪他爸爸是遇到爱情诈骗，这个诈骗的话术啊，跟预防策略，可以稍微教我们一下吗？
2: 像说遇到爱情诈骗啊，它其实就是一整套这样子把你养下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称它其实就是一个养套杀的一个流程。他一开始会先就是建立一个完美的人设，拉近你对他的信任感。嗯、像说刚刚安迪哥就有提到说，对方就是在海外工作嘛，所以就不能常见面，所以这也是变成一个很合理的。那因为没办法见到面，所以你也只能看到他的照片。
0: 那我可以去找他啊。
2: 但是他会有各种理由跟你说啊，工作很忙啊，我的工作就是特殊性质啊等等的，所以你对他就有很多很梦幻泡泡的那种想法在。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他会开始哦，你对他建立信任感之后，他就会开始有各种的情绪勒索，或者是展现脆弱。嗯，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0: 像说他可能
1: 引起你的同情心，
0: 对，他会说可能比如我爸妈可能生病了，我现在急需一笔钱，又或者是跟你说我们未来是要一起组建家庭的，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现在开始就先做好投资理财的准备，然后就开始诱拐你要去做投资，那接下来就是开始进入投资诈骗的那个流程了，先让你就是可以小额获利嘛，那最后你就想说哎、欸、好像都有拿到钱，你就开始投入更多的资金，那等到你跟他说你要出金的时候，他这时候就会用各种的理由去拒绝你，然后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跟你赚什么手续费啊，还是等等的一些小钱，然后等到真的已经瞒不住你了之后，他就会直接把你踢出群组或者是封锁你。
1: 对哈、哦，反正你也抓不到他。
0: 对。啊、哦，
1: 昏倒，来，諮商師问一下哈，就是发现被害的被骗的受害者哈，通常心理反应跟那个他知道被骗了啊，我们一定很伤心、很生气，然后又觉得很丢脸。嗯，你可不可以教怎么样情绪处理？
2: 我觉得被骗一定我们都想得到有很多负面情绪，譬如说一定会有可能生气啊。啊，丢脸嘛，啊，自责啊，也会觉得委屈吧，或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情绪。那情绪越混乱、越复杂的时候，哪一个人可以接住你的情绪，那一个人的影响力就越大。嗯，啊，通常都是下一个那个女生，啊，下一个那个情感诈骗，
1: 因为她不敢跟家人讲啊。
2: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对世界的信任瓦解了，就是。我好像也不太能信任我自己，也不能信任别人。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是我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呢，我是怕被刑警会那个抓，检察官要抓我，所以我才会这个钱的啊，对不对？因为他会诈骗集团有时候会用恐吓的方式，
3: 没错，
2: 然后叫你不要跟家人讲。哦，然后或者是我其实是为了要让我们家变得更好啊，所以我才去做这些投资。那有时候那个愤怒反而会投向给家人，所以情绪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觉得。有时候认真讲起来是你要怎么样修复对自己跟对他人之间的信任，怎么样让自己其实最底下那个脆弱的外面其实是生气嘛，是愤怒，但最底下是脆弱，我觉得真的超难的。但是我觉得这回归到最原始的地方，就是你说怎么跟别人讲，就是怎么跟你的家人讲，当然要骂他一定的啦，就是你在那边两块猪肉，我在那边，但是其实你要跟他讲的是我们一起看可以怎么做，或是可以人没事就好了，接下来还有什么你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转移一些注意力，不要说哦，我今天钱被骗光了，我们家人生就完蛋了，该旅行还是旅行，还是去运动，还是去把自己人生可以控制的地方做好了啊。诈骗真的是有小有大，刚刚讲到那个诈骗，我是二三十年前我的奶奶被诈骗，就是她刚刚讲的那个，然后那印象真的很深刻，就是你我看我奶奶超开心的回来，然后拿着一袋说哦，她今天赚了很多东西，赚了很多钱，这样拿起来，然后打开里面全部都是报纸，她在我30年前就被骗了100万
1: 啊，有100万，
2: 30年前我印象超深刻，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没有人去责怪奶奶，或者只是就是，啊，你还好吗？没事，我们要怎么样去回来？那因为我奶奶是一个我觉得很被爱的人，所以她很快就走出来，然后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但你奶奶还算愿意讲。不愿意，
2: 他那个也不是不愿意，他打开就都报纸，
3: 傻眼
2: 这样。那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讲，是因为真的很丢脸，觉得很丢脸，然后不讲，对不对？那怎么样？去上网搜寻怎么样可以解决？或者是就会有防诈骗的人就说我要来帮你喽，
1: 哇！
2: 结果那个人其实又是第二个诈骗，
3: 对
2: 啊，因为我爱面子嘛，我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很丢脸，所以我赶快去想要把问题解决，就会动越不越大，
3: 对，
2: 大概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能够讲出来，才能够防二次诈骗，也是很重要，面子的问题这样子。
1: 因为我们做其他的节目的时候就有碰到说就不敢讲，然后就是轻生。因为真的是太对不起家人了，因为他一个人聊进去以后，还找他的兄弟姐妹一起聊进去，然后全部血本无归，他觉得对不起家人，然后就选择轻生，所以哇，诈骗集团你们真的有够狠哎，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2: 真的是会家破人亡。其实像什么股票投资，真的是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等你稳定好，一起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1: 就是 你想要陪被害人

参与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安迪那个、嗯、对，就是如果说像刚刚心理师说的，说可能会去找那种反诈骗集团，反诈骗集团可能是下一个被要诈骗你的人、嗯、来找我们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就对了，理事长，这个是算最你们是诈骗集团最大的吗？反诈骗集团，
1: 我差一点就承认了，我差点就承认了，我中了你的招这样子。
0: 为什么想要成立这个反诈骗集团？
1: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因为借由这么多的我的亲身事件啊，而且我在板上看到非常多的人当他的血泪啊，他被诈骗的经过，他如何痛苦在板上求助啊。但是呢，下面的留言我看到都是你死好，你谁叫你这么贪？我们才没有像你这么白痴呢。嗯，全部都是一些负面情绪，而这些留言无疑的造成他原本好不容易要说出来的，结果你又把他贴上标签。我告诉你，真的很容易这样就自杀的哦。嗯，我在板上我直接写了一篇叫做"不要检讨受害者"。嗯，我写了这篇以后，哇，人数通通都进来，因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才是他的家。我不是温暖的地方嘛，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开始起来、嗯、第二个是我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就因为挖洞狼灾咯，我常常被死亡威胁、嗯、
0: 被诈骗集团威胁、
1: 哦、当然对哦
0: 對，好，等一下再来讲这个被威胁的故事哈。哎、你那个就是你书上有写说你后来跟父亲做一个切割、哦
1: 哦、是
0: 嗯，怎么样？
1: 那个时候是第六次他已经受骗上当了啊。那个时候我下意识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人已经没有救了，我必须要赶快离开他。所以说我把我公司的原本的股份就直接卖回给公司，以及呢高达1亿的保人，我做解约，我替他做担保1亿啊，直接做解约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你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你切割完之后你应该获得很轻松嘛，对不对？其实我很沉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自保的行为，而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一直在往下沉沦，我救不了他，那种无力感、哦、无力感，还有那种自责的心态，其实一直在回荡我的心中。你是不是你今天是不好、嗯、你是不是没有陪伴你父亲、嗯嗯嗯、这些声音一直灌进来、哦、很自责的、啊嗯、是这样子的。
0: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不做这样的动作之后，他可能一而再再而三被骗，连你也拉下水，搞不好你也没有办法正常过日子。
1: 我没有办法啊，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说我就是呼吁大家哈，其实这个部分不叫自私，这个东西叫做自保。坦白说你尽力了六次了、嗯、我觉得已经够了哈。嗯，所以但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他第九次一样仍然陪在他身边。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叫做陪家人拆炸弹，而不是教家人帮家人、嗯、因为教跟帮的意思就是上对下的概念、嗯、你不会我跟你教、嗯啊哦、你说我不会、喔這樣喔嗯、你讲好嘛、嗯、那种感觉就不好，对不 对, 對什么是爱？爱的部分是说当他在受难受伤自责的时候，你在旁边陪着他度过难关、嗯、这才叫爱、嗯欸嗯、所以基本上我们要了解爱的真谛、喔、爱的意义并不是说这个人、哦、整天都说他爱我啦，我全世界最爱你，这不叫爱、嗯、真正的爱是陪伴，是守护，是原谅。
0: 从你爸爸这个事件也让你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体悟啦、嗯、然后也变成、嗯、化成一个大爱，愿意去帮助大家。
1: 是 的, 是
0: 的、哦、那当然除了理事长之外，我们这个防诈小天使、哦欸、现在要问一下、哦、哇，这个2.5亿啊、哦，这个新闻报道就是诈骗集团冒用股市名人的名义啊，诱导被害人这个在台北退休师他惨赔5000万，就是假冒股市名人诈骗投资、嗯、这个案件，跟我们说一下。
2: 现在投资诈骗，他几乎就是诈骗集团最猖獗的诈骗手法前3名了、嗯。那这个东西其实投资诈骗。 我就跟大家说一套流程好了，这样大家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就知道哦，这是投资诈骗，不可以陷进去。
0: 来来来，
2: 对、嗯，第一个就是你会看到，比如脸书上面会有很多投资的广告，那它上面就会跟你说稳赚不赔，或者是高报酬但是低风险这些东西，又或者跟你说，哎，这是有内线，我们是有透过一些什么管道得知的，但是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我们才会让你知道。嗯、那这时候嘛，你就会很心动，你就会赶快加入 LINE。那加入 LINE 里面，里面就会有名人老师，比如说什么财经老师啊，那这些可想而知，其实都是假冒的。
0: 嗯，
2: 那接着你就会在群组里面看到所谓的他们里面的很多暗装，不断的晒出。他们获利們
0: 的，
2: 对，获利的截图。那这时候你就下定决心，对他们都可以赚钱的，那我要跟着一起赚。
0: 嗯，
2: 你就会去加他们给你的假的投资 app。
0: 嗯嗯，
2: 对，那进去之后你就开始投钱了嘛。嗯、一开始他们很聪明哦、喔，为了要骗取你的信任，他一定会让你可以先小额获利。賺
0: 錢
2: 那赚了几次之后，他就会开始游说你说，哎、欸，你不想要赚更大的吗？我再给你一个。就是小道消息、嗯、那你这时候就相信他了嘛、嗯、你就真的把大笔的资金一直丢进去、
0: 嗯、
2: 那等到一样就是说你想要出金的时候，他这时候就跟你说可能有各种理由不让你去做出金的动作、哦、最后就是直接把你也是赶出这个群组，然后消失不见。
0: 嗯， 嗯，哇，所以这个这个李曙芳这个是真人真事哎、
2: 嗯、
0: 他是一个60多岁的退休男教师，然后就加入他们的 LINE， 结果后来呢逮捕了郭姓兄弟为首的21名，哇，他们诈骗集团都很在里面都很多人哈、哦，然后诈骗的，就是骗你的钱去买保时捷、买宾士、嗯，还有名牌包。
1: 包，
0: 他都提来跟你拍啦，那堂用骗去对吧、嗯嗯？来问一下那个心理师哈、哦，很多人我刚刚说的就是想不开，觉得没面子，嗯、然后拖累了家人，然后就走上绝路，然后。如果知道说家人被骗了之后，就像理事长说的，陪在他身边，可是你坐在旁边，应该你要怎么去安慰他，或者是说有一些哪一些话是不能说的？
3: 其实我觉得你说要陪在那个被骗的人旁边，真的很难哎。
0: 嗯，
3: 因为你自己也会很生气啊。譬如说，就像理事长他爸爸被执迷不悟，这样5000万这样子，几亿这样子。你真的会很生气耶、
0: 嗯、
3: 所以就像他讲，我切割跟他这个关系金钱，以至于不要再被连累。
1: 对，
3: 那其实我们在讲关心的话好，或者是有同理跟爱的时候，也是要切割的。你要先去处理好我自己，譬如说我自己找了朋友，找了心理师，然后我让我自己心情平稳下来，我接受了状态之后，我才有办法好好跟被骗的人讲话。
1: 嗯嗯嗯嗯嗯，
3: 不然其实说实在，你的譬如说你的家人被骗，你怎么可能好好跟他讲话？那到最后也是你自己内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简单，反而是都不要讲比较好。
0: 都不要讲，就坐在他旁边，就直接在那边打坐。
3: 也不是啦，就是你知道忍不住就会骂或讲。如果你知道你讲话一定会忍不住的话，你反而出门比较好。
0: 反而不要陪，
3: 还是不要陪比较好。 对， 對，但如果你真的已经状态比较好再陪，那陪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是我们一起做一些什么事、嗯、反而会比较好。我觉得
0: 把他手机收起来咧、嗯、
3: 啊，他就会有 iPad 啊，你 LINE 删除他就会有 FB 啊，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啊、就像诈骗集团，你看他21个人，他可以有21个软体，对不对？或者是像一个群组里面、嗯、他这个群组退掉了，那他里面有2-3个人有再加你，他又可以再成立新的群组啊，所以那个是、嗯，就是你防不来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讲的话，就是真的是等你稳定好，一起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0: 哦，就是你想要陪被害人，你自己心情要先稳定、
1: 嗯、
0: 你如果比他更两公的话，那事情就糟糕了。
3: 或者是请他找他的朋友，譬如说他爸爸这样，那他爸爸有他爸爸的朋友吗？
0: 不行，我爸朋友会笑我
3: 就是找

0: 人比较好的朋友，或者他去参加那个社区长者据点啦，或者是真的带他出国走一走，或者真的是有可能
1: 社区长者的据点都是阿嬷，我还是喜欢跟那个漂亮的聊天，
0: 可以去找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健身房这样子之类，都会是一些不错的方法啦。对对对，
1: 很多我看电视节目就是。他已经人到银行去提款了，
0: 对，
1: 那警察在他旁边呢，告诉他钱不要汇，他还抱住那个钱叫人家警察不要管他，哎，
0: 然后被洗脑的感觉啊，就是我相信我是对的，这是真爱，或者是我这个是真的教主，这一支一定会赚，然后如果我今天没有做这件事，我后来会错失掉更多的东西，我会玩得会更可怕，所以这个是用恐惧和爱一起包围给他的，所以别人讲那时候都讲不听了。
1: 我本来想要问说，如果知道家人被骗的话，可不可以打电话报警，然后把家人救回来？可是刚刚理事长说了，他的警察已经在他旁边了，他还是硬不承认啊。
2: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你不是受害者，你没有办法替他报案。你不是受害者，你主义讲哈，我曾经有报过案。打电话给警察说：“我老爸被我们骗了，您盯过来。”他说：“你老爸被骗啊？你怎么会是你报案？应该是他本人来报案呢、啊。”我说、
1: 啊：“他就不愿意报案、啊，
2: 他不愿意报。反正你的人来之前来，对对对，我说你人来，你来到现场，你看现场嘛，你进来，警察来了。他说：‘你爸爸，爸爸来了，啊，什么代志哈？’您跟他讲，你被骗了。”你什么人讲的呀、啊？我不用跟骗他，我没讲。
1: 然后那个警察还说你真笑哎。
2: 警察说以后不要浪费司法资源，谢谢。走了。
1: 你看对不对？
2: 对、啊、所以家属很无奈嘛。嗯。我真的清醒的沉沦，就是你在旁边看这一切，你都很知道，结果呢，全部人都在装睡啊。
1: 呵，要怎么样预防诈骗？还有很多绝招，一定要锁定我们下一集的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劲啊劲，劲到一个白劲硬”，啊，就是表示讲有的人真挑剔，啊，挑三拣四的。但是咱直接咧郑重声明，哈，唔是讲白劲硬的无好哦，哈。以前的俚俗语就是拢爱倒古啦，哦，押韵啦，啊，就劲啊劲，哎啊劲啊加硬，有无？啊，都有押韵，啊，所以人就是讲劲啊劲，劲就袂硬劲，绝对唔是咧骗笑袂硬劲的吼，是咧讲这个人足挑剔的，安尼也唔好，安尼也唔好，吼，啊，结果呢，上尾啊，去劲到一个上无好的，吼，所以有的人呢，心肠吼，心胸要宽阔，啊，有当时啊，无一定。你敬到的是无好的，嘛无一定敬到的是上好的，就是顺其自然，顺缘上好。
3: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将自己安住在无我无相之中，对感情不执不舍，对欲望不贪不惧，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从而出离五欲六尘，超越人我对待，才是所谓的出世修行。

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吉祥。非常开心再回到台南，以往都是在佛光山或者是台北跟大家见面，那今天终于能够回到城市里面呢，再跟大家在一起，心里非常的感动。那刚刚满洲法师给我很多的鼓励啊，真的愧不敢当。其实我们在晚餐的时候也在跟满洲法师对话的时候，我们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佛光山能够有今天这样子的盛况啊，除了我们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给大家的带领，其实都是因为在场的各位日以继夜的发心护法，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盛况，所以能够处在这样子的因缘当中，我心里是充满了感谢感恩。那我真的不是压轴，我只是最后一个到的。为什么最后一个到？其实大家应该在那个文宣上面看到，我本来是4月17号，其实住持他在年初就跟我们定下这个日子，那但是在上个月呢，多伦多就传来一个很好的消息，在加拿大，也就是他这个世界排名前20大的大学啊，里面有一所三一学院。大家知道三一学院呢，都是比美伦敦的剑桥跟牛津啊，100多年的历史呢，竟然主动的找到佛光山，希望能够让我们在他的神学院成立一个人间佛教的研究中心。这样因缘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前所未有的。那于是我们在人间佛教研究院呢，妙凡法师他就跟我说，那你直接到那一边用英文跟他们的院长，就是等同多伦多的副校长来跟他协商这一件事。那我本来很开心嘛，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去成就，但是接下来我就发现那个我们见面的时间刚好就是4月17号，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忐忑，因为我就在想我要怎么跟住持开口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文宣都出去了，其实我呢酝酿了一整个晚上，到最后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鼓起勇气呢传了一个语音给满洲法师，结果满洲法师真的太慈悲了，他立刻就跟我说没关系就换，真的是很感谢他，而且呢让我可以很顺利的就调到4月20号，还是一样有机会再回到台南来，所以我很感谢今天这样子的因缘。那第二个呢，是我刚刚在后面看见在颁奖的时候这样子的盛况，20天的讲座，乃至我们在南台这样子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都有这么多人能够进来学佛啊，至少491位的义工菩萨，各位源源不断的发心跟欢喜，真的是让我赞叹赞叹再赞叹，所以还是要先谢谢各位，还有谢谢各位今天来到这里聆听。那我今天晚上跟各位带来的法供养，作为一种对各位报恩跟感谢的方式呢，就是叫大家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这部经叫做十柱经。那十柱经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因为呢其实各位或许你会觉得对这部经很陌生，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走完第一品的时候呢，你应该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各位本来就是在活生生的出现在经典里面的欢喜菩萨。好，等一下会有一些线索跟经文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那实际上这一部经典呢，也是我们过去在一年当中啊跟一位美国的老教授，就是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的这个分校的名誉教授兰卡斯特教授，今年92岁，92岁呢还很精进的每个礼拜上线，带着所有佛光山呢讲英文的这个法师们呢，一个字一个字的把中文的十柱经呢给读完。那我们每一个礼拜读呢，其实都有很深刻的感受，
也觉得经典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听着听着呢，当我收到邀请要来到南台的时候，那我就问教授说，我可不可以借花献佛，好，我可不可以借你教会我们的经典呢，来跟台湾的大家结缘。教授一听到啊，他说太好了，好，太好了，为什么？经典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好，这个是他说的，他说经典里面所提到的每一个字呢，都是佛光山每一位护法信徒好亲自实践，好，深深的扎根在心里的信仰。好，他说你这样子带回去呢，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经典是活出来的，也是各位已经在实践的内容。好，所以我今天呢，也就大胆的呢，借花献佛，好，把教授带着我们在读这个经典的时候，好，他怎么把人生的体验跟体证，跟菩萨道的精神结合，让我感受到了很多的受益。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看到的，好，也就是这部经典，好，其实最重要的呢，是我们先来建立对它的熟悉度。好，那 Lancaster 教授在带着我们读的时候，其实他读得很慢，好，一堂课两个小时呢，我们可能只读了一品的一半。好，但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推敲啊，好，都让我们把这个经典的内容呢，带进来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好，十住经它的出处是哪里呢？好，首先这部经呢，它是由鸠摩罗什大师从西域的语言，好，多数是梵文，好，这些西域的语言呢翻译成汉文。那它的内容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大家很熟悉的华严经。好，华严经 Avatamsaka 经典前面呢，里面有一部，好，一品叫做十地品。好，那讲到十地，大家有没有听过十地菩萨？有哈，有了哈，所以你看现在呢，立刻就跟这部经典连结。好，其实每一个人呢，都跟十住经呢有深深的因缘。那这一部好十地品呢，它细述的是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好，以这个十个阶位呢，我们看到作为华严体系的一部分呐、啊。然后在华严经当中呢，被整合为十地品呢，一般是要来帮我们介绍，好，就是菩萨他在修行的这个十地。好，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只是我们介绍的经题呢，作为十住，好，是鸠摩罗什大师他所选的一个字。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住的意思就是什么？菩萨呢安住在这个十个修行的阶位上面，然后呢心啊已经不再动摇了，好，不再退转，没有任何的疑惑了。而且呢，各位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是具足清净的信解。好，乃至于呢，我们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成佛的那一刻啊，大家呢，好，永永远远都已经踏上了这个菩萨的阶位。好，所以我记得差不多三周之前，好，我们的宗长好宝和尚前往了印尼呢，去关心我们在印尼新成立的佛学院。那他去的这个七天呢、啊，也就一起到了棉兰，好，我们在棉兰的佛光寺。钟如法师住持的道场，那他一坐下来、啊、他就跟大家讲了一句话，好，他说我看到各位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好，那一种熟悉跟亲切感呢，好，第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好，有幸追随大师的脚步啊，好，不断的一起努力前进，一起结缘呢，所以常常见面的那一种熟悉。好，所以我刚刚这个熟悉，我今天看到好坐在我们前面的秋晴师姐跟钟理，各位我要说我大概十八岁就认识他们两位了，很久了。十八岁的时候，我们就透过青年团呢，一起在中天寺跟南天寺呢一起学习。我记得那个时候秋晴师姐跟刘昭明居士啊，就默默的在旁边关心。好，那当时的钟理很酷，我记得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他一句话都没说，都是酷酷的呢。

0: 就是默默的守着大家，但是他没有一场活动呢是缺席的。就这样子我就想到当时的一种情景，然后今天钟理又来在这边呢支持这一场讲座，所以我说那一种熟悉真的就是这一世啊很长时间结下来的一份姻缘，充满着感动。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种熟悉。那宝和尚又讲到第二种熟悉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熟悉呢可以超越此生这一种常常见面的姻缘。那这种熟悉是什么，大家呢共同发菩提心想要呢成就菩萨道成就佛道的那一份愿心。好，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子的愿心啊，好，这是每一个人共同具足的，那我们对对方的那一种熟悉感，好，想要回家的那一种熟悉感呢，好，就是宝和尚所说的第二种熟悉。那这在里面呢就透过我们在十住经的这一些叙述呢，会透过一种稳定的根基，好，累世累劫以来好成就的这样子的信心跟因缘啊，不再动摇，好，不再退转。
1: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三岁的小孩，
2: 三岁，
1: 我的童年，
2: 对，
1: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2: 对，
1: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3: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2: 对，
3: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2: 对，
3: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4: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把到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有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越来越安住的次第。好，各位，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越来越安住，越来越稳定。那透过这些阶位的这种渐进啊，我们可以想象今天晚上，好，刚刚过了这个满月的日子，对不对？一轮明月呢，它从刚刚升起，好，一直到在这个高空的过程当中，好，初升的月亮呢，可能带着一点微弱的光，那但是慢慢升到最高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好满月普照，清朗无碍。好，这个就是代表的是，好，在菩萨道的各位啊，心好逐渐成熟，逐渐明亮，好，对于佛法的通透呢，越来越清明。所以我在读的时候呢，也慢慢去理解为什么鸠摩罗什大师他选择了用住这个字，好，来强调好每一位菩萨呢这一种在各个阶位上面好越来越稳固的特质。好，所以他经典呢，他就讲，他说菩萨安住实地，心离一切动摇，好，具足清净性解，乃至于佛地。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展开的一种探讨。那当然呢，佛教义理在汉传佛教的传播当中呢，逐渐好系统化。好，这个汉传佛教出太多祖师了，好，能够帮我们呢爬梳好这个甚深的义理，特别是大乘佛教的义理。好，那这个系统化跟缜密性呢，到了最后，好，导致我们所有的人呐、对于实地，好，最终成为这一品的通用名称呢，好，感到非常熟悉。好，这个是非常自然的。那为什么要用实地而不是实住呢？最终谈的就是他如何去反映出在菩萨道修行啊，我们每一天是不是都有在进步啊？好，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你每天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每天透过佛法的这种转化，它进入了一种状态，叫做地地增进。好，一地一地的呢增长前进。那最终呢，我们要跟大乘菩萨、大乘佛道的圆满目标契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部经最终的好这个旨趣。好，那既然讲到这个十个阶位，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进去这个经典的时候呢，开头，好，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主来先来认识这部经典的好这个设置。好，一般来说，大家会认为说法主就是佛陀嘛。那但是呢，在十地品或是十住经这一品里面呢，他的说法主呢是荧幕上面看到的这一位金刚藏菩萨。好，金刚藏菩萨呢，在他化自在天宫摩尼宝殿，好，代表佛陀所展开的一场法会。于是呢，在十住经的第一品开头，他就讲了，他说四十十方大菩萨众来会。好，悉皆安住不退转地，离诸已毁，欢喜清净。好，闻此法门。好，这一段呢，我们就看见了他把六成就，好，讲的呢非常的明白。好，什么叫做六成就呢？说法的人是谁？好，地方，好，时间。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今天来闻法的大众是谁？所以我先来的时候呢，我就跟住持还有智天法师啊，我就先请教他，我就问他说，好，请问今天的观众是什么样的观众？好，听众。那智天法师就稍微停了一下，他说我也不知道耶，我们的听众就如每一天一样，每一天都非常精进，非常专注，好，然后呢非常的乐于闻法。好，这个就是我们听到的。那简单来说，从这里面呢，我们进入的六成就，好，从性、闻、识、主、触、众来说，好，它的六成就成就的是什么？好，第一个性成就呢，谈的是我们一切修行的根本。好，也就是这部经所描绘的呢，不仅是好我们信佛、信法，好这样子根深蒂固不动摇的好坚定。更是在菩萨道啊当中，我们一旦遇到甚深妙法的时候，好，我们要展现出来的信解跟受持。那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能够来到这一场法会呢？好，经文当中讲啊，能够参与这场法会的菩萨跟大众，你肯定具有大信力。
强强。

壮强而有力不退转的信心，好，深植善根，然后呢这份信心呢才能够让我们呢永远的欢喜受持，好，不退转。所以这个是信成就。好，那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当然各位呢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内心啊，各位，我们对于人间佛教的信心，好，走到今天，无论是五年、十年、三十年，好，要先问各位的是，不是要问各位有没有信心哦？因为我觉得这一题根本不用问。好，但是要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每一天都越来越稳固？有没有？有哈，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说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你有没有觉得每一天信心越来越坚定稳固的？有没有？哦，谢谢，给自己一个掌声哈。信心稳固，那我们就成就了。好，这二十天的法宴，好，不仅是健康的，好，不仅是我们一般知识的，乃至于最后住持呢精心安排几天的经典系列讲座。好，都是为我们呢来成就信根。那第二个讲到闻呢，好，在《十住毗婆沙论》，好，龙树菩萨讲什么叫闻成就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设身守意，健康的坐在这里听闻佛法。哦，各位，其实这个非常的稀有难得哦。我们要想的是，今天我的家人朋友都健康，我们的社会是安定的，好，我自己的心呢也是稳定的。好，而且我是发自于自己内心呢想要来这一边聆听经典的法义。好，由能够得闻佛法就能够生解脱智慧。所以此处的闻，我们谈的并不是一般的听闻，而是请问各位，你是用什么样的心，好，在过去的二十天到今天，在听闻讲座呢？好，肯定要以不退转的心，然后想要听了要去实践它，好，然后能够深解佛法这样子的心。好，那不仅这样子呢，你就有了听闻的因缘，更拥有了以后啊，你可以悲智并行的深厚的根基呢来实践它。好，我记得我们每一次在佛光山呢，每一年每一年的好徒众讲习会，乃至于是传灯学院呢在给徒众进行课程，特别是讲到经典，那我们的长老慈慧法师啊，他就会提醒我们，他说请各位要知道，好，你今天听闻的经典不要把它当作是用来讲的。好，我们要有一种决心，就是我听到的经文未来要作为我们修行跟实践的指南。好，你要让它成为你身口意的一部分，那这样你才真正的好有得到佛法的精髓。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闻成就。好，那第三个我们所谓的实成就，也就是这个时间啊特别殊胜。好，殊胜的是什么？刚刚提到我还是很开心，我没有错过二十号。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金刚藏菩萨，好，他选到的这个时间，好，很重要。为什么？这个时刻呢他即将成佛威神的加持，然后准备进入了一种甚深的三昧呢，而且在众生的根基都成熟了，福德因缘，好，天人与会，好，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圆满的时候呢，来把十住经好带给各位，这个是我们的实成就。那么主成就，好，作为说法主的金刚藏菩萨，好，不仅是菩萨的上首，好，那他有了佛陀的加持啊等等，进入甚深三昧的时候放出的智慧之光，好，将会照破十方，破除无明黑暗。所以它不仅代表佛陀的教化意志，好，也会为我们带来所谓慈悲跟智慧，来摄受整个法会，好，让我们看见说法主的功德的圆满无碍。好，那么促成就呢，好，我要说今天晚上的气氛，好，特别的温馨，好，特别的稳定。我想能够在这么圆满气场这么沉稳的空间，好，也就代表我们这个地理方位，好，在走进了金刚藏菩萨说法的现场，好，甚至于呢各位，你可不可以想象你在这一刻闻法立刻跟金刚藏菩萨同在一起，
而且你在闻法的这一刻呢，你也立刻跟十亿佛土围成数世界。

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这些事件呢共处一处。好，这个是成佛威神之力的加持，一瞬间把我们带到了佛陀好诸大菩萨的境界。好，让我们去感受到无论你在哪里，好，回到那个最熟悉的家，好，佛道之家，好，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处成就。好，这也是金刚藏菩萨要带给我们的。那么最后的众成就就更不用说了。好，各位，好，不仅今天的491位好菩萨，好，一直以来护持南台别院的大家，好，曾经跟我们在这里结过缘的一切大众，好，各位具备不退转的心，深植善根，志向成佛，发大菩提心啊！好，这个我在每一次，好，其实我今天车子经过，我就看到每一位金刚菩萨，好，这位金刚护法已经站在南坛别院的门口，好，每个转弯，好，都在仔细认真的引导大家呢，好，可以进到会场来。好，但是我在各位身上看到没有一点躁动，好，看到的都是安静，好，都是祥和。那个肯定是长时间以来所累积所培养出来的这样子的素质，好，真的是非常令人赞叹。好，那肯定是各位过去呢已经修福修到的资粮啊，才堪受我们这一系列来的得到的这些无上法门。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六成就的带领之下，可以想象，好，性、闻、识、主、触、众，一瞬间呢，超越时间空间呢，直接跟金刚藏菩萨，乃至于是解脱月菩萨在一起，好，要来认识何谓菩萨呢？地地真境的啊，这个境界。好，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场的设定，好，很像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这一种那个剧场。一旦开场之后呢，他就描述了金刚藏菩萨，好，他要说法前呢做的一些程序，就像我们今天的流程，有精彩的合唱团，好，有主持人的引导，好，有住持满洲法师带大家颁奖的这一个功德回向，好，乃至我们进入到最后一场法这个法宴的分享。好，所以呢，在行前的说法，好，每位菩萨呢，他都会有一种准备，然后也帮助大家呢，可以安定下来。所以以下是什么？好，我们就看见呢，他说：“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好 ，Bodhisattva Mahasattva，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说。”好，那在这么多大菩萨的好前面呢，金刚藏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那尔时呢，菩萨他就成佛威神力啊，入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所以我们看见的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一切就绪之后，不是立刻开讲，好，而是什么？菩萨反而。

闭上眼睛呢，进入了一个甚深的禅定的世界，而且是在大众的面前。那这个禅定的境界呢，就叫做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好，那他从身上绽放出来的这种三昧之光，不仅照耀了现场的大众。好，各位，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呢被温暖的光给覆盖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好，我这两天呢从多伦多坐飞机回来，15个小时的飞机，你就坐在那个位置上呢，然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定力的考验。那这种定力的考验呢，就让我去观察到我的周遭的环境，它是怎么样，这个航空公司怎么样帮助我们可以更有效的调节自己的生理时钟。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各位有没有发现，你上了飞机之后，他要休息之前呢，灯光会慢慢调暗，有没有？灯光慢慢调暗，让你的眼睛可以适应。那你在休息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虽然是当地的半夜，它就会开始呢又调入一种类似紫色又橘色的这一种光。那这个光呢，并不是只是气氛的调和，其实呢都是飞机上特别为各位安排的是什么，让你的眼睛吸收到这个光的时候呢，它会透过光线传递到大脑的讯息啊，告诉你啊，我现在呢应该是要回到当地的早上5点还是6点。好，也就是他在帮你调节时间，好，让你更快的呢可以习惯你目的地的时钟。好，甚至于这个光一亮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亮你就知道啊，这个数值已备，好，桌板拿出来要做什么，开始吃饭，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光呢，它会引导我们呢去做下一个动作的引导。好，那光是世间的光呢，就可以这样子很好的带领我们调节自己的这个生理时钟啊。那菩萨的大智慧光明三昧，它是要带领我们调节什么？调节进入跟菩萨同频的光明跟智慧。好，美国有一位教授叫做 David Hawkins。好，这一位心理学家的教授呢，他是专门研究能量的。那据说呢，他花了40年的时间呢、来研究，好，什么叫做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而且他把它量化，好，用分数好来做一个比评。也就是说，他可能有一种特殊的仪器，那去这个仪器去侦测到你这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呢，那分数呢越低，就代表这个能量越负面。那越高呢就越正向，所以比方说他说，如果我们现在是愤怒，可能只有15分，嫉妒，贪婪呢就只有30分。那但是当今天这个人呢，如果切入了一种这个频道叫做同理心，叫做接纳的时候呢，分数突然升到了50分，乃至于是100分。所以他花了40年呢，在宗教家，在领导人，在企业家，各式各样的人身份做了这个研究之后啊，最终得到最高分数的呢，竟然都是佛教的修行者。他说啊，比方说这个德雷莎修女，他去做这个在德雷莎修女出现的现场当中做这样的一个侦测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现场的人啊，一旦看到德雷莎修女那一种柔软，谦卑，那一种慈祥的时候，众人本来是30分或是50分的能量，瞬间呢现场气场直接提升到将近500。好，那个500是什么？平等无私的慈悲。他说只有接近像佛陀这一种无我无私的慈悲智慧的人呢，才能够散发出来这样子的能量。而且最好的是什么？当你跟这样子的善知识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不知不觉会被它提升。好，所以呢，我们总记得，我们每一次跟着我们的开山祖师啊，好，星云大师呢，出现在一个场合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在海外的时候，本来是一种非常杂乱、好躁动的现场，但是师父一旦出现的时候呢，现场呢就会立刻被摄受。好，所以以这样子的能量，我们去想象这个大智慧光明三昧是什么？就是它带着我们呢，跟佛陀同频道的，这种慈悲跟智慧，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好，菩萨散发出这个光的时候呢，不仅是要帮助闻法众、闻法者安定下来，其实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光呢，能够穿透好十方法界，好上彻天堂，下通地府，让在受苦受难的众生呢，如果能够得到这个光的滋润，暂时一刻呢，都能够怎么样得到短暂的休息跟解脱。好，所以经典上有讲，他说一旦呐、啊，好这个菩萨绽放出这样子的好光明三昧呢，他说三恶道苦皆得休息。好，所以我们沐浴在这样子的光呢，把它我给分享出去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了，好菩萨呢在还没开口的时候啊，就在关照到所有众生的心情跟我们的身心状态。好，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摄受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一场法会要开始，好，佛陀不是开口，说法主不是开口，反而是怎么样进入了这样子的光明三昧。好，那我们在十住毗婆沙论也看到了龙树菩萨，他讲，他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三昧。我们要理解的是，菩萨要宣说甚深法义之前呢，关照到的是众生的状态，那也就是什么悲智双运，好智慧与慈悲的结合，透过智慧的光明破除无明，透过慈悲的光明呢照耀一切众生，让我们在接触佛法的时候不会心生畏惧。所以能量500的人，你靠近他，你绝对不会害怕，好你反而会觉得欢喜，你会觉得很轻松。这个也就是金刚藏菩萨他在展示出契理，好契合佛法的真理，也是契机契合众生的根基呢，帮助大家在揭示实地法门的时候可以种下智慧的种子，好作为一种善巧的方便呢，来展现菩萨在教化众生时候的慈悲。好，所以他就讲，他说光明的照耀好如同智慧的启示，净化了在场众生的心灵，好让大家能够用清净的心态呢来接受甚深的教法，同时呢让三恶道苦皆得休息。好，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好我们会注意到，好这个菩萨好他有提到，哎我们看见的是说法主的特质，那接着听众的特质是什么？我们在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好在第一行，好各位十方大众菩萨，好十方大菩萨众来会，悉皆安住不退转地，离诸疑毁欢喜清净闻此法门。那也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出，菩萨要教会我们，我们如何具足不退转的条件。好有三个，第一个呢，好生殖善根，一天一天的好对佛法升起信心，然后呢相信自己的佛性，好实践于我们的身口意。那第二个呢，无畏于困难，不害怕困难。那第三个呢，我们具足的是大悲心与善巧方便。所以具足这三个条件，我们就离不退转地又更接近了。好，那什么叫做生殖善根啊？闻法者呢必须啊过去已经深种善根，好，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好，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你闻到的、听闻的佛法，你没办法专注，好，或者是你心会飘到别的地方，其实是什么？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可能要加强好自己善根的植被，好，所以他说，若不深种善根者，不能闻，好，提醒我们，好，今天呢，有了种的力量呢，带着我们广结善缘，好，累积福德因缘呢。好，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安心的好受持大乘法义，这个是第一个。那什么叫做无畏于困难呢？好，经典有一个譬喻啊，他说菩萨的心坚定到什么程度，如果今天下雨了，下下来的都是火球，好，如果你今天来到南台别院的路上，下下来的这个雨啊，它都是一颗一颗灼热的火球，好，那你会不会说，哦，那我不要闻法了，我还是回家比较安全哦，会这样子想吗？哦，他说无不惧困难的菩萨，哦，即使遇到这种情况，他说上于三千大千世界火坑从梵天投下，哦，这个呢都是
好，佛菩萨对我们的考验，对信心的考验。好，那这种精神呢，如果我们都能够去超越它的时候呢，就能够展现不退转者的勇猛与坚韧。所以我记得大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他在每一次他指导徒众的时候，弘法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其实并不喜欢听到大家跟师父说，师父你放心，这一切呢都已经安排好了。他说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安排好，肯定是你因缘还没有看透，你没有注意到所有的细节。他说我平常比较希望的是我的徒弟啊，来跟我说，师父我这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做，但是呢他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困难。他最喜欢听到这个，他说我最喜欢困难了。那我们当时就觉得，哇，世间上喜欢困难的人好像不多嘛。他说我为什么喜欢困难，因为当困难来的时候，就代表我能够解决问题。当我能够解决问题，我的智慧就升起。当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就代表我的资源就更加通透了。他说我们是这样子修炼的，不要害怕困难，也不要因为困难就放弃，你要把它当作一种成就自己大智慧大无畏的精神。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成就不退转的一种重要的条件。

那第三个，他说大悲心跟善巧方便，不退转的菩萨，他有一种精神，就跟我们的水陆法会仪轨有一句话，我每次听到我其实都觉得很震撼啊。好，这句话叫做什么？好，度生情切故阳泉，也就是佛菩萨要度化众生的那种迫切，好，那一种心情啊，好，实在是太激烈了。好，为了要度化众生，不得已呢，使出各种善巧方便，来让这个一切的众生呢，都有一点点的因缘啊，可以接触到佛法。那所以呢，出于这样子的慈悲心，好，跟善巧方便，我们就看见菩萨具足了对的动机跟对的方法，来让众生呢接受佛法而不退转。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前面这么长的一个开场，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四个字叫做不退转心。好，怎么样得到欢喜？好，不是每天都哈哈哈很开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从我们内心有一种源源不断的发电能力，克服困难，生植善根，然后想尽办法要度化任何的众生呢，我们才具备了欢喜的条件。那不退转心作为菩萨道的核心精神呢，好，终于呢会帮助菩萨，好，特别是好已经有非常资深的菩萨呢，不在于执着于自我的得失。好，所以在前面我们会看到他有一句话，不在于执着自我的得失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一段，他说在现场闻法的菩萨呢，他有一种状况叫做离我见，已经不再执着于这个本身的我，无我相故，不是什么都是我了。好，无有死位，生死无畏，因为我们已经找到生命最重要的方向，弘法立身。而且他会讲，我若死矣，生必不离诸佛菩萨。那也就是什么，我即使面对生死交关的这个阶段，我只要心里感受到佛菩萨跟我同在，你绝对安心。为什么？佛菩萨不会让你堕入三恶道，佛菩萨会帮助你安然，好，超然。所以不退转，好，作为离我见、无我相、无有死位，好，这种超越自我的中心，让菩萨面对任何修行挑战的时候呢，都能够稳定前行，不轻易放弃。这是金刚藏菩萨透过简短的放光，跟闻法的大众接触的时候，竟然就展现出这么多的细节。所以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不是，就是真的是深深感受到佛菩萨的那种慈悲，他怎么样这么深刻的去关注到每一个众生的状态，好，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在欢喜地品里面，光是透过菩萨进入金刚藏，好，这个金刚藏菩萨的三昧入定啊，就让我们明白，在他的光明照耀下，我就已经展现得出这一种无量无边的潜能。好，不禁提醒我们，我们确实真的真的真的，各位，你有没有对于修习菩萨道这件事情觉得更安心了，更自在了呢？有哈，非常好。好，那我们就做好了准备了。好，那做好准备之后呢，下一个阶段还是没开始讲哦。在他进入三昧之后呢，下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好，十方佛，好，十方诸佛呢，把他们的右手全部伸出来，好，就为金刚藏菩萨摩顶。好，那这个摩顶其实没很有趣，他说尔时十方诸佛皆伸右手摩金刚藏菩萨顶。好，那这里面呢其实有几种好象征。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金刚藏菩萨，好，在这里，好，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他才启动了下一个说法的环节。那为什么这个摩顶加持这么重要？好，为什么一定要透过十方诸佛的摩顶，他才会开始启动下一个说法的环节呢？好，其实诸佛摩顶有三个意思。好，第一个呢，也就是什么受记成佛的意思。好，这位菩萨呢即将成佛了。好，无论是到这一个等觉的阶段，好，或是在下一个即将要成佛的状态呢，好，十方诸佛为他摩顶啊，肯定他，你做得非常好。
好，你做得非常非常好，你未来一定会成佛，而且我们肯定你绝对不会再回头了。好，这个是摩顶的第一个意义。好，那第二个是什么？传法加持。好，这个一摩顶啊，我把我所有的法好嘱咐于你，让你呢去传递给十方众生。好，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度化他们。好，你一定要有这个力量，因为我们所有的力量都传递给你，你可以很有力的去宣说甚深法义。那第三个呢，肯定这位菩萨的修行果位。好，就像颁奖一样，好，我们得到一个证书的认证啊，摩顶好等同认证。那摩顶呢，等同他告诉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说法，而是什么？十方诸佛呢现身来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的重要。啊，这个法门啊，并非一般的法门，好，必须要大家共同来守护，共同见证。而且十方诸佛现身，他告诉我们的，就跟《华严经》的境界一样，这一刻我们即刻跟所有的佛菩萨在一起。好，那金刚藏菩萨得到这个加持，好，我们觉得很有趣哦。其实作为最甚深的开示，好，我们看见它其实就等同是一种无声的灌顶。好，无声的加持。好，菩萨道虽然深远啊，可是有大愿与大悲啊。好，有了佛陀的加持之外呢，我们呢透过这种非语言的传递呢，好，身心的愿行跟法界同证的结果，在这一刻好一起跟金刚藏菩萨好去呈现出来了。好，那于是呢，金刚藏菩萨开始要说法了。好，奇怪哈，这个铺排各位有没有觉得哇，怎么那么久哈？妙光法师时间已经快到了，你还没讲到实地哈？哎，我也曾经。

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铺排就很有趣，眼睛张开之后，得到他的加持之后，金刚藏菩萨只讲了一句话，然后就安静了。他只有简单的告诉各位，这个十地就是比方说以欢喜地为首，对不对？离垢地、发光地等等等，这个十地等，就是我们在十住经要认识的。结果讲完之后他又安静了，不容易，对不对？好，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那我们就看到他这种沉默，好，沉默当中你可听到菩萨他低声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吗？好，这种慈悲的沉吟啊，我们可能可以从以下的角度来理解。好，各位想过他为什么安静？好，是对我们没信心吗？是对自己的法没信心吗？好，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什么？他说可能是这个法不容易讲。好，那不容易讲的时候呢，好，会遇到一种状态，他说是这个法义啊甚深微妙，好，如果没有足够的根器呢，说了反而造成反效果。好，就像华严会上佛陀一宣说成佛的境界之后，五百罗汉立刻退席。好，金刚藏菩萨是最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好，所以呢他就迟疑啊，他想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群众生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吗？好，他担心，他为我们担忧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开了呢？好，当然没有。好，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考验，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求法的坚定是不是真的好深信不疑。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有禅，就像有花朵，能芬芳相遇；有禅，就像有山水，能美化环境；有禅，就像调味品，能增加百味；有禅，就像有阳光，能照古见今；有禅，才有人间。可以说，禅心是宇宙人间的本体。

0: 干净利落的几何线条，在平面与立面间形成特殊的存在。皮革与螺丝的新颖组合，形塑出一个个与众不同的个性包款。拥有工业设计师背景的蔡振宇与徐华义，为了探索皮革应用新领域，创作出一系列不需要缝线即可成型的大小背包。他们严选纯天然的植鞣皮革为材质，并以折叠技术与创意设计打造个性包款。首先推出的系列产品便荣获2018年文博会最佳时尚风格奖，引领时尚趋势。自诩在人、器物与环境三者间取得平衡，透过观察与思考，赋予产品全新意义，让消费者轻松体验生活。
1: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乳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的邀请的是一对共同创办人，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本身是工业设计的背景，但是他们做出来的是我们翻转一般我们所印象中的皮革包。我们今天邀请的两位是思谋研器的创办人，一位是蔡振宇。
2: 主持人好，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另一位是他的老婆，也就是徐华义。
3: 主持人好，人间卫视的观众大家好。
1: 是，我们先来快问快答好不好？
2: OK， 好
1: 好。来，第一题，背包自行组装的时间，
2: 1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好，最常跟自己说的一句话，
3: 加油吧，
2: 继续努力，
1: 继续努力。好，荣获2018年文博会的产品项目是什么？
3: 是 Twins。
1: Twins
3: 对，托特包。
1: 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办？
2: 我会喝一杯咖啡，越浓的越好。
3: 我会去庙里走走。
1: 店里的人气商品，
3: 是 Twins 托特包。
1: 托特包，OK。品牌核心的理念是什么？核心理念？
2: 品牌核心的理念是自我实现，然后环境友善。
1: 最珍贵的记忆。
3: 在文博会遇到很多粉丝朋友。
1: 用一个字来形容自己。
3: 我是童心的童。
2: 我是细心的细。
1: 一个很有童心，然后一个很细心。那先请两位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目前哦整个像皮革包啊，在整个市场的反应或者是趋势，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见解？
2: 其实我们接触这个产业之后，我们也渐渐的了解。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生活周遭一些讯息里面啊，其实我们渐渐感受到一些快时尚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效果，因为人类过度的使用或过度的浪费，那造成了一些环境上面的负担。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产业，包含这种包袋的产业啊，其实它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一种要友善对待环境的一个趋势，要去面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创造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要去面对的事情。
1: 是，其实两位

0: 本身就是工业设计出身的，所以对一些产品的设计或者是结构或者是它如何能够被我们实用，当然对你们来说是如鱼得水。那什么情况下打算是出来创业的呢？这个契机是谁先想要出来做的？
1: 让你回答好了。
2: 其实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那我们都主要是工业设计，然后John他还有一个行销的背景，那所以我们就是抱持着啊，如果现在不出来做，可能以后我们也不会想要出来做了，是这样的心情，就想说哦好，那我们就出来做看看，自己试着去 run 一个品牌，然后把它孵化从无到有，然后让这个环境更好。但基本上这是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初衷。
0: 是，那么我想问俊一下，其实皮革设计或者是再搭上你们所谓的像这个老婆说的这样子，那你自己对于出来创业跟你当初在你们入行差不多开店差不多两年多
1: 对，我们品牌开始决定出来创业到现在两年多，
0: 所以在
1: 前段是比较筹备的时间。对，
0: 是對。那在之前的话都是在帮别人做产品的设计，跟你现在创业最大不同是什么？
1: 很有挑战性吧，因为过去我们产品设计其实在公司里面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好，就是把一个产品做得漂亮，
0: 对，
1: 然后受消费者的欢迎，然后可能解决这些产品使用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方面我们其实很熟悉。但是相对的，我们想挑战的就是一个市场面的东西，因为我们会觉得有时候蛮好奇，我们做了这么多设计啊，看起来也卖得不错，但是这卖得不错的真正原因，然后接触市场跟消费者互动的一些过程，我们其实是很好奇。那我们就像刚刚 Rainy 讲的，我们就是觉得说再不创业就来不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时间点到了，我们就进来挑战一下，然后真的去开始这个品牌，去孵化它这样。
0: 是，那怎么会毅然决然打算是要从事的是这个所谓的皮革包设计？像你像脖子背的这个，这就是你们当初是看到什么或者是想到什么，还是你们本身之前就是接触像这类型的商品？
2: 其实我们有点误打误撞，其实是我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把我的银饰放到我的一般的包包里面，但是我后来发现银饰变黑了。那后来我打电话问厂商，我想说为什么银饰会变黑，那他回复我的答案是说因为可能他们的皮革鞣制过程有硫化物，那所以会导致银饰变黑，那因为他们是属于化学鞣制的皮革，然后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所以我之后在当我想要再有一个包包的时候，那我想要用一个比较好的鞣制方式比如说用植物丹宁鞣制的植鞣革来做我自己的包包，那是从这个契机点让我开始动手，想要去试着去尝试做出一个自己的包包。
0: 是，就是比较因为那个是化学的东西，跟你们现在所使用的材质，你说是植鞣革的材质，对不对？
2: 对。
0: 这到底什么是植鞣革？它能够对皮革来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可以稍微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1: 植物鞣革它是一个鞣制的过程，它是使用纯天然的，它是来自于植物的一个萃取出来的植物单宁跟植物多酚这一类的化合物，然后去鞣制的皮革。那这种皮革其实它有一些特性，它的特性其实第一个它质感非常的细腻，就是我们在使用它的弹性啊，它各方面质感是很多元很细腻的，然后再者它很坚韧，所以它常常被拿来做像皮鞋啊或者皮带啊这些，就是非常需要坚韧的这种皮革的使用上面。那我们会使用它其实还有真正最主要原因，就是刚刚讲这种植物鞣制的一个过程。那因为它整个鞣制的过程都是用纯天然的植物的材料下去作为它的鞣技的，所以这种鞣制的过程，虽然它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0: 它是什么样类的植物萃取的
1: 其实它应该是说它有这方面就是上游，就是我因为我们都是从欧洲进口植鞣革，
0: 欧洲进口，
1: 对，他们从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就有一定的工法一定的工艺， 去制造这样子的一个鞣制方式，让它的皮革能够在当时来讲能够是一个比较好使用的状态。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像现在工业时期有这么多的化学，例如说铬鞣，像我们现在用的皮包可能大部分是铬鞣，就是重金属那种铬鞣，铬鞣下去做的，对。那植鞣革因为它是用纯天然的，所以它有一些它的特性存在。那我们会觉得它的特性其实很符合我们的需求，比如说它刚刚讲到它很质地很细腻之外，它同时兼顾了它很坚韧。那这个坚韧之外，另外就是它很环保。啊，这个东西因为它整个其实皮革本身是天然的之外，这个鞣制的过程会天就是皮革会吸收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植鞣革的话，它等于是就是会让这个皮革就算最后一天它要回到大自然里面的时候，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所以它可以很自然很无害的回到我们的自然的体系当中。
0: 是，那我另外想知道的就是像你讲的这个植鞣，它的部分的话，它有可能有颜色上的限制吗？还是说这个调色的部分也是纯天然的吗？
1: 会比起因为现在像刚刚提到铬鞣，现在大部分皮包是用铬鞣，确实他们在颜色上面他们会更能够有覆盖性，甚至于说在皮纹上面它可以借由一些压印啊或什么方式去让这样子的皮革就是更不会有一些小瑕疵被看到，这是现在的铬鞣的方式。那植鞣其实跟它有一点是各自有各自的优点。那植鞣好处其实它很天然，所以它是以很真实的样貌让我们看到。那我们也就是等于是顺着它的这种物性，然后下去发展我们的产品。
0: 是的，那它跟我们一般哦，这个普罗大众看到，像我们在路边啊，或者是在精品店所看到的很多的这种包包啊，这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我们一般你说用这个材质来做的话，植鞣来做的材质，跟我们一般房间在看到的那些包包最大的不同在哪里？那有没有什么样制作上的困难点，可能会比别人还麻烦？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OK， 其实铬鞣或者现在比较常用，其实它也是我们所谓的皮革的部分哈。铬鞣它其实会现在会大部分的包袋使用铬鞣，它最大的原因是可能它在量产上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它例如说它在缝制啊，它在加工上面它是比较有优势的。对，那我们算是比较例外了。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产品的概念，刚好这一部分，是应该是说植鞣革本来的劣势，反而变成我们产品的优势。我们等于利用了植鞣革本来，例如说它比较硬挺，这样子的特性，那在我们包件上利用上去以后，它反而能够呈现一个非常立体的形态。对，但是这种硬挺的特性。在加工，例如说传统的包袋是用缝纫的啊，用车缝的，然后用粘胶的，这上面对他们的生产是不利的。
0: 所以你们的产品是没有比较少拆缝线吗？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对，我们是不用针线，然后不用粘胶的。
0: 是，哎，这相当的特别哦。到底这个完全不用裁缝，也不用针线。做出来的包包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待会呢带观众朋友实地的，我们到他们的工作室来看看这个包包到底神奇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我们要出发喽，往上靠近一点点，
4: 再来一点点，
5: 再靠近一点点，
6: 靠近一点点，
7: 靠近一点点。
8: 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9: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10: 再来一点点，
11: 一个笑会被看见，
12: 那一点会被看见。
13: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示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

0: 有着截然不同的制作过程。鞣制原料取于自然，制成非常环保，且保留皮革原始的个性，恰巧与折叠成型的包体相辅相成，展现立体美感。
1: 天然紫鞣革啊，这种材料我们之所以采用它，是因为这种材料它非常的天然，它甚至从它的制程开始，就我们对真皮的了解啊，它其实现在大部分工业产品在使用的，它会用是一些重金属的去鞣制皮革，但天然紫鞣革它用的是纯天然的植物去鞣制皮革，但这个皮革本身它有一个硬挺的特性，那这个特性其实用在我们的产品上面呢、啊，它非常的能够表现产品的一个形体的美感。
0: 有感于一般皮革包制作时的繁琐与昂贵，两人决定颠覆传统，自创 DIY 的织鞣皮件品牌，让消费者在家也能自行组装，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皮革包。夫妻两人协力共创品牌，积极创建出理念简单却深具影响力的产品。
2: 欢迎回来，鞣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谋言器的两位共同创办人，一位是蔡振宇，一位是徐华义。我们刚刚看到了 VCR 了，也看到整个制作过程。其实，原来皮革可以做那么多的一个原本的一个原型，它可以经过你们的巧思，然后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产品。我们看到里面没有任何的缝线，这也是相当的特别。还听说你们有一项产品就是获得2018文博会的最佳时尚风格奖，这个奖到底有多难拿？
3: 其实文博会有很多厂商，那当初其实我没有想很多，就只是想说去认识一下朋友，跟粉丝见个面。那因为参加就可以去报名比赛，那所以我们就是抱持着就试试吧，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想很多。
2: 是。
3: 然后当然得到这奖项我们很开心，然后也因为借由文博会我们认识了很多就是不同国家的人，那他也认识了台湾的设计，原来可以做到这样。那甚至现场很多人不敢跟我对话，
2: 为什么？
3: 因为好像想说我是台湾人嘛，就是他可能想说我是外国人，
2: 會不會是日本人？
3: 我说不是不是，对对对，他可能以为是日本人，不是，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是台湾的品牌。那就是，我觉得借由这个展会，就是除了得奖之外，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认识跟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2: 是，所以整个文博会对你们来讲，其实影响力还蛮大的，对不对？
3: 是，
2: 为什么？因为文博会它本身，对你们来说，像我们做创业的创意的人来说，他对你们最大的影响力在哪里？为什么大家有得过文博会会觉得我的商品是备受注目的，或者是备受肯定的？来，
1: 其实文博会这次就像刚刚Rainy讲的，其实对我们来讲有一点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初次提升的场所，那我们也希望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去初次的发生，但真的就是蛮意外的啊，就是文博会这样的一个运作下面，其实我们不只认识了台湾的朋友，那也借由这样环境，其实我们也认识了国外的朋友，以至于接下来有一些商品的销售，真的在这方面对我们品牌现阶段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2: 相得益彰了，对不 对, 對？还好有这个平台，要不然我们真的很难发声。
3: 对，
1: 是。
2: 那当中我们看到文博会。所以有哪一项产品是获得这个评审青睐？
3: 我们得奖的作品是 Twins 托特包。
2: Twins 托特包，
3: 对，
2: 这包有什么特别？来跟我们讲一下。
3: 其实它的主体是用一张方正的皮革去折出来的，那消费者都可以对，在这是在现场也有，
1: 对，
2: 现场也有，是，
3: 对。然后它有大小两个尺寸，然后主体是单张皮革，那借由折叠的方式呢，会立体成型。然后也因为折叠的方式会，里面会有两个小口袋，所以它等于是
2: 折暗袋，
3: 对，有暗袋在里面，对。那因为它得奖，然后消费者接受度也很高，那其实它也蛮特别的。
2: 是，所以这个奖，像你们设计的东西，我们看到比较特别的是，刚刚一直讲的，就是没有拆任何的这个缝线，然后呢也一体成型，就薄薄一片就可以做到一个非常立体的包，还因此得到了国外的商品的专利，是吗？这很难吗？
4: 其实这一部分应该是我们刚开始做，因为我们概念有点像折

0: 子，
1: 很像折子，对对对，
0: 其实这方面对欧美的朋友来讲，因为折子比较是东方的文化，
1: 是，
0: 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蛮有趣蛮新鲜的一个概念。
1: 嗯，
0: 那其实折子很容易，但是折皮革就不简单，因为皮革有厚度，有它本来的应力，它要恢复成本来的样貌，都会有这种特性存在。
1: 嗯，
0: 所以我们才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在克服。所以包含我们其实我们在制作我们产品，其实我们消费者会拿到的是类似像这样一张皮革
1: 哦，他还看不到。我们下定拿回家的是这样子，
0: 对，是，但是我们有其他的包装，但是他打开来他只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它其实是一张皮革，那我们上面会预做一些加工，这些加工都是方便它去做一个折叠，而且是精准的折叠，它不会折的形状差异很大，借由这些我们特别的一些加工，它这都可以做出很精准的折叠，
1: 就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能上手。
0: 是，我们有，
1: 简单来说就这样，
0: 我们有一些包件，其实真的都是因为我们有些包件有一些上面有一些可爱的算是表情，对，那有些小朋友会拿去尝试，那对他们来讲其实都比他们想象中容易，所以借由这些折叠的过程其实它就会变成一个包袋，
1: 你手上那
0: 个立体的，
1: 那你手上那包是因为戴了很久，10-20年才有这种颜色吗？
0: 是，这也是植鞣革的一种特色，
1: 是两个颜色本来是一样的吗？
0: 是一样的，消费者拿到的是刚开始的状态，
1: 怎么会有色差？
0: 植鞣革用久了，它是接触空气，这也是有一些人玩植鞣革，他会很喜欢的地方。就皮革的东西，它用久了，它开始会有它的时间的痕迹，不然它接受日光、接受空气，那这种东西其实它越用会越有感觉，越用会越有光泽，而且可能跟人的那种应该算肢体的。
1: 有差吗？气场，自己什么气场会有什么样的包不一样？
0: 至少
1: 我比较邋遢的包就是黑的。
0: 是
1: 这样，
0: 至少会因为这个人他的使用习惯，
1: 是，
0: 就是说他经常摩擦到哪里啊，或者怎样，所以这个包用到最后是独一无二的。对每一个人来讲，他长期使用下来，他会制造一个独一无二的面貌。
1: 那我们如果使用像这种皮革包，你会平均年龄可以用多久啊？大概一个包的寿命大概可以撑多久？
0: 皮鞣革、植鞣革包其实很年龄，它很强，这种材料本身的很坚韧，但我们还是无法避免有时候局部的去勾拉，对，会受伤啊，会这一些。但这些东西其实这也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个概念啦。我们概念其实我们因为是组装的。是一个一个零件让消费者自己用他的双手组装起来，所以假如他有单一零件、局部的零件去损坏的时候，其实他可以跟我们买局部的零件，他只要在他自己当时怎么组装，他就把它拆解掉，再换掉那个受损的零件，他就可以继续延续他产品的寿命。假设包真的他很喜欢的话，对，
1: 所以你们这个整个产品的包含结构设计啊，然后它的寿命都可以因为这个使用者他本身的习惯来因此延长这个包包的寿命。
0: 是，
1: 这是不是跟你们的经营理念对于赋予产品你们是什么注重
0: 环保
1: 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你们的经营理念，好像是跟你们的产品是息息相关的。
0: 对，我们是希望说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穿着上的这种欲望啊
1: 欲望
0: 然后去造成一个大自然过度的负担所以我们才有刚刚讲说这种包袋，它第一个自己组装起来，然后第二个它可以借由更换零件的方式去延续，让它使用寿命更长。然后当然最后这产品假如真的有一天你不再使用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彻底的拆解，就螺丝归螺丝，金属归金属，都可以回收。那皮革部分就算我们就把它埋到土里，因为它是植鞣革，所以它可以完全无害的分解在大自然当中，
1: 所以你们就是人、器皿跟
0: 环境
1: 这三大理念是你们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0: 对，因为以前我们在工业设计大部分是处于人跟器物之间的关系，然后尽量的把这两者的关系拉得亲密一点。但是其实就是心有余力才会想说这产品有什么环境责任，但其实我们创办思摩研究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把环境 先拉进来，
1: 嗯，
0: 然后再去思考人跟器物的关系，可以

0: 怎么样，去改善，然后最后造成这三方都是一个很好的关系的一个产品。
1: 对，是。那其实我们说到你们这个工业设计可以设计的东西非常的琳琅满目，非常多。那你们为什么钟情于这皮革，特别钟情皮革？
0: 其实好，比方说皮革这个材料来讲好了，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它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植鞣方式，自揉皮革的方式，
1: 对，是
0: 它其实非常的古老，对。那我们工业设计其实一直有在，等于算我们这几年工业设计师的历程当中，有一直在接触新的材料，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有趣的、有效果的或者非常便宜的材料。但其实这些材料或多或少因为工业化的关系，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或者有很多的塑料在里面。那这些东西尽管它可能标榜的可以回收可以分解，但这种东西最后还是会进到自然界里面，回过头来伤害我们自己的地球，以及我们自己的身体。对，那我们就反而返璞归真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就选择一个最真实最原始然后最没有事后附加上去的材料来完成我们的产品。
1: 虚华的外表有没有，但不如一件纯正的单品。就像我们看很多的脚踏车，它就偏偏要在所有的铁上面放了一个皮革做的椅垫，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当然这个使用上面它会塑造一些态度出来，对产品的一种它创造出这个心态出来，对，创造一种态度出来。
1: 这是你们工业设计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吗？友善大地。
0: 友善大地，对，是应该是我们有创业，我们也是希望说更能够彻底的去执行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过去我们在职场的生活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人跟器物的关系会摆在最前面，但是其实友善大地是心有余力的时候再去附加追求上去的。但我们其实很希望借由自己的创业去贯彻说，我们先不要管人跟器物，这之后我们先管环境，然后再来看我们跟人跟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搭接在可以友善环境这样子的一个框架下面。对，这是我们的，我觉得这跟以前在公司上班最大的不同。
1: 是，那刚刚也有聊到就是你们本身因为这相当独特，那么独特性的产品，你们还获得了专利哦。那你怎么样在这个广大的市场当中来占有一席之地？你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品牌理念，或者是你们坚持的一个本质哦，是在什么地方让你们能够独占一霸，就是让自己的产品能够持续的在市场上来发酵？
0: 我们的做法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概念取了一个名字叫 small 就是我们品牌名称，然后后面加 ISM 就是 small reason，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理念都灌注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面，就等于是我们都把我们的理念灌注在这上面，我们再用这个 small reason 来让消费者了解我们的理念是什么。对，我们等于是等于就是用这一个 small reason 来传达我们想要让消费者知道我们的努力的部分在什么东西上，以及我们最后怎么样借由 small reason 去落实我们的理念。
1: 那目前呢，你们的营运策略是什么？如何让消费者能够真的懂你们的产品？
2: 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背后也没有财团支持。那一般就是在做品牌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想到的是使用一个行销战术，但是行销战术可能就会变成是要花大钱。那所以我们既然不是这样子的背景，那所以我们一开始是走有点像是脸书啊，就是这种社群媒体的传播方式，来当作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让人们接触我们，然后了解我们。那渐渐的我们就会在展会上面出现，比如说今年就是文博会， 那紧接着可能就会去韩国。嗯，那明年的话，我们可能就有计划要到欧洲去展览。
1: 哦，往外拓点。
2: 对对对，
1: 是。
2: 那所以我就靠着这些社群跟展览，然后让世界慢慢认识我们。
1: 好，非常的不简单。那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看到两位其实都是工业设计的设计师，其实设计师到底这个两个头脑能不能互相的磨合呢？其实这可能要需要一点过程。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我们再让观众朋友能够了解一下这两位到底他们在创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歧见啊，或者是观念不合啊等等。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Hello，18岁的蔡振宇，我是未来的你。我知道你现在非常非常的喜欢玩摄影跟画画，请记得哦，这一些习惯或者是这一些嗜好，请继续的保持，因为它会深深影响你未来的生活、工作，甚至于你最后认识的老婆。接下来你会去当兵，在当兵的时候，你会想想你未来的人生，因为我知道现在你非常的茫然。但是当兵完之后呢，思考完你会进到大学，重新学习，然后在这里面，你会渐渐把你过去在艺术上面所学到的东西呢，渐渐地转换到工业设计上，这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接下来，可能很多事情自然就会发生了，那我也不多说什么，我只是希望呢，你一路走下去，你都会发现生命会越来越精彩，你也会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1: 嗨，18岁的 Rainy，你好，我是来自未来的 Rainy。这个时候你应该觉得很疲倦，因为你刚刚才从家具设计毕业，然后紧接着，选择自己的想法，进入了工业设计，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这接下来的4年又非常的折磨，非常的辛苦。终于毕业了之后呢，你接着就会进入这个产业，但是你也因为这样的辛苦，你也学到了很多。那渐渐的，你就会更清楚自己的想法方向，那也会接触到你未来的职业职场，然后选择你想要开发的事情。但是坚持下去，不要放弃，然后最后你会得到你最想要看到的一个成果，加油哦！
2: 欢迎回来，卤蛇碗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思谋言气的两位共同创办人，一位是蔡振宇，一位是徐华义。刚刚已经预告过了，其实设计师会服另外一位设计师吗？其实我们如果在外面有看过的话，就知道设计师的头脑很难一贯。所以你们两位又结婚又是夫妻，那怎么样去服另外一位呢？
1: 不服啊，
2: 都不服。
1: 一直想离婚呢、啊，但是因为创业没有办法，钱被卡住了，所以不能离婚了。
2: 当初我在想，两位是同学吗？都是实践大学的，
1: 对，都
3: 实
1: 实
3: 践
1: 践
3: 大
1: 大学，
2: 所以是学弟妹啦。
3: 学长、
2: 学
3: 学
2: 长、
3: 妹，
2: 学长妹，
3: 是，对。但是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没有重叠过，
2: 没有重叠
3: 我
2: 过，
3: 们是后来在职场上面才认
1: 遇
3: 识
1: 到
3: 的，
1: 的，
3: 对，对。那其实我们。因为本来嘛，各自在各自的公司上班，其实这种冲突就是刚主持人讲冲突比较
1: 你怎么那么开心？
3: 不会浮上台面。
2: 因为我们知道设计师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主观
3: 对，
2: 性，
3: 没错。
2: 那么两个主观要碰在一起，这就是曲折离奇的一个推脱的过程。那刚刚你说了，有想离婚过？
1: 哦，一定要啊，一定会想
2: 一定要 来跟我们聊聊为什么。
1: 就是冲突嘛，这是正常的。那所以我们创业就是我们都讲好了，就是设计的部分一个人来做，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负责营运。我们减少冲突到，就是设定好，就是把这冲突减少到最低。
2: 冲突的点应该是在这个营运上比较会出问题，设计上应该是还好吧？
3: 其实我们有一个默契上，因为其实设计在推广、在延伸出去，它渐渐就会碰触到营运的部分。
2: 对，
3: 其实比如说，假如我们很单纯只是在讲产品的合理性或者它的造型，确实是很主观的，就是
2: 好，那
3: 设计师的主观的。
2: 我插一下，我就算你们两个好，今天都不知道那个价钱谁定出来的，你是现在脖子上定的那个价钱是谁定的？
3: 应该是说，就营运的角度，我会很理性的去把它的所有的成本计算出来。但是，一旦进到了这个东西，它成本计算出来，也推算出来它的一个价，就是我们所谓的成本定价策略，之后还会进到一个市场定价策略。那市场定价策略的时候，就会交给他。
2: 好，对，那华裔这样问题就来了嘛？那老公这样算出来，你自己觉得？好像不符我脑袋所想的，那
1: 不会，
2: 这下怎么办？
1: 我们当然是基于一个尊重彼此工作的立场，对。那我也很尊重他的专业，那他也很能够理解我的看法。嗯，那这中间我们就是会互相的磨合，然后当然这东西就是最后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定论。
3: 对
1: 对，
3: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定论的过程还蛮有效率的。
2: 怎麼
3: 就是因为我们在大公司或者怎样上过班，其实这也是关系到我们创业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们理念无法贯彻，是来自于可能有一些公司的文化啊或者什么，它有很多的层面的其他问题。那我们创业，其实我们就有一个信念吧，就是说我们创业过程，假如有想法不一样或怎样的话，我们尽量把这个东西快速的去有一个定论，不要说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然后消耗太多的想法或者这些，然后把它最后这个东西也没办法贯彻设计师，
2: 对，所以大家就是各退一步嘛，
1: 对，
3: 是，
1: 对，
3: 但是我们蛮容易就找到那一个决定点、平衡点的，
2: 是，其实吵吵闹闹也是能够到后来就是培养，反而培养出固定的一个默契，
1: 是，
2: 这过程其实也应该是蛮值得珍惜的，对不对？
1: 是，
2: 对对对，这对你们两个在营运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就是这一段过程，在磨合的过程，在吵架的过程，对你们来说，在营运上会不会更现在会更如鱼得水一点呢？就是可能 touch 到哪个点，说哦，这个他可能太敏感，算了，我就避免不过。这样会不会让你们的这个营运上会更顺利一点？
1: 我觉得会，就是就是慢慢的了解彼此的工作的内容，然后就尊重，那我觉得我们就找到一个平衡点，哪件事情他决定，哪件事情我来决定，这样。
2: 在 Underway 的路上，现在你们也走的有一段时间了，两年多了，那么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在哪里？
1: 但除了要养小孩这件事情之外，对，
2: 这实际面啊，
1: 对，实际面之外，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理念是可以落实的。那落实的过程，其实我们也会反复问自己说，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理念可能比较跳脱，那是不是一般人无法接受？那我们就慢慢从市场来印证自己，然后从展会来找到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抓到这个社会的需求，然后跟我们的理念是否磨合？那验证下来看，确实是有磨合的。那所以我们因为是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所以就我们就持续的继续的努力。
3: 我们感觉有一个对，就是这个东西不会是这么样的空洞啊，我们有感觉到那一个目标一直存在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有动力前进。
2: 是，哇。我们看到这个蔡振宇跟许华义，其实两个人在吵吵闹闹也是让一个企业能够正规的回归到他该有的路途上，对不对？以持续的努力当中啦，
1: 是，
2: 想想还有孩子加入了嘛，
1: 对，
2: 要更加油了。我们休息一下，再马上回来，来更深入的谈一谈。
4: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5: 来，
6: 过年好！
7: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8: 拉钩。
9: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9: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7: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9: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1: 正准啊。
0: 今天我要介绍的开箱小物是这一台，它其实是一台真空管的扩大机。 那会介绍它呢，其实是因为这一台机器目前在我们公司，其实它是我们播放音乐很重要的一台机器。那除此之外呢，它是我跟小华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尝试创业的时候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产品。与这一次的创业其实我们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希望做一个好的东西，质感很好，音质很好，或者它让人家使用上面很舒服的东西。那回想起来呢，这个东西其实在十几年前，可能我们在创业的路上，我们除了想要做出好东西，其他的东西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准备。那但是这一台机器呢，它一直陪伴着我们，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有纪念价值，而且它现在还可以播出非常好听的声音。
1: 今天我要介绍的开箱小物是这个是我大概七八年前去丹麦的时候，在 Jo Jensen 的店里面发现的。那它其实有别于 Jo Jensen 比较古典的造型，它没有很多装饰的线条，可以看到它其实只是一个线绕出来的一个形状。再加上因为我没有耳洞，所以非常难找一般的耳环，所以它的设计其实是不需要耳针，也不需要夹子，那只需要透过它的线条就可以卡扣在我的耳朵上面。所以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其实还蛮喜欢的，然后我就把它带回来，那一直是我每天有时候我会拿出来擦一擦，或者说带出门，这是我喜欢的小东西。
2: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是宇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思摩延期的创办人蔡振宇，还有徐华义。两位两年多来，其实风风雨雨，然后呢，到现在感觉起来，其实两个设计师也有可能可以共组一个家庭，然后共同来经营一家企业。有没有想要给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相信两年多应该有一些想法的。
1: 是，就是，其实创业是很需要，无论是亲情，或者是金钱上的援助，所以一定要跟父母亲、兄弟姐妹感情要很好，
2: 才可以借钱吗？
1: 对，
2: 真的假的？所以有开口过？
1: 目前很幸运的还没有，对，但是关系一定要维持好，
2: 很重要。
1: 对，然后呢，人脉也要维持，就是在现在工作的或者说你的同学里面。要交到好朋友，那他们都会可以帮你一把，这样。
2: 你就不考虑银行
1: 银行因为有利息的关系，
2: 自己人不收利息，
1: 自己人比较没有压力。
2: 家里后这么好的事，
1: 是。
2: 来，你呢？老公有想法吗？
3: 创业创业其实一直都会是一个人的梦想，尤其在职场家打滚很多年华，对。那其实这些我们都经历过，其实在创业之前我们都预期到创业中间的一些可能不是这么快乐的事都可以预期，不是说真的进来创业才开始面对都可以预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自己的心境要能够
2: 调整，
3: 对，而且可能那一种东西在职场上就是顶多是情绪，但创业上面这种东西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影响是后面事情很大的，就它会陆续一直影响后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情的调整是一个修炼，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创业者需要去自己去习得的一种修炼，对。
2: 是。那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老婆这边我想问，因为是夫妻创业嘛，所以其实除了你们是老板之外，还要 handle 一个家庭，那你如果说是以一个这个做妈妈的身份，然后现在又必须要出来做生意，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能够给一些即将要创业或者是已经在创业的这个创业夫妻一些想法？
1: 因为有小朋友嘛，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创业者，就是。就是拼命三郎，可能半夜还要工作什么，没办法，我们就是小朋友放学还要陪他写作业，还要煮饭，就是我们还是一般的家庭这样。那所以就是时间上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工作的时间就要把它 尽量的完成，然后让家庭的生活也不会受到影响。嗯，对，所以如果有有朋友要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创业的话，可能他要把这个地方思考的清楚，再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家庭生活。
2: 嗯，因为为什么要问妈妈？因为妈妈三个人的工作在做，对不对？又要当老板娘，又要顾家庭，然后又要打扫。嗯，应该你也在自己做吗？那你这个你是当父亲的，你是当父亲的，你自己呢？你的想法，比如说要更体贴我的共同创办人啊，还是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3: 这是一定要的，对。但是就是就我的角色，其实我们很快的切换嘛，就是一天当中可能二十四小时当中就会有家人的身份进到。工作的身份、职场的身份，又回到家庭的身份，对。但是现在有小孩子加入以后，这层关系，但我们其实好像也就越来越知道各自的。当一件事情进来，不论在公司里面或在家里面，小孩子在学校怎么了啊，或者怎样，一件事情、一件事件进来了，其实我觉得就越来越有默契，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交给谁比较适合，
2: 就越来越顺了。
3: 对，越来越顺。那这部分其实因为一天一很快又到白天又到晚上又到白天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就在工作上好像也变成我们一种寻找平衡点的一种模式出来，
2: 是吵吵闹闹，
3: 对，小吵，但是很快有一个
2: 来成就一桩完美的事情。对不对？大家也是彼此互相。
3: 是。
2: 那这个在产品呢，在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比如说想要拓点啊，或者是在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未来经营的打算？
1: 未来经营，
2: 一个方向。
1: 就是我们还是就是多国去拓展。然后让国外的朋友可以认识我们。那这是我们就是目前现阶段就是最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2: 来，你这边有想法吗？
3: 这部分我就是会对立刻看到
2: 你在这时候老婆为大。
3: 对，老婆为大。对，其实相同的啦，因为他那个小华讲的就是其实我们现阶段以公司的策略来讲，我们发现我们的东西其实放诸四海皆准。就是不论日本，不论韩国，甚至现在我们有时候一些网络上销售都可以直接卖到欧洲了。这方面我相信我们的理念是放到四海皆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 go， 然后把这个声音放到全世界，让更多人听到。
2: 真的
3: 是。
2: 思摩研汽油他们做的一路来，其实它是给了时尚的产业一个新的一个诠释，那么呢也对环境友善呢给了很大的一个想法，让我们重新思考，在买包包的时候。

0: 后，也能够给包包一个新的思考模式，也给消费者一个参考。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0: 签字是以字典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啊，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自己可以不要名，但是为众生、为佛教、为形象，则必须要名。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
3: 咕咕咕咕咕，
1: 花落知多少。
2: 春天到野餐去。
1: 耶、yeah! 哇，妈妈准备的点心看起来都好好吃哦。
2: 对了、嗯、这么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
1: 诶，好啊、嗯、我们来玩成语比手画脚好不好、嗯嗯
2: 英改校长先出题。
1: 比自己。
3: 我。
2: 英改。是英。英跟花。樱花好香。
1: 咕咕哦、不对不对，鹰仔校长摇头。
3: 咕咕
2: 鹰仔校长靠近小恩、小鸟依人。
3: 咕咕咕咕
1: 鹰仔校长说话鸟语，吻我的花。哈，我知道了，是鸟语花香。
3: 咕咕咕！
2: 哇，原来是鸟语花香啊！这么简单，我居然没猜对。
1: 耶，我答对了。
4: 鸟语花香，鸟。Bird, 鸟 ，bird, 鸟 ，bird。

0: 在这个鸟语花香的美丽时刻，心情好舒服，好愉快呀、
1: 哦！如果再加上我帅哥，你美女，就是一幅画了。哦，鹰仔校长，你更是帅气逼人哦！咕咕咕，
0: 馒头，你刚刚吃了很多糖果吧？嘴巴那么甜。
2: 鸟语花香，小鸟歌唱，花开芳香，形容美好的风景。
0: 咕咕咕咕咕咕，集体消失术。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哇，苹果消失了，好神奇哟、哦！我也要学鹰仔校长的魔法咒。
0: 嗯，耶！鹰仔校长，请拿出更厉害的魔法。
1: 名的快快叽里呱啦树，哎，换我试试看！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我也成功了！哇，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快叽里呱啦树是鹰仔校长自己发明的，哎，太神奇，太有趣了！而且我还停不下来，哎，真的越来越快了！哇，可是这样子好像有点累，哎，要怎么样才可以停下来呀？鹰仔校长有方法让它停下来吗？这样子好累哦！
3: 终于慢下来了。谢谢鹰仔校长。
0: 这个是慢慢，你在说什么数？讲话会很慢很慢。
3: 这个咒语好像比较难耶，我不要学了。
0: 不要知难而退，回家多练习几次，一定可以成功的。哦，嗯，
3: 不要，怎么好像越来越慢啊？
2: 知难而退，知道 ，no。知道 ，no。知道 ，no。

0: 咕咕
1: 咕咕咕咕，
2: 宇宙无敌最厉害的咒语大师馒头来了！
1: 馒头，你怎么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咒语大师啊？
2: 那当然啦、我发明了一个超强的忽快忽慢术，张大耳朵听好喽，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句。预备备，起！白馒头、黑糖馒头、芋头馒头、坚果馒头、奶油小馒头、山东大馒头，通通都是好吃的馒头。
1: 馒头发明的魔法咒太长太难记，连鹰仔校长都知难而退了。
3: 知难而退，指做事遇到困难后，知道无法解决而停止，

0: 鹰仔校长，你在看什么啊？
1: 哇，好可爱哟、哦！是鹰仔校长小时候哎。
0: 不是你。对耶，他头上有一个闪电符号，眼睛还密密的，嘴上还吃着奶嘴耶。那所以他是谁啊？哇，闪电侠，好酷的名字哦！
1: 鹰仔校长，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你看着照片在想念他，对不对？鹰仔校长，你不要难过啊，想他就去找他。
0: 啊，找不到，我们可以帮忙啊！你不要难过啦。不用客气，看我们变成找人小侦探。
1: 吼吼。

0: 宰校长今年808岁，808减8，哇，那不就是800年前的照片了？哇
1: 哦，哦哦，馒头侦探，我看这个案子有点难度，我们要好好的研究研究。
0: 没错，小恩侦探要找到闪电侠，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啊！
2: 大海捞针，海 ，sea， 海 ，sea。

0: 侦探，前面有一个人呢，我们问问他认不认识闪电侠。
1: 好，有问有希望。
0: 你好，请问你认识照片里面的人吗？他叫做闪电侠。
1: 小恩侦探，你看这个爷爷的额头上面有一道闪电，眼睛还眯眯的，跟照片里面的闪电侠一模一样哎。
0: 他就是闪电侠。太好了，大海捞到针了，我们找到闪电侠了。
1: 鹰仔校长一定会超级开心的。
2: 大海捞针，在大海里捞取遗失的针，比喻东西很难找到或事情很难完成。
3: 何にこれ？真珠？真宝贝？
4: 别惊！沿着岩雪突势，可以看到快要淹水的区域。
5: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4: 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放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大修复。
1: 我跟你们说，上次侯三爷他们好好笑哦，一进教室就踩到香蕉皮耶。
0: 对呀、啊、对呀、啊，我还记得哦。
1: 鹰仔校长，
0: 鹰仔校长醒来了，太好了！
1: 鹰仔校长，你没事吧？头有昏昏的，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
0: 鹰仔校长，你说什么啊？
6: 这位漂亮的小姐，你是谁呀？
7: 鹰仔校长会说话了。哎呦，
6: 这位英俊的帅哥，那你又是谁呀、啊？
0: 我是小恩，他是馒头啊。鹰仔校长，你都忘记了？
6: Hey man， 你们叫我什么？校长，所以我就是书看很多、很聪明的校长喽。那你们一定很喜欢我吧？
1: 鹰仔校长不但会说话了，还讲得怪怪的哎。
0: 对呀，好像换了一个人哦。
6: 我，嘿妹，我的肚子有一点饿，不如你们带我去吃五星级的 Fresh 豪华料理好吗？这位漂亮的女同学，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0: 好可怕哦！鹰仔校长讲话油嘴滑舌的，好不舒服啊！
6: 吃东西，我要吃东西。
1: 啊，我知道了，鹰仔校长一定是中了传说中的油嘴滑舌晴天雷。小恩，我去找帕主任问问看怎么办，你先撑着点哦。
0: 好，那你要快点回来哦。
2: 油嘴滑舌，舌头 tongue， 舌头 tongue， 舌头 tongue。

请你跟我这样念 ton ton ton ton， 原来就是舌头。

0: 好饿哦！那位帅哥同学为什么还不回来啊？哎，你能不能带我去吃东西啊？
1: 鹰嘴校长，你再等等哦，馒头一定会带东西回来给你吃的，再等等哦。
2: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这就是恢复本来的自己，面包果，
0: 哇，给我吃。
1: 好像有效耶。哇，鹰仔校长恢复自己了，太好了。
2: 耶，鹰仔校长终于不再油嘴滑舌了。
3: 油嘴滑舌形容一个人很会说不实在的话来讨好别人。
1: 在哪里？在哪里呢？鹰仔校长，你有没有看到我的 Superstar 无敌麦克风？就是那个，只要用来唱歌，声音就会变得无敌好听的 Superstar 无敌麦克风啊！没看到我，奇怪。我放在哪里了？怎么会不见了呢？
2: 鹰仔校长，小恩好。小恩，你要不要吃棒棒糖啊？很好吃哦。
1: 不要，我要专心找我的无敌麦克风。去哪里了？想一想。
2: 好吧，鹰仔校长，这个棒棒糖很好吃哎，是魔法食品公司新出的酸酸鼻涕口味哦，酸酸甜甜的，超好吃的，你有吃过吗？
1: 我想到了，我的无敌麦克风借给馒头了。
2: 麦克风？
1: 对呀，魔法校庆那天你说要练唱。就跟我借，还答应隔天马上还我，结果到现在都还没还。
2: 对耶，好像还在我家的沙发上哎，我忘记还给小恩了。不然我用这个棒棒糖跟你交换。
1: 我才不要呢，馒头，答应马上

0: 食言而肥。不会吧？我是食糖哎，不是食言呐。
1: 食言而肥，肥的 fat， 肥的 fat， 肥的。

0: 英仔校长，你觉得我真的有变胖吗？我真的变胖了。那我要赶快去跑步做运动了。
1: 馒头，馒头，你要去哪里呀？我的 Super 时代无敌麦克风呢？
0: 我正要回家，准备拿来还给你呀。
1: 好，那我就在这里等你。你不可以再食言而肥喽！
0: 不要啦，我已经肥了，不能再肥了啦！那你等我，我马上回去拿来还给你哦。等我。
1: 真健忘。
2: 食言而肥，形容一个人说话总是不算话。
0: 猴子小丑，叽叽叽。小猪小丑。馒头小丑。小恩，你怎么了？为什么一直唉声叹气的？
1: 上次魔法学院服装设计大赛，我没有入围，好难过
0: 哦。小恩，你不要难过嘛，这次没有入围，我们下次继续努力就好了啊。我和英仔校长都会帮忙你的，你不要难过了啦。
1: 连天空也下雨，在替我难过。
0: 没关系，我有法宝哦。轰轰噗噗 ，one two three， 哈哈 ，three two one， 耶！大风大雨我不怕，防护罩。接下来，馒头小丑要表演搞怪三连拍喽 ！1、2、3！
1: 我还是笑不出来。
0: 英仔校长，怎么办？小恩都不笑。是美丽的夕阳哎！小恩，小恩，你快看！
1: 哇，真的好漂亮哦！
0: 没错，雨过总会天晴的。小恩，你就不要难过喽。
1: 谢谢馒头，谢谢英仔校长，我不难过了。
2: 雨过天晴，雨。Rain， 雨 ，Rain， 雨 ，Rain。

0: 夕阳真的很漂亮耶。
1: 可爱的胖蝴蝶，鹰仔蝴蝶来了。
0: 小二，那我们一起来唱歌吧。
1: 好哇、啊。
2: 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头戴着金丝线穿花花衣，
0: 你爱花儿，
1: 花也爱你，
0: 你会跳舞，
1: 花也甜蜜。哇，好开心哦，雨过天晴，还有好朋友陪伴，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
0: 没错，那我们再唱一次哦。
2: 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头戴着金丝身穿花花衣，
0: 你爱花儿，
1: 花也爱你，
0: 你会跳舞，
1: 它也甜蜜。
3: 雨过天晴，不好的事情到最后一定会过去。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1906年，30多岁的日本建筑师森山松之助，应台湾总督府的邀请来到台湾。到他1921年离台为止，他留下许多堪称为经典的作品，包括今天作为总统府的台湾总督府，如今称为台湾宾馆的总督府官邸，台南地方法院等等。这间建筑是他1907年完成的作品，最初是作为土木局水道长官邸。
1: 那孙山总督大家看到的公共建筑在台湾非常多，所以在台湾的公共建筑基本上都是洋式的建筑比较多，日式建筑应该基本上非常的少。那所以以住宅这种建筑来讲，这一栋的建筑在日本治理台湾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官阶比较高的人住的房子。它的洋式建筑是在做接待外宾的比较多，他会住到榻榻米的那个和室房屋里面。我们来勘察到它的栋栅，栋栅里面有论述到这一栋是台湾人盖的，并不是日本的营造厂盖的。我们看到那个在栋栅上面写到一个林提照，林提照就是我们林挺生的爸爸。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早期台湾人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项目。
0: 时隔多年，1940年代初期，全世界都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缅甸地区是亚洲与欧洲的交界，作为轴心国与同盟国必争之地，驻扎该地的中国远征军第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曾多次击败日军，并解救被围困的英国军队与平民。蒋中正总统、美国小罗斯福总统、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分别颁赠勋章给他。二战结束，他也是唯一受到艾森豪将军邀请前往视察欧洲战区的中国将领。孙立人曾经因为政治事件成为台湾政坛的经济话题，他的这些照片能保存到今天，要感谢他的随身新闻官罗超群。
2: 抗战胜利，远征军啊，他们其实在缅甸回国哈，那到最后他们就被派去接收广州的时候，那我父亲他就是在《大光报》的一个摄影记者，接收广州啊进城的时候呢，那我父亲去记录整个过程。他呢还跟我提过说，其实他当时他是边拍哈就边流眼泪。他当然就是在从新一军进城哈这个过程跟他们结缘啊，就从那边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些记录。来台湾之后，其实我父亲就是陆军司令哈，那就孙将军这边的他的专属的摄影啊，所以他一直就是跟着他到部队啊哈训练，接待一些外宾啊，军事的演习啊哈啊，大家都是我父亲就是他来负责。
0: 罗超群捕捉到了一些现在看起来会颇耐人寻味的照片，麦克阿瑟与孙立人握手言欢，而蒋中正总统似乎被冷落在一旁。
2: 这张照片啊，其实是麦克阿瑟将军哈，应该在1950年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哈，不是这种排排站的这种照片啊，我父亲大概都是抓了很多这种比较瞬间的一个镜头啦哈。孙将军的外文哈，他在二战的时候在缅甸跟盟军并肩作战啊，所以其实在美方这些关系哈啊是非常好的。这边是蒋中正蒋总统，我想可以细看一下他的这个表情，也蛮玩味的。蒋中正总统他心里在想什么？这两位好像就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哈，都是这个二战的这个英雄。
0: 事实上，孙立人与当时大多其他中国将领的出身不同，他不是黄埔军校出身，而是由清华学校培育，以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在普渡大学取得土木工程学位后，进入维吉尼亚军校就读，并取得文学士学位。其学养与气质在当时的部队中极其罕见。1947年，孙立人被调派台湾，担任陆军训练司令。1949年9月，他正式就任台湾防卫司令一职，并在不久后升为陆军总司令。他的官邸就是现在南昌街的这栋建筑。 由于孙立人在1955年缉英匪谍案遭免职并迁出此地，所以这里并没有留下太多他当年生活的痕迹。但透过照片，我们可以遥想当年他们一家在此生活的情形。这段时间不仅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他的孩子也陆续在此出生，一家人过着和乐的生活。蒋中正总统赋予孙立人这些职务，是期待借助他卓越的制兵能力来改善国军的素质。孙立人的确不负众望，让部队的风气焕然一新。

0: 我的名字叫石作新，今年91岁。我是在17岁的时候，新一军在北京教导总队学生队招生，我报考新一军的，因为我是很敬仰孙立人将军。这张照片呢，他刚好担任总司令的时候来视察，我是当少尉区队长。24期的学生要参观这个排伏机，我向他在这个凤山的612高地上面做简报的，可以说面对面的见面呢，最近的一次是第一次。他白天在陆军总部处理公务，他到了晚上就坐火车到凤山，天一亮就去看部队，或者是看步兵学校、陆军官校。尤其是好几次下很大的雨，他就跟我们一起走。
1: 其实在孙将军他带兵如子，他是非常练勤的人，但是他的治军是非常严。这张照片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孙将军笑得很开心哈，其实他是在跟这个官兵一起，应该是篮球比赛，在帮他们加油。旁边的士兵的那个笑容哈，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像带兵来讲，他是跟着这些官兵啊一起吃饭、一起运动、一起训练啊，他的很多事情他就是以身作则。孙将军在台湾他就推展成立了很多球队，其实我们早期很多的这军中的这些人才啊，后来也变成我们在台湾体育发展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孙立人所训练的部队在金门的古宁头战役中表现杰出，这场战争的胜利也阻止了共军占领台湾的企图。不过蒋中正总统却对孙立人逐渐产生了戒心，这份戒心很可能是因为孙立人与美方的关系太友好所致。
1: 孙将军后来他可能被诬陷哈，好到匪谍案呐，好这些过程哈，美方当时也有计划哈，希望能够扶植这个文的话可能是吴国桢，好武的话可能是孙立人。那当然这个也就影响到其实孙将军后来被受到这个样子一个影响。
2: 蒋中正总统对孙立人的猜忌越来越深，终于在1955年爆发了著名的郭廷亮匪谍案。中华民国政府指控陆军上将孙立人部署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宣称孙立人纵容部署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将他革职软禁。孙立人部署有300多人受到牵连下狱，政府当局将孙立人移往台中软禁。这栋建筑先后改名为陆军军官俱乐部与陆军联谊厅，作为陆军高级军官用餐以及从事社交活动的场所，这个空间也开始累积了不一样的记忆。陆联厅里里外外有许多向心力很高的工作人员，一直服务到今天。
3: 大概民国67年服兵役时，因为是专场兵，就调来这里。69年退役以后，这边的主任还有一些处长、少将，帮我留下，就一直服务到现在。
2: 几乎历任陆军总司令都是这里的座上客，也让这里的菜色吸引了不少达官显贵前来品尝。
4: 也是服务军官嘛，以前对军人将军好像觉得他们很严肃，但是他们来这边吃饭就觉得他们带我们好像都是一家人一样。有时候他们一些将军两个亲他叫秀梅姐秀梅姐，所以觉得有点不一样。
3: 刚要调来的时候不清楚，只知道是要调到陆军联谊厅，后来来了后才慢慢知道是孙立人故居。那时候来的时候还有收过孙立人很多信件，直到那时候我们这边一个休息室还有一个长官拿书给我们看，我才慢慢了解以前是孙立人的官邸。 那个时候孙立人已经在台中了。
2: 这一段期间也是此建筑物格局被大范围更动的一段时期，日后花了许多时间探勘才恢复原貌。
5: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壁炉，慢慢拆完又发现这些壁炉的框架跟里面的瓷砖都是完整的，这样壁炉里面的一些耐火砖我们有破碎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去修它？我们认为这个壁炉再怎么修还不如这样的原汁原味，看起来就是有它那个价值存在。
2: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关于孙立人的一切都要被官方抹去，情治人员找上了罗超群，要销毁他所拍摄的孙立人底片。罗超群先是将这几大箱底片藏在当铺里，然后放在家中的床底下。
1: 我父母亲的那个床底啊，永远都有一股很臭的味道，他一看就是有几个箱子。后来就是有一年，我应该是国中吧，哈，那一年的水灾，因为我们这家里人多哈，就是有大的那种吃饭这种圆桌，我们在上面呢放两张椅子啊，抱着那个照片底片那个皮箱，因为我们家那时候有电视嘛，有冰箱，我说就应该抢救那些东西才对啊，对不对？我父亲说不用，他说这几箱东西比较重要。
2: 光阴似箭，孙立人被软禁了33年，终于在1988年蒋经国总统过世后，由继任的李登辉总统解除其软禁，终获自由。此时孙立人已接近90岁。
0: 我们给他过90大寿啊，在台中一个国小里办，就把中央日报下面一个小条，孙立人将军90大寿，欢迎到台中某国小参加，结果到了6000多人。我们还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子给他祝寿嘛，两个人搬这个

0: 在啊，就他的儿子哈，大儿子，他说你们年纪也相仿啊，以后哈这个要常常联系啊。他说我们上一代的情谊哈，哦，你们下一代要延续这样子。
1: 2004年，这栋建筑被认定为市定古迹，并于2010年开始整建。
2: 从日治时代啊，一直来就住过很多不同的人，从水稻科长一直到总督也来住过，日本的陆军司令啊，台湾的各个总司令，就他的经过的人呢比较不一样，所以他的故事性也比较多。那最重要就是说，因为孙立人他被带走，又就没有总司令可以当了嘛，学者就建议要改成孙立人故居，也现在也变成孙立人官邸了，意思就这样。他的官邸就是在我们这一栋，就到处为主，所以也有他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故事性存在。
1: 与其他的古迹修复稍有不同的地方，是主事者希望修复后的古迹能够有营运的能力，以此出发，却考量一些创新的设计。
2: 古迹的修复都是要修旧如旧，但是我们一直在考虑再利用的时候，有什么元素可以让它能够存活比较久一点。所谓的修复调查研究跟再利用的计划的报告，就把它做完成。
1: 最后的做法就是在原建物的前方增建一个玻璃房。
2: 玻璃花房就是一个可逆性的材料，就是钢构玻璃。那也看到这个天花板，我也用玻璃。就是只要是说我们在这边吃饭，在晚上吃饭，你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啊等等啊，都可以看得到。或者白天你也不必用到什么样的灯光，所以在节能方面也是可行的。那也可以做比较小型的结婚的一个宴会场所。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做玻璃花房比较特别的地方。
1: 整件完成的故居交由民间的文创团队经营。
3: 那我们雅阁文创过去主要的业务就是举办，比如说像展览啊、演讲啊、表演等等这样的艺文活动。那在我们接手了这个陆军联谊厅经营了以后，那我们除了在原有的餐饮的服务的基础上在做提升、在做改善以外，那我们也引进了各类型的文创活动、定期的展览、带状性的演讲以及表演等等，让这个历史空间不再只是一家餐厅，哦，它成为一个小型的艺文园区。2019年，整个道馆参访的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我们也做过问卷调查，哦，这10万人是怎么样来参访古迹的目的？那有用餐的需求，那有来参加艺文活动的需求，那也有单纯因为缅怀孙立人将军，那些来探访孙立人将军官邸这样的需求。当然，又针对这个历史古迹建筑物本身，我对古迹建筑有兴趣的也不在少数。
1: 如果搜寻网络，我们会发现这里是台北市非常热门的婚礼举办地点。曾经，这里见证了一段民主的进程，现在，它则是一个幸福洋溢的所在。如果孙立人将军还在世，相信他会很高兴这个转变。

0: 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上市立美术馆旁，有一座外观就像童话里的奶油色房屋，却有着一段辗转的故事和命运。时间回到19世纪中叶，在护卫正式开港设立海关之后，大道城逐渐成为北台湾的商业中心，台北就此登入国际贸易体系里。
1: 可是大道城呢，到了光绪年间以后，它就发展得非常快，它主要是收集台北盆地甚至包括大汉溪上游的一些茶叶来这边制造，制作完了以后它这边销售。
0: 日本殖民政府改建台北通往基隆的铁路，同时也拓展了大道城商业范围。
1: 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茶商致富，那其中呢，就是一个陈朝俊先生，他的父亲叫陈玉禄，他非常有眼光。当时呢，他就把他茶叶外销到爪哇，爪哇就是今天的印尼的地方。
0: 1900年，年仅14岁的陈朝俊，跟着父亲陈玉禄来到大道城接掌永裕茶行。10多年后，陈玉禄病逝，陈朝俊获选接替父亲担任台北市茶商工会的干事长。
1: 那陈朝俊呢，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经营的一个人才，他就专门负责做外销，外销尤其我们这边大部分都外销到香港，然后转到欧美地区或者到日本地区。
0: 陈朝俊要经常往返台北、厦门、鼓浪屿、爪哇、三宝龙，也因为商业交流需要一个能招待客户和贵宾的地方，
1: 所以呢，他就要想建一个别墅。那这个别墅呢，一方面他可以招待外国人，因为在大道城一带那个传统房子，他总觉得好像不够风光。
0: 基隆川对岸，河景第一排，坐望台湾神社明治桥头，圆山别庄，1914年全新完工。同年，陈朝俊再被推选为茶商工会会长。这座临水靠山的豪华大宅圆山别庄与主人共同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1: 大概从1910年代到1920这段时间，是他的最辉煌的时期。
0: 圆山别庄位于当时的台北郊区，来拜访做客的贵宾需要经由专属的路线。
1: 事实上呢，当时我们从大道城到圆山，它交通并不方便，我们这边四周都是田地，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主要道路。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大道城坐船，划了船，然后到这个地方，然后从这边上岸。这样上岸以后，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后门的地方上来。所以后门那边它有一个小港口，一个小码头。
0: 圆山别庄的周围还有一座面积宽广的英式庭园，现在的美术馆和中山北路的部分腹地都曾经在庭园的范围内，衬托了这座独特的建筑物。
1: 这个房子的盖法呢，很有意思，它是采用英国式的建筑。英国很多的传统建筑呢，都铎时期的时期，它这个建筑它这个样子。这个建筑我们把它叫做半木结构。所以半木呢，就是我们讲一楼的部分呢，你看都是砖头做的。那到二楼的时候啊，它有减轻重量，都用木头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骨架露明出来，好像树林一样的树枝一样的长出来。这个是在都铎王朝的时候很风行这种建筑。
2: 像这种半砖半木构造，它在当年其实都被认定为是比较休闲式的，或者不是那么正式的那个休闲风味的这样一个房子。那我们在猜，其实也是因为陈朝俊先生他本身在做生意，他必须要跟政商名流往来，他可能也是想创造一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然后让人们来这边觉得很新鲜，然后也会想来在这边跟他喝茶聊天啊等等。所以当年在这一带其实是一个非常休闲风味的，又在河边，那个时候也有码头。

0: 日治时期的台湾出现了一座如此特别的欧式建筑，令人好奇谁是当时的建筑师。
1: 那日本建筑师到底是谁，其实也没有很明确的那个证据啊。有一个说法说是近藤十郎啊，但这个讲法其实也没有被很明确的那个验证过。
0: 从圆山别庄丰富的建筑样式，可以看出多种建筑风格的组合和实验。
1: 其实日本就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就大量引进西方的这种思维，包括整个建筑。那尤其是在台湾，因为台湾是他们新的一个殖民地，当年最流行的当然就是引进这种欧陆西方式的这种建筑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它其实也是很典型的当年在流行啊，日本时代流行的一个仿欧的这种做法。所以我们从外面来看这栋房子的时候，一楼的砖造其实是比较稳重的，而且典型的这种西方的古典式样。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类似像文艺复兴或者是那种更古典的这种柱式等等。但是到了二楼木构造的时候，那它的变化就可以多很多，因为木头它是比较轻，然后比较好施作，然后比较容易去想一些特别的设计。在那个年代，二十世纪早期，在西方世界也渐渐开始流行起来的，像是 Art Deco 啊，就新装饰艺术，或者是 Art Nouveau 的这种风格，其实在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这种痕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混合的很多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又让人家觉得非常那个漂亮的一栋房子。
0: 气派的别庄风光落成后没多久，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个纷乱的时代，第一代屋主陈朝俊因为肝病去世了。大战结束后，跟着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影响到茶叶外销，再加上经营等问题，1935年别庄和土地遭到拍卖，陈氏家族搬离了别庄，圆山别庄开始了他辗转的命运。部分的附属建筑因为道路拓宽而被拆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别庄被日本总督府宪兵队征用，原本用来招待宾客的地方却成为了监狱，甚至传说在这庭园里还设有水牢。
1: 日本宪兵队使用过是事实，但是水牢这个事情一直都是在传说之中，连一些证据、图面、文件等等，其实也没有具体的证据。
0: 战后1954年，由当时还是立法院副院长黄国书买下作为住家，靠近马路的地方作为中国艺品店出租。只是当初用来做招待所的别庄，屋内空间并没有针对居住的设计。
1: 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设计住宅的时候都必须要留相当程度的储藏空间，因为一般人在居住的时候他的储藏物件其实都相当的多。圆山别庄它其实并没有特殊所设计的储藏空间。
0: 20多年后，因为卷入国光人寿案，黄国书一家搬出了别庄。1979年，台北市政府接下管理任务，暂时交由路灯管理处作为仓库，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年。
2: 这段时间空了很久，空了很久，所以他这个房子啊，最怕就不用，不用，因为门窗都关着，里面不通风，就很容易坏。
0: 1983年，台北市立美术馆落成，眼看着一旁的别庄已经岌岌可危，损坏严重。于是台北市政府与美术馆开始整修并计划管理。终于在1990年以美术家联谊中心的形态对外开放，在一楼设有咖啡馆，聚集了不少时髦的艺文人士。
2: 这个整个天花板呢，它四周呢都有这个通气孔，我们讲热的空气是往上走的。往上走，如果那热空气它没办法宣泄的话，它会淤积在室内上面，那这个天花板就容易坏，所以它就可以让它从这个四个洞呢，热空气就跑上去到屋架，屋架在侧面呢，它有开口，它这个空气呢。

0: 就可以对流，哦，使得这个房屋不至于太热，哦，也不会太潮湿。
1: 圆山别庄从建造至今，虽然历经了多年使用与修补，屋内的壁炉与精致的花砖、雅铅金属压花的天花板，仍然保留了相当完整的原貌。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壁炉其实在当年只要是比较稍微有点规模，我们称之为所谓豪宅的房子，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壁炉。台湾理论上不太需要壁炉，除非以前在比较阳明山或者什么冬天比较冷的地方，但在那个年代其实壁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交际上很重要的象征。所以那个壁炉很小，那但是又很精致。那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室内其实有一些地方有花砖，包括一楼的壁炉的旁边，好，那二楼那个有水的像那个浴室等等，它某个程度上也显现了那个年代的那种很精致或者是很奢华的那种风格。
1: 这栋建筑被保存下来的物件和空间，就是美学教育和展览空间的延伸。
2: 我觉得不同年代其实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好，那北美馆它其实在1970年代末期就开始规划，然后1980年代初期开放，就那个开放使用。我们回过头来看北美馆，它非常现代主义的、非常干净的这个形式，放在圆山别庄旁边，其实看起来其实也没有不协调。一直到现在，整个看起来它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历史的两个共存的一部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放后，这座年近百岁的老房子需要彻底的保养和修复了。1998年，圆山别庄正式由台北市政府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并以修复再利用的目的，从里到外仔细的研究和整修。
0: 古迹很重要，哦，古迹需要有保存，哦，要经常的这个不断的维修，但是呢，它所耗的费用非常大。
1: 经过修复后，由市政府老房子文化运动委托厂商进驻经营，并负责日常保养维护，古迹修复再利用的合作模式逐渐成型。
3: 未来圆山别庄将会定位成一座融合新跟旧的一个展演空间。那会选做艺文空间，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去这边曾经是艺术家联谊中心。其实他在这之后也经历了很多的经营者。那其中陈国慈女士当初是把圆山别庄蜕变成一座像是博物馆，然后改名叫做台北故事馆。那其实故事这个名字也蛮有趣的，我觉得它意味的是说，其实故事一直在不断的演变，然后到现在也是没有结束，然后等待后面的经营团队来继续去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它。那由我们经营的圆山别庄，我们将着重在更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比如说像是现在可能有音乐创作，然后影音的创作，更新一代的比如说 YouTuber 或是插画家，这个空间会非常欢迎像是这种形态的创意工作者来进驻，来做发表或者是做一些交流。那其实跟过去艺术家联谊中心的性质会有点接近。那餐饮跟附属设施，我们的规划是在于说怎么去把咖啡跟艺术串联在一起，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参访的客人都是能够品味新时代的饮食艺术，然后也可以丰富圆山别庄跟北美馆园区的整个参观体验。我们自己是期许能够做得更好、更精致、更现代的思维去呈现。那也希望这个房子能够在我们经营下保存得更好，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民众知道它。
2: 当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这个空间，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古人们、我们的先祖们在这边生活的一些情景的时候的那种连接感，我觉得是其他的那个老东西所完全没有办法所比拟跟达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那个修古迹跟古迹做再利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1: 20世纪初，大道城茶商陈朝俊所建造的圆山别庄，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华和辗转之后，如今茶香回甘，在未来的更多日子里， 将与台北人的生活历史息息相连，开展出更多精彩故事。

0: 在日治时代哈，就是有一位总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的一位总督，就是鳌鱼源太郎。他就是用文官治理的方式来看待这个整个台湾的治理。那所以他自己就这样期许自己哈，他也要当个文人。他就选择在城南，那就是在现在的南昌公园所在地。总督把自己的别墅就把它设置在这里，取了一个非常有诗意，然后又可以跟人民很亲近的名字，叫做南菜园，就是跟着人民一起，我们在这里生活。当时鳌鱼源太郎他的文教治理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哈，就是也让他开始在聘用沿用官员的时候，很重视所谓的民政，还有文化教育，所以就是文教的，还有经济的，他其实是整个城南区域的整个规划。那沿着孤岭街这一带，这边的这些日式建筑都是甲等的建筑，室内比较宽阔，院落也是比较大的，都是给高等的所谓的文官来居住。因为他曾经是总督住的地方，所以就把这一区块都叫做南菜园日式宿舍群。
1: 株式会社台湾银行成立于1899年，为了因应管理人力住宿需求，职员宿舍地点就选在城南的南菜园附近，并兴建于日治时期1919至1920年间，当时的台北都市规划也逐渐成型。
2: 这个日式宿舍其实就是以前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在经营的时候，那因为有一些职员是从日本来的，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盖一些这个宿舍给当时的日籍的职员来住用。
3: 日据时期的台银他要把员工安排一个好的一个住所，所以经过都市计划的变更就把这个地方整个更新为一个台银职员的住宅区，那所以这边才有大批的日式住宅的一个新建。从1920年左右大正时期开始新建到现在应该有100余年的一个历史。
0: 1945年哈，二次世界大战就终战了，那日本人就战败了，台北城外南方这一带本来就是以日本人居住为主的生活空间，那日本人离开了之后，这边当然空下来了。1945年之后，慢慢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都是跟着当时的国民政府人才的需求，然后是延揽进来的。在那个时候，会因为官阶，那还有就是先来后到的需求哈，那会把这些空下来的房子哈，就是先由国民政府所接收日产的不同单位他们所有，那他们如果员工或者说有需要的话哈，就是会分配给他们。
2: 因为那时候日本人都已经遣返了嘛。也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变成现在的台湾银行，这些不动产的这些的宿舍，那就转为一般行员来配住。它是像南菜园宿舍这边是属于眷属，有带有眷属的一个宿舍，那一般配住的人就是当时的一般的行员。
1: 战后日式宿舍的命运也牵动了整个周边的产业改变。
0: 因为日本时代孤岭街这条路就是左九间町，另外南昌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的道路，鳌鱼町哈，尤其是像孤岭街哈，我们因为它就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的高等官舍群周遭。日本时代因为日本人他们得要被遣返回去，每个人就有限定固定的行李，就是两个柳条箱，所以大部分的家具还有家里面重要的古董啊，还有这个书画，就只能把它放到外面来抛售，那当然就会放在孤岭街，就是放在外面能卖了就卖了。当时国共就已经在对峙了，那其实有很多思想的东西它是被禁止的。
1: 到了1973年，孤岭街上大多数的旧书摊陆续迁到刚完工的光华商场，而随着时代的推演，日式宿舍的存在也面临了都市发展的考验。
0: 就是纸本书的没落，就是旧书摊都迁走了之后，一直到这是2000年前前后后，城南这一带这些店家还有这些空间面临了21世纪又不一样的就是都市空间的需求。 那最大的就是这个都市它承载了很大的压力，必须要更新。所以在2000年前后，为什么会有古迹保存运动，也就是因为这边的传统的文化产业它就是已经没落了。那这些空间很多就是大片大片的所谓的国有财产这样的，像台银这样大片的土地就成为开发商所觊觎的一个标的。那就有地上物这个它是不是该被保存的议题，所以就两股的力量就是不断的在权衡，然后不断的在就是在那段时间。
2: 这个做一般行员的宿舍使用大概一直用到民国80年左右，那么在80年左右就配合行政院的一个宿舍的一个政策，事业单位的宿舍它基本上就是要收回来的。主要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而出现了一部文字法，否则以前在这种旧房子基本上就是拆掉这片空地，然后我们有机会做分行就盖分行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刚好台北市这边就要推动一个老房子的文化的运动，那也感谢市政府在那个运动底下给我们一些案例给我们看，也协助我们处理了一些问题。木头的房子没有人住很快就坏掉，那这个地方刚开始因为它的物况不是很好，我们虽然那时候有透过老房子运动的这个平台要去媒合，但是它的状况实在太差了，有很多厂商来看，但是他们没办法想象花那么多钱以后他们要做什么用。在那个老房子运动那个平台，因为它的本来状况就不好，然后又等了好几年，那状况更不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改变一个方向，他也就自己编预算来把它修好。
1: 终于在2012年，台湾银行委托建筑师团队开始为日式宿舍的修复再利用进行调查。
3: 那像本案这个五栋九户的这种属于日治时期的这个官式的木造宿舍从2006年被指定为历史建筑跟古迹开始那到后来2016年的时候把登录为历史建筑的部分又升级指定为古迹，所以目前来讲是已经全部五栋都是一个市定古迹的层级。我们进场的时候其实原则上这破坏状况非常严重啦，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几年没有人住了有一部分是屋顶坍塌，有一部分地板也都塌陷了所以大家有时候看起来是觉得这好像是废墟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些文史的一个调查跟研究那个事情大概都进行了5-6年了。
1: 研究调查还在进行中，日式宿舍却发生了不幸的意外。
4: 去年8月进行维护工程，没想到一场火让100平方公尺的木造建筑付之一炬。消防局鉴定起火原因为施工不慎，台北市文化局也考量并非人为故意纵火，所有权人台湾银行也承诺会全区修复。
1: 这场意外让大众更加关注日式宿舍的保存和修复。
3: 109年开始，那时候才真正把这些事情都做完，已经经过了10来年时间。所以这个案子的工程其实是109年的元月开始进行施工，开始发包的。因为它是比较高阶的一个官式宿舍，比如说它这个是一个黑瓦的一个屋顶那还有雨淋板还有它很多玄关还有圆侧回廊还有用的一个木料，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木料。那这些特色其实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大部分都把它保留下来，让大家可以去见证这个日式官舍它以前那种生活的情境。我们古迹的修复再利用的原则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原貌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边当室内这个凸窗可能就被改掉了，或者是门凸窗就变成门你要去从那个遗迹里面去知道它原来是什么东西，要把它复原回去。这个日式建筑通常都会有一个抬高的基墙，通常是抬高45公分左右， 就是为了让房子里面的木地板能够架高透空，底下就是透空，那我们透过这个通气的洞空气就会对流，所以说木地板就比较不容易有潮气。
1: 为了让空气流通，屋顶高度与两侧身墙的大面积通气孔也更加显示出甲等宿舍的位阶高度。
3: 台湾因为气候很潮湿，所以原则上日本人在台湾的话有强化了很多那种防潮或是防雨对抗气候的维护保养的一些功法。一般来讲，有这种入口玄关的房子都是比较高级的，它的整个建造的这样的一个高级的程度或细部的一个精致的程度，大概从这边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1: 修复工程终于在2024年完成。
3: 我们总共有五栋，只有这一栋叫 A 栋，是最原汁原味的把所有构件全部都修回去的，所以我们这一栋会变成一个重要的文物展示空间。
1: 过去烧毁的81巷4号也已经原貌修复，重回日式宿舍的行列。
3: 第一栋那一栋我们就刚好因为烧掉了，所以这一栋烧掉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舞台，那一栋就可以看到它原来里面的构法。然后我们把这个隔间墙当成舞台的背景，那这边创造一个社区的舞台，社区居民都可以来申请用这个舞台。这个案子我们创造了三个社区通道，孤岭街跟南昌路就透过这三条巷弄，居民有一个捷径，那可以从孤岭街到南昌路可以互相通畅。这样
1: 巷弄通道的围墙高度，修复团队也融入了开放社区的想法。
3: 那个高度怎么沟通？我说我们里面房子修那么漂亮，你小朋友走路的时候都看不到，那不行啊。原本大概就是那个高度了，然后我们把它降下来，让大家一起来用这个空间的一些游客或是居民走在这一条社区的通道上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今天完工的这个成果它原则上经历的时间是有很长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包括台银还有台北市文化局的辅导，还有地方的社区还有文史工作者大家一起的协助，还有我们的一个努力。所以一般的古迹通常能够把单体的修复把它价值呈现出来，再到它对现代的一个都市的一个规划跟景观的整体考量把它综合在一起，不多啦，有时候一栋就没办法障碍，但因为我们是整区啊，有好几栋，所以我们这一点大概就是已经做到了。
2: 这栋房子应该说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相当于民国的9年，那我们109年开始开工，那这期间就到现在大概3年多嘛，也经历了疫情，那大家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啊。那其实另外一个我们更考虑说，在我们把它修好之后怎么样能够让它有更好的运用方式。建筑物现在已经完工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办理那个公开招租的作业。
0: 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文化公共性，大概就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面临的议题，就是它已经修好了然后怎么用啊，是很大的问题。我们都是文化公民，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社会责任还有社会的承担。我们协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会觉得20年来我们就是不断的涉入城南的古迹保存的议题，我们也在自我辩证，就最后努力了20年。

0: 结果还是跟别的地方的老房子在利用的都是差不多差不多的，这当然不是我们当初的本意。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初衷。它既然是用以文化资产保存的名义被保存，它就要回到它应该要服务这个社会，是服务大众它的文化教育的功能。
1: 那我们也顾虑到说，这个进来的厂商经营的方式能够自给自足之外，他也必须要把这个古迹它的文化的价值，他也能够把它彰显出来。这边有所谓的城南地区嘛，那我觉得这个点将来如果经营得好，主要是它离古亭站是非常近，它的可及性很高，它的面积也够大，规模也够大。当我弄得有特色之后，它对这个地区一定是一个有很大正面的一个影响力。
2: 修复完成的日式宿舍，刻画着旧书摊、南菜园和城南的故事，重新回到孤岭街，迎接下一个百年。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都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侪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将自己安住在无我无相之中，对感情不执不舍，对欲望不贪不惧，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从而出离五欲六尘，超越人我对待，才是所谓的出世修行。